0: 就有效，吃了就管用嘛。所以只有这一类的东西，它才有着普遍性的意义。所以这也是心怀天下黎民百姓，也就遵从了孙思邈的遗志。
1: 千金宝药海上方一方碑刻，上面共刻有1000多种常见病的药方。这些药方使一些看病困难的穷苦百姓能够根据简单的病情自己抓药治病，解决疾病之苦。海上方中的一些药方被孙思邈写成了7言歌诀，让人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和传播。书本旅行团通过仔细阅读这些药方，感受到了孙思邈心怀百姓的仁爱精神。
0: 来，我们先看看海上方，好不好？
2: 好啊，
0: 来，这里，这通碑就是海上方。海上方记载了121种疾病的单方、验方。
3: 单方、验方的特点是什么呀？嗯，
0: 简单用，对吧？方便也用，而且它是用7言歌诀写出来的，朗朗上口。
2: 容易记，
0: 对，容易记，方子又简单，便于人民去使用。
4: 为什么要给它取名叫海上方呢？
0: 秦朝、汉朝的皇帝都想长生不老，那就想炼丹，求神药，到哪儿去能够找下这一种长生不老的药物？《西游记》里边孙悟空想长生不老，他都要去漂洋过海去找仙人去，所以这是海上方。它的命名，那么有没有长生不老的方子？没有，一定没有。但是我们如何保护自己的身体，如何让我们更健康？来，大家在里边找，看能不能找到你们平常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4: 咽不快。
0: 来看一看，这看到没？口疮。哎，这是口疮。
5: 口疮。
0: 你看他写的什么？口疮发作，痛难言，疼不疼？
5: 疼，
0: 疼疼。相射同清一处炎，两味药。
6: 相
0: 射香同清，放在一块儿研成碎末，拿起来一点粉末往口疮面上一撒，它就好了。当然，这个方子呢，我们现在不用，为啥？麝香很名贵，我们治个口疮用麝香去治。那等于是拿大炮打蚊子呢，对吧？我们今天有着更便宜的一些药物，还能不能找下其他的？
4: 大便不快，
0: 大便不快，
5: 鼻中出血，牙疼。
0: 看孙思邈怎么告诉我们的：大便不快，
4: 听
0: 五言，腹满如山，起坐难，怎么办呀？用水来研麻子汁儿，一时吃了自然安。什么东西？
4: 麻子
5: 用水，
2: 麻子研，
0: 麻子用水把它研成那种糊状的，喝下去就好了。今天还有一个种成药，就叫麻子仁丸。
2: 麻子仁丸
0: 简单吗？
5: 简单。
0: 方便吗？
2: 方便，
5: 方便。
0: 药源好找吗？
5: 好找。
0: 简便廉效，这是中医的特点。简单、方便、便宜，效果好。这是不是更适合于民间去使用？
5: 是。

0: 唐代医学家孙思邈为何说上医医未病？作为一代名医，孙思邈又有着怎样的养生理念？
1: 精气神是人的宝贝，过犹不及皆为害。
0: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妙手仁心药王孙思邈下。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

0: 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眼前的一方碑让书本旅行团大为感慨，孙思邈在用药上非常灵活，果然是天下物类皆是灵药。《旧唐书》记载的孙思邈的行医之道，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正是古人天人合一思想的运用。在尊重自然规律、病理规律后，胆大心细、灵活变通才是行医之道。在这个基础上，孙思邈还提出，真正高明的好医生不是治已经发生的病，而是医未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下期跟着书本去旅行，继续探访药王孙思邈。

0: 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建盏在窑火中裂变出星辰，琉璃于高温下流淌成彩虹，泥塑从指尖苏醒为鲜活的生命。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匠人匠心》第206集。

0: 建盏在窑火中裂变出星辰，琉璃于高温下流淌成彩虹，泥塑从指尖苏醒为鲜活的生命。匠人们用泥土写诗，让最朴素的材料承载千年的想象。每一道釉色都是时间的密码，每一条刻痕都是匠心的年轮。当现代的光线穿透古老的琉璃，当曜变的釉面在光线下流转，泥土的奇迹仍在继续。它们不再是器物，而是时光的容器，盛放着过去与此刻交织的光影。在福建省南平市的古村落深处，依然可见宋代留存至今的古窑址。
1: 这条窑的长度呢，有135.6米，号称是世界最长熔窑。为什么会成型这么大的窑址呢？因为我们这个后面有一条小河，一直延续在大河，在这有交通枢纽的地方。再一个呢，我们这个是大山里面，木材啊也比较多。在宋徽宗时期，遍地都是窑址，号称百条窑。
0: 这些残存的历史遗迹依山而建，长达100米，当地人形象地称其为龙窑。虽然历经千年沧桑巨变，但那份曾经的繁盛仍然依稀可见。
1: 唐五代一直延续在元中期断代，在我们这个建窑建盏在古代是八大名窑之一，而且呢还是官窑。
0: 如今当地越来越多的工匠投入到恢复建盏烧制技艺当中，蔡炳胜就是其中之一。
1: 在82年的话呢，从事这个行业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真正从事建窑建盏，我是从事42年。那油滴啊、药变啊、好的釉面啊，都是我们自己以后慢慢的研发，来把它烧出来。这种泥巴呢，含铁量比较高，可塑性也是很好的。这个烧建盏呢，是比较合适的。
0: 采回的泥土并不能直接使用，经过浸泡，在充分搅拌的过程中，植物残渣很快漂浮于水面，而颗粒较大的石子沉入水底，保留细如浮尘的泥沙与水融合成泥浆，经过细筛过滤，沉积成泥。

0: 想的泥料。
1: 这个工序是过滤过八十目的筛子，把杂质去掉。你看这个杂质太很多，如果不过滤的话呢，它会长成很多针眼，再一个开裂。
0: 揉泥是制作建盏的第一步，泥料经过淘洗陈放，需要反复拍打揉活，在排出气泡的同时重新排列致密的泥土颗粒，来增加泥料的延展性和可塑性，为拉坯做好准备。
1: 硬软这个靠自己掌握，如果你太软了它不容易拉起来，太硬了它会开裂。
0: 把揉好的泥料放在拉坯机上，就要开始拉坯了。30年的拉坯师傅能在1分钟内让泥坯旋转成型，厚度误差不超过0.2毫米，拇指与食指的夹角必须精确到45度，转速控制在每分钟120转，才能在泥坯表面拉出完美的弧线。
1: 在建窑建盏里面的4大器型之色叫做漱可，我们里面一个注水线，茶水倒进去呢不容易渗出来，线条比较好看。
2: 好，基本完成了，这个底部给它立一下，它是不会捏住，晾干以后好拉起来。
0: 这时的坯体过于湿软，需要等待水分自然阴干，有了足够的强度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

坯体阴干后还需要进一步打磨，在修坯的过程中使造型圆润饱满。束口斩的修坯是一场与弧度的较量，匠人以每分钟60次的频率刮削坯体，每一刀都要控制在0.1毫米的精度，束口的收窄处必须精确到15度角，这是宋代建盏的标准，多一度则显生硬，少一度则失韵味。

0: 这个是我们本地的原矿釉，含铁量是比较高的，要掌握它的浓度比例，比重器，像我们以前是没有的，我们这老一辈的人都手去捞一下，一般来讲，看不见手掌的肉，浓度就基本上差不多。
1: 蔡炳胜沿用古法上釉，在坯体未干之时，根据经验施以釉料。
0: 石胚上釉法呢，最传统、最古老的上釉法，石胚上釉会更慢一些，因为有里面很多水分，吸水率没有那么快。这个石胚上釉基本上不会脱釉。
1: 建盏坯体通常口大底小，形如漏斗。这样的形状便于高温时釉水流动形成纹理，在上釉时将釉水均匀布满坯体，只在底足部分保留原有的胎质，这样既可以形成釉面和胎体的鲜明对比，又可以防止烧制时釉料融化在底部产生粘连。

0: 匣钵的出现是制瓷工艺的一大进步，工匠们将坯体放入耐火的匣钵中，在保证受热均匀的同时，避免窑内烟火、灰尘等污损坯体，成品率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1: 这波是底波，最底下的一波要平衡啊，水平尺打过，如果你不正的话，我们的釉水烧来是里面像是树一样的，你如果是不正的话肯定会歪地，那个底部不正的话也算瑕疵品。
0: 装窑的过程动作重复枯燥，上万件作品即将迎来窑火的检验。工匠不敢有丝毫懈怠，持续一天的漫长煎熬极大地消耗着他们的耐心。

0: 在点火仪式之后，工匠们开始控制窑炉缓慢升温。当地柴烧窑所用的燃料通常为松木，木质细腻，油脂丰富，燃烧时热量值高。
1: 起火以后呢，都是通宵要人家抗住的，不能断人的，窑里面都有湿度的哈，慢慢的给它烘干，它一要温度过快升温了才会起泡，哎，要慢慢的要十几个小时，到明天早上以后呢就可以大火了。
0: 漫漫长夜，其他人陆续离去，蔡炳胜和徒弟守在窑前，满怀期待又备受煎熬。寂静中火光跳动，等待着最后的质变时刻。
2: 监控侦查，普控高潮，普控高潮。
0: 在与窑火的博弈中，蔡炳胜控制着投柴的节奏，时刻观察着窑内火焰的变化。在外界风力的影响下，窑内的温度和气氛瞬息万变。
1: 经理，昨天是刚起火是红色的，现在红色变白色了。温度达到1350度左右了，高温了。
0: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烧制，窑炉也进入到高温保温的状态。
1: 现在这是窑头的温度也够了，这样就可以烘窑煤，然后我们继续往一路烧上去。
0: 依山而建的龙窑起着烟囱的作用，火焰抽力大，工匠们从下往上依次投柴，烧成段逐渐后移，下部传导而来的热量与木柴燃烧的温度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温度和气氛，而对火候的准确把握还需要火标作为参考。
1: 为什么我们这个进展要温度这么高？因为我们含铁量高，要把它铁屑啊烧到融化的彻底。我们的工艺是用黄云气混，才能把它的晶体铁屑吸到表面，形成各种各样的斑纹，所以说我们叫做铁屑结晶釉。
0: 自然的馈赠，经过工匠们的巧思妙手，将暗淡的泥土幻化出绚丽的色彩，霞光万点，晶莹幻变，浑然天成。承载着两宋余韵的建盏，呈现出一派畅神适意的典雅之气，携带着地方独有的印记，经过工匠们追求极致的创造，化作精美的工艺珍品，更续

0: 在继承家族传承的过程中，秦清平不断扩展思路，塑造出一件件艺术作品，体态自然洒脱，服饰精致飘逸。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在这个佛楼寺，在这个地方来说，在这是能最算历史最长的，因为原来这个庙了，这破破烂烂，这是把它重建了一下。
1: 秦清平，山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临县传统彩塑艺术代表性传承人，是秦氏彩塑第十一代传人。30多年来，他继承了祖传的绝活，曾多次参加国宝文物的修复工作。
0: 一个是这个，就是那个铁锅泥，又上了一个麦烤的一个泥，麦烤一个泥凑成这么个外形。你看，这就是里面的麦克的这种，坑坑洼洼，不是很平整，细腻在这上刮一下，还是打这个细腻子，外面弯了以后的才坏。
1: 在继承家族传承的过程中，秦清平不断扩展思路，丰富作品题材，塑造出一件件艺术精品，体态自然洒脱，服饰精致飘逸，以线塑面，穿插翻卷间，尽显生动气韵。一抔抔泥土在匠人手中被赋予了灵魂与神韵，历经世代传承，形成当地独树一帜的彩塑风格。

0: 临县地处黄河中游，吕梁山西侧，临山近水，孕育了当地淳朴豪放的民俗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唢呐升起，百转千回，热烈奔放，回荡于重峦叠嶂的峡谷间，激荡人心，带来无尽的欢愉。
1: 天气地头啊，经常能听见唐明高精神面貌是也是很饱满的，让我都是表现出来这么个，让人能记得这个场景的。
0: 鼓点轻快，唢呐嘹亮，艺人们倾情的演奏引起了人们的共鸣。从小就在这样的民乐声中长大，秦清平对这样的表演有着特殊的情感。他大量走访民间乐团，搜集各种素材资料，准备突破传统造像题材，创作一组有关唢呐表演的民俗作品。

0: 衡的郊外，寻找适合的泥料，打算做一组黄土放歌的泥塑作品。
1: 哎，这个不是那个它有的裂土，因为这个窑面的土，窑面的土它都是容易裂开裂。他在别的地方走走看看。
0: 临县属黄土丘陵沟壑区，由于黄土结构疏松，在流水的侵蚀下，泥土断层近乎垂直，形成峭壁，沿着曲折的河道构成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复杂地貌。
1: 一般的土质都是在这个好道的在下面沉淀了都好多年，又细又黏，伸缩性也小，不会开裂，也不会有茧，结土了绝对不能透销，因为透销以后用不了几年，它都有泥都是它都要破烂，这样它都曲折了。

0: 砂经细筛后与红胶泥充分混合，均匀地搅拌在一起，既保证了泥料的可塑性，又可以提高泥塑的坚固程度。
1: 就什么性质的胶泥决定这个砂子用的到手比例，如果不上砂子的话呢，手酸太厉害，手酸太厉害了它都要破了。
0: 这时的泥浆还需要适量棉絮的加入，来进一步提升泥料的柔韧度。工匠们反复拍打泥料，通过手感与力度的微妙变化，确保棉絮分布均匀，泥料中的砂质紧密地结合在相互缠绕的棉絮纤维上，难分难解。
1: 基本上快差不多了，在里面再加点棉花还行了。如果是有些衣纹上面有这些佩戴的一些学术方面好的东西了，这么拉这个棉花这都这么不能拉不起来，哎，这就是起到这个作用。这是现在是高高的挑起来都不能用，因为它太软，要当它这个碳料铁才能用。
0: 在等待泥料阴干的同时，工匠们以铁丝为骨构建作品框架，这样的过程称为立骨，力求结实稳固，在能支撑泥料重量的同时确定好造型的大小和姿态。
1: 一个造型好不好就在这个骨架，这个长高的动态刚才它这个比例一下那个骨架出来，你都上当不上当都能体现出来。
0: 工匠并不需要图纸的束缚，秦清平根据自己的记忆和对造型的把控，将铁丝紧密地缠绕在一起。
1: 凡是古人在留的这个麻匠肉泥木骨头，本身麻的一个特点，它都是前年也不腐的一个东西。就跟这个麻了搭在这个上面了，将来出来以后都是泥，然后麻然后都融为一体。由于磕磕碰碰的这件事情了，它不易打断，就是里面就是麻呀，这是起到这个浆的这个作用。
0: 泥料经过一段时间的阴干，直至不再沾手，就可以填充骨架了。这样的泥料砂质多，手感偏硬，虽然细节表现较弱，却极易塑形，紧贴在铁骨之上，在丰润造型的同时奠定坚实稳固的基础形态。

0: 群像的塑造并非易事，秦清平的儿子秦建华也加入进来，在骨架的支撑下，泥料渐渐填充起来。工匠们在泥塑稳定性和造型张力上寻找着最佳平衡点，将艺人倾尽全力表演的动感体现得淋漓尽致。
1: 是放开，放开这个人，啥是啊？放开这个人，啥？
2: 并不是要凑港剧，港这个人体断样，不是那么个，他是凑出这个时效来，他样样的都平时的。北方的这个汉子的这么一个特征，夸张有力的这么个一个姿势。
0: 在父子两人的配合下，泥坯逐渐成型，粗犷的轮廓已经能够感受到艺人表演时动作的张力，而人物的细节还需要经过阴干以后才能进一步的修饰。

0: 经过一天的等待，秦清平开始在微缩世界中精雕细塑，每个动作、每个神态、每道衣褶，皆经反复推敲，在细节处力求造型的完美。手指轻抚，木刀游走，时光在静默中见证着匠人与作品的深刻对话。
1: 他们都是谁起来以后呢，他们感觉不一样的劲儿，
2: 然后气质在这个两头绷着，
1: 记录了他们的这个一个特点。
0: 秦清平调整着转台，确保360度中的每一条轮廓线都要经得起艺术的推敲。这一刻，秦清平成为精彩剧目的导演，从眼角眉梢再到服装道具，在他的精心安排下，无一不透露着跨时代的艺术魅力。在这组泥塑作品中，秦清平把唢呐艺人表演时的投入与乐观向上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3: 因为他们呀，扫在那个土里，照在土里，正好了圈养的那个泥土了，啊，凑出来以后了，跟他们这个皮肤是非常接近的一个颜色。这个颜色呢，我认为这是天然的一个颜色。
0: 粗犷豪放，沉稳厚重，看似信手拈来的作品，在细节处却饱含着匠人对技艺的极致追求，让这些平淡无奇的泥土在工匠手中复活了起来，散发出浓郁的泥土芬芳与地方风情，凝聚着匠人无限的创造力与智慧结晶。

0: 琉璃艺术既有雕塑生动传神的精美造型，又有釉色光滑莹洁的丰富色泽，蕴含着吉祥喜庆的美好寓意。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

0: 情，刘丽一说善官辉，
1: 光彩夺目，熠熠生辉。这些精美的琉璃构件与如鸟嘶阁、如灰似飞的洞宇飞檐，构成中国古建筑的华美之姿。在高耸的屋脊之上，既不会褪色风化，也不会因吸水增加屋顶负荷和生长苔藓，有着极佳的装饰和隔热效果。
2: 这一件琉璃壁画呢，它是看它上面写的道光十五年，距现在已经200年左右，像别人说的那个掉色了、掉釉了，一点都没有。你看这个线条，一刀下去成型的，从一个小的地方能反映人家这位琉璃匠人的熟练程度，可以说几十年、一辈子做这个行业。
1: 介休素有琉璃艺术之乡之称，而其中的后土庙更是被誉为琉璃艺术博物馆。无论是位于正脊中位繁复华丽的脊叉，还是错落呼应的螭纹，工匠们在明快的色彩间营造了吉祥美好的意境，姿态栩栩如生，色彩明快曼妙，既有雕塑生动传神的精美造型，又有釉色光滑莹洁的丰富色泽，极富地域化、民间化和个性化特征，蕴含有极为丰富的文化传承与吉祥喜庆的美好寓意。
2: 实际上这个造型是咱们屋脊上面的一个神兽，它来自于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叫谢祗的造型，传统文化主持正义的形象。你看它眼睛好像都瞪出来，眉毛也卷起来了，嘴唇边上那个线条，
3: 对，
2: 那都是后期加上去的。
3: 对对对，
2: 啊，历史上古代琉璃匠人就是用它的线条的粗细和线条的深浅流到那个纹里边以后，它就形成釉的厚与薄的那个对称，无形中它哪一方面都是一种体现了一种是琉璃艺术的美。
1: 周末，刘开宝带着儿子来到大山里寻找适合做泥坯的原料。

0: 为什么要在窑洞里取料呢？因为它那个露天的那个，比如杂质什么的，它就一下就都带，有可能就带进来，带进来以后就影响这个作品的这个美观效果。
1: 泥料的选取与当地气候、窑炉的特性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工匠们根据多年的经验，都有一套各具特色的评判标准，一代代口口相传，成为宝贵的经验积累。
0: 这个接近于矿石的，加工的时候比较难加工一些，可是它比较什么，就是它烧制的时候它的收缩比稍微小一些，裂的可能性小。两比如说做大件的，就是用它，比如说你要是做那个现在人家做的那个手把件伴手礼，你就需要什么，需要在里边选那个特殊细的原料。这块原料适合不适合于用呢？你可以拿两块原料碰一碰，哎，就能知道它软和硬。

0: 最佳平衡点。这些图案延续了传统造型，又将工匠的独特审美意识赋予其中，粗犷豪放，朴实厚重。
1: 一部分是遵照着历史传统的那种去做，一部分呢是创新一些，哪个地方需要高一点，还是哪个地方需要不断地调整，就是为了呢怎么能更能具有那个生命力呀，更逼真一些，创作了出来的那个琉璃艺术才有灵魂的。
0: 主体泥塑完成之后，为了让作品更加传神，工匠们还要用刀具修饰纹理细节，这些自然生长的经脉纹路极其繁杂，工匠需要极大的耐心，专注于细枝末节的刻画，饱含着匠人对技艺的极致追求，也让这些平淡无奇的泥土在工匠手中鲜活了起来，展现着线与形的美感。这时的泥坯还需要漫长的时间自然阴干，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半个月后，刘开宝的另一件作品迎来了素烧开窑的时刻。
1: 这个因为它是室外建筑琉璃，所以它得接受起大自然的那种天寒地冻，所以说它必须二次烧成。在烧制一次以后，它墙排体的强度也有了，可是它还具备了那个吸水效果，所以说上釉的时候琉璃釉极容易吸收上去。
0: 经过大半年的时间，这些精美的建筑构件在刘开宝多次试烧之后完美出炉，虽然只是完成部分的拼装，已经能够感受到琉璃建筑精美的造型。

在泥坯上勾勒出初步轮廓后，就可以开始坯体的塑形了。刘开宝和徒弟们利用泥料的延展性和可塑性，凭借着多年的经验和丰富的手感，在泥坯上塑造出线条多变的浮雕效果。随着细节的深入，立体的造型也越来越清晰。工匠在泥塑稳定性和造型张力上寻

0: 完成素烧之后，就要准备上釉了。色彩的搭配既是约定俗成，也有即兴创作。工匠们提笔着色，太厚容易掉釉，太薄色彩暗淡，尺度的把握全在日积月累形成的指尖功夫。
1: 这修琉璃大概我们平常用的有5到6种，实际上要细混的话，还有深一点浅一点都有的。
2: 这些颜色用来衬托雕刻的图文，比如说立体效果更美。
1: 什么颜色很美，什么颜色搭配以后更漂亮，这是主要的。
0: 这些建筑构件在琉璃的世界里色彩纷呈，想要精确地将不同颜色的釉料涂抹到相应的位置上，需要工匠一笔笔描绘，完成一整套作品通常要数月之久，而后又会呈现出怎样的色彩，只有在开窑的那一刻才能知晓。
1: 在这个过程中，它付出了它灵魂，付出了它生命一样，需要考虑它釉色，它流动性是往哪面流的，自然流出来的那种效果是意想不到的，就像窑变一样，特别的特别的美。
0: 浴火重生，经过半年多的精心制作，幻化出雍容华贵的琉璃釉色，沿着器物造型的起伏变化，流动成自然的色彩渐变，浓淡相宜，温润光洁。一件件饱含工匠心血的琉璃构件，在这一刻鲜活了起来。刘开宝不断开发新作品，将琉璃作品融入现代生活中，并将传统造型制作成一件件文创作品，线条生动，色彩艳丽，古老的纹饰暗含吉祥寓意，色彩的搭配尽显淡雅润泽，让人们可以近距离感受琉璃艺术魅力的同时，焕发出传统技艺新的生命力。

0: 三座曾国大墓周边的中小型墓葬，究竟埋藏着什么秘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七集。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工匠们从未停下过探索的脚步，将双手的温度与毕生的坚守倾注于每一件作品中。蔡炳胜的作品即将参展，秦清平的彩塑历时一年即将完工，刘开宝继续走访村落间的古建筑，探源深耕，为创作汲取养料。一捧泥土在工匠手中呈现出万千姿态，彰显着手工匠人的执着坚守与古老技艺的不灭华彩，是贯穿历史长河留存至今的精神凝结，在奔涌的时代潮流中历久弥新。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

0: 见者行，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7: 啊，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8: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洗牙会伤害牙齿吗？人老掉牙是正常的吗？
1: 牙槽骨再退得更厉害的话，稍微的一个力量它有可能就掉了。
0: 保护牙齿你做对了吗？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这句俗语道出了牙齿健康的重要性。不少人直到牙疼、牙齿松动甚至脱落时，才意识到自己的护牙观念和方式出了问题。洗牙会伤害牙齿，补钙可以强健牙齿。孩子换牙时要多吃细软食物，老人掉牙是正常现象，这些流传甚广的说法到底是对还是错？很多习以为常的护牙做法会不会正在悄悄伤害我？

0: 我们的牙齿。本期节目，我们特邀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专家王小燕主任医师，带您打破护牙误区，掌握科学护牙的方法，帮您守护一口好牙。
1: 我们先来看第一条传言，洗牙会伤害牙齿，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2: 因为我身边很多同龄人，他们都去洗牙嘛，有的是出血，有的是牙齿发酸，有的是感觉都松动了。而且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洗完牙之后老觉得牙变薄了，变脆了，然后一吸气有丝丝的那种酸疼那种感觉，反正不舒服。我觉得如果洗牙多了肯定会伤牙。
3: 我觉得不会的。刚才我一直在想，确实洗完牙我也感觉不舒服，确实好像变薄变脆了。
2: 对呀、啊。
3: 但你想想，就是你看到那个洗牙出的那个结石啊，就像咱搓澡一样，不掉泥儿那就不干净。再说像护肤，平均每个月都可能去一次角质，对吧？只要别去太勤，那皮肤就没事儿。一样，洗牙如果别洗太勤的话，它不但没有害处，反而是有利的。
1: 对。我每次洗完牙之后，我感觉我骑在那个单车上，身轻如燕，然后小风嗖嗖的。
2: 那你洗掉不少石头啊？
1: 对。您刚才在说的时候，我脑子里有个画面，就有点像咱们拿那钢丝球洗电饭锅，把那个涂层洗掉了，会不会有这种顾虑？
4: 其实我觉得钢丝球擦电饭锅这个非常形象，但是并不见得洗牙它就会成为这样的一种就是力度也好，或者是一种强度也好，可能它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夸张，就感觉把你这个锅都里边的涂层都给你刷掉了。我倒是觉得洗牙正常保持一个频率的话，还是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牙齿。
1: 好，这个传言是对是错的，王主任？
5: 洗牙会伤害牙齿是错误的。
1: 那么究竟为什么是错误的呢？我们请王主任的助手啊，一起王宇涵博士，我们呢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好，有请。
5: 从刚才各位嘉宾对洗牙的感受来看哈，一方面呢，可能大家对洗牙的这个过程和使用的这个设备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其实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鸡蛋壳上啊点小黑点的，就好比是我们的牙石。我们在洗牙的过程呢，其实是利用我们这个设备的它的一个超声波的一个高频震动，可以看到它的水呢是呈雾状，把附着在我们牙齿表面的一些牙石给它震下来，
1: 给它抖掉。
5: 对，就是给它震下，震松了，它掉下来了，并不是说像我们像
1: 损
5: 牙似的给它磨下来的啊，并不是。所以这一点呢，大家不用特别担心会对自己的牙齿表面的牙釉质会造成损伤啊。牙釉质比我们的鸡蛋可要坚硬得多啊。第二个呢，大家会觉得我们洗完牙以后可能会有一点点不适感，是吧？比较酸啊。大多数主要还是因为啊，我们因为把牙石给洗掉了以后，可能我们原来啊，被牙石包住的啊，我们的牙齿的组织它一下子暴露在我们的口腔里面了。这样的话，它会对我们口腔内的冷热酸甜可能都会有暂时的敏感现象啊。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1: 也是暂时的。
5: 对，这个大概两个星期以后就完全恢复正常了啊。
1: 好，一看这个实验呢，我就放心了。你看鸡蛋都能够承受，对吧？
5: 是的，
1: 我们的嘴钢牙，这个确实是还是非常坚硬、非常坚固的，所以是能扛得住的，而且不会有所伤害的。好，我们先掌声感谢宇涵博士，谢谢。其实我觉得这个洗牙还是很痛快的啊。
5: 是的，
1: 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看一下真实的洗牙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来看大屏幕，
5: 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是我们洗的下前牙啊。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黄黄的是牙石，有些时间长了上面还会附着有色素，就是发黑的那些。我们这个超声波截制呢，大家可以看到那牙石其实它就是一块一块的啊，整体的它就给震下来了啊。尤其是大家下前牙的舌侧特别容易，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唾液啊，它有这个唾液腺分泌的开口在这个地方，所以容易沉积牙石。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洗牙前后的对比啊。
5: 可以看到 堆积在我们这个牙齿颈部的这个黑黑的啊，像小石头一样的东西，清洗以后，外形会得到很大的这个改善哈。
1: 看到这个对比图啊，这个极度舒适啊，就是把这些脏东西都去掉了。

0: 但是大家也有疑问，说这个牙缝我会不会越洗越大了、嗯、本来我没有牙缝的，洗完之后有牙缝了，多难看呢。
1: 其实呢大家从这个洗牙前后的对比可以看到，好像它的牙缝是变大了，但是大家要知道，其实这个牙缝呢，它在洗牙前就存在的，只不过是被牙石给塞住了，并不是洗牙造成的啊。
0: 这个锅洗牙不背啊，
1: 是的，
0: 不是洗牙造成的，本来您就有牙缝了，那么我们每天认真刷牙就行了呀，就不必要洗牙了，对不对？
1: 部分对，但不是完全正确啊！因为刷牙是我们日常建议大家进行口腔卫生保持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措施。但是呢，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呢，其实有些部位是自己刷不到的，啊，这个是不可能完全阻止牙石的生成啊。嗯。但是如果你刷牙很到位的话，我觉得可以减缓这个。
0: 减缓。嗯。
1: 所以我们一般来建议大家呢，大概一年左右啊，去进行一个全面的口腔检查啊，然后做一个口腔的洁治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洗牙啊。
0: 嗯。
1: 有些人他可能维持口腔卫生特别好的话，可能两年洗一次也是可以的。
0: 嗯。就这时间跨度可以变长。
1: 是的。
0: 但是不意味着说你就可以把这个牙齿清洁干净的，所以洗牙还是非常必要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嗯，那可是洗牙过后，这个牙齿确实觉得好像很脆弱、很敏感啊。这个是暂时性的，还是说以后我们可能慢慢的牙齿会变酸啊，变得非常的敏感的？
1: 就是我们洗完牙以后，它的症状在短期内，一般来说一到两周会非常的明显。
0: 嗯，
1: 慢慢的呢，它会啊，就是慢慢的减轻啊，就完全消失。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症状很干扰自己的生活的话，也可以使用一下脱敏牙膏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脱敏的这个药物都可以的哈。
0: 好，
2: 那小朋友他们能不能洗牙？
0: 嗯，
2: 如果小朋友洗的话，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呢？
3: 顺带手再问问老年
0: 人，你又加了一个问题，
3: 是都一样吗？一老一小嘛，两个都比较脆弱、比较极端一点的。咱打听打听。
0: 好，老人和孩子。
1: 对，
0: 啊，
1: 好的，那我先说说小朋友啊，解除一下妈妈的这个顾虑，啊，小朋友呢，相对来说他的牙石形成会很慢，啊，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感觉到小朋友不需要洗牙啊，确实也绝大多数的小朋友他是不需要我们定期啊，
0: 嗯，
1: 去进行这个洁治的。但是呢，我们有些小朋友牙上面有很多的黑颜色的这个着色，这个是洗牙的频次呢跟成年人比起来是大大的是降低的。至于刚才提到的就是老年人怎么办，在这儿呢，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要养成定期进行口腔检查的习惯啊。如果口腔检查的时候牙医啊发现你的牙石比较多，对你的牙周健康有影响的话，这个时候他会建议你洗牙的啊。我觉得自己就是强迫自己说我必须每年洗或必须两年洗，我觉得不如养成一个我们每年都做一次口腔检查的这么一个良好的习惯。
0: 嗯，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条传言，孩子换牙时要多吃细软食物。
4: 嗯，
0: 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4: 我觉得孩子换牙时就正常的吃饭就可以了，
3: 嗯，
4: 啊，保持这个营养足够，营养是主要的，而不是说吃这细软食物就一定对他换牙有好处。
0: 嗯，
4: 我记得还是我老娘说过一句话，孩子换牙时候就给他吃点脆骨、排骨，
5: 嗯，
4: 对他是个强健锻炼。
5: 侯老师说的太对了。我好像记得我妈跟我说过，我换牙的时候就让我天天嚼脆骨，有一句话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想旧牙在那个地方，新牙要长出来它得多挣扎呀，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什么硬吃什么，让这个旧牙尽快的被摧毁掉，这个新牙才能长得好。
0: 好，
2: 因为像我们家小朋友，我回忆了一下，他们在换牙的时候，我们也是坚持让他们自己去啃这个苹果，还有让他们啃这个玉米。
3: 哎，
2: 我们没有提供特别多软的食物。像关关那个观点，我比较赞同，就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甚至这个旧的吧，还会影响你底下萌出的这个新的小牙。
0: 好，这个传言是对是错呢？王主任，
1: 是这样，孩子换牙时要多吃细软的食物，这个观点肯定是错误的。
0: 好
1: 啊，孩子会换牙是因为他的乳牙的牙根啊，他已经被吸收到就要快掉下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来说通过这种进食啊，就进一些

0: 些比较有嚼头的啊，这些食物呢，它的乳牙就会脱落下来。
1: 嗯，
0: 我们也其实现在经常看到很多小朋友，可能家长也心疼孩子，因为觉得他不舒服，就给他吃细软的食物。这样的话，他的乳牙就说他其实都快掉下来了，就是一直不掉下来啊，在那个地方，所以父母呢不得已还得带孩子到医院去给他拔一下。其实小孩子他可能的那种心理的那种不适感会更强烈。另外一个呢，这个时候如果只吃细软的食物的话，就是他的乳牙它一直不掉的话，它下面的恒牙在长出的时候就没有正常的空间了，它可能就从其他的地方长出来了，也就是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孩子他的牙有点错位啊，就会造成牙颌畸形的啊这种现象。第二个呢，可能造成颌骨发育不足。
1: 嗯，
0: 其实我们的颌骨它是需要有一定的咀嚼力啊来刺激的啊，尤其小朋友他在换牙期，我们一般都6岁到12岁期间，他正好是他的颌骨发育的时期。这个时候如果只吃细软的食物的话，他的颌骨得不到足够的这个力的刺激，其实可能会发育不足。另外一个呢，就是影响他的消化呀、吸收啊。因为我们家长都知道，其实我们膳食纤维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促进他的消化呀、营养的吸收啊，然后更利于小孩健康的成长啊，是这样的。
1: 那如果不能吃细软的食物的话，那孩子们应该吃点什么呢？在换牙的时候
0: 首先呢，因为小朋友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首先还是以要营养均衡哈、营养均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选择每一类营养素中它有带有一些硬度或者带有一些纤维的这些食物，比如说坚果还有我们选择水果的时候，我们就选择像苹果啊这些，比如说蔬菜里面我们可以选择像芹菜啊，那它的纤维比较多，它必须得嚼，这样也能够促进我们的这个换牙过程。
1: 嗯，还有一个脆玉米，
0: 是的，当然还有我们的蛋白质，可以选择像牛肉还有我们的钙制品，比如说奶酪，就是奶酪也是含钙非常高的一类奶制品，尤其它还可以防龋啊，还有这些的功能啊。其实小朋友多吃一些奶酪这一类的奶制品，也是对口腔的健康非常有益的。
1: 孩子在换牙的时候呢，可以适量的选取这样的食物。那么接下来再来看下一个传言。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洗牙会伤害牙齿吗？人老掉牙是正常的吗？
0: 牙槽骨再退得更厉害的话，稍微的一个力量它有可能就掉了。
2: 保护牙齿你做对了吗？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再来看下一个传言，做了窝沟封闭就不会再得蛀牙了，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5: 我理解的窝沟封闭呢，就是它把那个牙齿的这个咬合面里面的那些小沟沟给它封上。但是我从我的直观理解上哈，你看上表面你是封上了，但万一这个龋齿它已经深入到了牙齿里面呢，我就会觉得它已经就把这个蛀牙的这个根源封到了牙齿的里面。
1: 哇，好可怕，想一想。
5: 对呀，所以越是这样的话，那你整个这个牙体不就都被破坏了？所以我觉得做了窝沟封闭并不代表着就不会再得蛀牙。
6: 对呀，因为我儿子他打上小学一年级开始每年都会做
1: 啊，这个药每年都做的。
6: 对，每年做一次，他会给家长告知书，你选择同意或不同意，基本上100%的家长都会同意做。而且他也没有长过蛀牙。我觉得窝沟分泌就像什么，就像咱们家里装修厕所加装防水是一个道理啊。
7: 我觉得连续说的太对了。你想想，就拿装修

0: 瓷砖中间不得塞那什么填缝？
1: 美缝，
2: 美缝。
0: 做完美缝，是不是那个瓷砖地板它就不容易坏了？
1: 啊，严丝合缝了。
0: 对呀、啊，那牙不一样吗？
1: 所以你看啊，我们四个八零后说的都头都湿到了，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小时候没有做过这个项目，叫窝沟封闭。
2: 我儿子也是八零后，他就做过。啊，我一同学是牙科医生。哦、啊，做完以后，我觉得能防蛀牙吧？不灵，为什么？他太爱吃甜食了。糖啊，各种糖，家里的照样得蛀牙，所以我太有体会了。做的这窝窝封闭，如果你不注意这牙的保养，照样得蛀牙。所以说做窝封闭不是100%的。
1: 好的，首先我们要问一问王主任，什么叫窝沟封闭？
3: 窝沟封闭啊，它中间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窝沟。窝沟是指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大牙啊，就是我们的大牙，大家知道那个面儿它比较大，上面不是平的，对吧？凸起的我们叫尖，凹进去的我们就叫沟。封闭呢，其实就是我们要用一种材料把这个沟给填起来啊，我们叫窝沟封闭剂啊。那为什么要把这个沟给填起来呢？啊，就是因为这个窝沟呢，尤其是对小朋友来说啊，小朋友来说，这个窝沟它刚发育出来的时候呢，有的窝沟会比较深啊。这个时候呢，再加上小朋友他可能自我的口腔保健呐、啊，还有饮食习惯啊，都使得这个窝沟是一个非常容易换取的部位。
1: 是
3: 啊，就是小孩的龋齿一般都是从窝沟开始长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国家大力提倡儿童我们要进行窝沟封闭，把窝沟给它填平了以后呢，这个地方就不容易菌斑堆积啊，然后细菌就不容易进一步的啊造成我们的龋齿的发生啊，这是这样。但是呢，就像我们刚才啊侯老师说的，并不是一了百了了，我们做一个窝沟封闭，很多家长说反正做了窝沟封闭了不用管它了，肯定不会再得了，并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的龋齿的发生，天时地利还有牙的问题啊，就说你牙，我们现在把牙强壮了以后，我们饮食上还是要控制的啊。如果我们仍然是特别喜欢吃糖，特别喜欢吃这种粘性的食物，让它还是在局部有一个长期的堆积的话，还是很容易得龋坏的。而且它的龋坏的部位，我们知道我刚才提到说儿童是容易在窝沟换龋，但其实如果你不刷牙啊，口腔卫生不好，又爱吃甜食，那它其他的部位，甚至在比较光滑的、不容易换龋的部位，它也可能会发生龋齿啊。所以，我们做了窝沟封闭啊，并不意味着就一了百了，就永远不会再得蛀牙了啊。另外，
1: 但是也是有效的，对吧？
3: 有效果，
1: 有效，
3: 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这种一个防龋的措施。
1: 那究竟这个窝沟封闭是怎么一回事呢？啊，我们请雨涵博士结合道具给大家呢来演示一下，来掌声有请。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演示的只是其中的啊一部分几个步骤啊。其实我们整个的窝沟封闭呢，它是一个一系列的操作。首先第一步呢，我们要清洁牙齿。清洁完了以后呢，我们为了让我们的这个窝沟封闭剂材料能够待得住，我们还要对牙面稍微做一点点预处理，叫酸蚀，然后给它冲洗干净，给它吹干啊。吹干完以后，我们看看这个预处理做得到不到位啊。如果到位以后呢，我们下一步就是开始要放窝沟封闭剂，让它快速固化。然后看看做得到不到位，检查一下。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怎么涂窝沟封闭剂，怎么让它固化以后能够待得住啊。我们今天演示的这个牙齿呢，为了演示的清楚一点，我们特意把窝沟给它画了一下，
1: 画成了
3: 黑色啊，为了醒目。但其实呢，我们在做窝沟封闭呢，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是一个健康的窝沟，我们才做窝沟封闭。那下面我们就请雨涵博士操作啊。窝沟封闭的材料，它是一种流动性的材料啊，它比较方便使用啊。通常呢，我们在医院我们可以有注射式的，今天我们呢是用的可以用探针啊，给它涂到这个窝沟里面。这个材料是光引发固化的，就是我们用一定的波长的光，然后里面有引发剂让它快速固化，还是一种光固化的材料啊。我们通常操作的时候，我们是要紧贴在牙面上，
1: 要离得很近的。
3: 是的。好，结束了。
1: 好，那整个操作的时间也很短，
3: 很短，
1: 但这只是一颗牙齿的时间。
3: 对，一般来说呢，这个做窝沟封闭呢，它的舒适度还是可以的，绝大多数小朋友都还是能够接受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

0: 朋友们会想，就为什么小朋友啊建议做窝沟啊？一方面来说，小朋友的窝沟刚才谈到了，它一个呢容易积存食物啊，然后不容易清洁啊，容易得龋坏。另外一个呢，就是小朋友他的这个对咬合的敏感性没有成人那么敏感，就是说他可能窝沟封完以后高了一点点，他很快就能适应，不影响他的咬合。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说啊，对于这种咬合特别敏感，它本身窝沟一方面会比较浅啊，不容易积存食物，而且我们成人一般刷牙都会对咬合面刷得很干净。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在做窝沟封闭再多一点点材料，很多成人他会觉得咬合不适，其实调一调最后又磨得没有了啊。其实我们所以为什么成人不是特别易换取的，我们都不建议啊，也不主张做啊。
1: 好的，谢谢雨涵博士，谢谢。那王主任，小孩子一般什么时候需要做这个窝沟封闭呢？
0: 我们最常做的是第一横磨牙和第二横磨牙。第一横磨牙呢，我们一般6到9岁期间它会萌出啊。另外第二横磨牙呢，我们一般大概11岁、12岁啊这个期间啊，大家可以带孩子去医院做一下窝沟封闭。
1: 那乳牙需要做吗？
0: 绝大多数的乳牙是不需要做的，因为乳牙呢，小朋友的乳牙都长得比较稀疏啊，而且他的乳牙的那个解剖形态呢也没有那么鲜明，就是他的沟没有那么深啊，相对来说呢不容易那么积存食物。但是呢，也有一些小朋友，比如说他特别容易换取的话，乳磨牙也是可以考虑啊做窝沟封闭的。
2: 我有疑问啊，因为我发现这个窝沟封闭的这个材质，刚才咱们说要把它固化，对吧？
0: 对。
2: 那孩子封了之后，他肯定还会正常的咀嚼和生活，那咬着咬着这个不会掉吗？
0: 是这样的，部分的窝沟封闭剂它是可能会脱落的，但是我们也要看一下，比如说一个特别深的窝沟，它也许掉的只是表浅的部位，它深部还是有封闭的。我觉得出现脱落以后，而且又是正好在我们希望能够通过窝沟封闭预防龋坏发生的这个时期内呢，我觉得妈妈如果要是担心的话，可以带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看看需不需要再次做窝沟封闭。
1: 哇，原来是这样的。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条传言，补钙可以强健牙齿，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
3: 我们的牙齿是什么？其实是骨骼的一部分。那我们说如果对骨骼好的话，那就要补钙，如果钙吸收的好的话，那骨头就会很强硬，对吧？那牙齿作为骨骼的一部分，自然需要钙质的滋养和强化。
4: 我非常不认同你的观点
1: 啊！为什么？
4: 你看现在咱们老百姓生活条件都好了，买东西也方便了，谁家的老人都能基本做到每天都喝点奶吧，这奶是补钙的吧，对吧？但是你说老人不掉牙吗？他这补着钙呢，他怎么能强健牙齿呢？
1: 哇，我觉得你们两位说的都好有道理。侯叔叔呢？
5: 我觉得人都会有缺钙的现象。
1: 对，
5: 我这算我的年龄了。这更是缺钙。缺钙的话叫什么？叫补钙。叫晒太阳，叫补钙。牙齿它也会老啊，也会松动，也会缺钙。那适当给他吃点这个补钙的东西，我觉得

0: 虽然当时我可能理解的这个补钙，我不知道到底补的是孩子的哪儿，但是今天如果说牙的话，我突然觉得那小朋友这个生长发育的时候，那你就这个关键点不能给他缺钙呀。虽然他的牙还没有萌出，但是是不是他在底下藏着呢、哎、
1: 他都没牙他补什么牙呀，他补的是孩子的骨头嘛，
2: 这叫打好基础预埋出那个健康的牙齿。
3: 对，是的。嗯，
4: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请王主任给出科学解释。
5: 补钙可以强健牙齿，这个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有两副牙齿，一副是乳牙，一副是恒牙。乳牙呢，它其实就是在妈妈在肚子里的时候，其实它就已经开始发育了，这个时候的补钙是非常必要的。嗯，然后呢，六岁以后大家知道开始萌出我们的第一副恒牙啊，在这个期间呢，我们的部分恒牙它也在发育，所以这个时候补钙也是必要的。但是当所有的牙齿都萌出到口腔以后、这个时候再补钙就没有用了。当我们随着就是年龄的增长，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们的牙齿会不会有点变薄了呀？会不会觉得是因为脱钙了呀？其实更多的原因是和我们的使用啊也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咀嚼啊，嚼了一辈子了，用了一辈子的牙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牙原来可能牙尖特别明显，慢慢就会变平了啊，慢慢的沟也变浅了，前牙的慢慢的刷着刷着，有些人他刷的也很认真的时候，刷的略微有点过度的时候，很多牙的外形也会有一点点还刷出小沟来。其实反而就说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不用特别担心，在正常的这个生理的状况下，我们的牙齿表面的钙会流失，它往往会在一些异常的机械外力呀、这些条件下它才会发生病理性的变化，这个其实就不是我们跟我们平时想的补钙啊和脱钙的这么一个概念了啊。
4: 这个问题终于搞清楚了，还有什么疑问吗？
0: 那小朋友什么时候开始补呢？
4: 哎，这是个好问题。咱们既然只有这个一次机会啊，在他要长的时候，咱们就要把钙补好。什么时候补孩子？
5: 对，其实我觉得小朋友补钙，每个妈妈都会关心啊，因为他确实补钙呢，他首先是全身的一个健康啊。我觉得只要按照我们正常的儿童生长发育的这个健康饮食的指导来进行，我觉得就可以了啊。他只要保证你正常的骨骼的健康的生长发育的话，我想牙齿也不会落后的。
4: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啊，就是我们经常说这种养生的方法嘛，说要常叩齿。
5: 是的，
4: 我不太敢叩，就我会觉得说我这个牙齿很脆弱，我老叩它，那牙齿会不会给我叩松了呢？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拔智齿可以瘦脸吗？常用牙线会使牙缝变大吗？
5: 他用牙线稳准狠，其实这个是非常有害的。
6: 保护牙齿，你做对了吗？敬请收看。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3: 问美团，都安排。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

0: 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我们经常说这种养生的方法嘛，说要常叩齿。
2: 是的，
1: 我不太敢叩，就我会觉得说我这个牙齿很脆弱，我老叩它，那牙齿会不会给我叩松了呢？哎呦，谁什么声音？这么想吗你？
3: 我一直以为牙龈牙床就是我们的肌肉需要锻炼，就像胳膊要举哑铃一样，那我们的牙就要。
1: 哇，你每天这个自律健身就要自律到牙齿。
3: 对，要健牙床。
1: 哇，
3: 这样牙就更坚固了，我还觉得。
1: 你看看你后面这位用什么样的姿态呢？
4: 你看，你就这么扣，你准备付假牙吧你。
1: 以刚才他那么大的声那么大动静。
4: 不行，
1: 对牙齿真的会造成伤害啊。
2: 是的，其实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呢，我们不是特别强烈的建议大家去专门去叩齿哈。如果你长期的反复的这么大力的叩，可能不是一件好事儿。因为本身我觉得牙齿在正常的这个咀嚼的过程当中，它已经得到了足够的锻炼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放松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我们的牙齿没有受力，其实它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紧咬牙的症状啊，它也会有一些轻微的这个受力的，并不是完全不着力的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叩齿目前呢也没有说我们很标准的这个怎么样就叫叩得好。如果你的力量不正确的话，或者你扣的方向不正确的话，反而会对牙齿造成一个损伤。
4: 对
2: 啊，然后另外可能很多人他有这种牙周病，他自己不觉得或者没有觉察，其实牙齿当他的牙周的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再给予他叩齿的这种行为的话，可能会加重他的病损的发展啊。其实我们的任何的牙齿它都有一个生理耐受度的啊，当然每个人不一样，可能关关它的牙周膜很强壮就能够受到特别大的力，但是呢这个我觉得一般人很难去掌握啊，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特别强调必须每天要去叩多少下怎么样。我们做好每天的口腔的清洁啊，做好定期的口腔检查，不要给它异常的合力啊，我觉得这个就足够了啊。
1: 好的，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个传言，人老掉牙是正常的，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5: 人自然规律嘛，是吧？我们都会老，老了以后器官都衰老了，浑身的胳膊腿的都已经开始往衰老去走了，他牙也是器官之一，他能不老吗？
3: 我觉得应该是因人而异。我刚才突然想起，我几天前我下楼的时候遇到两个老爷爷在聊天儿，然后就说：“哎呦，您今年多大了？我78了。你看我这牙好好的，哎，可不是嘛？你看我65，我这牙都露风了。”然后，你看两个人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在想，如果老了的时候掉牙掉的比较快、比较多、比较早，那应该是护齿不当造成的。如果是非常精心的保养牙齿，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位老大爷，年近80，依然可以有一口非常健康的牙齿。
4: 关关说这种情况也有，但是大部分的老年人，我不敢说100%，至少80%到90%的人还是到老了牙就掉了。你看，有时候咱们跟老年人聊天，大爷您今年多大岁数了？我80了。第二句紧接着就问牙口还挺好的。这个牙口好说明就是牙好，胃口也好，那说明他可能饮食就很正常和规律。这个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问候，已经成为我们对一个老年人健康状态的美好希望了。那咱一说这老太太80多了90了牙口还倍儿好，那你琢磨吧，画面感马上就有了，这老太太绝对是精神矍铄，一张嘴小白牙，能吃能喝，什么毛病没有。所以呢从这方面来说，我觉得人老掉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6: 我觉得咱们可以从牙龈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说人这个到了一定的年纪，我觉得自然牙龈就会萎缩，然后呢肯定你年纪越大，这个根就会慢慢萎缩，就跟这个咱们种的花一样，最后你都没有根了，那它肯定就掉牙了。所以我觉得人老掉牙这应该是正常的，就是一个正常现象。
1: 好，那么这条传言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呢？王主任，
2: 人老掉牙是正常的，这种说法是肯定是错误的啊！是这样的，

0: 我们常说，其实健康的牙齿是可以维持终生的啊，
1: 一辈子不掉。
0: 对，是这样的啊。就说我们对于老人的健康口腔，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标准的，就我们叫80/20。那也就是说，我们80岁的时候还拥有20颗健康的天然牙，就是不松动。能吃饭啊，能够正常的行使功能，这个我们就认为是一个健康的口腔。就说我们大家可能在生活中看到周围的朋友啊，或者自己的亲属年长以后，可能就会有牙齿缺失的情况。其实大部分的牙齿缺失，它都是由于牙齿得病了啊。主要的原因呢，有我们的龋齿，大家都知道哈，还有另外一大类造成我们老年人这个牙齿缺失的呢。主要的还是牙周病啊，牙周病，就像我们全国第4次全国口腔卫生健康调查的这个结果显示呢，我们大概35岁以上的成人，大概80%都罹患有牙周病
1: 啊。这个比例这么高啊？
0: 对，牙周病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牙齿逐渐出现松动啊，慢慢的就脱落了啊。在以往呢，因为我们的生活水平还没有提高的时候，我们传统的可能就认为啊，因为老掉牙了，我老了这牙就该开始掉了。其实呢，它是因为牙周病啊累积到它整个的这个牙槽骨吸收啊，已经吸收到这个牙根尖了，不足以维持这个牙齿待在骨头内，它就脱落掉了，是这样的。
1: 这个牙周病啊，听起来是挺普遍的，但是没想到这么严重，严重到可以让我们本来一辈子可以不掉的牙齿掉了。那么究竟为什么牙周病会让我们的牙齿脱落呢？我们结合道具，请王主任给大家讲解一下。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一个模拟的牙齿，这个是我们白白的牙，这是我们的牙龈啊。牙龈呢，其实它里面呢是我们的牙槽骨啊。一般来说，骨头有多高，牙龈就会有多高。当出现牙周病是什么现象呢？啊，我们知道牙周病呢，它主要是细菌啊，导致我们牙周组织发生了炎症以后呢，我们的牙槽骨出现了吸收。牙槽骨出现吸收以后呢，这个牙龈也会退下来。退下来以后，大家会发现什么呢？现在这个牙，它原来可能在这个位置，它现在就会出现一些移位啊，甚至它还会出现松动。哇！不过我们的这个牙槽骨再退得更厉害的话，比如说它到了这个牙根最下面，这个时候可能就像我们小朋友要换牙的那种状态似的了，稍微的一个力量，它有可能就脱出来了，就是我们所谓的就这牙就掉了，
1: 就是咱们盆栽那个土壤少了，包不住了。
0: 对，如果把我们的牙槽骨比喻成我们的这个大树啊，大树的周围的这个土壤是非常形象的。当我们牙周炎啊，就是我们叫牙周组织发生炎症以后，出现牙周病以后呢，它的牙槽骨就退下去了，
1: 垮塌了。
0: 对，然后这个牙龈也都退下去了，然后它就
1: 原来是这么
0: 脱落了啊，基本上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1: 好严重。牙周病啊，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出现来提示我们呢？
0: 第一个呢，就是刷牙出血啊，牙龈出血。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演示的，它出现
1: 牙齿松动，好可怕。
0: 对，牙齿松动，松动了以后，它可能就会有移位，而且缝也大了啊。这些呢，其实都是牙周炎的表现。所以在这儿呢，还是再次提醒各位，我们牙周炎呢，其实等它发展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我们很难再让牙龈再长回来，长到原来的那个样子了。
1: 就是咱们给它不能够
0: 对
1: 再拢回来，不行
0: 吗？对，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牙周病还是要重在预防。
2: 刚才听那个王主任讲啊，一下就明白了牙周炎的这个危害了。以前真是不太注意什么叫牙龈炎，什么叫牙周炎，这下分辨清楚了，也感觉它的确实威力挺大。那我就想，如果说得了牙周炎了哈，咱们怎么去治疗了？牙周炎，我个人理解，有炎呢，就是有炎症，炎症就要消炎，那是不是就是吃点抗生素，是吧？吃点消炎药，消消炎就可以治好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其实呢，我们牙周病的治疗，我们应该叫个系统治疗啊。它会根据你牙周，就是你的牙槽骨吸收的程度和它的炎症的范围啊，我们有不同的这个治疗的措施啊。最基础的呢，就是大家可能接触到的，我们先进行叫洗牙啊，我们叫牙周洁治，就是把牙龈上面的我们能肉眼看到

0: 到的这些牙石呢和一些感染给它清除掉。另外一个呢，牙龈和牙根之间形成了我们叫牙周袋，这个袋内的感染就需要进行龈下的刮治。如果我们通过这两种方法还是不能够把感染控制的话，必要的时候我们还要进行手术的干预啊。
1: 所以像主任您说的这个，像老掉牙其实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尤其是牙周炎是35周岁以后是比较高发的，那作为35岁之前的那一部分的青年群体或者是青少年群体，要不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工作去干预，让自己老掉牙这个情况提早就给它打断呢？
0: 定期口腔检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预防的所有牙病的措施啊。
2: 其实你是不是想问我，多刷刷牙是不是就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预防呢？
0: 通过正确的刷牙啊，能够有效的清洁啊龈上的菌斑，我们的牙周病是可以预防的。
2: 所以这个清洁还是要到位，也是预防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
0: 是的，是的。
2: 好的，很多的传言看上去跟真的一样，其实最后都是大反转，那都是错的。所以我们对于牙齿的健康呢，要刷新。

0: 为原料，含有免疫球蛋白，全程严控品质，调节免疫力，健康添动力。
1: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0: 风热感冒咽喉疼痛，快用十万山银翘解毒颗粒。恒拓集团。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Nougat Best

论千年的石钟山得名之谜，江湖交汇处的凤饶鱼米之乡，十年禁渔开始后，这片土地又将迎来哪些新的改变？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的石钟山进行了一番考察。这座海拔高度仅仅60多米的小山，因为得名的原因成谜，从古至今获得了不小的关注。经过考察队员的探究，最后发现石钟山既有钟之声，又有钟之形，因此声形结合而得名的说法应当更符合实际。在进一步的考察当中，队员们发现壶口的魅力不仅在于石钟山的得名之谜与古代文人墨客在山上留下的故事。这座紧邻鄱阳湖与长江的城市，在1000年间还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艺人、商人、军人聚集于此。壶口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不断吸引着人们来到这里？这个地方从古至今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呢？

0: 饶江钗和刘先凤
1: 是湖口当地有名的青阳腔演员，他们的缘分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了。

0: 会是从几岁开始唱的？
1: 我们从13岁，大阵仗的跟我家娘家不
2: 好近，
1: 看来我两个仗理不起调啊，唱了很多的戏，
2: 琵琶记、
1: 琵琶记啊，刚才
2: 那个连环记啊。
3: 青阳腔发源于安徽青阳，之所以流传到了湖口，与徽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明朝，徽商为了招揽生意，常常把家乡的戏班带来湖口演出，青阳腔也就随徽商被带进了湖口。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年代，湖口作为江西的北大门，又得鄱阳湖与长江的水路之力，成为全国重要的物资交流重镇。作为鄱阳湖入长江之口，湖口占据了江湖交汇的核心位置，水上贸易繁忙。在与湖口隔湖相望的姑塘，历史上设有一座九江海关姑塘分关。
4: 我们这海关呢，它位于那个我们鄱阳湖水域和长江水域的交汇处。海关的建筑它建于1902年。
0: 1902年。
4: 对。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海关的那个征税处。历史上这里曾经人头攒动，当初为什么在这里设立这个海关呢？主要解决一个叫明清两代的一个历史难题，一个历史难题的名字叫做移算于湖口。
0: 什么叫移算于湖口？
3: 朱平介绍说，早在15世纪中叶，明朝就在如今的九江地区设立了收税机构九江钞关。九江地处长江中下游之交，所有在长江上下游及鄱阳湖、赣江与九江之间往来的船只都能受到九江钞关的监督，无法逃税。但是如果船只在鄱阳湖、赣江以及长江下游之间来往，因为不经过九江钞关，所以就能够逃避税收。这条逃避税收的路线都会经过鄱阳湖、湖口，所以也被称为移算于湖口。
4: 为了解决这个困境呢，我们那个明清两代政府呢，他在湖口那里也总是那个设关，但是因为湖口那里风浪很急，也没很多粮港，总是动不动那个船呢被风给那个给刮翻。
3: 由于湖口正位于鄱阳湖与长江交汇的风口处，长江江面风高浪急，湖口又缺少优良的避风港，

0: 所以来往船只常常会有翻船的危险，无法保证纳税船舶的安全停泊。为了彻底解决移算于湖口的难题，清政府决定在与湖口隔湖相望的姑塘设立分关。
1: 此地为舟船所必经，而且这个地方就是水势非常平缓，而且湖面宽广啊。我们现在姑塘关的那个西侧啊，还有一个天然的良港，那里风水期那里可以停商船百余艘，啊，就便于商人在这里宿泊，非常安全。
0: 姑塘优秀的地理环境和天然的港口位置，为南来北往的船只提供了绝佳的避风之所，让其成为了水运要冲之地。四面八方的货物再次集散，进而带动了当地商业的繁华，解决了困扰百年的难题。
2: 姑塘因水而兴，却也因水而衰。进入近代之后啊，随着铁路运输的出现，导致了水运作用的下降，鄱阳湖及长江的货物吞吐量严重减少。在抗日战争时期啊，姑塘被日寇轰炸，化为废墟。那姑塘海关经过战火的洗礼之后呢，也仅留下了如今的几座楼房遗址。湖口及其周边地区因为紧邻江湖，交通便利，不仅是古代的经济命脉，也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地。从古至今，围绕着湖口发生了多次大战。
3: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就是叫忠烈祠，这个建筑它主要是为了纪念当年这个在湖口湘军与太平军交战中死去的湘军水师而建立这么一个祠堂。
0: 1855年，曾国藩率领着湘军对太平军展开围追堵截，双方在湖口展开了一场恶战。石钟山上的这座忠烈祠最早名叫太平遗垒。太平军在石钟山驻扎期间，曾在此建有营房堡垒。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湘军将原本的太平遗垒改建为昭忠祠，奉祀湘军水师的阵亡将士。
3: 因为这个石钟山呢，地处长江与鄱阳湖交汇处的一个点上，所以上面可以到武汉，下面可以到南京、上海，我们向南可以到南昌市。那么所以这个地方是军事要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卡在这个三角点上。所以当时太平军就选择这个地方，从1853年到1857年，在这里驻扎了有4年多时间，将近5年的时间，来进行过无数次战争。
0: 石钟山有吴楚咽喉、江右要冲之称，相传只要占据了石钟山，就可以以石钟山为据点扼江控湖，进而控制长江和鄱阳湖的水路交通。
3: 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这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悼念这些在抗日战争中死去的英烈而召开的一个追悼会，这么个地方就把这个昭忠祠的名字改为忠烈祠。
0: 从太平遗垒到昭忠祠再到忠烈祠，一座建筑的三祠一名，向世人展示了湖口、长江以及鄱阳湖在军事位置上的重要性。由于湖口紧邻大江大湖，水战频发，造船技艺就成了沿水居民的生计之本。刘兴林是湖口木船制作艺人，从事木船制作60余年。
4: 湖口是长江的和鄱阳湖的交界的地方，鄱阳湖有五江止水，

0: 信辅饶修住在鄱阳湖最集中出口到长江，奔向东海，就这里船比较多，商船和货船、战船、渔船都是聚在湖口这个地方。
1: 湖口木船，方头方尾，具有船底平、船帮弧、吃水浅等特点。由于鄱阳湖在不同季节的水位差距巨大，如果是尖底船舶就很容易搁浅。湖口木船船底平、船身宽的设计，让它既不容易搁浅沙滩，还能抵御住一定的风浪，不易倾翻。
0: 有十大工艺流程。
2: 十大工艺流程。
0: 排底，就是把底板做好，排底再量上方。首尾封板，首边叫首尾封板，念缝敷霜，就是把缝啊，这个缝要念，就是把它水密，河鱼在水里面浸几十年，木头烂了，它那个缝还没烂。在后面呢，就是啊，打油，打了油就会下水了，挂帆，这是帆出航。
1: 频繁的战争虽然带动了湖口造船技艺的发展，但也让当地人更加渴望和平，

0: 为了祈求太平，湖口民间保留着舞草龙的传统。鄱阳湖地区的农民在每年丰收之后即开始编扎草龙，并取名为平安龙。龙在中华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舞龙更是很多地方都有的民俗，但大多数地方舞的都是布龙、纸龙，在湖口却更为流行舞草龙。
1: 我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学习草龙的，跟我父亲。一开始就是感觉那个就是好玩嘛，那个时候毕竟还年纪不大了。
0: 郁远利的父亲郁方泽是远近闻名的湖口草龙制作能手。小时候的郁远利不会想到，一开始因为觉得好玩才和父亲学习的草龙编织，这一学就是30多年。
2: 真正的这个湖口草龙啊，就是小孩子玩的啊，玩的是叫草把龙，再是游戏。

0: 草把龙，再挑草把龙抬替，那样子，奉化上天。
1: 玉芳则介绍，一开始草龙十分简单粗糙，随着几代艺人的潜心钻研和不断改进，虎口草龙的制作工艺才越来越细致精巧，形象也愈来愈生动逼真。
2: 这个草龙它的总长度现在这个是27米，它的那个龙的龙身整个它是用一个毛竹做支架，再用那个稻草编金边，
3: 这些就是稻草吗？老师，
2: 这些就是稻草。这是龙头，这边是龙角，那是鳞片，是用那个麦秆编的，因为麦秆它的光泽度比较好，比那个稻草的光泽度要好一点，就亮丽一点。
1: 这样大小的草龙，一个人大概要花半年时间才能全部编织完成。草龙编织的费时之处，从稻草的选择就开始了。
2: 这个就是草龙身上的一种稻草啊，这种稻草已经是处理过一次的。你像这种草啊，如果要很也很难保养的了，它，菜田里拿过来要一次性。

0: 把它晒干，如果中间没晒干碰到了水分，它这个结就会烂发黑，就不好看了。因为我用的草料，
1: 稻草晒干之后还要按粗细大小对它们进行分类，
0: 我就都要过滤。打丝就做起来就比较好做一点，但是它不容易断。如果你不打丝，
1: 在真正开始编织之前，草料还要重新打湿一遍才能使用，
0: 容易断掉的。我现在用这个稻草盆里呢编一只这个身上的鳞片。草绒啊，身上有很多种编织手法，我这个是折叠型的，不懂部位就是用不懂的手法去编织。这个就是折叠，在上面再这样搭一根草，这个就这样，反正每根草都要压一根草，这个压这个上面都要放一点点。
2: 嗯，它最后就是会做成这样子。
0: 哎，最后做成就是这样子的。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是觉得好玩，后来慢慢的扎的过程中啊，那个稻草啊它有那个毛毛的，和地

0: 它传下去，慢慢的又坚持下来了，一直到现在。
1: 湖口气候温热湿润，有丰富的水稻粮食资源，因此有足够的稻草用来编织精美的草笼。稻米也在当地发展出独特的巴蜀文化。
2: 武艺还真重啊！
3: 好
2: 啊！带上老君秘文了啊！
3: 好
2: 啊！蒙古大粮敏感重啊！
3: 好
2: 啊！必为佳肴。
1: 这是湖口人制作米粑时唱的传统歌曲。湖口粑的品种有20多种，多是用大米、糯米为主要原料，再酌情配以各种杂粮、豆类加工制作而成。粑的形状各异，颜色丰富多彩，图案也是五花八门。凡是逢年过节、生日、寿庆等，人们都会做粑，以此表达自己美好的心愿和祝福。
4: 那个大，那个坐在你这边这个人，他应该比较
5: 粑在咱们湖口是比较有特色的菜，是吗？
6: 哦，有啊，像啊小孩子出生满月酒，一岁呀、啊，干嘛的哈，都会做粑的，做这个粑，然后做寿也要做。
5: 哦，
6: 就说这个粑跟着我们。应该从出生到老以后都会都有的。
1: 湖口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充沛的降水为湖口水稻种植提供了有利的气候条件，让湖口发展出独特的粑食文化。而紧邻江湖的地理优势又为湖口带来了大量的水产资源。当地菜系一般以江鲜、湖鲜、河鲜为主。鱼头炖豆身就是湖口地区的代表菜之一。
7: 煎个1分来钟吧，这个把两边就煎黄。要炖个20来分钟要吧，先拿大火烧，把汤炖白，然后再小火。
1: 豆身又叫豆葱，是鄱阳湖沿岸的一种色泽金黄、体型溜圆的大豆制品。因为营养丰富，又形似人参，所以得名豆身。豆身入锅，在鱼汤中久煮不散。

一部分大豆蛋白水解为氨基酸，释放到汤中。豆身的内部又会吸饱鱼头的鲜香，热汤四溢，鲜香满口。适宜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让湖口地区有了豆身炖鱼头的绝妙搭配。

0: 十年禁渔，水中生态逐渐恢复生机，江湖交汇，捕鱼人如何适应时代变化？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7: 哇，好厉害呀！
8: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9: 我刚洗的床单
10: 啊。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4: 近年来啊，为了让鱼类有充分的时间繁衍生息，长江及鄱阳湖陆续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禁渔期。如今啊，湖口地区的江鲜、湖鲜几乎都来自水产养殖。十年禁渔期开始之后，当地人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上岸后的渔民又依靠什么来生活呢？
15: 早晨七点，静静的鄱阳湖面突然传来一阵机器发动的声音。军旗带着他的队员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2017年，五口成立江豚协助巡护队，共有10余名队员和3条巡护船。队员们每天都会在长江及鄱阳湖水域进行巡护工作。他们重点巡逻保护的对象之一就是长江江豚。江豚是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干流以及洞庭湖和鄱阳湖等流域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主要以一些小型鱼类为食。由于鄱阳湖和长江鱼类数量大幅减少，导致江豚缺少足够的食物，数量锐减。
16: 禁渔期之后，鄱阳湖也好，长江也好，它有什么变化吗？
17: 通过禁渔以后啊，这个渔民基本上都上岸了，河里没有船了，没有网了。首先从这个鱼那个江豚的食物来源来讲，它鱼越来越多了。现在这个鄱阳湖的鱼也蛮多的了，我们这船经常它鱼走那个鱼窝里过一下子，鱼跳到网上岸上来。
15: 巡护队中的很多队员以前都是鄱阳湖上的渔民，禁渔期实施后，他们的身份从原来的捕鱼人转变成了护鱼人。

0: 你是当地人吗？
1: 我们是当地的，我祖祖辈辈都是以打鱼为生。
0: 那您后来为什么改行不做鱼？
1: 在那个2017年的时候，那些大学生他来到我们这渔民中间来调查，他看到这个长江已经病得不轻了，你能不能收起你的渔网，保护这个湖区的水生物？所以我第一个报名，大学生跟我做的工作，我回头我跟我老婆做工作。我到了3年以后，而且参加这项工作的人也比较多了，因为这个事情做得有意义，是吧？我干嘛不做下去呢？
2: 巡护队员说，长江和鄱阳湖开始禁渔后，水中的鱼类大量繁殖，因为有了丰富的食物来源，江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处在食物链下层的食草性鱼类数量快速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食物链上层食肉性鱼类数量增加后，最终会和食草性鱼类相互制衡，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到那时，长江和鄱阳湖的生态资源才算真正进入了健康循环的状态。从前捕鱼为生的渔民也找到了新的生活方式。长江与鄱阳湖上消失的画面，如今还能在水产养殖基地中瞧见。
3: 靠山的吃山，靠水的吃水。啊，由于进步之后，我们就是以我们这个村里的这个资源呢，成立一个水产养殖基地。这个水面大概1200余亩，我们这个鱼啊，比较这个有4大家鱼。有鲢鱼、这个草鱼、青鱼啊，这个我们黄鸭头、鳊鱼之类的很多，这个鲫鱼等等，这些品种的都是这个生态养殖。
4: 抓一条这个鱼看一下吧。
3: 可以可以。
4: 啊，这鱼好滑。
3: 抓头。
4: 抓头吗？
3: 抓头。抓尾尾抓不了。
4: 哇，它这鱼是什么鱼？
3: 这是草鱼。
4: 草鱼，嗯，草鱼是一般，它这种养这么大要养多久？
3: 这个就是从这个下花养到现在去一年左右。
2: 围头山中巨石上为何会有神秘图案？
5: 它是冒烟石，石头不能用。越看就越多。
2: 悬崖绝壁，考察组经历了怎样的危险？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随着禁渔措施的实施，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当地的生态环境与渔业资源也逐渐恢复勃勃生机。长江与鄱阳湖就像是两条连接湖口与外界的纽带，推动了当地的渔业、农业、木船制造业的发展。不同的文化像是种子，随着江湖水流，商人、农民、文人、墨客的身影来到湖口生根发芽，开出属于湖口的时代之花，塑造了湖口人独具特色却又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涵。
1: 实施禁渔之后，新的人地关系正在湖口慢慢形成。湖口从古代战场变成了现代的鱼米之乡，湖口人从捕鱼打鱼变为养鱼护鱼。石钟山的余音依旧回响千年。当我们回看湖口的变迁，看到的不仅仅是石钟山水石发音的奇观和古代战场的激烈战斗，还有着当地人用海纳百川的心态迎接时代变化的智慧，以及对大自然的敬畏与感恩。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这些让人头皮发麻的虫子看似微不足道，却是食物链不可或缺的根基。它们以渺小之躯默默维系着地球生态的运转，守护它们就是守护人类赖以生存的未来。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昆虫是食物链的基础，很多生物以昆虫为食，但鲜为人知的是，它们自身也需要进食。就像草原上的大型动物一样，昆虫中也分食草者、食腐者以及捕食者，它们的觅食行为悄然重塑并丰富了生态环境。为求生而食的本能造就了多种多样的物种奇观，有些我们很喜欢，有些我们很厌恶，还有一些我们完全不了解，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不可或缺的生物，所以请与我们一起共享这场虫族的盛宴。

对于渺小的虫子而言，生存实属不易。这是一个巨兽环伺的危险世界，万物皆可以虫为食，并且要填饱肚子，需要吃掉大量的虫子。

人们很容易低估这些微小生命的重要性，但它们却是食物链的根基。所有生命都在努力生存并繁殖，它们必须时刻小心翼翼，捕食和被捕食的命运彼此交织。海藻和海草的茁壮成长得益于水中的营养物质。甲壳类生物深谙海洋生存之道，虾能从植物的生长中获益，稳坐生态阶梯首层。这里遍地都是美食，然而危机也无处不在。

他的双目可以独立转动，锁定目标，形成精准的立体视觉。锁定目标后，他就悄悄地逼近猎物。何不扩张，制造真空吸力。

虾类从植物获取的养分就此流向海龙鱼体内。然而，能量传递并未终止。对燕鸥来说，这些以虾为食的小生物是唾手可得的食物。它正在为雏鸟们提供送餐服务。当然，没有什么是永生的。当生命消逝，尸体会腐烂重归大地，为植物提供养分，继续食物链的运行。虫类是这一过程的重要推手，营养物质被一层层传递，由虫类开始，又由虫类结束。

为驱动食物链，昆虫与无脊椎动物必须先自给自足，它们中许多会直接从源头进食。我们总将食草巨兽视为非洲大草原的素食代表。然而，在他们的脚下潜伏着数量更庞大的食草军团，只是更难被发现而已。每平方米的土地就可能生活着4000多只白蚁，其总重量甚至超过同一栖息地的脊椎动物总和。它们以植物和枯木为食，将它们分解转化为营养，并将养分释放回大自然。凭借胃中的共生细菌，白蚁能破解其他物种无法消化的顽固纤维素。为了维系这个关键能力，他们发展出独特的策略。互相吃掉对方的粪便，实现肠道菌群共享。

富含氮元素的成分有助于肥沃土壤，它们挖出的隧道能使土壤通气并保持湿度，它们的存在使土地更能适应气候变化。虽然草木难以消化，虫类仍然乐此不疲。蚱蜢和蟋蟀是其中的佼佼者，从恐龙时代开始，他们便开启了啃食植物的漫长征程。他们是最早拥有咀嚼能力的草食性昆虫，他们的口气朝下，因此可以一边吃草一边留意危险。它们体内有一种纤维素酶，可以破开植物细胞壁汲取养分。农夫们不太喜欢蚱蜢和蟋蟀，它们的食量太惊人，繁殖太迅速。每只虫子一天能吃掉相当于其体重一半重量的食物，因此能迅速破坏农作物。但这些草场食客自有保命的绝技。它们折叠的后腿如同拉满的弹弓，张力释放时就会把它们弹射出去。一次弹射的距离相当于它们体长的20倍。不过在跳开之前，最好还是先看看四周。并非所有的爬虫都是温顺的素食者，虫虫世界的猎杀时刻在上演。营养物质从猎物传递到捕食者，就像远古人类围猎猛犸象一样，蚂蚁也需要团队合作才能杀死猎物。

斗牛犬蚁的恶步威慑力十足。尾部的毒针更是不容小觑。这是一次凶猛而又全面的进攻。他们的毒液毒性极强，甚至在一些记录在案的人类死亡事件中，这些蚂蚁正是罪魁祸首。然而，一物降一物。

对于忙碌的小蚂蚁来说，沙地就像巨石场，意外随时可能发生。蚁师知道这一点，他布下陷阱，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等待。沙子的崩塌告诉他，有一个冒失鬼失足跌落了。他已经准备好开饭了。

由于沙地松软，猎物几乎无处可逃。在这个名副其实的死亡陷阱，一种爬虫成了另一种爬虫的食物。蚁狮使用了诡计伏击，另一种小爬虫则崇尚直击，它就是狐假。狐假绝非浪得虚名，它的足长且有力，奔跑速度极快，能猛扑向猎物。

0: 如此高效的捕猎，频频给自己加餐，当然是小菜一碟了。有许多同类会加入对食物的争夺。昆虫世界的生存法则相当残酷，竞争无处不在。小爬虫的世界处处暗藏杀机，有的擅长制造陷阱，有的凭借速度取胜。每一种昆虫都有独一无二的生存绝技，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0: 创造条件。
1: 偷偷加练两组，
2: 多拎两个，
3: 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

最特别的莫过于蜘蛛丝。这些八条腿的家伙常被误解，其实他们是动物界的顶级工匠和设计师。编织出自然界最精妙的结构，却蕴含着惊人的机械性能。蜘蛛体内的腺体分泌出来的物质，在喷丝头混合后发生化学反应。最初挤出的凝胶状蛛丝自带粘性，拉伸过程中蛛丝逐渐变硬，不同腺体能生产不同特性的丝线。有的坚韧用来搭框架，有的弹性好用来捕猎。蛛网容易因天气、动物或灰尘而损坏，所以蜘蛛每晚都得重建，吐出几十米的新丝。一旦建成，它们就拥有了完美的陷阱。粗心的昆虫撞上隐形丝线就会被粘住，越挣扎缠得越

感受到蛛丝的震动，蜘蛛立刻冲过去撒网，包裹住目标，使其动弹不得，然后向其体内注入毒液和消化酶。猎物内脏被液化后，蜘蛛就能吸食这杯蛋白质饮料。并不是所有蜘蛛都靠结网来捕食，这种狩猎蜘蛛就喜欢随性发挥，但对虫子来说招招致命。它们的眼睛更大，能获得更立体的视觉感知。它们能瞬间在体内积聚大量体液，产生高压。然后将体液急速压入后肢关节腔，形成爆发性弹跳力。它们一跳的距离可以达到身长的50倍。在跳跃过程中，他们会发射一根像蹦极绳一样的丝质保险绳，在落地前也可以用来减缓坠落速度。说到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无脊椎动物，蜘蛛绝对排名第一。不过这些小家伙的真实面目可比我们脑补的恐怖画面有意思多了。虽然常被误认为昆虫，蜘蛛其实属于蛛形纲，这个大家族里还有好些让人头皮发麻的亲戚。

骆驼蜘蛛，它们看起来就像我们最可怕的噩梦，加强版的蜘蛛。但至少对人类来说，它们是完全无害的，它们只对捕食其他爬虫感兴趣。它们有八条腿，不过它们还有一对巨大的触肢。这些精巧的腿使它们成为蛛形纲动物中的猎豹，能以每小时16千米的速度追赶猎物。它们没有毒液，而是用巨螯切割撕碎猎物。蔽日蛛没有化学武器，但它们的表亲却有。蝎子，它们捕食昆虫和其他小生物。这只蝎子与一只螳螂狭路相逢，它的身体结构与蔽日蛛相似，不过前端多了双螯钳，尾部还装备着毒线和尖刺毒针。但这次它的武器管用吗？蝎子棋逢对手，

螳螂是微型世界中最高效的猎手之一，也是最具魅力的动物之一，自带主角光环。它们的复眼构造极其精妙，密集的感光细胞区域看起来就像玻璃珠般的瞳孔，甚至能像监控摄像头一样追踪移动目标。超广视角带来立体视觉，能精准判断猎物的距离和方位。它们兼具非凡的敏捷度与猎杀精度，堪称微型世界的丛林猛虎。但它们身上没有老虎的条纹，取而代之的是树叶一样的颜色和竹节虫般的细腰，完美的与植被背景融为一体。它们的前肢平时折叠成祈祷的姿势，关键时刻却能闪电般弹出刺穿猎物。逮住猎物后，前肢又像餐叉般固定猎物，开始进食。它们颈部的柔韧度远超其他昆虫，180度扭头杀自带死亡凝视效果。哦，它们还可以随时启动飞行模式。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完美的猎手了。

虫子总能让人起鸡皮疙瘩，尤其是当他们扩大业务，不光吃同类，连比自己大的猎物都敢下手。当小海龟破壳而出，真正的噩梦才开始。虽然这辈子都要对抗天敌和环境，但此刻绝对是他们最脆弱的时刻。

虫也能秒变怪兽。红幽灵蟹，这些红幽灵蟹虽然只有老鼠大小，却个个身手敏捷，自带屠刀般的巨钳。刚破壳的小海龟懵懂无知，龟壳还没变硬，本能驱使它们冲向大海。

螃蟹的巨钳是致命的，大多数幼龟根本到不了海边。杀手蟹的猎杀已经足够残酷，更骇人的还在后面。这种掘土蜂名副其实。

挖掘工作完成后，立刻锁定新目标。这是他最擅长的。

但这次捕猎不是为了填饱肚子，他正在储藏食物。把猎物拖进地窖后，它就会在猎物身体里面产卵，幼虫孵化后就会吃掉这些食物。这些受害者已经算是被从轻发落了。这只毛毛虫落入疾风之手，它的未来将非常可怕。毛毛虫被活埋了，洞口还被封死了。疾风在毛虫体内产卵，幼虫孵化后会从里面把这个囚徒生吞。寄生虫堪称虫子家族里最神奇又最恶心的存在。它们不光对付别的动物，连人类都可能被盯上。寄生虫的进食方式多种多样，但大多数都以吸食血液为主，比如水蛭，天生自带恐怖属性，种类繁多，遍布全球。大部分水蛭生活在水中，但它们也栖息在潮湿的森林里。水蛭利用身体两端的吸盘攀爬至高处，伺机接触可能经过的宿主。细窄的一端是水蛭的口器，三个锯齿状颚片直接锯开宿主的皮肤。先打一针抗凝血剂以保持血液流动，然后它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喝个够了。喝饱后的水蛭会滚落地面，有些倒霉蛋成为了在此静候的鸟类的美餐。

0: 在温暖的月份里，大多数动物都会受到蜱虫的困扰。鹿试图通过泥浴来止痒，但是非洲水牛采取了另一种解决方法。蜱虫虽小，造成的痛苦却很大，它们堪称自然界的吸血鬼刺客。宿主的体温、气味，甚至移动，都能让蜱虫找到它们的所在，并爬上它们的身体。蜱虫的口气如微型电钻，破皮入肉，倒钩结构死死锚定宿主，然后就可以吸血了。牛椋鸟看似是动物界的英雄救星，它们专职捕食蜱虫，常年驻扎在饱受蜱虫困扰的巨兽身上。但其实它们也是吸血鬼家族的一员。它们吃蜱虫肚子里的血，但当宿主伤口渗血时，他们绝不介意让自己喝个饱。尽管如此，帮助宿主清理身上够不着的蜱虫也算是一种基础服务了，至少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他们以腐肉粪便为食，看似令人不适，却默默守护着生态的平衡与洁净。如果没有这群清道夫，地球生态链将彻底崩解。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群令人毛骨悚然的小虫，专以其他动物为食，但它们温和得多，只在动物死后才开餐。尽管这一过程令人不适，但若没有这支清洁队伍，地球生态系统将难以为继。如果不是昆虫分解尸体残骸并将养分返还土壤，人类早已生活在遍地是腐肉的世界了。粪便的处理也是如此，如果没有这群英勇的粪便处理者，我们的地球很快就会变成一个便便星球。枪狼是最著名的厕所清洁工，名副其实的便便清道夫。粪便中含有大量未消化的纤维素等植物成分，枪狼通过食用、搬运或掩埋这些物质，促进其中的养分释放。这些粪便对于枪狼

说至关重要，甚至值得为此大打出手。他们将粪便滚成球状运输，并在其中产卵，途中偶尔也会停下来饱餐一顿。

面对这份无人问津的清理工作，他们的效率堪称业界标杆。当然偶会有失手的时候，并非所有昆虫都有令人反感的进食习性，有些虫子看起来完全温和无害，甚至美得惊人。昆虫界不乏嗜糖族类，但蝴蝶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们用形似卷曲吸管的虹吸式口气，小心翼翼地从成熟的果实中吸取糖分，有时也吸取树叶或花粉，但主要还是花蜜。他们在花丛中飞舞，每一口花蜜都是大自然的能量饮料。

美丽的蝴蝶看似人畜无害，但眼见不一定为实。虽然它们以吸取糖分为主，但和许多昆虫一样，它们也会经历不同的生命阶段。它们的幼虫，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毛毛虫，可能是园丁最大的敌人，因为它们会狂吃绿叶。

时性转变。石蛾、蜉蝣和石蝇的幼虫生活在水下。幼虫期通常是肉食动物捕食小型无脊椎动物或吃蜉蝣，但一旦成熟，它们就会爬出水面蜕皮。

成虫展翅飞翔，只有几天的生命。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在死前找到配偶并产卵，这期间完全禁食。

蜻蜓和豆娘则与之截然不同，终其一生他们都是致命的猎手。蜻蜓稚虫会在河床上潜伏数年，威胁所有临近的生物。他们的恶就像电影里的异形，可粉碎几乎所有猎物，堪称蝌蚪的终极噩梦。他们将经历一场彻底的变形。

他们从潜伏猎手蜕变为飞行专家，部分种类甚至具备昆虫界顶尖的飞行速度与灵活性。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动物并不像他们的稚虫那样长寿，有的能活一年，有的只能活数周，但它们始终是食肉动物，这对人类来说是天大的好事儿。它们专门捕杀蚊子和其他害虫，捕杀精准度极高，命中率可达90%。

花豹和斑鬣狗两种各有优势的猎食动物，这两者关系并不友好，因为后者经常偷窃前者的猎物，但在共同的目标面前，敌人有时候也能成为朋友。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0: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昆虫的行为和物种多样性是由食物驱动的。而它们多样化的取食策略，正是维系生态系统健康运转的基石。尽管对食物的渴望会让它们深陷险境，龙虾能侦测到水中的油性鱼糜微粒，但这美味的信号正将其引向死亡陷阱。尽管部分节肢动物被纳入人类的食谱，但我们需要在互动和利用之间恪守平衡法则。如果我们不尊重它们的生态价值，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昆虫通过觅食在维持土壤肥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能分解有机废物，使其得以循环利用。

如果失去昆虫，人类的餐桌将空空如也。由于滥用杀虫剂、单一作物种植以及栖息地的丧失，大多数昆虫种群已遭受重创。

0: 我们必须珍视并保护这些小小的生灵。无论他们多么让我们毛骨悚然。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着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水下碧螺春和香嫩的昂刺鱼组合，味道究竟有多鲜？
1: 你把他妈妈都踩死了。
0: 当莲藕遇上生蚝、猪脚，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美味？
2: 这个莲藕真的是整道菜的精华。
0: 清甜的菱角需要怎样高难度的采摘？
3: 其实在里头啊，光是能让它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
0: 本期味道带您探寻藏身水中的蔬菜如何成就美味佳肴。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鲜是中国人对于味道特有的共鸣，代表了中国人对于美味的极致追求。人们常说天下之鲜不过于羊，然而也有一些可以媲美肉鲜的至宝，它们生长在湖水中，藏身在淤泥下。一年中它们并不是时刻都有，而是要在特定的时间用特定的方法获取，才能品尝到它们的鲜甜。有着水下碧螺春之称的纯菜和昂刺鱼搭配，味道究竟有多鲜？
2: 你把它挖了都菜鲜。
3: 最可爱的一点还是它那个特别 Q 的那种滑滑腻腻的口感，你配上这个鱼的鲜味简直绝了。
4: 这条比较长。
1: 看似普通的莲藕，在台山人的餐桌上能成就什么样的美味？
4: 这个莲藕真的是整道菜的精华。
1: 清甜的菱角需要怎样高难度的采摘？
4: 其实在里头啊，光是能让它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
2: 好吃吧？
4: 哦，这个味道真的觉得就是很清甜啊，很水润的感觉。
2: 对对对。
1: 本期味道带您一起探寻那些藏匿在水中的至鲜美味。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东山镇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西南部，因为紧邻太湖，丰富的水资源让东山人的餐桌上从来不缺鲜的滋味。听说这里藏着一种本身

0: 味的水生蔬菜，与其他食材的搭配，它的鲜味能瞬间提升。这种水生蔬菜必须通过极限采摘的方式才能获得，想要见到它的真面目，就必须找到一个关键人物。叶玉泉，80后海归，他就是我们东山寻鲜之旅的引路人。他说，我们要找的食材有个别致的称号，叫做水下碧螺春。渔船在狭长的水道里穿梭，茶树和枇杷树在水岸两旁身姿摇曳。进入宽阔水域后，出现了这样一群用极其特殊的姿势漂游在水面上的人。
1: 他们现在这个采的是这个所谓的水下碧螺春是吗？
2: 是啊，你看那姿势。
1: 对啊，这个姿势看起来也真是挺辛苦的哈，一直这样就得趴着。
2: 这是我们这边采这些东西的一个标准姿势。
0: 水下碧螺春究竟是什么金贵食材，竟然要趴在盆子里采摘？此刻小叶找来了李大姐，请她带味道调查员下水体验一番。
3: 别怕，别怕，我给你挡住那别怕啊！
1: 我不怕。
3: 好嘞，
1: 好，
3: 好嘞。
1: 然后趴着，你看这也专门一个。
3: 我放你走了啊！
1: 哎，大姐就来，我这放我走了是吗？我趴着了。
3: 别怕，别怕，别怕。
1: 我趴下去是吗？
3: 对，趴下去。
1: 太逗了，我觉得这跟小孩学游泳似的，你知道吗？
3: 趴下去，两个手放在水里滑。
0: 趴在盆里进行采摘，对味道调查员来说，绝对是迄今为止难度系数最高的挑战之一。身体全靠一块木板支撑，朝哪里行进，全部听从双手指挥。就看味道调查员没完没了地在水塘里瞎打转，简直就有一种迷失在汪洋大海中等待救援的感觉。
1: 大姐，哪个是水下碧螺春？
3: 那是这个。
1: 啊，就跟你这里头这个是一样的，是不是？
3: 对对对，你看，对呀。
1: 哇，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个，外面有一层像胶质一样的东西，透明的，好漂亮啊！这个，
3: 它叫纯菜。
1: 纯菜就是草字头一个纯，那个纯是吗？
3: 对对对对对。
1: 哦，这就是纯菜，就是还真的像就是水里的茶叶碧螺春呢。
3: 对呀。
0: 纯菜，江南地区的水生蔬菜，这种天生娇贵的植物。对于水质和泥土的要求近乎苛刻，这片生态良好的水域是纯菜得以旺盛生长的天堂。
1: 它一般长在什么位置呢？
3: 它一般长在水底下，那个就是那个叶子的下面。
1: 叶子的下面啊，
3: 你看这里，这些都是。
1: 啊、对。
3: 你看，
1: 那采的时候要注意怎么采法？
3: 手背朝上。
1: 手背朝上。
3: 对。啊，
1: 这样。
3: 把那个大拇指插住那个纯菜。嗯。它掐住了，嗯，下面有个小的节子，你看到没有？
1: 节子，嗯，
3: 摸到那个节子就把它掐断。
1: 掐断。
3: 嗯，对。
1: 哎，你把了吗？
3: 你把他的妈妈都踩起来。
1: 什么？大姐，你说什么？
3: 你把他妈妈都踩起来了。
1: 我把他妈妈。
3: 这是他妈妈。
1: 哪个是他妈妈？
3: 这是他的妈妈。哦，你看。
1: 他妈妈是不能采的是吗？
3: 对，他妈妈老了不能吃了。
0: 原来采纯菜的所有技巧跟采茶叶是一样的，只能采摘一芽一叶，因为那是最嫩的地方。难怪这里的人会把纯菜叫做水下碧螺春。可是就这么一个小芽，它究竟是珍贵在哪儿呢？秘密其实就藏在纯菜的嫩茎和叶子背面，这两个地方满满都是胶质蛋白和氨基酸，并且还含有丰富的锌。
1: 大姐，像你们这么采的话，一天得趴在这儿多久呢？
3: 大概八个小时左右吧。
1: 趴着八个小时啊？
3: 咱那个采纯菜的那些阿姨们啊，嗯，他们真的很辛苦，因为这个活太累了。嗯，年纪轻的不愿意学，哦，
1: 不愿意来干这个，嗯，也是。你说
3: 因为那个就是现在那个水温低的时候，嗯，那个水有的时候会冻的，
1: 会冻的，
3: 有的肿。那个在夏天的时候，嗯，那个太阳底下，啊，那个从头晒到脚，你看这样趴着，
1: 对，
3: 那个太阳一点也落不掉。
1: 是，
3: 所以这是年纪轻的了嘛，他们不愿意学了。
1: 其实我现在在水下才。就也就十几二十几分钟，但是我觉得我的手已经僵了，而且我想那个手长期泡在里面，大家有

0: 能看看你的手吗？我的天哪，
1: 那时候你得看现在什么样子了。哎
0: 呀，真的是
1: 像个大红萝卜了。
0: 这个袖子稍微往上去一点，哇，很明显的就是晒呀、啊，出来这个两个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觉得您能踩到几岁？
1: 你觉得？我觉得我要让我说，你给我踩到70岁吧，我
0: 踩到70岁啊。
2: 整整趴在盆里8小时的采摘，简直就是对体力的极限挑战。大姐们用信念做最后的坚守。
0: 看着没什么，在里面其实你看我这全是水的，手全都湿了。但是我只是在里面这么一小会儿啊，就也就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但是大姐们每天从早到晚得8个小时。
3: 你知道每天他们几点钟开始采摘春菜吗？
0: 几点？
3: 每天早上4、5点钟就开始了。
0: 天，真的是。
3: 看你这么辛苦，我犒劳一下你。这天你采的春菜，这是。等会儿我烧一个美味的春菜汤、
0: 这明明是我犒劳你，这是我采的春菜吗？
2: 刚刚出水的春菜鲜嫩无比，为了让味道调查员品尝这个时节最新鲜的味道，小叶决定露两手。
4: 那么你看它透明的那个胶质，这是营养最多的地方。
0: 对，就是外面包裹了一层哈。
2: 春菜焯水杀青，颜色逐渐由深绿变成青绿，而纯菜晶莹剔透的胶质也绝对不会被高温溶解，那种滑溜溜的质感可以从采摘的指尖保留到入口的瞬间。
4: 纯菜本身是没有味道的、主要以烧汤为主、那么烧汤的话它以高汤是最好的。
2: 无味使其入，有味使其出，纯菜和昂刺鱼的组合把这样的烹饪哲学诠释得淋漓尽致。
0: 等于把鱼里面的那个鲜味都吸收进来了，
4: 是吧？
0: 但是呢，这个纯菜本身那种清香又没有失掉，最可爱的一点还是它那个特别 Q 的那种滑滑腻腻的口感，溜溜的，你知道吗？配上这个鱼的鲜味，简直绝了。哎，其实像做这个纯菜的话，现在咱们东山还多吗？
4: 现在整个东山就我们一家在做加工包装纯菜这个生意嘛。哦，
0: 为什么只有一家？
4: 就是因为它采摘很辛苦，而且又要很多人力去管理，那么现慢慢的纯菜的资源又越来越少，现在就剩下我们一家了。
2: 水塘里，大姐们终于结束了一天的采摘，辛苦没有白费，每个人都满载而归。新老两代东山人在辛勤劳作中，让太湖纯菜这一口鲜得以延续。

0: 秋天是广东省台山市海晏镇莲藕收获的季节，这个时候来自五湖四海的挖藕人都会聚集在海晏镇，劳作、生存和食物把这群人联系在了一起。
1: 身子淹下来挖吗？看起来挖藕挺难的，我得深呼吸一下再下去。
0: 蒋玉环和丈夫何善军从老家湖南来到海晏镇，从普通的挖藕工作开始做起。为了家人能有个好生活，他们辛苦劳作，努力打拼。如今的他们在海晏镇承包了上千亩藕田，成了当地有名的种藕大户。
1: 那个大姐这怎么挖呀？
2: 用手挖，来撒点冰。
1: 我怎么知道这有藕呢？
2: 用手摸一下，那是莲藕啊，
1: 摸一下
2: 那个苗，摸下去有莲藕的。
1: 什么是藕的苗呀？是先用脚踩吗？
2: 你那个手不够长的话，可以用脚踩，踩到了，然后你就用那只手下去摸。
1: 哎，我脚好像踩到了。什么呀？我操！我操！我
2: 操！挖断了。
1: 我一直以为它是莲藕，我掏了个大泥巴上。
0: 莲藕躲藏在藕田下面深深的淤泥中。要想得到它可一点儿都不容易。
2: 它在这个这里，你摸到这边越来越小，你就从这根根这里掐断，然后这边就是长了的、你就顺着这条藕，打比方这条藕是这样的，然后你就顺着这条藕这样挖，然后挖挖挖，就把那个泥抛开，然后就把这条藕慢慢的抽出来，把松了过后就把它抽出来。
1: 等一下，怎么玩那么短啊？
2: 这个是枝苗来的。
1: 哦，这不是它的主，
2: 不是它的主苗。枝苗，主的话它还在下面，那一条。
1: 主的话还在下面。
2: 对。
0: 经验丰富的挖藕人不会乱挖，先判断准确有藕的地方才会动手。同时，挖藕要有耐心，用手慢慢摸，先确定好淤泥下整段莲藕的走势和长度，然后逐段清除淤泥。最终才可能成功取出完整的一段莲藕。
1: 你当时一开始种这个藕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卖得这么好？
2: 没有想到，没有想到我的藕也会能销售到国外去啦、美国人也吃到我种出来的莲藕啊。那时候根本就没想过这个问题，
1: 所以所有辛苦都值得。
2: 但是上天苦大残忍，能吃苦就能成功。付出呢，总会有收获的。
0: 味道调查员在藕塘中干了一个多小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挖出几根莲藕，就已经感觉腰酸腿疼，汗流浃背了。而像蒋大姐这样的挖藕人，要在丰收的季节里头顶烈日，身体泡在泥水中连续工作数小时以上，才能获得这些淤泥中的美味。在台山当地，莲藕通常的做法就是煲汤，然而在蒋大姐这里却拿它和生蚝搭配。这两种鲜美味道的食材又将碰撞出什么样的滋味呢？
3: 哇，好多好多好多，原来生蚝是这么翘的，我第一次见。我能试试吗？
4: 可以啊。
3: 我能试试，我找一下。这个好小啊，生蚝宝宝。然后看一下，我翘这个好小啊。那咱们这个取完之后，这些要把它掰下来还是？
4: 把它掰下来，等一下从洗干净，清理一下。
3: 台山的生蚝，你看多肥美啊，一看就很顺滑入口。这好了吗，蒋大姐？
4: 可以了。
3: 行，那咱们就开始做菜了。
0: 爆炒后的猪脚加入藕段和冷水，大火炖煮一个小时，等到猪肉软嫩，藕的清香和猪脚的醇香相互交融，才到了生蚝登场的时刻。
3: 哦，哎，哇， 大姐姐是不是好了？可以加生蚝了。平常我们都是什么黄豆猪脚啊，什么莲藕猪脚，咱们这怎么还加生蚝了？
4: 加生蚝它提鲜的，很好吃的。哦，嗯，加进去那个口味不一样嘛，
3: 应该跟传统的那种味道不一样。哎，
4: 对。
3: 哦，可以出锅了，
4: 生蚝焖猪脚焖莲藕，香喷喷的一道菜，出锅了。
3: 哦，好香。
0: 蒋大姐说，水塘中的莲浑身是宝，不仅莲藕莲子可以入菜，荷叶也可以用来烹饪。
3: 大荷叶直接把鸡放进去吗？
4: 对，放进去
3: 调下味。哎，放点油。那需要腌多久啊？
4: 先腌一下就可以了。
3: 那选这个荷叶有什么讲究吗？
4: 要那个老一点，太嫩了，因为它碰一碰就会烂嘛，那个叶子就稍微老一点点了。
3: 所以咱们用的就是比较老一点的荷叶，这个啊。
4: 对。
0: 荷叶蒸鸡的制作并不复杂，但却充满了自然的味道。经过40多分钟的漫长等待，荷叶变软，鸡肉的香气与荷叶的清香混合后飘散到空中，就到了出锅的时刻。
3: 鸡蒸好了，我打开回

0: 哇，这是荷叶大盘鸡的感觉，
1: 香喷喷的。
0: 对，来，这样就好了，是可以出锅了。
1: 嗯。

0: 品尝劳动成果的时刻了，非常的激动，因为一整桌都是充满了田园风味的全藕宴，有这个莲藕猪骨汤，有这个莲藕田园小炒，还有用荷叶做的荷叶蒸鸡，还有这个是当地的特色菜，
1: 尝一下，
0: 尝一下，尝，来来来，谢谢大哥大姐今天的招待。我觉得劳动人民真的非常聪明，就是他们会就地取材荷叶呀、竹筒呀、还有菠萝呀、椰子啊，拿来做容器，可以让食物更加具有大自然的风味。
2: 年年岁岁，丰收的喜悦犹如生活的蜂蜜，滋润着一年的辛苦劳作，驱除着身体的疲惫与劳累。越是辛苦劳累的付出，就越会获得丰富和甘甜的回报。深深的淤泥中埋藏着不仅仅是可口的莲藕，还蕴含着蒋大姐一家和众多藕农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希冀。

0: 在江苏省泰州市也有一个大姐采摘团，他们正忙着将另一种水生蔬菜请上餐桌。这种水生蔬菜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找到了采摘团中的一位大姐宋玉凤。
1: 对，
2: 我们现在是乘这个小船，然后到那个采菱角的地方去。
1: 好好，
2: 一起过去。
1: 好的。
0: 坐着小船在幽静的水塘上穿行，划过一片芦苇荡，传来阵阵笑声，菱塘映入眼帘。就在此时，眼前如画的美景被一个洗澡盆打破了。宋玉凤大姐说，想要采菱角必须先征服这个大盆。
3: 大姐们好。
4: 这个盆比我想的要大一点哈。采当中是吧？
2: 可以上那里采的中间。
4: 中间啊，
2: 哎，采中间。好，两手扶在两边，
4: 稳稳的，没有问题。然后蹲下来，
2: 哎，蹲下。好，
4: 就这样是吧？
2: 哎，就这样，
4: 保证你在一个中心的位置哈。
2: 可以，
4: 顿时就融入你们了，大姐。
2: 挺好。
4: 主要是要胆儿大，你知道吗？
2: 要胆大，
4: 害怕掉下去。就你找准重心就可以了。你找准重心，其实你站起来都可以，我觉得。但是就不要站太久了。
5: 好的，你跟着我们后面走，
4: 我跟着您走啊。
0: 菱盆是当地人采摘菱角的唯一工具，在布满菱角叶的水面上行进，必须做到人盆合一才能行动自如，保持身体平衡，用双手开路，稍不留神就会有盆翻人落水的危险。
4: 其实在里头啊，光是能让它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边行走的过程当中呢，你还得眼睛特别的锋利啊，去找到，
2: 去找菱。你看，我现在就找到菱盆，上面有菱，
4: 就是左手伸下去，然后把托底，
2: 把它托起来，
4: 菱盘托起来，
2: 右手去采摘，然后
4: 剩下的这个菱盘就扔下去了，
2: 还把它扔到水里面，它继续生长，
4: 它还会继续生长啊，
2: 对，
4: 所以其实不会破坏哈。
2: 对，
0: 菱角是一年生草本水生植物，因为躲藏在菱叶之下，又被称为水中落花生。采摘菱角也要具备好眼力，才能将它们一个一个揪出来。
4: 我试试啊，好，哇，哎，这个有好多哎，
2: 那上面有好多。
4: 但是这个你看它这个大小不太均匀哈，
2: 把大的先摘下来。
4: 好，
2: 像这个小的呢，就让它留在上面，等到下一次的时候再摘它。
4: 这大概过多久还能再长？
2: 过一个星期吧，它就长大了。
4: 其实现在这个能剥开吗？
2: 可以的，这个是老的，甚至要挑嫩的。这个
4: 哎，
2: 这个就可以。
4: 头一次这么吃，现摘下来的。
2: 对对对，好吃吧？
4: 哦，这个味道真的觉得就是很清甜哈，很水润的感觉。
2: 对对对，
4: 大姐们，你们今天在这采了多久了呀？
5: 早上三点钟。
4: 早上三点钟啊？大姐，您从几岁开始？从多大开始采菱角的？
5: 上学就开始采了。
4: 几岁？10岁开始就开始采了。
5: 今年多少？
4: 我猜您啊，您就50。
5: 五十个啊？五十在家子。
4: 50再加20，
5: 对了，
4: 70了。嗯。
0: 跟阿姨们的沟通基本靠后，采菱的辛苦常人难以体会，在盆里待了一会儿就已经双腿发麻，让人坐立不安。可是再看这些年过半百的阿姨，不慌不忙地仔细寻找着藏在水下的菱角，这种无法代替的人工劳作，如果没有他们的辛苦付出，扎根于

0: 心的家乡味也只能成为一种记忆了。那么宋玉凤大姐会用这来之不易的菱角烹制出怎样的美味呢？
1: 家里面啊有喜事啊，逢年过节啊，我们都要上的这一道菜就是一个头汤。
2: 头汤
1: 哎，里面就要用到菱角跟这个虾球。
2: 虾球，虾球是也用这个虾做的是吗？
1: 用虾做的，然后把它剥开取出来的这个肉，把它剁开，剁成那个肉泥。
0: 应季的胡虾和菱角是今天这碗头汤的主角。宋大姐对付小身材的胡虾颇有一套，去掉虾头，从尾部挤出虾肉，这种方法连虾线都能一并去掉。吃虾容易，剥虾难，而没想到更难的还在后面，那又是什么呢？
3: 那这个菱角怎么剥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
1: 从这个菱的上面，
3: 上面这块，
1: 哎，这这，
3: 抠一下，
1: 抠一下，然后从这开始转转，
3: 这块大的，然后先剥开，
1: 剥开，
3: 然后
1: 还从这这从这下去，
3: 从这下去，
1: 哎，
3: 这儿，然后沿着贴着边转圈。
0: 剥一个菱角容易。但是要剥一盘菱角，你的指甲就该抗议了。新鲜的菱角非常嫩，只能用手工来剥皮，这么费功夫的事情也就只有妈妈会心甘情愿地为儿女去做。去皮之后露出雪白如玉的果实，当地人叫做菱米，有着清热健脾的功效，而且熟吃比生吃更健康。要想把美味的头汤喝进嘴，性子不能急。此时味道调查员平日里练习的马蹄刀刀法派上了用场，帮宋玉凤大姐分担了剁虾泥的工作。
2: 这个要剁到什么程度算好呢？
1: 越细越好。
2: 越细越好。
1: 对对对，
2: 剁成蓉的那种状态。
1: 对对对，
2: 是吗？
1: 对，
2: 你们平时这个在家也这么做吗？
1: 对呀，做出来吧，挺是麻烦，是挺麻烦，但是对家人的一片心意，
2: 一片心意哈，不一样，吃起来对不对？
1: 差不多了，
2: 这就可以了是吗？
1: 可以了，可以了。
2: 你看，真的是特别细了哈，而且就是你一摸，它这个粘性都出来了，都是拉丝儿的那种状态，是不是？
1: 对，
2: 这就可以了吗？
1: 就可以，
2: 就可以做虾球了，是吧？
1: 对对对。
2: 好，
0: 在剁好的虾泥中加入葱姜水去腥，放入淀粉增加粘度，加上水，顺时针不停搅拌，直到上劲儿后再放入盐入味，蛋清增加嫩滑的口感。就当我们认为虾球可以入锅汆水，头汤分分钟出锅的时候，被宋玉凤大姐叫停了。
1: 我们需要把它放到油里面，把它炸一下。
2: 啊，炸一下，
1: 对对对，
2: 那这跟其他地方做丸子不太一样啊。
1: 不一样。
2: 这个下丸子，这个油温有没有什么讲究？大概是多少成热？
1: 三成热就可以了。高了，它皮去的，
2: 里面不熟。
1: 低了，它会裂开。
2: 裂开，
1: 对对对，
2: 所以这个很讲究，
1: 这个很讲究的，
2: 然后就直接下去炸了，在里头要炸多久呢？
1: 浮起来就行了，
2: 因为咱们后面还要煮嘛，对吧？
1: 对对，
2: 这样
1: 用手这样，大拇指从这，
2: 这样
1: 是吧？对了，
2: 那这样就比较圆一些哈，
1: 对对对，这样做出来比较好看
0: 软软的虾球在油锅中穿上了一层硬硬的外衣，当一个个虾球飘起来，就可以捞出备用。大姐制作的头汤尤为讲究，以熬好的鱼汤作为底汤，然后下入炸好的虾球，沸腾后再加入菱角、鹌鹑蛋、木耳、笋片和胡虾，这一锅色彩纷呈、口感多样、营养丰富、制作考究的头汤摆在眼前。
1: 是不是粉粉的？甜甜的，
2: 它不是那种粉的让你觉得好像掉渣的那种，它还是这个还是比较脆嫩的那种口感，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一道头汤在宋玉凤大姐四世同堂的厨房心手相传，让水乡古镇的家乡味生生不息，即使游走千里，回家进门后的这口汤让思乡的嘴和心团圆相聚。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

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盆菜、莲藕、菱角，人们对鲜味的追求乐此不疲。小叶用现代化的方式种植和保鲜纯菜，太湖深处的故乡鲜味是鼓舞他的不竭动力。台山市海晏镇的莲藕又到了收获的时节，挖藕人们顶着烈日辛劳采挖，希望将这些美味早日送往全国各地的餐桌。宋玉凤大姐身体力行，继续用传统的方式采摘菱角，这些水生蔬菜在水的滋养下鲜嫩无比，带给人们最极致的味蕾享受。这既是自然的慷慨馈赠，又是人们智慧与劳动的结晶。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2: 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2: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1: 口服胃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

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为何平民曹刿与鲁庄公的对话能在古文观止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段论战言论背后又体现出曹刿与鲁庄公怎样的君民关系？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曹刿论战》。

0: 在我国古典文学和古文教育的泱泱学海之上，《古文观止》中的每一篇散文犹如一朵朵浪花，溯历史变哲学，成文体变迁。书中所选或为史传名篇之兴衰之理，或为哲思妙笔含处世之道，或为散文典范处文法机理。其中作为《古文观止》中的经典篇目《曹刿论战》，他通过用精炼简短的语句记述平民曹刿与鲁庄公在战前的一段对话，不但揭示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的经典名句。那么忧国忧民的平民曹刿究竟问了鲁庄公怎样的问题，最终从答案中找寻到可以一战的必胜信念的？在兵凶战危的战场上，曹刿又是使用了什么方法，面对强大的对手齐国，步步为营，把握战机，最终以弱胜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曹刿论战》。
1: 公元前684年，也就是我国的春秋时期，鲁庄公十年。刚开春，一个人在鲁

我的宫殿前面跟卫士争执着什么。过了会儿，卫士进去通传，这个人在门口徘徊，过往的路人啊对着这个古怪的人指指点点，这个人也有点愤怒，然后反驳了一句什么啊。过了一会儿，卫士过来了，把这个人带进了宫殿。这个场景但凡学过咱们中学课本里面曹刿论战这篇课文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是曹刿，他是要跟鲁庄公讨论即将到来的齐鲁之战。但是为什么齐国要来攻打鲁国呢？又为什么曹刿要以一个平民之身觐见鲁公呢？这些事情啊，在原文里面并没有讲。最早我跟大家一样，也是把它当成一个古代一件小事儿啊来看待的。后来随着我了解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我发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只有理解了这个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你才知道这篇千古铭文为什么写得这么精要。所以啊，咱们就先来了解一下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来的。话说齐国和鲁国那是邻国，这个时候齐国在位的本来是齐襄公，但是前两年齐襄公那是一个昏君加暴君的典型，干了不少混蛋事儿，所以啊，齐国搞得是一塌糊涂。这个时候齐襄公的两个弟弟，一个叫公子纠，一个叫公子小白，他们俩呢感觉在齐国待不下去了啊，这么乱，弄不好什么时候这个哥哥不高兴把咱们俩咔嚓了，那就麻烦了。所以啊，他们俩分别逃往了外国。公子纠呢去了西边的鲁国，公子小白去了南边的莒国。鲁国和齐国那是邻国，我们现在经常说齐鲁文化，齐鲁文化，齐鲁是一起指山东。但是在春秋的时候啊，齐鲁这两个国家的来源非常的不一样。先说齐国，齐国是周朝的开国功臣太公望的封地，太公望就是我们熟知的姜太公。那么鲁国呢，鲁国姓姬，换句话说鲁国是周王室的近支啊，真正的王室的后代。你看啊，把太公望这功臣封在齐国靠海，然后呢把鲁国封在他的西边，是什么意思呢？多少是有点用自己的亲戚来监视功臣的意思，对不对？而且鲁国在西边，周王室也在西边，那么有朝一日万一齐国有什么二心打算攻打周王室的话，鲁国就能在中间变成周王室的第一道屏障。所以啊，齐鲁两国的这种恩怨情仇由来已久，哎，两国也通婚也交往，但是呢出什么事儿也容易翻脸成仇。现在公子纠逃到了鲁国，那么他就是准备着齐国如果出现什么问题，他好随时回到齐国。果不其然，过了不久齐国就发生了内乱。齐襄公啊，因为这个他的昏庸和残暴嘛，容易激起一些这个内变，他就被别人杀死了。而杀死齐襄公的人呢，不久也被别人杀死了。如此一来，齐国就出现了一个权力的真空。这个时候很明显，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两个人其实都有继承这个国君之位的合法性，所以两个人谁先回到国都临淄，谁就会成为齐国的新君。从路程上来说，莒国离临淄比鲁国离临淄要近得多，所以公子小白这个成为新君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这个时候啊，公子纠下面的一个谋臣叫做管仲，想出了一条毒计。他呢就自己骑马堵在公子小白的必经之路上，等到看到公子小白的车队，然后管仲就一箭射过去，眼瞅着公子小白中箭倒下掉下车，哎，他才回去给公子纠复命，意思说你的这个竞争者已经没了。但是其实啊，公子小白这个人狡猾狡猾的，他是中了箭，但这箭呢是射在他的衣带钩上面，没有射中他的人体，所以他是诈死。公子小白一看管仲走掉了，马上爬起来快马加鞭啊，直奔临淄。而公子纠呢
哎，悠哉悠哉，想着说，反正没有人跟我。

0: 争了，一共走了六天才走到临淄。这样一来，公子小白就率先进入临淄，成为了齐国的新君，是为齐桓公。齐桓公继位之后啊，他心里恨，一恨管仲，二恨公子纠，三恨鲁国，所以呢，他继位不久就兴兵伐鲁，打败鲁国军队，是大败亏输。打胜了以后，齐桓公提出了要求，说这个公子纠是我的哥哥，我就不便亲自动手了，啊，你们看着办啊。但是管仲呢，一定要交给我，不然我就灭了鲁国。鲁国吓坏了，鲁国就真的动手把公子纠给杀掉了，然后呢，把管仲交还了齐桓公。齐桓公当然是恨不得把管仲千刀万剐，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位功臣叫做鲍叔牙，鲍叔牙跟管仲是从小的好朋友，我们有个成语叫做管鲍之交。鲍叔牙就劝齐桓公，如果你想要称霸中原，你就必须要任用管仲，因为这个人可是大才。那么齐桓公啊，不愧是未来的春秋首霸，他就同意了啊，压下了仇恨，同意了鲍叔牙的建议，将管仲任命为大夫，管理国政。但是呢，齐桓公这口气还是咽不下去，还是没出早气，所以第二年春，他就也不顾管仲的反对，派兵攻打鲁国，二次伐鲁。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曹刿为什么认为达官贵人不能保卫国家？
0: 就是他们不能够长远的为国家打算，都看了自己的那点一亩三分地呢。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在这种情况下，那鲁国的国君怎么办呢？显然因为去年已经打败过一次了，而且是从国力对比来说，显然是齐大鲁小，齐强鲁弱，鲁国要对战的勇气其实是不够的。我们可以想象啊，因为这个时候鲁庄公继位十年，但是才22岁，一个年轻的国君，必然朝中有很多的大臣会主张干脆投降啊，我们就躺平算了，打不赢嘛。但是我们注意这三个字哈，攻将战，说明鲁庄公是有与齐国正面硬刚一下的决心的。可能也就是这个局势，再加上攻将战的决心，导致了曹刿的觐见。曹刿啊，我们都知道他是鲁国的一介平民，但他这个平民啊，跟我们一般说的这个平民还不太一样，因为曹刿啊，他是周朝王室的子孙。啊，他也是一个贵族后代，可能这个感觉跟刘备差不多，就虽然你的祖先上是王室后代，但是呢你现在已经破落了。对，曹刿就这么一个破落贵族的子孙。但是曹刿呢，至少他是一个叫什么，叫国人啊，他是平民，但他是国人，就是很多体力活底层的活是交给野人干的，而国人呢相当于市民，他对国家有认同感，有责任心，他会为了国家的福祉会尽一份力。这个时候啊，曹刿的乡人，就是他的老乡啊，就跟他发生了一点争执。老乡的看法是这样的，肉食者谋之啊，又何见焉啊，就是这事儿是该肉食者干的。什么叫肉食者？肉食者就是吃肉的人啊。我们记得这个颍考叔啊，赴国君的宴，把肉留下来不吃给妈妈，那个时候吃到肉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民间用肉食者来指那些达官贵人，他们才能够常常吃肉，所以肉食者谋是他们该干的事儿，又何见焉？你去参乎什么呀？曹刿回答一句话，他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有肉食者呀，比较浅陋，见识不行，就是他们不能够长远的为国家打算。

0: 都看着自己的那点一亩三分地呢。所以啊，就是曹刿就入建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是什么呢？就曹刿他有责任心，同时他又对这些肉食者非常的不屑。所以我估计啊，跟当时这些大臣主张投降齐国或者放弃抵抗有关系。从这么简单的他的表情啊，从曹刿的这个说法，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时鲁国的局势是如何的危如累卵啊。这就是春秋笔法，《左传》写的特别好的地方就在这里。
1: 面对乡人的劝诫，曹刿并不同意其只有朝堂权贵才应该挽救国家的观点，相反，他认为当时的鲁国权贵缺少对家国的责任与担当，因此面对这种情况，曹刿叩开了鲁国国君的大门。如果说曹刿与乡人的对话体现出他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品德，那么他与鲁庄公的三问三答则更见其深谋远虑。他不问兵力多寡，不议粮草丰薄，唯独追问为何而战的根本，直到鲁庄公给出最终的答案，曹刿和他所代表的群体这一刻才和鲁庄公真正站到了一起。那么从曹刿的层层设问与鲁庄公的步步回答，展现出了春秋时期怎样的社会礼法。而鲁庄公从最初的浅见到最终被曹刿说服，期间又展现出怎样的君主特质呢？
0: 入见以后呢，鲁庄公为什么要见他呢？因为鲁庄公这个时候也需要得到一些支持，不管是外来的支持还是国人的支持，不然的话他也没办法跟齐国打一仗。所以攻江战的结果必须是他要取得支持，而曹刿就代表着这种国人的意见，所以他必须要见曹刿。那曹刿见到鲁庄公之后呢，那就开始灵魂拷问啊，连续问了他三个问题，跟郑伯克端于鄢一样啊。曹刿论战的重点也不在战争过程，而在于论啊。这时候呢，曹刿问鲁庄公的三个问题就是论的一部分，乃入见。第一个问题就问何以战，这个何以战啊，问得非常的犀利，因为他没有问说我们鲁国有多少兵，有多少将，我们的粮草够不够，没有问这些，他问的是何以战，就是你凭什么去跟齐国打这一仗？事实很明白嘛，齐强鲁弱，齐大鲁小，那么你凭什么打这一仗呢？我们看这个鲁庄公怎么来回应这个问题。他先说啊，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啊，平时我的这些锦衣玉食啊，我从来都不敢独享，我都是分给旁边的人的。对曰，曹刿回答说：小惠未变，民服从也。你看你这些分的东西，你都是分给左右啊，分给你喜欢的人，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可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个福利，那凭什么国人要跟你一块打仗呢？鲁庄公想也对，那再说一个吧。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夫，神弗服也。鲁庄公说什么？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就是啊，那些送给神明的啊，猪啊、羊啊、牛啊，还有那些这个布匹啊、玉器啊，哎，我都不敢谎报。这个很有意思哈，我们现在想想都很难理解说为什么要谎报，哎，但是当时就是这样。有可能比如说你就献了一个羊啊，你就说我用了是太牢之礼，我们知道太牢是有牛的，少牢是羊，那么我献了个羊啊，我把它说得很夸大等等，这些事情可能都出现过。庄公这话里面呢，反映出什么呢？一方面反映出他的这个实际作为，他是拿这个作为一个优点来夸耀的，背后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国之大事在祀在戎，戎就是打仗，祀呢就是祭祀。你看祀还排在戎的前面，可见这个祭祀在当事人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庄公，我这么说了你应该没话说了吧，我对祖先对神明都那么好，他们会保佑我的。但是这个曹刿说什么？小信未夫，神弗服也。就是你这个是小的信用，不是大的信用，神不会保佑你的啊。这里的神呢，有天上的神明，也有鲁国的祖先。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祖先对于后代子孙的要求，那肯定不是说你按时按节的跟我祭奉这个烧点什么，烧点香啊，送点这个牛羊啊，这个不是这个。我是希望呢你发愤图强，能够重振鲁国。神明也是一样啊，神明希望你呢能够这个让国富民强。

0: 王，而不是光是祭祀。所以说这个祭祀玉器啊、玉帛啊，这些呢是小信，不是大信。神明也走不通啊，这个恩泽也走不通。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擒。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我们先看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擒。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小大之欲嘛，就是不管大案小案啊，就是我们判法律上的案件的时候呢，虽不能察，就是我虽然不能够都一一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因为这个不可能，所有的案件呢一定会有漏判的，一定会有不知道案情的，一定会有破不了案的。虽不能查，必擒。但是呢，我会根据情理去审判，根据情理去处理这个事情。我们如果有兴趣看到这个县衙遗址的话，你会发现有县衙的二堂上面会有一个匾额，上面写着六个字，叫做天理、国法、人情。哎，这是中国法律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执法的时候要考虑到这几个方面啊。第一是天理，就是我们的自然逻辑啊，比如说类似像杀人偿命啊，啊这种就属于天理。那国法呢，法律怎么规定的，在这个里面更细一步，比如说为什么会出现凶案，为什么他们之间会有争执，这个其实需要情理来判断啊。比如我们知道所罗门那个故事哈，两个妇人争一个孩子，然后所罗门判断说你们拉扯吧，把他扯成两半，其实他最后判给了那个舍不得拉扯孩子的那个妇人，这就是用情来代替了法。那么从古以来我们判案的时候其实都是要用人情在里面作为法律的一种调和。因此庄公是这么说的啊：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擒。哎，这次朝会认可了，他说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啊，这就是为百姓好好干活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可以一战了，他肯定了这一点。大家从这里有没有看到一个什么点？曹刿跟国君在讨论一个什么？在讨论一个利益。比如说你前面说衣食所安弗敢专也，是吧？但是这个呢你是分给你的左右的，跟我们没关系。那你说神明牺牲玉帛弗敢加也，你是面对神明的，那跟我们也没有关系。我们是谁啊？我们是国人，曹刿代表的国人。但是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擒。哎，这给我们每个国人的这个福祉就息息相关了。我们谁能肯定说我不犯案呢？我不犯法呀。但是这个时候国君能不能够用情来治理，来调和这个法律，来审理案件，就变成了他是不是在用心当一个好国君的判断标准。因此这句话获得了曹刿的认可，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接下来是战则请从啊，请让我跟着你去作战。所以你看前面这个呢，它其实是个必要条件，就是你要是个好国君，我才能够跟你去作战。这也防止什么呢？防止你有私心杂念。如果你有私心杂念，如果你是为了自己利益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很可能你就会放弃抵抗，或者是刚愎自用。只有你是为百姓考虑，为国家考虑的时候呢，我跟着你去才有可能劝服你去走一条正确的道路。你看到这里第一段这个曹刿和国君的对话就结束了。曹刿通过逼问国君，层层设问，终于得出了一个他满意的结论，就这个国君啊是值得我们国人效忠的。那我们才凭借这一点，国君凭借国人的支持，国人凭借国君的仁德，我们两个人结合起来，我们两个群体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跟齐国一战。所以呢我要去参加这个战争。好，所以这是整个文章的第一部分。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面对逃跑的齐国，曹刿为何阻止己方的军队乘胜追击？
0: 齐兵败退以后，曹刿还说啊，大国难测也，可能有埋伏。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一部古文观止承载文明风骨，汇聚文脉精华，从诸侯纷争里的智谋韬略，到庙堂策论中的远见卓识，从山水雅集的超然旷达，到爱国志士的慷慨悲歌，每一页都是历史的铿锵回响，每一篇皆为精神的永恒坐标。品读千年古韵， 传颂不朽华章。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千古华章，敬请关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第二部分开始啊，就出现了。宫羽之臣战于长勺，公将鼓之，贵曰未可。其人三鼓，贵曰可以。其师败绩，我们先看宫羽之臣战于长勺，就是鲁庄公把曹刿安排在自己的车上，然后两个人呢到了长勺这个地方跟齐国交战。整场战争啊，公将鼓之，这个庄公将下令击鼓进攻的时候，曹刿说了一句话，说未可。然后呢，其人三鼓啊，其人已经打了三次鼓了，一次鼓，两次鼓，三次鼓，不断的催自己的士兵进攻。以后曹刿说可以啊，可以。结果呢，齐军就被打败了。你说说的那么简单，但其实就是这样，非常简单的一个这个叙事策略，但是非常有效。他说完以后可以，其实败绩。公将持之，就是鲁庄公又要下令去追击啊，对方败了嘛，败了为什么不追击呢？但是曹刿说未可，还是未可。下了车去看这个前面车的车辙，然后呢登上车，靠着前面的车栏远望了一下，然后说可以。随助其师，于是把骑兵赶回他的国家去了，赶走了。这可以说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一次大战。但是这个战争我们看到什么呢？曹刿的战法呀，是先示以弱，坚守不出，等到敌人的锐气消磨得差不多的时候啊，才骤然出击。包括骑兵败退以后，曹刿还说啊，大国难测也，可能有埋伏，那么我要看他的那个车辙是散乱的，他的这个旗是倒伏的，所以我才能够去追逐他。你看这些考虑，我们现在看来是再正常不过了，因为孙子说嘛，兵者诡道也，兵不就是打策略的吗？对吧？打仗就是打策略，那曹刿这样做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是大家注意，在春秋时期，曹刿这样做其实是不合礼法的。为什么呀？这要说到啊，春秋时期这个诸国的关系，基本上诸国之间不是同族就是姻亲。比如说鲁庄公的母亲，她就是齐僖公的女儿，齐襄公的妹妹。所以在春秋诸国之间最初的战争当中，它是一个带有一点象征性的，对吧？像这个齐鲁之战，它是一场表兄弟之间的战争，它可能是为了争地盘，也可能是为了斗义气，但是没必要你死我活。而且我们知道周朝是个非常讲礼节的一个朝代，所以战争有战争的礼节，双方列兵是吧，列阵而战，然后呢鸣鼓而攻，大家击鼓的时候双方都开始派兵出去打，谁打赢谁打输就看你的这个人数多少，将士勇猛与否了，不太讲这种计谋。但这个事情到了春秋开始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最典型的一个事例就是后来有位叫做宋襄公的。宋襄公呢一心称霸，但是他和楚国打仗的时候，对手渡河的时候他不下令攻击，对手阵脚不稳的时候他还不下令攻击， 一直要等到对方把这个阵脚列好了，然后堂堂正正的两方打仗，结果打输了。

0: 其宋襄公成为了千古的笑柄。但是呢，也有人说他这种做法是周朝贵族精神的最后的闪光，因为我们看到老年的兵士，我们不去擒拿他，对方没有立好阵之前，我们不去进攻他，这不是一种很好的礼节吗？但是这个事情效果是不好的。宋楚就是宋襄公打的这场宋楚洪水之战，比起长勺之战来说，其实晚了46年。那宋襄公尚且如此，鲁国对齐国的时候，其实大家是默认他就应该是阵里而战，鸣鼓而攻的。但是恰恰曹刿做的并不是这样。这种避其锋芒、攻其疲惫的战术，在当时可以说是有点离经叛道。我们想啊，如果曹刿不是一介平民，曹刿如果是一个世袭的贵族大臣，那么估计他那个时候呢就不敢这么做。如果鲁庄公不是一个年轻的热血青年，那么他也可能不敢这么做，那这场战争就远远不是这样了。所以呢，君臣二人都是敢于挑战世俗规范的，才能够获得这场战役的胜利。曹刿在这里面啊，其实是反映了一种他的叫远谋。左传里面出现曹刿这个名字只有两次，一次呢就是这次庄公十年的长勺之战，另外一次呢是在13年以后。那年什么事呢？那年是齐国第一次开放了他们的祭祀，允许别国的诸侯去观看啊，去旁观。那么当然鲁庄公就想去，这个时候啊曹刿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夫礼所以正名也，礼这个东西，礼制这个东西，就是用来矫正这个民众的行为的。我们设计出来，它并不是说是给神明看的，或者说它是用来自我满足的，不是，它是用来矫正民众的行为的。所以先王规定啊，诸侯15年祀王，一乡朝也，就是5年当中有4年你必须派使臣去朝见这个周王，然后有1年呢你要自己去朝见周王，这是礼制，就是为了让整个这个国家能够通过这种形式能够凝聚到一起。但是你现在要去看齐国的祭祀，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诸侯之间可以互相看祭祀的，非常的不合法度。而国君的一举一动都是会被历史记下来的，那么当你做的事情不合法度的时候，你记载下来，那将来怎么去面对民众，怎么去训导民众呢？后世子孙又会怎么看你呢？这是曹刿的担心。看上去啊，好像曹刿比起13年前要更加的迂腐，更加胆小了，但其实不是。因为曹刿这里讲的还是远谋，所以13年前、13年后曹刿讲的是一件事，就是国君必须要赢得民众的信任，对国君的忠诚从来不是没有条件的，不言自明的。这是非常超前的一个观念，因为到了战国的时候，孟子又才开始说这个话了，君怎么对臣，臣就怎么对君，谈不上什么愚忠愚孝，我们是对等的一个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这个话到了后来很难被统治者接受，为什么？因为这段话太伤人了，对于这个君王统治者的权威是很大的挑战啊！我必须要表现的怎么怎么知人知义啊，讲究礼节，要有仁德，你们才会拥护我吗？那才显然不是他们要的，他们要的是不管我怎么样，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对吧？啊，我们知道这个周朝是由各个国家一起合并而成的，它是一个宗法时代，宗法时代里面其实会演发出一种关系，就是我们上集说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要有自己的本分，每个人要做到自己的标准，这样才有可能达成一个稳定的结果。所以这里曹刿就是说，你要自己先做好，你才能够正人，你要正人，民众才会拥戴你。所以曹刿的这段话啊，比孟子早多了，是彻底的一个远谋，为鲁国在谋划一个千秋万世的合理的未来。只可惜啊，35岁的鲁庄公不再是以前那个年轻人了，他太有自信了，他拒绝了曹刿的劝谏，就还是去齐国观看了他们的祭祀。9年之后，鲁庄公去世了，他的两个弟弟各自支持庄公的两个儿子当国君，鲁国打成了一团， 重演了当年齐襄公去世后齐国的乱象。我们不知道曹刿这个时候是否还活在世间，如果还活着的话，那他回想起22年前他直闯宫禁去叩见庄公的这个情形，大臣问他何以战，想必他也会感到深深的悲哀和无奈吧。我们这篇啊选入《古文观止》的曹刿论战，一共只有222个字，但讲述了一场战争，两个主角曹刿和鲁庄公，还有一些配角啊，这个包括那个说什么肉食者谋之，又和谏焉的羌人，而且阐明了很多治国和战争的道理。这篇文章用词之精炼，层次之丰富，可以说已到了增之一字则太长，减之一字则太短这种境界了。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篇文章它的写法上的妙处是什么。
1: 长勺之战中，曹刿以避其锋芒、攻其疲惫的战术，成就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千古名场面。在齐国军队撤退的过程中，又凭借对敌军车辙印的敏锐观察，乘胜追击，最终锁定胜局。在《左传》里，无论是曹刿平民请战的传奇设定，还是故事前半段层层递进的精妙结构，亦或是后半段倒叙解读的悬疑笔法，曹刿论战都向我们展现出其字字精到、结构巧妙的叙事高明之处。那么打破常规赢得胜利的曹刿，为何能站在春秋那个时代的浪尖之上？曹刿论战这篇文章的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巧思与布局呢？请继续收看曹刿论战。
0: 这篇文章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从十年春齐师伐我到战则请从，曹刿他是一介平民，他是怎么获得了这个长勺之战的临时总参谋长的位置的呢？全段除了开头都是对话，曹刿和乡人的对话，曹刿对鲁庄公的追问，鲁庄公的化解，可以说是一层比一层更加紧张。在这么短的一段叙述当中，可以说曹刿是连闯了五关。他回应乡人的质疑是第一关，请见鲁庄公是第二关，问何以战是第三关，连续否定庄公的两个回答是第四关，第五关才是肯定了庄公的第三个答案，并得出结论可以一战。这五关应该说每一关都比前面一关的难度要高，但前面一关又是下一关的基础。我们看文章的时候紧张度那是一关高似一关，你可以试一下，如果你把其中一关拿掉，那么整个事情的推演逻辑就不成立了，曹刿论战这个事情就完全废掉。所以可以说每一个层次一层一层递进是没有一句废话的，特别精到。但是到了第二部分，左传的叙述方式就变了。前面啊，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叙述，就只是说曹刿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曹刿虽然是个无名小卒，但他的思想和行为是非常符合这个时候儒家的主流仁的价值观的。他劝君王要仁义，比如仁义的话我们会拥戴你，这个东西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只是在这里没有顾及那个乡人说的人情世故，说这个事儿应该是肉食者 来谋划，跟你没关系， 他不管这个事儿，我觉得对的我就去做。所以啊，他的语言和行为在这第一部分里面无需解释，但是到第二部分不一样了。第二部分呢，是曹刿具体指挥怎么作战的问题。前面说了，曹刿使的是兵者诡道啊，用的是诡道来作战。这个诡道，我们先不说他在伦理意义上是不是符合主流啊，是不是这个正确啊，先不说这个。诡道本身就是像个悬疑小说一样，他不可能是一眼看穿的。而这个时候兵凶战危啊，战争那么激烈的时候，你不可能停下来解释的。所以左传的写法就很像悬疑小说，先把这个案情摆出来，结果摆出来，过程摆出来，但是呢它的解释我们要放到后面去。你看整个第三段，他一共就说了四句话，两个未可，两个可以，事就完了，就打败了，其实就败绩了。然后鲁国就追着齐国的军队一直跑，一直跑，逐出国境之外。 这很神的。
2: 嗯，

0: 就是感觉曹刿像神仙一样，就像那个诸葛亮的锦囊一样甩出来，马上就赢了这仗。但是到底是为什么呢？哎，这个要等到战后，然后曹刿来向鲁庄公解释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段话在全文里面是曹刿讲的最长的一段话，而且带有总结规律的性质。比如说像夫战勇气也，或者说夫大国难测也，这就不只是针对齐鲁唐韶之战了，可以说任何战争我们都可以用这句话去推测去判断。难怪后世啊，很多人把曹刿论战这篇文章当成是兵法来读，敌疲我打的方针，这个方案和策略后来成为一个基本的法则，就是你不要在敌军势头正猛的时候去正面迎战，而是要等到敌军气势衰竭的时候再以生力军极其疲弱。同时呢，因为你在用兵的时候使用了诡道，所以你要防止对方也在使用诡道。你看齐兵败了，但是他有没有可能是佯败呢？所以必须要观察一些细节。因为如果是他的车辙不乱，如果他的旗号不倒，那么他可能是佯败。但如果他车辙混乱，车辙散乱，而旗号倒伏的话，那就不可能是佯败。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你很容易把佯败变成真败。所以曹刿判断说可以追他们，这就是曹刿的战争智慧，这两个关键，所以就能够打败齐军。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个及时雨，一个呼保义，两个绰号背后的忠义之争，如何改变了宋江的一生？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一集《呼保义宋江》。一部古文观止，承载文明风骨，汇聚文脉精华。从诸侯纷争里的智谋韬略，到庙堂策论中的远见卓识，从山水雅集的超然旷达，到爱国志士的慷慨悲歌，每一页都是历史的铿锵回响，每一篇皆为精神的永恒坐标。品读千年古韵，传颂不朽华章。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千古华章》，敬请关注。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解释出来以后呢，大家都明白了。但是大家回头想一想，在当时曹刿就是一个一介平民，刚刚才跟鲁庄公对完话， 现在等于是他来决定整个战争的走向。曹刿固然是可贵的，那鲁庄公是不是也很难得呢？他等于是放任这样一个相识未久的平民来决定两国的国运。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说不但写出了曹刿的睿智，同时也写出了鲁庄公的宽容。一篇文章写两个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没有任何的形容词，但是可以把两个人的性格写得这么

变化多端，而是要贴合。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时候，曾经反复向同学们强调，写作的一个要义就是叫做贴到人物写，就是你的笔必须要贴到人物去写，不能说我以为啊要怎么样，或者说我觉得应该怎么样，就把人物随意的改变。所以他曾经评价汪曾祺，他学生汪曾祺的一篇小说叫做你这是两个聪明老客打架啊，你这不是在这个真正的对话。我们从生活中吸取的智慧必须要回到文本当中去啊，必须要把这个处理得非常好。所以我们看这个《曹刿传》这篇文章，这个《左传》作者的笔啊，就像跟着曹刿和庄公一样，紧、松、详、略，无不处理得恰到好处。这一篇文章事实、情绪、道理兼具，而且都非常的妥帖，又这么的短小精悍，所以真不愧是千古名文。好的，这就是今天我们全部的解读，谢谢大家。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慢点。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3: 没事，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弄？
15: 知道吧？知道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建盏在窑火中裂变出星辰，琉璃于高温下流淌成彩虹，泥塑从指尖苏醒为鲜活的生命。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匠人匠心》第206集。

0: 建盏在窑火中裂变出星辰，琉璃于高温下流淌成彩虹，泥塑从指尖苏醒为鲜活的生命。匠人们用泥土写诗，让最朴素的材料承载千年的想象。每一道釉色都是时间的密码，每一条刻痕都是匠心的年轮。当现代的光线穿透古老的琉璃，当曜变的釉面在光线下流转，泥土的奇迹仍在继续。它们不再是器物，而是时光的容器，盛放着过去与此刻交织的光影。在福建省南平市的古村落深处，依然可见宋代留存至今的古窑址。
1: 这条窑的长度呢，有135.6米，号称是世界最长龙窑。为什么会成型这么大的窑址呢？因为我们这个后面有一条小河，一直延续在大河，在这有交通枢纽的地方。再一个呢，我们的这个是大山里面木材啊也比较多。在宋徽宗时期，遍地都是窑址，号称百条窑。
0: 这些残存的历史遗迹依山而建，长达100米，当地人形象地称其为龙窑。虽然历经千年沧桑巨变，但那份曾经的繁盛仍然依稀可见。
1: 唐五代一直延续在元中期断代，在我们这个建窑建盏在古代是八大名窑之一，而且呢还是官窑。
0: 如今当地越来越多的工匠投入到恢复建盏烧制技艺当中，蔡炳胜就是其中之一。
1: 在82年的话呢，从事这个行业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真正从事建窑建盏，我是从事42年。在油滴啊、药变啊、好的釉面啊，都是我们自己以后慢慢的研发，来把它烧出来。这种泥巴呢，含铁量比较高，可塑性也是很好的。这个烧建盏呢，是比较合适的。
0: 采回的泥土并不能直接使用，经过浸泡，在充分搅拌的过程中，植物残渣很快漂浮于水面，而颗粒较大的石子沉入水底，保留细如浮尘的泥沙与水融合成泥浆，经过细筛过滤，沉积成理想的泥料。
1: 这个工序是过滤过80目的筛子，把杂质去掉。你看这个杂质太很多，如果不过滤的话呢，它会长成很多针眼，再一个开裂。
0: 揉泥是制作建盏的第一步，泥料经过淘洗陈放，需要反复拍打揉活，在排出气泡的同时重新排列致密的泥土颗粒，来增加泥料的延展性和可塑性，为拉坯做好准备。
1: 硬软这个靠自己掌握，如果你太软了它不容易拉起来，太硬了它会开裂。
0: 把揉好的泥料放在拉坯机上，就要开始拉坯了。30年的拉坯师傅能在1分钟内让泥坯旋转成型，厚度误差不超过0.2毫米，拇指与食指的夹角必须精确到45度，转速控制在每分钟120转，才能在泥坯表面拉出完美的弧线。
1: 在建窑建章里面的四大器型之色叫做漱口，我们里面一个注水线，茶水倒进去呢不容易渗出来，线条比较好看。
2: 好，基本完成了，这个底部给它立一下，它是不会粘住，晾干以后好拿起来。
0: 这时的坯体过于湿软，需要等待水分自然阴干，有了足够的强度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

坯体阴干后还需要进一步打磨，在修坯的过程中使造型圆润饱满。束口斩的修坯是一场与弧度的较量，匠人以每分钟60次的频率刮削坯体，每一刀都要控制在0.1毫米的精度，束口的收窄处必须精确到15度角，这是宋代建盏的标准，多一度则显生硬，少一度则失韵味。

这个是我们本地的云矿釉，含铁量是比较高的，要掌握它的浓度比例，比重器，像我们以前是没有的，

0: 我们这老一辈的人都走去捞一下，一般来讲，看不见手掌的肉，浓度就基本上差不多。
1: 蔡炳胜沿用古法上釉，在坯体未干之时，根据经验施以釉料。
2: 石胚上釉法呢，最传统、最古老的上釉法，石胚上釉会更慢一些，因为有里面很多水分，吸水率没有那么快。这个石胚上釉基本上不会脱釉。
1: 建盏坯体通常口大底小，形如漏斗，这样的形状便于高温时釉水流动，形成纹理。在上釉时，将釉水均匀布满坯体，只在底足部分保留原有的胎质，这样既可以形成釉面和胎体的鲜明对比，又可以防止烧制时釉料融化在底部产生粘连。

0: 上好釉料的坯体阴干后就可以烧制了。
1: 烧制的时候温度很高，所以这个氧化铝不会脏波。
0: 匣钵的出现是制瓷工艺的一大进步，工匠们将坯体放入耐火的匣钵中，在保证受热均匀的同时，避免窑内烟火、灰尘等污损坯体，成品率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1: 这波是底波，最底下的一波要平衡，水平尺打波。如果你不正的话，我们的釉水烧来是里面像是树一样的，你如果是不正的话肯定会歪底，那个底部不正的话也算瑕疵品。
0: 装窑的过程动作重复枯燥，上万件作品即将迎来窑火的检验。工匠不敢有丝毫懈怠，持续一天的漫长煎熬极大地消耗着他们的耐心。

0: 在点火仪式之后，工匠们开始控制窑炉缓慢升温。当地柴烧窑所用的燃料通常为松木，木质细腻，油脂丰富，燃烧时热量值高。
1: 起火以后呢，都说通宵要人家抗住的，不能断人的，窑里面都有湿度的哈，慢慢的给它烘干，啊，一要温度过快升温了才会起泡，哎，要慢慢的要十几个小时，到明天早上以后呢就可以大火了。
0: 漫漫长夜，其他人陆续离去，蔡炳胜和徒弟守在窑前，满怀期待又备受煎熬。寂静中火光跳动，等待着最后的质变时刻。
2: 加工多少？火光高潮，火光高潮。
0: 在与窑火的博弈中，蔡炳胜控制着投柴的节奏，时刻观察着窑内火焰的变化。在外界风力的影响下，窑内的温度和气氛瞬息万变。
1: 经理，昨天是刚起火，是红色的，现在红色变白色了。温度达到1350度左右了，高温了。
0: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烧制，窑炉也进入到高温保温的状态。
1: 现在这是窑头，这温度也够了，这样可以烘窑煤，然后我们继续往一路烧上去。
0: 依山而建的龙窑起着烟囱的作用，火焰抽力大，工匠们从下往上依次投柴，烧成段逐渐后移，下部传导而来的热量与木柴燃烧的温度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温度和气氛，而对火候的准确把握还需要火标作为参考。
1: 为什么我们这个进展要温度这么高？因为我们含铁量高，要把它铁屑啊烧到融化的彻底。我们的工艺是用黄云气混，才能把它的晶体铁屑吸到表面，形成各种各样的斑纹，所以说我们叫做铁屑结晶釉。
0: 自然的馈赠，经过工匠们的巧思妙手，将暗淡的泥土幻化出绚丽的色彩，霞光万点，晶莹幻变，浑然天成，承载着两宋余韵的建盏，呈现出一派畅神适意的典雅之气，携带着地方独有的印记，经过工匠们追求极致的创造，化作精美的工艺珍品，更续延绵，定格为永恒之美。

0: 在继承家族传承的过程中，秦清平不断扩展思路，塑造出一件件艺术作品，体态自然洒脱，服饰精致飘逸。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是个佛楼寺，在这个地方来说，这就是能最算历史最长的，因为原来这个庙了，这瀑布来了，这是把它从记录一下。
1: 秦清平，山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临县传统彩塑艺术代表性传承人，是秦氏彩塑第十一代传人。30多年来，他继承了祖传的绝活，曾多次参加国宝文物的修复工作。
0: 一个是这个，就是那个铁锅泥，又上了一个麦烤的一个泥，麦烤一个泥凑成这么个外形。你看，这就是里面的麦克是在这种康康娃娃，不是好平整，细腻的这个时候刮一下，还是打这个细腻的，外面弯了以后的才坏。
1: 在继承家族传承的过程中，秦清平不断扩展思路，丰富作品题材，塑造出一件件艺术精品，体态自然洒脱，服饰精致飘逸，以线塑面，穿插翻卷间，尽显生动气韵。一抔抔泥土在匠人手中被赋予了灵魂与神韵，历经世代传承，形成当地独树一帜的彩塑风格。

0: 地处黄河中游，吕梁山西侧，临山近水，孕育了当地淳朴豪放的民俗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唢呐升起，百转千回，热烈奔放，回荡于重峦叠嶂的峡谷间，激荡人心，带来无尽的欢愉。
1: 天气地头啊，经常能听见唐明高精神面貌是感到很饱满的，让我都是表现出来这么个，让人能记得这个场景的。
0: 古典轻快，唢呐嘹亮，艺人们倾情的演奏引起了人们的共鸣。从小就在这样的民乐声中长大，秦清平对这样的表演有着特殊的情感。他大量走访民间乐团，搜集各种素材资料，准备突破传统造像题材，创作一组有关唢呐表演的民俗作品。

0: 峰归来后，秦清平来到沟壑纵横的郊外，寻找适合的泥料，打算做一组黄土放歌的泥塑作品。
1: 哎，这个不是那个他有的泥土，因为这个窑面的土，窑面的土它都是容易裂开裂。他在别的地方走走看看。
0: 临县属黄土丘陵沟壑区，由于黄土结构疏松，在流水的侵蚀下，泥土断层近乎垂直，形成峭壁，沿着曲折的河道构成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复杂地貌。
1: 一般的土质都是在这个好陡的，在下面沉淀了都好多年，又细又黏，伸缩性也小，不会开裂，也不会有茧，结土了绝对不能报销，因为从上以后用不了几年，它都有泥就是它都有破烂，像它都曲折了。

0: 土沙经细筛后与红胶泥充分混合，均匀地搅拌在一起，既保证了泥料的可塑性，又可以提高泥塑的坚固程度。
1: 有什么性质的胶泥，决定这个沙子用的多少比例。如果不上沙子的话呢，手酸太厉害，手酸太厉害了，它都要破了。
0: 这时的泥浆还需要适量棉絮的加入，来进一步提升泥料的柔韧度。工匠们反复拍打泥料，通过手感与力度的微妙变化，确保棉絮分布均匀，泥料中的砂质紧密地结合在相互缠绕的棉絮纤维上，难分难解。
1: 基本上快差不多了，在里面再加点棉花还行了。如果是有些衣纹上面，有这些佩戴的一些学术方面好的东西了，这么烂这个棉花，这都这么不能拉不起来。哎，这都是起到这个作用。但是现在是高高的挑起来都不能用，因为它太软，要等它这个太两天才能用。
0: 在等待泥料阴干的同时，工匠们以铁丝为骨构建作品框架，这样的过程称为立骨，力求结实稳固。

0: 能支撑泥料重量的同时，确定好造型的大小和姿态。
1: 这个造型好不好就在这个骨架，这个整个的动态，然后它这个比例，一下那个骨架出来，你都上动不上动都能体现出来。
0: 工匠并不需要图纸的束缚，秦清平根据自己的记忆和对造型的把控，将铁丝紧密地缠绕在一起。
1: 凡是古人在留的这个麻匠肉泥木骨头，本身麻这个特点，它都是前年也不腐的一个东西。就刚这个麻了搭在这个上面了，将来出来以后都是泥，然后麻然后都融为一体。由于磕磕碰碰的这件事情了，它不易打断，就是里面就是麻呀，都是起到这个。讲的这个作用。
0: 泥料经过一段时间的阴干，直至不再沾手，就可以填充骨架了。这样的泥料砂质多，手感偏硬，虽然细节表现较弱，却极易塑形，紧贴在铁骨之上，在丰润造型的同时，奠定坚实稳固的基础形态。群像的塑造并非易事，秦清平的儿子秦建华也加入进来，在骨架的支撑下，泥料渐渐填充起来。工匠们在泥塑稳定性和造型张力上寻找着最佳平衡点，将艺人倾尽全力表演的动感体现得淋漓尽致。
2: 就放开这个，放开这个。
1: 并不是要凑根据刚这个人体断样，不是那么个，它是凑出这个时效来，它要用这个平时的北方的这个汉子的这么一个特征，夸张有力的这么个一个姿势。
0: 在父子两人的配合下，泥坯逐渐成型，粗犷的轮廓已经能够感受到艺人表演时动作的张力，而人物的细节还需要经过阴干以后才能进一步的修饰。

0: 经过一天的等待，秦清平开始在微缩世界中精雕细塑，每个动作、每个神态、每道衣褶，皆经反复推敲，在细节处力求造型的完美。手指轻抚，木刀游走，时光在静默中见证着匠人与作品的深刻对话。
1: 他们都是谁来一个的，他们感觉不用一个劲儿，
2: 他的气质在这个两面包装着，
1: 记录了他们的这个一个特点。
0: 秦清平调整着转台，确保360度中的每一条轮廓线都要经得起艺术的推敲。这一刻，秦清平成为精彩剧目的导演，从眼角眉梢再到服装道具，在他的精心安排下，无一不透露着跨时代的艺术魅力。在这组泥塑作品中，秦清平把唢呐艺人表演时的投入与乐观向上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2: 因为他们呀，生在那个土里，长在土里，正好了圈养的那个泥土了，啊，凑出来以后了，跟他们这个皮肤是非常接近的一个颜色。这个颜色呢，我认为这是天然的一个颜色。
0: 粗犷豪放，沉稳厚重，看似信手拈来的作品，在细节处却饱含着匠人对技艺的极致追求，让这些平淡无奇的泥土在工匠手中复活了起来，散发出浓郁的泥土芬芳与地方风情，凝聚着匠人无限的创造力

0: 琉璃艺术既有雕塑生动传神的精美造型，又有釉色光滑莹洁的丰富色泽，蕴含着吉祥喜庆的美好寓意。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来敬。刘丽一说善官辉，
1: 光彩夺目，熠熠生辉。这些精美的琉璃构件与如鸟嘶阁、如灰似飞的洞宇飞檐，构成中国古建筑的华美之姿。在高耸的屋脊之上，既不会褪色风化，也不会因吸水增加屋顶负荷和生长苔藓，有着极佳的装饰和隔热效果。
2: 这一件琉璃壁画呢，它是看它上面写的道光十五年，距现在已经200年左右，像别人说的那个掉色了、掉釉了，一点都没有。你看这个线条，一刀下去就成型的，从一个小的地方能反映人家这位琉璃匠人的熟练程度，可以说几十年、一辈子做这个行业。
1: 介休素有琉璃艺术之乡之称，而其中的后土庙更是被誉为琉璃艺术博物馆。无论是位于正脊中位繁复华丽的脊叉，还是错落呼应的螭纹，工匠们在明快的色彩间营造了吉祥美好的意境，姿态栩栩如生，色彩明快曼妙，既有雕塑生动传神的精美造型，又有釉色光滑莹洁的丰富色泽，极富地域化、民间化和个性化特征，蕴含有极为丰富的文化传承与吉祥喜庆的美好寓意。
2: 实际上这个造型是咱们屋脊上面的一个神兽，它来自于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叫谢祗的造型，传统文化主持正义的形象。你看它眼睛好像都瞪出来，眉毛也卷起来了，嘴唇边上那个线条，
3: 对，
2: 那都是后期加上去的。
3: 对对对，
2: 啊，历史上古代琉璃匠人就是用它的线条的粗细和线条的深浅流到那个纹里边以后，它就形成釉的厚与薄的那个对称。无形中，它哪一方面都是一种体现了一种是琉璃艺术的美。
1: 周末，刘开宝带着儿子来到大山里，寻找适合做泥坯的原料。

0: 为什么要在窑洞里取料呢？因为它那个露天的那个，比如杂质什么的，它就一下就都带，有可能就带进来，带进来以后就影响这个作品的这个美观效果。
1: 泥料的选取与当地气候、窑炉的特性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工匠们根据多年的经验，都有一套各具特色的评判标准，一代代口口相传，成为宝贵的经验积累。
0: 这个接近于矿石的，加工的时候比较难加工一些，可是它比较什么，就是它烧制的时候它的收缩比稍微小一些，裂的可能性小。两个比如说做大件的，就是用它，比如说你要是做那个现在人家做的那个手把件伴手礼，你就需要什么，需要在里边选那个特殊细的原料。这块原料适合不适合于用呢，你可以拿两块原料碰一碰，哎，就能知道它软和硬。

0: 在泥坯上勾勒出初步轮廓后，就可以开始坯体的塑形了。刘开宝和徒弟们利用泥料的延展性和可塑性，凭借着多年的经验和丰富的手感，在泥坯上塑造出线条多变的浮雕效果。随着细节的深入，立体的造型也越来越清晰。工匠在泥塑稳定性和造型张力上寻找着最佳平衡点。这些图案延续了传统造型，又将工匠的独特审美意识赋予其中，粗犷豪放，朴实厚重。
1: 一部分是遵照着历史传统的那种去做，一部分呢是创新一些，哪个地方需要高一点，还是哪个地方需要不断地调整，就是为了呢怎么能更能具有那个生命力呀，更逼真一些，创作了出来的那个琉璃艺术才有灵魂的。
0: 主体泥塑完成之后，为了让作品更加传神，工匠们还要用刀具修饰纹理细节，这些自然生长的经脉纹路极其繁杂，工匠需要极大的耐心，专注于细枝末节的刻画，饱含着匠人对技艺的极致追求，也让这些平淡无奇的泥土在工匠手中鲜活了起来，展现着线与形的美感。这时的泥坯还需要漫长的时间自然阴干，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半个月后，刘开宝的另一件作品迎来了塑烧开窑的时刻。
1: 这个因为它是室外建筑琉璃，所以它得接受起大自然的那种天寒地冻，所以说它必须二次烧成。在烧制一次以后，它强排体的强度也有了，可是它还具备了那个吸水效果，所以说上釉的时候琉璃釉极容易吸收上去。
0: 经过大半年的时间，这些精美的建筑构件在刘开宝多次试烧之后完美出炉，虽然只是完成部分的拼装，已经能够感受到琉璃建筑精美的造型。

0: 完成素烧之后就要准备上釉了。色彩的搭配既是约定俗成，也有即兴创作。工匠们提笔着色，太厚容易掉釉，太薄色彩暗淡，尺度的把握全在日积月累形成的指尖功夫。
1: 这修琉璃大概

0: 我们平常用的有5到6种，实际上要细分的话还有深一点浅一点都有的。
1: 这些颜色用来衬托雕刻的图文，比如说立体效果更美，
0: 什么颜色很美，什么颜色搭配以后更漂亮，这是主要的。
2: 这些建筑构件在琉璃的世界里色彩纷呈，想要精确地将不同颜色的釉料涂抹到相应的位置上，需要工匠一笔笔描绘，完成一整套作品通常要数月之久，而后又会呈现出怎样的色彩，只有在开窑的那一刻才能知晓。
0: 在这个过程中，它付出了它灵魂，付出了它生命一样，需要考虑它釉色，它流动性是往哪面流的，自然流出来的那种效果是意想不到的，就像窑变一样，特别的特别的美。
2: 浴火重生，经过半年多的精心制作，幻化出雍容华贵的琉璃釉色，沿着器物造型的起伏变化，流动成自然的色彩渐变，浓淡相宜，温润光洁。一件件饱含工匠心血的琉璃构件，在这一刻鲜活了起来。刘开宝不断开发新作品，将琉璃作品融入现代生活中，并将传统造型制作成一件件文创作品，线条生动，色彩艳丽，古老的纹饰暗含吉祥寓意，色彩的搭配尽显淡雅润泽，让人们可以近距离感受琉璃艺术魅力的同时，焕发出传统技艺新的生命力。
3: 三座曾国大墓周边的中小型墓葬究竟埋藏着什么秘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七集。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匠们从未停下过探索的脚步，将双手的温度与毕生的坚守倾注于每一件作品中。蔡秉胜的作品即将参展，秦清平的彩塑历时一年即将完工，刘开宝继续走访村落间的古建筑，探源深耕，为创作汲取养料。一捧泥土在工匠手中呈现出万千姿态，彰显着手工匠人的执着坚守与古老技艺的不灭华彩，是贯穿历史长河留存至今的精神凝结，在奔涌的时代潮流中历久弥新。

0: 效果好，方子又简单。
1: 孙思邈拒绝入朝为官，晚年隐居药王山，其背后到底有何隐忧？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妙手仁心药王孙思邈中。

世源行方反映出药王孙思邈怎样的行医智慧，一方碑上的药方又传达出一代名医怎样的良苦用心。跟着书本去旅行，妙手仁心，药王孙思邈中马上回来。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旧唐书是一部记载唐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书中的孙思邈传介绍了孙思邈的人生故事，其中关于行医之道，孙思邈这样论述道：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这句话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人生体验呢？为了解开这个疑惑，陕西省铜川一中的同学们组成书本旅行团，开启了探索孙思邈行医之道的旅行。之前的旅行，书本旅行团游览了药王故里和药王山的南山，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了药王山的北山。
1: 那咱们上去看看，
2: 应该是上去福寿道。至今都有500多年历史了。旁边
3: 好像都有
2: 很多泥塑，
3: 我拖着下巴。
2: 这个好像
3: 也是牙头。他这个也是拖着下巴。
4: 你们在这找啥呢？
1: 好，我们在观察这个石塑。
4: 你们是看我们这些小石像吗？
3: 对，
2: 是的。
4: 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同？这牙疼的样子好像生病了，不舒服是吧？
2: 是。
4: 很痛苦的样子。其实再往上面走的话，还有很多像有的捂着肚子，好像肚子不舒服。那这些呢，他们都是上山去请药王给他们看病的。然后你们可以仔细观察，再看一看对面其他的。哎，看这一位就特别有代表性，他开开心心。特别特别开心是吧？还有前面的也都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个很相似的特点，就是面部向上的人，他基本上呢都是面带愁容上山去请药王看病的，但是面部向下的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开开心心的，为什么呢？
1: 上山的，
2: 因为下山的，
4: 对，下来的时候呢是已经看好了病了，所以是开开心心的。
0: 导游的讲解让书本旅行团豁然开朗，大家逐个观察那些石塑，果然是上山的人愁眉苦脸痛苦不堪，下山的人如释重负笑逐颜开。旧唐书记载，唐高宗时期身处长安的孙思邈，考虑到自己年老体弱，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一司以居焉。

0: 此后孙思邈隐居在药王山，一边为百姓看病，一边著书立说，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岁月。
1: 喜笑颜开的，这种治好病的。
2: 感觉他们每个人的神情虽然都是愁眉苦脸或者什么的，但是还是不太一样。
0: 书本旅行团经过一路寻访，上台阶，穿过一个门洞，来到了一处平台。雨中的药王山美不胜收，近处的苍松翠柏被雨水清洗后更显得青绿可爱。书本旅行团欣赏着美景，一时间陷入沉思。1000多年前，药王孙思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采药看病或者伏案著书的吧。《旧唐书》记载说，胆愈大而心愈小，志愈远而行愈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本次旅行，书本旅行团邀请到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教授张景明。
3: 啊，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吗？
4: 这是
5: 洗药用的。
3: 上面为什么是个圆的？下边为什么是个椭圆的？
1: 为什么呢？
3: 你们去想象一下。嗯，圆形的阴郁着太阳，椭圆形的阴郁着月亮。太阳为阳，月亮为阴。你看中间是不是还相通的了？
2: 对，
3: 哎，中间这个相通着，它要预示着任何一个事物都是阴阳二者的结合体。
1: 结合体。
3: 孙思邈最大的一个贡献，他首先告诉了我们药物应该如何采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同样的一个植物，它都在发生着生长衰老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在什么时节去采集它，在一天当中的什么时候去采集它，这个是有要求的。孙思邈在千金方当中，他详细的给我们记载了中药材的采集时间，这样呢就能保证药物的疗效是最好的。第二一个呢，孙思邈特别重视药物的炮制方法，不同的炮制方法，它的药物的效果一定
2: 不
3: 一样。
2: 的
3: 有一味药材叫熟地，采集回来的叫生地，生地通过炮制加工，最后才能变成熟地，它两个药物的效果就不一样了。
2: 嗯，这个池子就是之前药王曾经使用过的池子吗？
3: 这个池子呀，其实不是药王当年在这个地方洗药的池子啊，因为关中过去发生了一次大地震，药王的这个洗药池呢受到了破坏。
2: 嗯，
3: 这个池子是明朝的时候重新修建的。
0: 书本旅行团离开洗药池，一路参观游览，来到了一座稍大的院落，院落的主殿便是药王大殿，殿中供奉着药王孙思邈。大殿前边是一座县亭，亭子四角蹲着石狮子，县亭的上方则悬挂着一块匾额。
3: 来，我们看我们正前方上面有四个字，谁认识这四个字？
6: 应该是致圆行方吧。
3: 致圆行方，它的原话怎么说的？
5: 胆愈大
7: 心愈小，
5: 致愈圆
7: 行愈方。
3: 对，来，我们看这几句话：胆愈大，心愈小。它讲什么？
2: 胆子要大心细。
3: 致愈圆行愈方呢？
2: 认识要周密，行动要坚决吗？
3: 对，圆就是规，
5: 规
3: 方就是矩，所以既要胆大又要心细。孙思邈是行医看病的，那么他的理论必须扎实，叫做知言
2: 行方，
3: 才有规矩。
5: 我们在这个孙思邈传中
3: 啊，
5: 说到这样一句话
3: 啊，
5: 就是善言天者
3: 啊，
5: 必至于人；善言人者，
3: 必本至于天。啊
5: 啊，
3: 这句话不理解，
5: 对，不理解，
3: 是不是？
2: 是
3: 说天地之事，是为了用于人。中医学认为，天地氤氲，万物花纯，所以人是统应于自然界的。它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相通应的， 比如说早上刚起的时候疾病就轻一些，
5: 哦，
3: 到中午了可能疾病就会重一些，到傍晚的时候疾病可能会重一些。所以我们的生理规律是和自然界的规律是相

0: 孙思邈认为行医应该胆愈大而心愈小，志愈圆而行愈方，正是在尊重病情发展的规律下大胆施诊，对症下药。
1: 关于孙思邈，他有许许多多的传说，
2: 具体有哪些呢？
1: 我给你们讲一个最传奇的故事。据说有一次呀，孙思邈在路上行走的过程当中，他看到了一家人在出殡。等到这个队伍走过去以后呢，哎，他发现地下有血迹，他用手一捻，发现是新鲜的血液。你们去思考，新鲜的血液，说明个什么道理？
2: 人还没，
3: 这个人是活着，
1: 可能还活着。所以他赶紧跑过去就把这个棺就给拦下了，跟老太太说呀，棺材里边是他的儿媳妇，怀孕了生孩子，难产，说死了。他说，人还活着，当然老太太肯定不相信。在他的再三坚持下，打开棺椁以后，然后他去仔细的端详，他就拿出了针灸针，给病人扎了一针，扎了一针，就活了。而且还顺利地生下了孩子，这就是他拦棺救人的故事。类似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0: 孙思邈在治病救人中敏锐观察，大胆推测，救下了两条宝贵的生命。《旧唐书》记载的胆愈大而心愈小，志愈圆而行愈方，正是孙思邈在长期的行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书本旅行团离开药王大殿，远观整个建筑，发现主殿分为上下两层，屋檐上有精美的雕花，整体建筑属于明代风格。药王大殿的东侧建有一方碑亭，亭内放置有一方碑。
1: 千金宝药它是孙思邈千金药方当中的一些方子和一些议论，把它摘抄出来的。你们进一步的去思考千金方，它是有着这种著作的。那为什么后面的人们要把它刻在这种碑上面
3: 纪念它？
2: 想永久流传下来吗？
1: 永久流传，那我们写到书上也可以流传呀。
3: 可能他摘抄的这一段是经常用的那一段，也就是大家最常得的那个病，然后放到这一块，每个人过去都看一眼，多少对这个病有一些了解。如果自己出现了相应的症状，可以及时的
1: 信手拈来
3: 啊，信手拈来的治疗一下，自己
1: 我就可以用，不找医生。他有着很多很多的书籍，古医籍很多，为什么单独选了孙思邈的？那
2: 么对孙思邈的个人崇拜吗？
1: 不仅仅是个个人崇拜，
2: 因为
3: 医术高超，
2: 医术高超，
1: 对，一孙思邈医术高超，二千金方当中的方子它管用，效果好，第三，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一部书我们放到了图书馆，就是藏书的地方，那只是少数人能够看到，能够看到他的也是达官贵人，而我们普通老百姓是看不到的，对吧？
3: 对。
1: 那么怎么能够让普通的老百姓看到？那就把它放到老百姓经常行走的地方，那就刻成碑，然后伫立在这个地方，方便人们去看，方便人们去记。那么往碑上面刻什么？是通通的把它刻下来吗？
2: 是比较常见的病吗？
1: 对了，一定刻的是常见病有效的方子，让人们一看就明白，一用就有效，吃了就管用嘛。所以只有这一类的东西它才有着普遍性的意义，所以这也是心怀天下黎民百姓，又就遵从了孙思邈的遗志。
0: 千金宝药海上方一方碑刻，上面共刻有1000多种常见病的药方，这些药方使一些看病困难的穷苦百姓能够跟

0: 根据简单的病情自己抓药治病，解决疾病之苦。海上方中的一些药方被孙思邈写成了七言歌诀，让人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和传播。书本旅行团通过仔细阅读这些药方，感受到了孙思邈心怀百姓的仁爱精神。
1: 来，我们先看看海上方好不好？
2: 好啊，
1: 来这里，这通碑就是海上方。海上方记载了121种疾病的单方、验方。
3: 单方、验方的特点是什么呀？嗯，
1: 简单用，嗯，对吧？方便也用，而且它是用七言歌诀写出来的，朗朗上口，
2: 容易记。
1: 对，容易记，方子又简单。便于人民去使用。
4: 为什么要给它取名叫海上方呢？
1: 秦朝、汉朝的皇帝都想长生不老，那就想炼丹，求神药，到哪儿去能够找下这一种长生不老的药物？《西游记》里边孙悟空想长生不老，他都要去漂洋过海去找仙人去，所以这是海上方，它的命名。那么有没有长生不老的方子？没有，一定没有。嗯，啊，但是我们如何保护自己的身体，如何让我们更健康？来，大家在里边找，看能不能找到你们平常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4: 眼不快。
1: 来看一看，这他怎么？口疮。哎，这是口疮。
5: 口疮。
1: 你看他写的什么？口疮发作，痛难言，疼不疼？
2: 疼。
1: 疼。相射同清一处炎，两味药，
6: 相
1: 射香同清放到一块儿研成碎末，拿起来一点粉末往口疮面上一撒，它就好了。当然这个方子呢我们现在不用，为啥？麝香很名贵，我们治个口疮用麝香去治，那等于是拿大炮打蚊子呢，对吧？我们今天有着更便宜的一些药物，嗯，还能不能找下其他的？
4: 大便不快，
1: 大便不快，
4: 鼻中出血，
5: 鼻中出血，牙疼。
1: 看，孙思邈怎么告诉我们的？大便不快，
4: 听
1: 五言，腹满如山，起坐难，怎么办呀？用水来研麻子汁儿，一时吃了自然安。什么东西？
4: 麻子
5: 用水，
2: 麻子
1: 麻子用水把它研成那种糊状的，喝下去就好了。今天还有一个种成药，就叫麻子仁丸。
2: 麻子仁丸
1: 简单吗？
5: 嗯，
1: 方便吗？
2: 方便
5: 方便。
1: 药源好找吗？
5: 好找。
1: 简便廉效，这是中医的特点，简单、方便、便宜，效果好。这是不是更适合于民间去使用？
5: 嗯，是。

0: 唐代医学家孙思邈为何说上医医胃病？作为一代名医，孙思邈又有着怎样的养生理念？
1: 精气神是人的宝贝，过犹不及皆为害。
0: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妙手仁心药王孙思邈下。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

眼前的一方杯让书本旅行团大为感慨，孙思邈在用药上非常灵活，果然是天下物类皆是灵药。《旧唐书》记载的孙思邈的行医之道，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正是古人天人合一思想的运用。在尊重自然规律、病理规律后，胆大心细、灵活变通才是行医之道。在这个基础上，孙思邈还提出，真正高明的好医生不是治已经发生的病，而是医未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下期跟着书本去旅行，继续探访药王孙思邈。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

0: 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哪个买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0: 城市垃圾处理持续激增，
1: 走到马路上就抽取芯片的。
0: 转运填埋模式效率低，污染重，垃圾处理如何修复城市生态与宜居环境共存？创新进行时，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大地修复师》即将播出。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哎呦，天哪，你看到了吗？
2: 哇，
1: 好，
2: 天哪！
3: 从管道中放出来的黄色带泡沫的液体，正是被称为垃圾渗滤液的物质。顾名思义，它来自垃圾堆积过程中产生的渗流液体。
2: 师傅，我问一下啊，就像这个渗滤液里面有哪些有毒有害的东西？
4: 它比如有那个氨氮，它那个毒性就很高。
2: 嗯，
4: 而且它这里面有的时候还会产生一些像那种硫化氢啊之类的，它也是有毒有害的。
3: 垃圾渗滤液属于成分复杂的高浓度有机废水，不仅气味刺鼻，更含有多种有毒有害污染物，一旦渗漏进土壤、地下水，将引发严重的生态危机。我们每天都在产生数量庞大的生活垃圾，以上海市为例，一天产生的生活垃圾约为26000多吨。这巨大的垃圾体量背后是随之产生的大量渗滤液。那么这些垃圾和渗滤液最终去了哪儿呢？填埋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垃圾处理方式，在不少城市都曾出现过堆积如山的露天垃圾场，被形象地称为垃圾山，景象令人触目。
5: 就是出

0: 路上就是臭气熏天的。
1: 现在是四不远，当时是叫山林，山林那个地方呢是个垃圾堆场，那很高的，像小山一样的。
2: 提起上海当年的垃圾山，一些老居民仍然印象深刻。农耕时代垃圾数量少，种类单一，即便堆放填埋，经年累月也能自然分解，回归大地。然而现代社会生活垃圾的构成越来越复杂，橡胶、塑料等难以降解的材料越来越多，有些垃圾含盐量高，有些还含有重金属。如果继续沿用过去简单填埋的方式，长期来看将对土壤、地下水等造成不可忽视的污染。
3: 我们国家很多地方来看，特别是一些东部地区，它没有那么多土地资源可以供填埋使用，所以的话还是现在的特别是东部地区焚烧的比例是要远远超过填埋了。
2: 为了应对这一难题，上海从21世纪初开始大力发展垃圾焚烧，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垃圾焚烧无害化处理厂10多座。尽管如此，城市高速发展带来的垃圾生产量仍在持续增长，处置需求也日渐增大。为此，上海打造了长三角地区首座干湿垃圾综合处理厂，日处理垃圾3800吨，不但缓解了上海地区生活垃圾处置压力，还通过焚烧垃圾来发电，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不过这个垃圾工厂的建设要求有些不一样，它被要求隐藏在公园之下，负责将这一特殊构想落地的正是工程师陈江华。
4: 他的理念其实做这个环保型的公园一样的，底下承载垃圾发电厂，那就是说下面作为这个生产线，上面作为公园。因为说白了，垃圾发电在这个可能在大众的心里都是这个地方非常臭，对这个，如果这个垃圾发电建到我家门口，我肯定不愿意。第一个，再一个就是污染大，就给大家的心态是这样，他就是用了这种方式，大家可以走到旁边去看，完全看不到它的生产线。
2: 但是说起来容易，建起来难。
5: 当时就是我们上面这一段，等于是后面是实际优化的。
6: 大污染系统啊，咱们这个上面的话还要种植绿化及这个灌木丛啊，上面的话还有你像假山啊，还有这个茶舍呀、茶厅啊。这个观景平台啊等，有很多这种附属结构，
5: 大污染这个太重了。
4: 那么你要想，你要放不稳，它就翻了。它是圆的。
2: 为了将垃圾发电厂完美隐藏在公园之下，陈江华他们要在厂房的顶上，人工造出一块高低落差20米、面积约10万平方米的坡度公园。
5: 以前都是重量往上压的，对吧？质量要求高啊，
7: 而上面还覆土，毕竟有60多米高。
2: 为了撑起面积10万平方米、重达8万吨的空中公园，工程师在地下设置了160根巨型支撑结构，每根支柱截面3米见方，高度约60米，相当于20层楼的高度。他们如同深插入地基的巨足，共同承担起上方公园的全部重量。开工，陈江华带领团队用了837天，在长江江畔完成了这场极富创意的挑战。垃圾发电厂完全隐藏在大污盖的景观之下，它真的能做到无臭、无味、无噪吗？
8: 我觉得今天我如果有双跑鞋的话，我能绕着这边来跑步。环境不错吧，景色优美，空气非常清新啊。说出来估计您不敢相信，我脚下所在的位置啊是垃圾处理厂，怎么样，不敢相信吧？我带您看看去。
2: 眼前两个巨型六爪正在不停翻倒垃圾，一爪下去就是5吨的量。
8: 哇，我的天哪，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这后面简直就是一座垃圾山，特别特别多。陈工、哎、那它得有多大的面积啊？
4: 这个它是长是60米，然后宽35米，深度是31米的。我们在这个位置看下去是15米深。
8: 哦，从我这位置底下还有15米深的垃圾。
4: 对对对对，
8: 这

0: 这太可怕了，这里面大概有多少啊？
1: 这里面现在的位置有三万吨，
0: 有三万吨。
1: 对对对，
2: 这个基坑里存放的是从全市各处收集来的干垃圾，刚送进来的干垃圾在垃圾清运车上被压缩过，所以需要大爪不停翻腾将它们散开，然后在这个坑底堆放发酵7天后才能被送进焚烧炉用于发电。与3万吨垃圾仅一玻璃之隔，这儿的空气质量如何呢？
0: 闻了一下，这里面没有咱们想象当中垃圾处理厂那种难闻的臭味，一点都没有。我现在是有种错觉啊，觉得自己像在哪个城市的航站楼里边一样，我正在等飞机。那边呢，就是他们倒垃圾的地方，咱们去那边看看。来，
2: 透过玻璃，垃圾倾倒大厅里，看上去窗明几净，里面会不会臭味很大呢？
0: 这边呢，就是倾倒垃圾的卸垃大厅了，我一会儿要进去感受一下。这道门里边啊，应该就是了。哇，好大这个空间！
2: 这个垃圾倾倒大厅足足4700平方米，有13个垃圾倾倒口，其中10个干垃圾倾倒口，3个湿垃圾倾倒口。
0: 我先屏住呼吸啊，到中间我再来感受一下。哎呦，放心了，放心了。其实进来的时候还是稍微会有一点担心，毕竟是垃圾站嘛，而且这么大的一个垃圾站。但是怎么说呢，不能说一点臭味没有，那是不可能的。但是绝对没有那种我想象中那个恶臭，这完全没有啊。
2: 4700平方米卸料大厅设置13个垃圾倾倒口，可为什么没有臭气四散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没有臭味的垃圾，干净的垃圾渗透液，这套生态修复黑科技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辆收集完垃圾的清运车来到垃圾倾倒大厅卸货。按理说，垃圾倾泻而出，臭味也会随之而来，可是我们并没有闻到恶臭。
2: 我在这里面闻，确实没有那种大家想象的那种恶臭味儿。
3: 对，
2: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3: 这个一个是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是双层屋面，就是里面这层屋面呢，就是为了封闭整个空间。然后我们卸料的这个坡道上来呢，也是一个密封状态。然后我们再有一套系统呢，将这一块区域呢形成负压。啊。
0: 原来包括垃圾清运车运输通道、垃圾倾倒大厅及垃圾室，均为全封闭结构。且内部有一套负压空气系统，保证整个空间内的气压低于外部，臭气不外溢。
4: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你不能让臭气外溢，这样的话那这项目真干成垃圾项目了，真是。
0: 但处理垃圾除了产生臭气，还有一大扰民因素，臭水。
2: 哎呦天哪。
3: 好，
0: 此时管道中放出来的黄色带沫液体就是垃圾渗滤液。垃圾渗滤液属于成分复杂的高浓度有机废水，不仅味臭，危害性更大，一旦渗漏进土壤将是严重的生态危机。
3: 我带你走到我们的这个

0: 处理的车间。
1: 我们在哪儿取样？
0: 我们在这里取样。
2: 这里是处理渗滤液的最后一道工序。那么处理后的水会有什么变化呢？
1: 哎呦，这个真是，就刚才打开的一瞬间，就像咱们家水龙头一样。
0: 你看这个颜色，之前是这种很脏的、很臭的，然后现在我打开来闻一下。
1: 之后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级别啊？
3: 就几乎相当于是纯水了。
2: 一度黄黑发臭的渗滤液，经过厌氧、生物滤池和膜渗透等技术进化后，颜色与水质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天净化的700吨水，还能回到生产线上再利用，可谓变废为宝。不仅臭水臭气得到控制，每天垃圾焚烧后产生的残渣也较之前瘦身不少。眼前这个大袋子装有1吨重，垃圾焚烧后剩下的残渣以及烟气处理设备中收集下来的飞灰。以往3000吨垃圾需要6150立方米的土地填埋，如今焚烧完只剩下45吨废料需要填埋，极大节约了土地资源。这座垃圾发电厂每年发电8亿度，可供上海常住人口使用4个月，节约标煤2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3万吨。在上海，垃圾发电厂做成了城市景观，真正将垃圾变废为宝。那么在距离上海将近2000千米的天府之国成都，垃圾处理厂又有什么样的创新设计呢？这是成都市武侯区一处居民生活区，就在一条马路之隔，是全国首座2000吨全地埋垃圾压缩转运中心。它也被巧妙地隐藏在一座公园的下面，成为公园景观的一部分。
1: 关键你看这，这咱们看这多熟悉啊，这
0: 我是不是来一售楼部啊？这不是那售楼部的楼盘的沙盘吗？我们今天也请了专业人士帮我们一起来讲解一下啊，我们垃圾转运站的负责人严老师。严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
4: 从表面上看，这个就仅能看到一个市政的绿地公园。
0: 对啊。
4: 然后这一侧能够看到仅有的一个我们的垃圾车的进出出入口。
0: 哇，这隐藏的也太好了，这还升起来了。
2: 随着沙盘升起来，能看见公园的地下其实有2层，地下1层为垃圾倾倒的卸料层，
0: 这底下有很多，
2: 地下2层是压缩转运的操作层。
0: 现在我就是来到了跟垃圾在同一个区域的作业区了。这看了一下，这里面就感觉是一个特别宽敞的停车场。
2: 地下1层的垃圾卸料区更像一个宽敞的过道，能容纳最大总质量31吨的车双向通过。右侧则是6个生活垃圾的倾倒口。
5: 这里面绝对不是说一点味儿没有，但是呢，现在这里面的味道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你能接受，它不是恶臭啊，就有点像你们家里头，比如说那个饭馊了，或者菜馊了。那厨房里带点那个微微酸的那个味道，
4: 对，
5: 是吧？有点这个感觉，是吧？
4: 正常生活垃圾。
2: 虽然陆续有车进来倾倒垃圾，但整个负一层并没有臭味弥漫。原来一旦有车进来，地下一层上空的植物液喷淋除臭就会开启。每个垃圾倾倒口的外侧顶上有新风的吹风口，卷帘内侧其实还有抽吸臭气的吸风口，保证倾倒口打开后的臭气尽量不外溢。不仅如此，整个空间采用负压空气系统，是指在封闭的空间中，通过控制系统使室内的空气压力低于室外的压力，从而有效阻止室内空气污染物往外扩散。 这里是地埋式垃圾转运站的地下二层。
0: 那边那个箱子，杨老师，上面咱们刚刚不看那个垃圾车都往里倒吗？
6: 哎，对，
0: 那倒到哪儿去了？这个垃圾？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的垃圾压缩转运的区域，
0: 就这个是吧？
4: 对，
0: 就这个大罐子样的，放进去的吗？
4: 哎，对，
0: 我看看，这个怎么说呢？你感觉呢？听您的意思，它像个集装箱，但是呢，没那么大。但有一点我没想明白啊。就咱们看一下，其实你这个装垃圾的这个箱子，感觉跟来的时候那垃圾车差不多呀。
4: 哎，对。
0: 那你不是左手到右手这个折腾一下是为啥呀？
4: 哎，这个我就要跟你说到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箱体是我们的垃圾转运箱体，那么垃圾是通过我们的压缩设备压缩以后再进入我们这个箱体的。
0: 我觉得箱子没多大，你不知道
4: 体积跟我们进来的车体积一样大。
0: 对啊。
4: 但实际上这个箱体它的装载量能够达到10吨左右。就相当于我们前面三车的垃圾，通过压缩以后变成了一车。
0: 哦，就是来三辆垃圾车装的这垃圾，这一个箱体就装完了。
4: 哎，对。
2: 利用封闭式压缩技术，不仅能将从各居民小区收集来的垃圾压缩体积三车变一车，极大提升了转运能力，同时也避免在运输过程中渗出污水。像这样的垃圾处理方式还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利好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3D 打印技术如何打出人体骨骼、血管甚至心脏以及楼房建筑等？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神奇的打印。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无论是地埋式垃圾转运站，还是空中花园下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他们以创新的设计理念，将生态公园与固废处置设施融为一体，成功化解了传统环卫设施污染扰民、侵占土地的难题，实现了土地集约、污染物管控、废弃物再利用，走出一条科技赋能、大地修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新路径。
2: 千年的石钟山得名之谜，江湖交汇处的凤饶鱼米之乡，十年禁渔开始后，这片土地又将迎来哪些新的改变？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对江西九江湖口的石钟山进行了一番考察。这座海拔高度仅仅60多米的小山，因为得名的原因成谜，从古至今获得了不小的关注。经过考察队员的探究，最后发现石钟山既有钟之声，又有钟之形，因此声形结合而得名的说法应当更符合实际。在进一步的考察当中，队员们发现湖口的魅力不仅在于石钟山的得名之谜与古代文人墨客在山上留下的故事。这座紧邻鄱阳湖与长江的城市，在千百年间还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艺人、商人、军人聚集于此。湖口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不断吸引着人们来到这里？这个地方从古至今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呢？

0: 姚江钗和刘先凤
1: 是湖口当地有名的青洋腔演员，他们的缘分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了。

0: 微是从几岁开始唱的？
1: 我们从13岁，大阵仗的跟我家娘家不
2: 好近。
1: 后来我两个唱李不弃雕啊，唱了很多的戏，
2: 琵琶记
1: 啊，刚才唱的是琵琶记、那个、连环记啊。
3: 青阳腔发源于安徽青阳，之所以流传到了湖口，与徽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明朝，徽商为了招揽生意，常常把家乡的戏班带来湖口演出，青阳腔也就随徽商被带进了湖口。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年代，湖口作为江西的北大门，又得鄱阳湖与长江的水路之力，成为全国重要的物资交流重镇。作为鄱阳湖入长江之口，湖口占据了江湖交汇的核心位置，水上贸易繁忙。在与湖口隔湖相望的姑塘，历史上设有一座九江海关姑塘分关。
4: 我们这海关呢，它位于那个我们鄱阳湖水域和长江水域的交汇处。海关的建筑它建于1902年。
0: 1902年。
4: 对。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海关的那个征税处。历史上这里曾经人头攒动，当初为什么在这里设立这个海关呢？主要解决一个叫明清两代的一个历史难题，一个历史难题的名字叫做移算于湖口。
0: 什么叫移算于湖口？
3: 朱平介绍说，早在15世纪中叶，明朝就在如今的九江地区设立了收税机构九江钞关。九江地处长江中下游之交，所有在长江上下游及鄱阳湖、赣江与九江之间往来的船只都能受到九江钞关的监督，无法逃税。但是如果船只在鄱阳湖、赣江以及长江下游之间来往，因为不经过九江钞关，所以就能够逃避税收。这条逃避税收的路线都会经过鄱阳湖、湖口，所以也被称为移算于湖口。
4: 为了解决这个困境呢，我们那个明清两代政府呢，他在湖口那里也总是那个设关，但因为湖口那里风浪很急，也没很多粮港，总是动不动那个船呢被风给那个给刮翻。
3: 由于湖口正位于鄱阳湖与长江交汇的风口处，长江江面风高浪急，湖口又缺少优良的避风港，所以来往船只常常会有翻船的危险，无法保证纳税船舶的安全停泊。为了彻底解决移算于湖口的难题，清政府决定在与湖口隔湖相望的姑塘设立分关。
4: 此地为舟船所必经，而且这个地方就是水势非常平缓，而且湖面宽广啊。我们现在姑塘关的那个西侧还有一个天然粮港，那里风水期那里可以停商船100余艘，啊，就便于商人在这里宿泊，非常安全。
3: 姑塘优秀的地理环境和天然的港口位置，为南来北往的船只提供了绝佳的避风之所，让其成为了水运要冲之地。四面八方的货物在此集散，进而带动了当地商业的繁华，解决了困扰百年的难题。
5: 姑塘因水而兴，却也因水而衰。进入近代之后啊，随着铁路运输的出现，导致了水运作用的下降，鄱阳湖及长江的货物吞吐量严重减少。在抗日战争时期啊，姑塘被日寇轰炸，化为废墟。那姑塘海关经过战火的洗礼之后呢，也仅留下了如今的几座楼房遗址。 湖口及其周边地区因为紧邻江湖，交通便利，不仅是古代的经济命脉，也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地。从古至今，围绕着湖口发生了多次大战。
2: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就是叫忠烈祠，这个建筑它主要是为了纪念当年这个在湖口湘军与太平军交战中死去的湘军水师而建立这么一个祠堂。
3: 1855年，曾国藩率领着湘军对太平军展开围追堵截，双方在湖口展开了一场恶战。石钟山上的这座忠烈祠最早名叫太平遗垒，太平军在石钟山驻扎期间曾在此建有营房堡垒。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湘军将原本的太平遗垒改建为昭忠祠，奉祀湘军水师的阵亡将士。
2: 因为这个石钟山呢，地处长江与鄱阳湖交汇处的一个点上，所以上面可以到武汉，下面可以到南京、上海，我们向南可以到南昌市。那么所以这个地方是军事要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卡在这个三角点上。所以当时太平军就选择这个地方，从1853年到1857年，在这里驻扎了有4年多时间，将近5年的时间，来进行过无数次战争。
3: 石钟山有吴楚咽喉、江右要冲之称，相传只要占据了石钟山，就可以以石钟山为据点扼江控湖，进而控制长江和鄱阳湖的水路交通。
2: 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这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悼念这些在抗日战争中死去的英烈而召开的一个追悼会，这么个地方就把这个昭忠祠的名字改为忠烈祠。
3: 从太平遗垒到昭忠祠再到忠烈祠，一座建筑的三祠一名，向世人展示了湖口、长江以及鄱阳湖在军事位置上的重要性。由于湖口紧邻大江大湖，水战频发，造船技艺就成了盐水居民的生计之本。刘兴林是湖口木船制作艺人，

0: 从事木船制作60余年。
1: 湖口是长江的和鄱阳湖的交界的地方，鄱阳湖有五江之水，干信、抚辽、休住在鄱阳湖最集中，出口到长江，奔向东海，就这里船比较多，商船和货船、战船、渔船都是聚在湖口这个地方。
0: 湖口木船方头方尾，具有船底平、船帮弧、吃水浅等特点。由于鄱阳湖在不同季节的水位差距巨大，如果是尖底船舶就很容易搁浅。湖口木船船底平、船身宽的设计，让它既不容易搁浅沙滩，还能抵御住一定的风浪，不易倾翻。
1: 有十大工艺流程。
2: 十大工艺流程。
1: 排底，就是把底板做好，排底再量上方。首尾封板，首边叫首尾封板，念缝敷装，就是把缝啊，这个缝要念，就是把它水密。河鱼在水里面经几十年，木头烂了，它那个缝还没烂。在后面呢，就是打油，打了油就会下水了。挂帆，这是帆出航。
0: 频繁的战争虽然带动了湖口造船技艺的发展，但也让当地人更加渴望和平。

0: 为了祈求太平，湖口民间保留着舞草龙的传统。鄱阳湖地区的农民在每年丰收之后即开始编扎草龙，并取名为平安龙。龙在中华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舞龙更是很多地方都有的民俗，但大多数地方舞的都是布龙、纸龙，在湖口却更为流行舞草龙。
1: 我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学习草龙的，跟我父亲。一开始就是感觉那个就是好玩嘛，那个时候毕竟还年纪不大了。
0: 郁远利的父亲郁方泽是远近闻名的湖口草龙制作能手。小时候的郁远利不会想到，一开始因为觉得好玩才和父亲学习的草龙编织，这一学就是30多年。
2: 真正的这个虎口草龙啊，就是小孩子玩的啊，玩的是叫草把龙，再是游戏。

0: 草把龙，再挑草把龙代替，那样子，奉化上天。
1: 玉芳则介绍，一开始草龙十分简单粗糙，随着几代艺人的潜心钻研和不断改进，虎口草龙的制作工艺才越来越细致精巧，形象也愈来愈生动逼真。
2: 这个草龙它的总长度现在这个是27米，它的那个龙的龙身整个它是用一个毛竹做支架，再用那个稻草编金边，
3: 这些就是稻草吗？老师，
2: 这些就是稻草。那这是龙头，这边是龙角，那是鳞片，是用那个麦秆编的，因为麦秆它的光泽度比较好，比那个稻草的光泽度要好一点，就亮丽一点。
1: 这样大小的草龙，一个人大概要花半年时间才能全部编织完成。草龙编织的费时之处，从稻草的选择就开始了。

0: 就是草龙身上的一种稻草啊，这种稻草已经是处理过一次的。你像这种草啊，如果要也很难保养的了，它在田里拿过来要一次性把它晒干，如果中间没晒干碰到了水分，它这个节就会烂发黑，就不好看了。因为我用的草料，
1: 稻草晒干之后还要按粗细大小对它们进行分类，
0: 我就都要过滤。打湿就做起来就比较好做一点，但是它不容易断。如果你不打湿，
1: 在真正开始编织之前，草料还要重新打湿一遍才能使用。
0: 容易断掉的。我现在用这个稻草棚里呢编一只这个身上的鳞片。草绒啊，身上有很多种编织手法，我这个是折叠型的，不同部位就是用不同的手法去编织。这个就是折叠，在上面再这样搭一根草，就这样，反正每根草都要压一根草，这个压这个上面都要放一点点。
2: 嗯，它最后就是会做成这样子。
0: 哎，最后做成就是这样子的。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是觉得好玩，后来慢慢的扎的过程中啊，那个稻草啊，它有那个毛毛的，很对皮肤很容易过敏。当时中间我也想着退缩过，但是后来父亲一直就是爱好这一项，他就传给我嘛，毕竟要把它传下去，慢慢的又坚持下来了，一直到现在。
1: 湖口气候温热湿润，有丰富的水稻粮食资源，因此有足够的稻草用来编织精美的草笼。稻米也在当地发展出独特的巴蜀文化。
3: 五一还得弄啊！
4: 啊！
3: 带上老弟米稳粮啊！
4: 啊！
3: 五谷杂粮米干中啊！
4: 啊！
3: 米为家养。
1: 这是湖口人制作米粑时唱的传统歌曲。湖口粑的品种有20多种，多是用大米、糯米为主要原料，再酌情配以各种杂粮、豆类加工制作而成。粑的形状各异，颜色丰富多彩，图案也是五花八门。凡是逢年过节、生日、寿庆等，人们都会做粑，以此表达自己美好的心愿和祝福。
5: 做的这个呢，它应该比较
2: 粑在咱们湖口是比较有特色的菜，是吗？
5: 哦，有啊，像啊小孩子出生满月酒，一岁呀、啊，干嘛的哈，都会做粑的，做这个粑，然后做寿也要做。就说这个粑跟着我们。应该从出生到老以后都会都有的。
1: 湖口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充沛的降水为湖口水稻种植提供了有利的气候条件，让湖口发展出独特的粑食文化。而紧邻江湖的地理优势又为湖口带来了大量的水产资源。当地菜系一般以江鲜、湖鲜、河鲜为主，鱼头炖豆身就是湖口地区的代表菜之一。
6: 煎个1分来钟吧，这个把两边就煎黄。要炖个20来分钟要吧，先拿大火烧，把汤炖白，然后再小火。
1: 豆身又叫豆葱，是鄱阳湖沿岸的一种色泽金黄、体型溜圆的大豆制品。 因为营养丰富又形似人参，所以得名豆参。豆参入锅，在鱼汤中久煮不散，

0: 十年禁渔，水中生态逐渐恢复生机，江湖交汇，捕鱼人如何适应时代变化？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近年来啊，为了让鱼类有充分的时间繁衍生息，长江及鄱阳湖陆续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禁渔期。如今啊，湖口地区的江鲜、湖鲜几乎都来自水产养殖。十年禁渔期开始之后，当地人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上岸后的渔民又依靠什么来生活呢？
3: 早晨七点，静静的鄱阳湖面突然传来一阵机器发动的声音。周军奇带着他的队员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2017年，五口成立江豚协助巡护队，共有10余名队员和3条巡护船。队员们每天都会在长江及鄱阳湖水域进行巡护工作。他们重点巡逻保护的对象之一就是长江江豚。江豚是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干流以及洞庭湖和鄱阳湖等流域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主要以一些小型鱼类为食。由于鄱阳湖和长江鱼类数量大幅减少，导致江豚缺少足够的食物，数量锐减。
4: 禁渔期之后，鄱阳湖也好，长江也好，它有什么变化吗？
5: 通过禁渔以后啊，这个渔民基本上都上岸了，河里没有船了，没有网了。首先从这个鱼那个江豚的食物来源来讲，它鱼越来越多了。现在这个鄱阳湖的鱼也蛮多的了，我们的船经常它鱼走那个鱼窝里过一下子，鱼跳到网上来。
3: 巡护队中的很多队员以前都是鄱阳湖上的渔民，禁渔期实施后，他们的身份从原来的捕鱼人转变成了护鱼人。
4: 你是当地人吗？
6: 我们是当地的，我祖祖辈辈都是以打鱼为生。
4: 那您后来为什么改行不做鱼？
6: 在那个2017年的时候，那些大学生他来到我们这渔民中间来调查，他看到这个长江已经病得不轻了，你能不能收起你的渔网，保护这个湖区的水生物。所以我第一个报名，大学生跟我做的工作，我回头我跟我老婆做工作。我到了3年以后，而且参加这项工作的人也比较多了，因为这个事情做得有意义，是吧？我干嘛不做下去呢？
3: 巡护队员说，长江和鄱阳湖开始禁渔后，水中的鱼类大量繁殖，因为有了丰富的食物来源，江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处在食物链下层的食草性鱼类数量快速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食物链上层食肉性鱼类数量增加后，最终会和食草性鱼类相互制衡，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到那时，长江和鄱阳湖的生态资源

0: 才算真正进入了健康循环的状态。从前捕鱼为生的渔民也找到了新的生活方式。长江与鄱阳湖上消失的画面，如今还能在水产养殖基地中瞧见。
1: 靠山的吃山，靠水的吃水。啊，由于进步之后，我们就是以我们这个村里的这个资源呢，成立一个水产养殖基地。这个水面大概1200余亩，我们这个鱼啊，比较这个有四大家鱼。有鲢鱼、这个草鱼、青鱼啊，这个我们黄眼头、鳊鱼之类的很多，这个鲫鱼等等这些品种的，都是这个生态养殖。
2: 抓一条这个鱼看一下吧。
1: 可以可以。
2: 啊，这鱼好滑。
1: 抓头。
2: 抓头吗？
1: 抓头。抓尾都抓不了。
2: 哇，它这鱼是什么鱼？
1: 这是草鱼。
2: 草鱼，嗯，草鱼是一般，它这种养这么大要养多久？
1: 这个就是从这个下花养到现在去一年左右。
0: 围头山中巨石上为何会有神秘图案？
3: 它是冒烟石，石头不能用。越看越多。
0: 悬崖绝壁，考察组经历了怎样的危险？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了。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考
12: 察。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上吧。
15: 上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计在于中，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9: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随着禁渔措施的实施，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当地的生态环境与渔业资源也逐渐恢复勃勃生机。

0: 长江与鄱阳湖就像是两条连接湖口与外界的纽带，推动了当地的渔业、农业、木船制造业的发展。不同的文化像是种子，随着江湖水流，商人、农民、文人、墨客的身影来到湖口生根发芽，开出属于湖口的时代之花，塑造了湖口人独具特色却又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涵。
1: 实施禁渔之后，新的人际关系正在湖口慢慢形成。湖口从古代战场变成了现代的鱼米之乡，湖口人从捕鱼打鱼变为养鱼护鱼。石钟山的余音依旧回响千年，当我们回看湖口的变迁，看到的不仅仅是石钟山水石发音的奇观和古代战场的激烈战斗，还有着当地人用海纳百川的心态迎接时代变化的智慧，以及对大自然的敬畏与感恩。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0: 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水下碧螺春和香嫩的昂刺鱼组合，味道究竟有多鲜？
1: 你把他妈妈都踩死了。
0: 当莲藕遇上生蚝、猪脚，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美味？
2: 这个莲藕真的是整道菜的精华。
0: 清甜的菱角需要怎样高难度的采摘？
3: 其实在里头啊，光是能让它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
0: 本期味道带您探寻藏身水中的蔬菜如何成就美味佳肴。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甘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冠名播出。
1: 鲜是中国人对于味道特有的共鸣，代表了中国人对于美味的极致追求。人们常说天下之鲜不过于羊，然而也有一些可以媲美肉鲜的至宝，它们生长在湖水中，藏身在淤泥下。一年中它们并不是时刻都有，而是要在特定的时间用特定的方法获取，才能品尝到它们的鲜甜。有着水下碧螺春之称的纯菜和昂刺鱼搭配，味道究竟有多鲜？
2: 你把它挖了都踩起来。
3: 最可爱的一点还是它那个特别 Q 的那种滑滑腻腻的口感，你配上这个鱼的鲜味简直绝了。
4: 这条比较
1: 长。看似普通的莲藕，在台山人的餐桌上能成就什么样的美味？
4: 这个莲藕真的是整道菜的精华。
1: 清甜的菱角需要怎样高难度的采摘？
4: 其实在里头啊，光是能让它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
2: 好吃吧？
4: 哦，这个味道真的觉得就是很清甜啊，很水润的感觉。
2: 对对对。
1: 本期味道带您一起探寻那些藏匿在水中的至鲜美味。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东山镇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西南部，因为紧邻太湖，丰富的水资源让东山人的餐桌上从来不缺鲜的滋味。听说这里藏着一种本身无味的水生蔬菜，与其他食材的搭配，它的鲜味能瞬间提升。这种水生蔬菜必须通过极限采摘的方式才能获得，想要见到它的真面目，就必须找到一个关键人物。叶玉泉，80后海归，他就是我们东山寻鲜之旅的引路人。他说，我们要找的食材有个别致的称号，叫做水下碧螺春。渔船在狭长的水道里穿梭，茶树和枇杷树在水岸两旁身姿摇曳。进入宽阔水域后，出现了这样一群用极其特殊的姿势漂游在水面上的人。
2: 他们现在这个采的是这个所谓的水下碧螺春是吗？
3: 是啊，你看那姿势。
2: 对啊，这个姿势看起来也真是挺辛苦的哈，一直这样就得趴着。
3: 这是我们这边采这些东西的一个标准姿势。
1: 水下碧螺春究竟是什么金贵食材，竟然要趴在盆子里采摘？此刻小叶找来了李大姐，请她带味道调查员下水体验一番。
4: 别怕，别怕，我给你挡住，你别怕啊！
2: 我不怕。
4: 好嘞，
2: 好，
4: 好嘞。
2: 然后趴着，你看这样又专门一个人。
4: 我放你走了啊！
2: 哎，大姐真懒，我这放我走了是吗？我趴着了。
4: 别怕，别怕，别怕，
2: 我趴下去是吗？
4: 对，趴下去。
2: 太逗了，我觉得这跟小孩学游泳似的，你知道吗？
4: 趴下去，两个手放在水里滑。
1: 趴在盆里进行采摘，对味道调查员来说，绝对是迄今为止难度系数最高的挑战之一。身体全靠一块木板支撑，朝哪里行进全部听从双手指挥，就看味道调查员没完没了的在水塘里瞎打转，简直就有一种迷失在汪

0: 洋大海中等待救援的感觉。
1: 大姐，哪个是水下碧螺春？
2: 那是这个，那能对呀？啊，
1: 就跟你这里头这个是一样的，是不是？
2: 对对对，你看，对呀。哇，
1: 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个，外面有一层像胶质一样的东西，透明的，好漂亮啊！这个，
2: 它叫纯菜。
1: 纯菜就是草字头一个纯，那个纯是吗？
2: 对对对对对。哦，
1: 这就是纯菜，就是还真的像就是水里的茶叶碧螺春呢。
2: 对呀、
0: 啊。纯菜，江南地区的水生蔬菜，这种天生娇贵的植物，对于水质和泥土的要求近乎苛刻。这片生态良好的水域是纯菜得以旺盛生长的天堂。
1: 它一般长在什么位置呢？
2: 它一般在水底下，那个就是那个叶子的下面。
1: 叶子的下面，
2: 你看这里，这些都是。
1: 啊、
2: 你看，
1: 那踩的时候要注意怎么踩法？
2: 手背朝上。
1: 手背朝上。
2: 对。啊，
1: 这样。
2: 把那个大拇指掐住那个纯菜。嗯。它掐住了。嗯。下面有个小的节子，你看到没有？
1: 节子。
2: 摸到那个节子，就把它掐断。
1: 掐断。
2: 嗯，对。嗯。
1: 你把什么？
2: 你把他的妈妈都踩起来了、啊、
1: 什么大姐你说什么
2: 你把他妈妈都踩起来了
1: 我把他妈妈
2: 这是他妈妈
1: 哪个是他妈妈
2: 这是他的妈妈哦，你看
1: 他妈妈是不能踩的是吗
2: 对他妈妈老了不能吃了
0: 原来采纯菜的所有技巧跟采茶叶是一样的，只能采摘一芽一叶，因为那是最嫩的地方。难怪这里的人会把纯菜叫做水下碧螺春。可是就这么一个小芽，它究竟是珍贵在哪儿呢？秘密其实就藏在纯菜的嫩茎和叶子背面。这两个地方满满都是胶质蛋白和氨基酸，并且还含有丰富的锌。
1: 大姐，像你们这么采的话，一天得趴在这儿多久呢？
2: 大概八个小时左右吧。
1: 趴着八个小时啊？
2: 咱那个采纯菜的阿姨们啊，他们真的很辛苦，因为这个活太累了，年纪轻的不愿学。哦，
1: 不愿意来干这个、也是。你说
2: 因为那个就是现在那个水问题的时候，那个水有的时候会冻的，
1: 会冻的，
2: 有的肿。那个在夏天的时候，那个太阳底下，那个从头晒到脚，你看这样趴着，
1: 对，
2: 那个太阳一点也落不掉。
1: 是，
2: 所以这是年纪轻的了嘛，他们不愿意学了。
1: 其实我现在在水下才就也就十几二十几分钟，但是我觉得我的手已经僵了，而且我想那个手长期泡在里面，大姐，我能看看你的手吗？我的天哪！
2: 那你看现在什么样子了？哎
1: 呀，真的是
2: 像个大红萝卜了。
1: 这袖子稍微往上去一点，哇，很明显的就是晒呀、出来这个两个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觉得您能采到几岁？
2: 你觉得？我觉得我让我说你给我采到七十岁吧，我
1: 采到七十岁啊！
0: 整整趴在盆里八小时的采摘，简直就是对体力的极限挑战。大姐们用信念做最后的坚守。
1: 外面看着没什么，在里面其实你看我这全是水，手全都湿了。但是我只是在里面这么一小会儿啊，就是也就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但是大姐每天从早到晚得八个小时。
3: 你知道每天他们几点钟开始采摘纯菜吗？
1: 几点？
3: 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开始了。
1: 天，真的是。
3: 看你这么辛苦，我犒劳一下你。今天你采的纯菜，这是，等会儿我烧一个美味的纯菜汤。
1: 这明明是我犒劳你，这是我采的纯菜吗？
0: 刚刚出水的纯菜鲜嫩无比，为了让味道调查员品尝这个时节最新鲜的味道，小叶决定露两手。
4: 那么你看它透明的那个胶质，这是营养最多的地方。
1: 对，就是外面包裹了一层哈。
0: 纯菜焯水杀青，颜色逐渐由深绿变成青绿，而纯菜晶莹剔透的胶质也绝对不会被高温溶解，那种滑溜溜的质感可以从采摘的指尖保留到入口的瞬间。
4: 纯菜本身是没有味道的，主要以烧汤为主。那么烧汤的话，它以高汤是最好的。
0: 无味使其入，有味使其出， 纯菜和昂刺鱼的组合把这样的烹饪哲学诠释得淋漓尽致。
4: 怎么样？
1: 等于把鱼里面的那个鲜味都吸收进来了，
4: 是吧？
1: 但是呢，这个纯菜本身那种清香又没有失掉，最可爱的一点还是它那个特别 Q
4: 的
1: 那种滑滑腻腻的口感，你知道吗？配上这个鱼的鲜味，简直绝了。哎，其实像做这个纯菜的话，现在咱们东山还多吗？
4: 现在整个东山就我们一家在做加工包装纯菜这个生意嘛。哦，
1: 为什么只有一家？
4: 就是因为它采摘很辛苦，而且又要很多人力去管理，那么现慢慢的慢慢的纯菜的资源又越来越少，现在就剩下我们一家了。
0: 水塘里大姐们终于结束了一天的采摘，辛苦没有白费，每个人都满载而归。辛劳两代东山人在辛勤劳作中让太湖纯菜这一口鲜得以延续。

0: 秋天是广东省台山市海晏镇莲藕收获的季节，这个时候来自五湖四海的挖藕人都会聚集在海晏镇，劳作、生存和食物把这群人联系在了一起。
1: 身子淹下来挖吗？看起来挖藕挺难的，我得深呼吸一下再下去。
0: 蒋玉环和丈夫何善军从老家湖南来到海晏镇，从普通的挖藕工作开始做起。为了家人能有个好生活，他们辛苦劳作，努力打拼。如今的他们在海晏镇承包了上千亩藕田，成了当地有名的种藕大户。
1: 那个大姐，这怎么挖呀？
2: 用手挖，来拿点工
1: 艺。我怎么知道这有藕呢？
2: 用手摸一下，那是莲藕啊。
1: 摸一下
2: 那个苗，摸下去有莲藕的。
1: 什么是藕的苗呀？是先用脚踩吗？
2: 你那个手不够长的话，可以用脚踩，踩到了，然后你就用那只手下去摸。
1: 哎，我脚好像踩到了。这什么呀？我操！我操！我
2: 操！我断了！
1: 我一直以为它是莲藕，我掏了个大泥巴上。
0: 莲藕躲藏在藕田下面深深的淤泥中。要想得到它可一点儿都不容易。
2: 它在这个这里，你摸到这边越来越小，你就从这根根这里插断，然后这边就是长了的、哦、你就顺着这条腿，打比方这条腿是这样的，然后你就顺着这条腿这样挖，然后挖挖挖，就把那个泥抛开，然后就把这条腿慢慢的抽出来，把松了过后就把它抽出来。
1: 等一下，怎么玩那么短啊？
2: 这个是枝苗来的。
1: 哦，这不是它的主，
2: 不是它的主苗。枝苗，主的话还在下面那一条，
1: 主的话还在下面。
2: 对。
0: 经验丰富的挖藕人不会乱挖，先判断准确有藕的地方才会动手。同时，挖藕要有耐心，用手慢慢摸，先确定好淤泥下整段莲藕的走势和长度，然后逐段清除淤泥。最终才可能成功取出完整的一段莲藕。
1: 你当时一开始种这个藕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卖得这么好？
2: 没有想到，没有想到我的藕也会能销售到国外去啦、嗯！美国人也吃到我种出来的莲藕啊！那时候根本就没想过这个问题，
1: 所以所有辛苦都值得。
2: 但是上天苦大残忍，能吃苦就能成功。付出呢，总会有收获的。
0: 味道调查员在藕塘中干了一个多小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挖出几根莲藕，就已经感觉腰酸腿疼，汗流浃背了。而像蒋大姐这样的挖藕人，要在丰收的季节里头顶烈日。

0: 身体泡在泥水中连续工作数小时以上，才能获得这些淤泥中的美味。在台山当地，莲藕通常的做法就是煲汤，然而在蒋大姐这里却拿它和生蚝搭配。这两种鲜美味道的食材又将碰撞出什么样的滋味呢？
1: 哇，好多好多好多，原来生蚝是这么翘的，我第一次见。我能试试吗？
2: 可以啊，
1: 我能试试，我找一下。哦，这个好小啊，生蚝宝宝。然后看一下，我翘这个好小啊。那咱们这个取完之后，这些要把它掰下来还是？
2: 把它掰下来，等一下从洗干净，清理一下。
1: 台山的生蚝，你看多肥美啊，一看就很顺滑入口。这好了吗，蒋大姐？
2: 可以了。
1: 行，那咱们就开始做菜了。
0: 爆炒后的猪脚加入藕段和冷水，大火炖煮一个小时。等到猪肉软嫩，藕的清香和猪脚的醇香相互交融，才到了生蚝登场的时刻。
1: 走，哎，哇，大姐这是不是好了？可以加生蚝了。平常我们都是什么黄豆猪脚啊，什么莲藕猪脚，咱们这怎么还加生蚝了？
2: 加生蚝它提鲜的，很好吃的。加进去那个口味不一样嘛，
1: 应该跟传统的那种味道不一样。
2: 对，
1: 哦，可以出锅了。
2: 生蚝焖猪脚焖莲藕，香喷喷的一道菜出锅了。
1: 哦，好香。
0: 蒋大姐说，水塘中的莲浑身是宝，不仅莲藕莲子可以入菜，荷叶也可以用来烹饪。
1: 大荷叶，直接把鸡放进去吗？
2: 这样放进去，
1: 调下味。放点油。那需要腌多久啊？
2: 腌一下就可以了。
1: 那选这个荷叶有什么讲究吗？
2: 要那个老一点，太嫩了，因为它碰一碰就会烂嘛，那个叶子就稍微老一点点了。
1: 所以咱们用的就是比较老一点的荷叶，这个啊，
2: 对。
0: 荷叶蒸鸡的制作并不复杂，但却充满了自然的味道。经过40多分钟的漫长等待，荷叶变软，鸡肉的香气与荷叶的清香混合后飘散到空中，就到了出锅的时刻。
1: 鸡蒸好了，我打开放下。哇，这是荷叶大盘鸡的感觉。
2: 香喷喷的，
1: 来，这样就好了，是可以出锅了。
0: 对于辛苦得来的食材，只有倾尽心力让它变得好吃，才不辜负这份收获。经过了4个多小时的处理与烹饪，我们的全藕宴也正式拉开序幕。
1: 经过了一天的劳动，又到了品尝劳动成果的时刻了，非常的激动，因为一整桌都是充满了田园风味的全藕宴，有这个莲藕猪骨汤，有这个莲藕田园小炒，还有用荷叶做的荷叶蒸鸡，还有这个是当地的特色菜。
2: 尝一下
1: 来，谢谢大哥大姐今天的招待。我觉得劳动人民真的非常聪明，就是他们会就地取材荷叶呀、竹筒呀、还有菠萝呀、椰子啊，拿来做容器，可以让食物更加具有大自然的风味。
0: 年年岁岁，丰收的喜悦犹如生活的蜂蜜，滋润着一年的辛苦劳作，驱除着身体的疲惫与劳累。越是辛苦劳累的付出，就越会获得丰富和甘甜的回报。深深的淤泥中埋藏着不仅仅是可口的莲藕，还蕴含着蒋大姐一家和众多藕农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希冀。

0: 菜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找到了采摘团中的一位大姐宋玉凤。
1: 海菱角，
2: 对，我们现在是乘这个小船，然后到那个采菱角的地方去。
1: 好好，
2: 一起过去。
1: 好的。
0: 坐着小船在幽静的水塘上穿行，划过一片芦苇荡，传来阵阵笑声，灵堂映入眼帘。就在此时，眼前如画的美景被一个洗澡盆打破了。宋玉凤大姐说，想要采菱角必须先征服这个大盆。
1: 大姐们好。这个盆比我想的要大一点哈，采当中是吧？
2: 可以上那里采的中间，
1: 中间啊，
2: 哎，采中间好，两手扶在两边，
1: 稳稳的，没有问题，然后蹲下来，
2: 哎，蹲下，好，
1: 就这样是吧？
2: 哎，就这样，
1: 保证你在一个中心的位置哈。
2: 可以，
1: 顿时就融入你们了，大姐，
2: 挺好。哎，
1: 主要是要胆儿大，你知道吗？
2: 要胆大，
1: 哎，对，就你找准重心就可以了。你找准重心，其实你站起来都可以，我觉得，但是就不要站太久了。
3: 好，那你跟着我们后面走，
1: 我跟着您走啊。
0: 菱盆是当地人采摘菱角的唯一工具，在布满菱角叶的水面上行进，必须做到人盆合一才能行动自如，保持身体平衡，用双手开路，稍不留神就会有盆翻人落水的危险。
1: 其实在里头啊，光是能让它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边行走的过程当中呢，你还得眼睛特别的锋利啊，去找到，
2: 去找菱，你看我现在就找到菱盆上面有菱，
1: 就是左手伸下去，然后把托底，
2: 把它托起来，
1: 菱盘托起来，
2: 右手去采摘，然后
1: 剩下的这个菱盘就扔下去了，
2: 还把它扔到水里面，它继续生长，
1: 它还会继续生长啊，
2: 对，
1: 所以其实不会破坏哈。
2: 对，
0: 菱角是一年生草本水生植物，因为躲藏在菱叶之下，又被称为水中落花生。采摘菱角也要具备好眼力，才能将它们一个一个揪出来。
1: 我试试啊，好，哇，哎，这个有好多哎，
2: 这上面有好多。
1: 但是这个你看它这个大小不太均匀哈，
2: 把大的先摘下来。
1: 好，
2: 像这个小的呢，就让它留在上面，等到下一次的时候再摘它。
1: 这大概过多久还能再长？
2: 过一个星期吧，它就长大了。
1: 就现在这个能剥开吗？
2: 可以的，这个是老的，甚至要挑根的。这个
1: 哎，
2: 这个就可以。
1: 头一次这么吃，现摘下来的。
2: 对，好吃吧？
1: 哦，这个味道真的觉得就是很清甜啊，很水润的感觉。
2: 对，
1: 大姐们，你们今天在这采了多久了呀？
3: 早上3点钟。
1: 早上3点钟啊？大姐，您从几岁开始，从多大开始采菱角的？
3: 上学就给自己了。
1: 10岁开始就开始采了。
3: 几岁入了？
1: 我猜您啊，您就50。
3: 50个啊？五个在家子。
1: 50再加20，70了。
0: 跟阿姨们的沟通基本靠后，采菱的辛苦常人难以体会，在盆里待了一会儿就已经双腿发麻，让人坐立不安。可是再看这些年过半百的阿姨，不慌不忙地仔细寻找着藏在水下的菱角，这种无法代替的人工劳作，如果没有他们的辛苦付出，扎根于心的家乡味也只能成为一种记忆了。那么宋玉凤大姐会用这来之不易的菱角烹制出怎样的美味呢？
2: 家里面啊，有喜事啊，逢年过节啊，我们都要上的这一道菜就是一个头汤。
1: 头汤，
2: 哎，里面就要用到菱角跟这个虾球。
1: 虾球，虾球是也用这个虾做的，是吗？
2: 哎，用虾做的。然后把它剥开，取出来这个肉。把它剁开，剁成那个肉泥。
0: 应季的湖虾和菱角是今天这碗头汤的主角。宋大姐对付小身材的湖虾颇有一套，去掉虾头，从尾部挤出虾肉，这种方法连虾线都能一并去掉。吃虾容易，剥虾难，而没想到更难的还在后面，那又是什么呢？
1: 那这个菱角怎么剥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
2: 从这个菱的上面
1: 这块，
2: 这
1: 抠一下，
2: 然后从这开始转
1: 这块大的，然后先剥开，
2: 剥开，
1: 然后
2: 还从这下去，
1: 从这下去，这儿，然后沿着贴着边转圈。
0: 剥一个菱角容易，但是要剥一盘菱角，你的指甲就该抗议了。新鲜的菱角非常嫩，只能用手工来。

0: 剥皮。这么费功夫的事情，也就只有妈妈会心甘情愿地为儿女去做。去皮之后，露出雪白如玉的果实，当地人叫做灵米，有着清热健脾的功效，而且熟吃比生吃更健康。要想把美味的头汤喝进嘴，性子不能急。此时，味道调查员平日里练习的马蹄刀刀法派上了用场，帮宋玉凤大姐分担了剁虾泥的工作。
1: 这个要剁到什么程度算好了？
2: 越细越好，
1: 越细越好，
2: 对对对，
1: 剁成蓉的那种
2: 状态，对对对，
1: 是吗？
2: 对。
1: 你们平时这个在家也这么做吗？
2: 对呀、啊，做出来吧，挺是麻烦，是挺麻烦，但是对家人的一片心意，
1: 一片心意哈、啊，不一样，吃起来，
2: 对
1: 不
2: 对,
1: 对,
2: 对, 对？哎，差不多了。
3: 这就可以了是吗、
2: 可以了，可以了。
1: 你看真的是特别细了哈、而且就是你一摸它这个粘性都出来了，
3: 都是拉丝儿的那种状态，是不是？
2: 对，
3: 这就可以了吗？
2: 就可以，
3: 就可以做虾球了，是吧？
2: 对对对。
3: 好，
0: 在剁好的虾泥中加入葱姜水去腥，放入淀粉增加粘度，加上水，顺时针不停搅拌，直到上劲儿后再放入盐入味，蛋清增加嫩滑的口感。就当我们认为虾球可以入锅汆水，头汤分分钟出锅的时候，被宋玉凤大姐叫停了。
2: 我们需要把它放到油里面，把它炸一下。
1: 啊，炸一下、
2: 对对对，
1: 那这跟其他地方做丸子不太一样啊、
2: 不一样。
1: 这个下丸子，这个油温有没有什么讲究？大概是多少成热？
2: 三成热就可以了。高了，它皮去的，
1: 里面不熟。
2: 低了，它会裂开。
1: 裂开，
2: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很讲究、
2: 这个很讲究的，
1: 然后就直接下去炸了，
3: 在里头要炸多久呢？
2: 浮起来就行了，
3: 因为咱们后面还要煮嘛，对吧？
2: 对对对，用手这样这样这样，大拇指从这从这从
1: 这，
2: 对了，
1: 这样就比较圆一些哈，
2: 对对对，这样做出来比较好看
0: 啊。软软的虾球在油锅中穿上了一层硬硬的外衣，当一个个虾球飘起来，就可以捞出备用。宋玉凤大姐制作的头汤尤为讲究，以熬好的鱼汤作为底汤，然后下入炸好的虾球，沸腾后再加入菱角、鹌鹑蛋、木耳、笋片和胡虾，这一锅色彩纷呈、口感多样、营养丰富、制作考究的头汤摆在眼前。
2: 是不是粉粉的？
1: 嗯，
2: 甜甜的，
1: 它不是那种粉的让你觉得好像掉渣的那种，它还是这个还是比较脆嫩的那种口感，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一道头汤，在宋玉凤大姐四世同堂的厨房，心手相传，让水乡古镇的家乡味生生不息。即使游走千里，回家进门后的这口汤，让思乡的嘴和心团圆相聚。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纯菜、莲藕、菱角，人们对鲜味的追求乐此不疲。小叶用现代化的方式种植和保鲜纯菜，太湖深处的故乡鲜味是鼓舞它的不竭动力。台山市海晏镇的莲藕又到了收获的时节，挖藕人们顶着烈日辛劳采挖，希望将这些美味早日送往全国各

地的餐桌。宋玉凤大姐身体力行，继续用传统的方式采摘菱角，这些水生蔬菜在水的滋养下鲜嫩无比，带给人们最极致的味蕾享受。这既是自然的慷慨馈赠，又是人们智慧与劳动的结晶。

0: 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建盏在窑火中裂变出星辰，琉璃于高温下流淌成彩虹，泥塑从指尖苏醒为鲜活的生命。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匠人匠心》第206集。

0: 渐展，在窑火中裂变出星辰。琉璃于高温下流淌成彩虹，泥塑从指尖苏醒为鲜活的生命。匠人们用泥土写诗，让最朴素的材料承载千年的想象。每一道釉色都是时间的密码，每一条刻痕都是匠心的年轮。当现代的光线穿透古老的琉璃，当曜变的釉面在光线下流转，泥土的奇迹仍在继续。它们不再是器物，而是时光的容器，盛放着过去与此刻交织的光影。在福建省南平市的古村落深处，依然可见宋代留存至今的古窑址。
1: 这条窑的长度呢有135.6米，号称是世界最长龙窑。为什么会成型这么大的窑址呢？因为我们这个后面有一条小河一直延续在大河，在这有交通枢纽的地方。再一个呢，我们这个是大山里面，木材啊也比较多。在宋徽宗时期，遍地都是窑址，号称百条窑。
0: 这些残存的历史遗迹依山而建，长达100米，当地人形象地称其为龙窑。虽然历经千年沧桑巨变，但那份曾经的繁盛仍然依稀可见。
1: 唐五代一直延续在元中期断代，在我们这个建窑建厂在古代是八大名窑之一，而且呢还是官窑。
0: 如今当地越来越多的工匠投入到恢复建盏烧制技艺当中，蔡炳胜就是其中之一。
1: 在82年的话呢，从事这个行业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真正从事建窑建盏，我是从事42年。在油滴啊、窑变啊、好的釉面啊，都是我们自己以后慢慢的研发，来把它烧出来。这种泥巴呢，含铁量比较高，可塑性也是很好的。这个烧建盏呢，是比较合适的。
0: 采回的泥土并不能直接使用，经过浸泡，在

0: 在充分搅拌的过程中，植物残渣很快漂浮于水面，而颗粒较大的石子沉入水底，保留细如浮尘的泥沙与水融合成泥浆，经过细筛过滤，沉积成理想的泥料。
1: 这个工序是过滤过80目的筛子，把杂质去掉，

0: 再一个开裂。
1: 揉泥是制作建盏的第一步，泥料经过淘洗陈放，需要反复拍打揉活，在排出气泡的同时重新排列致密的泥土颗粒，来增加泥料的延展性和可塑性，为拉坯做好准备。
0: 硬软这个靠自己掌握，如果你太软了它不容易拉起来，太硬了它会开裂。
1: 把揉好的泥料放在拉坯机上，就要开始拉坯了。30年的拉坯师傅能在1分钟内让泥坯旋转成型，厚度误差不超过0.2毫米，拇指与食指的夹角必须精确到45度，转速控制在每分钟120转，才能在泥坯表面拉出完美的弧线。
0: 在建窑建盏里面的4大器型之色叫做漱可，我们里面一个注水线，茶水倒进去呢不容易现出来，线条比较好看。
2: 好，基本完成了，这个底部给它立一下，它是不会捏住，晾干以后好拿起来。
1: 这时的坯体过于湿软，需要等待水分自然阴干，有了足够的强度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

坯体阴干后还需要进一步打磨，在修坯的过程中使造型圆润饱满。竖口斩的修坯是一场与弧度的较量，匠人以每分钟60次的频率刮削坯体，每一刀都要控制在0.1毫米的精度，竖口的收窄处必须精确到15度角，这是宋代建盏的标准，多一度则显生硬，少一度则失韵味。

0: 这个是我们本地的云矿釉，糖铁量是比较高的，要掌握它的浓度比例，比重器，像我们以前是没有的，我们这老一辈的人都走去捞一下，一般来讲，看不见手掌的肉，浓度就基本上差不多。
1: 蔡炳胜沿用古法上釉，在坯体未干之时，根据经验施以釉料。
0: 石胚上釉法呢，最传统、最古老的上釉法，石胚上釉会更慢一些，因为有里面很多水分，吸水率没有那么快。这个石胚上釉基本上不会脱釉。
1: 建盏坯体通常口大底小，形如漏斗。这样的形状便于高温时釉水流动形成纹理，在上釉时将釉水均匀布满坯体，只在底足部分保留原有的胎质，这样既可以形成釉面和胎体的鲜明对比，又可以防止烧制时釉料融化在底部产生粘连。

0: 好釉料的坯体阴干后就可以烧制了。
1: 烧制的时候温度很高，是吧，这个氧化铝不会脏波。
0: 匣钵的出现是制瓷工艺的一大进步，工匠们将坯体放入耐火的匣钵中，在保证受热均匀的同时避免窑内烟火，

0: 灰尘等污损坯体，成品率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1: 这波是底波，最底下的一波要平衡，水平尺打过。如果你不正的话，我们的入水烧来是里面像是树一样的，你如果是不正的话，肯定会歪地。那个底部不正的话，也算瑕疵品。
0: 装窑的过程动作重复枯燥，上万件作品即将迎来窑火的检验。工匠不敢有丝毫懈怠，持续一天的漫长煎熬，极大地消耗着他们的耐心和精力。

0: 在点火仪式之后，工匠们开始控制窑炉缓慢升温。当地柴烧窑所用的燃料通常为松木，木质细腻，油脂丰富，燃烧时热量值高。
1: 起火以后呢，都是通宵要冷压抗住的，不能断冷的，窑里面都有湿度的哈，慢慢的给它烘干，啊，一要温度过快升温了才会起泡，哎，要慢慢的要十几个小时，到明天早上以后呢就可以大火了。
0: 漫漫长夜，其他人陆续离去，蔡炳胜和徒弟守在窑前，满怀期待又备受煎熬。寂静中火光跳动，等待着最后的质变时刻。
2: 监控对查，火控高潮，火控高潮。
0: 在与窑火的博弈中，蔡炳胜控制着投柴的节奏，时刻观察着窑内火焰的变化。在外界风力的影响下，窑内的温度和气氛瞬息万变。
1: 其实昨天是刚起火是红色的，现在红色变白色了，温度达到1350度左右了，高温了。
0: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烧制，窑炉也进入到高温保温的状态。
1: 现在这是窑头，这温度也够了，这样就可以烘窑煤，然后我们继续往一路烧上去。
0: 依山而建的龙窑起着烟囱的作用，火焰抽力大，工匠们从下往上依次投柴，烧成段逐渐后移，下部传导而来的热量与木柴燃烧的温度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温度和气氛，而对火候的准确把握还需要火标作为参考。
1: 为什么我们这个进展要温度这么高？因为我们含铁量高，要把它铁屑啊烧到融化的彻底。我们的工艺是用黄云气混，才能把它的晶体铁屑吸到表面，形成各种各样的斑纹，所以说我们叫做铁屑结晶釉。
0: 自然的馈赠，经过工匠们的巧思妙手，将暗淡的泥土幻化出绚丽的色彩，霞光万点，晶莹幻变，浑然天成，承载着两宋余韵的建盏，呈现出一派畅神适意的典雅之气，携带着地方独有的印记，经过工匠们追求极致的创造，化作精美的工艺珍品，更续延绵，定格为永恒之美。

0: 在继承家族传承的过程中，秦清平不断扩展思路，塑造出一件件艺术作品，体态自然洒脱，服饰精致飘逸。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是个佛楼寺，在这个地方来说，这就是能最算历史最长的，因为原来这个庙了，这瀑布来了，这是把它从记录一下。
1: 秦清平，山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临县传统彩塑艺术代表性传承人，是秦氏彩塑第十一代传人。30多年来，他继承了祖传的绝活，曾多次参加国宝文物的修复工作。
0: 一个是这个，就是那个铁锅泥，又上了一个麦烤的一个泥，麦烤一个泥凑成这么个外形。你看，这就是里面的麦克的这种康康娃娃，不是好平整，细腻在这个上刮一下，还是打这个细腻子，外面弯了以后的才坏。
1: 在继承家族传承的过程中，秦清平不断扩展思路，丰富作品题材，塑造出一件件艺术精品，体态自然洒脱，服饰精致飘逸，以线塑面，穿插翻卷间，尽显生动气韵。一抔抔泥土在匠人手中被赋予了灵魂与神韵，历经世代传承，形成当地独树一帜的彩塑风格。

0: 临县地处黄河中游，吕梁山西侧，临山近水，孕育了当地淳朴豪放的民俗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唢呐升起，百转千回，热烈奔放，回荡于重峦叠嶂的峡谷间，激荡人心，带来无尽的欢愉。
1: 铁姐地头啊，经常能听见唐明高讲上面貌是也是很饱满的，让我都是表现出来，怎么可让人能记得这个场景的。
0: 鼓点轻快，唢呐嘹亮，艺人们倾情的演奏引起了人们的共鸣。从小就在这样的民乐声中长大，秦清平对这样的表演有着特殊的情感。他大量走访民间乐团，搜集各种素材资料，准备突破传统造像题材，创作一组有关唢呐表演的民俗作品。

0: 采风归来后，秦清平来到沟壑纵横的郊外，寻找适合的泥料，打算做一组黄土放歌的泥塑作品。
1: 哎呀，这个不是那个他。

0: 有这个裂土，因为这个腰面的土，腰面的土它都是容易裂开裂。
1: 他在别的地方走走看看。
2: 临县属黄土丘陵沟壑区，由于黄土结构疏松，在流水的侵蚀下，泥土断层近乎垂直，形成峭壁，沿着曲折的河道构成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复杂地貌。
0: 这真是香。一般的土质都是在这个好道的在下面沉淀了都好多年，又细又黏，水刷性也小，不会开裂，也不会有茧，结土了绝对不能透销，因为透销以后用不了几年，它都有泥就是它都有破烂，这样它都曲折了。

0: 砂经细筛后与红胶泥充分混合，均匀地搅拌在一起，既保证了泥料的可塑性，又可以提高泥塑的坚固程度。
1: 有什么性质的胶泥，决定这个砂子用的多少比例。如果不上砂子的话呢，手酸太厉害，手酸太厉害了，它都要破了。
0: 这时的泥浆还需要适量棉絮的加入，来进一步提升泥料的柔韧度。工匠们反复拍打泥料，通过手感与力度的微妙变化，确保棉絮分布均匀。泥料中的砂质紧密地结合在相互缠绕的棉絮纤维上，难分难解。
1: 基本上快差不多了，在里面再加点棉花还行了。如果是有些衣纹上面，有这些佩戴的一些学术方面好的东西了，这么拉这个棉花，这都这么不能拉不起来。哎，这都是起到这个作用。这是现在是高高的挑起来都不能用，因为它太软，要等它这个太两天才能用。
0: 在等待泥料阴干的同时，工匠们以铁丝为骨构建作品框架，这样的过程称为立骨，力求结实稳固，在能支撑泥料重量的同时，确定好造型的大小和姿态。
1: 这个造型好不好就在这个骨架，这个整个的动态，刚才它这个比例一下那个骨架出来，你都上当不上当都能体现出来。
0: 工匠并不需要图纸的束缚，秦清平根据自己的记忆和对造型的把控，将铁丝紧密地缠绕在一起。
1: 凡是古人在留的这个马匠肉泥木骨头，不是马这个特点，它都是天然也不腐的一个东西。就刚这个马了搭在这个上面了，将来出来以后都是泥，然后马也好，都融为一体。由于磕磕碰碰的这件事情了，它不易打断，就是里面都是马呀，都是起到这个浆的这个作用。
0: 泥料经过一段时间的阴干，直至不再沾手，就可以填充骨架了。这样的泥料砂质多，手感偏硬，虽然细节表现较弱，却极易塑形，紧贴在铁骨之上，在丰润造型的同时，奠定坚实稳固的基础形态。群像的塑造并非易事，秦清平的儿子秦建华也加入进来，在骨架的支撑下，泥料渐渐填充起来。工匠们在泥塑稳定性和造型张力上寻找着最佳平衡点，将艺人倾尽全力表演的动感体现得淋漓尽致。
1: 并不是要凑根据刚这个人体断样，不是那么个，它是凑出这个时效来，它应用的都平时的北方的这个汉子的这么一个特征，夸张有力的这么个一个姿势。
0: 在父子两人的配合下，泥坯逐渐成型，粗犷的轮廓已经能够感受到艺人表演时动作的张力，而人物的细节还需要经过阴干以后才能进一步的修饰。

0: 经过一天的等待，秦清平开始在微缩世界中精雕细塑，每个动作、每个神态、每道衣褶，皆经反复推敲，在细节处力求造型的完美。手指轻抚，木刀游走，时光在静默中见证着匠人与作品的深刻对话。
1: 他们都是吹起来以后呢，他们感觉不用那个劲儿，然后这个气质在这个两个头控制，记录了他们的这个一个特点。
0: 秦清平调整着转台，确保360度中的每一条轮廓线都要经得起艺术的推敲。这一刻，秦清平成为精彩剧目的导演。从眼角眉梢，再到服装道具，在他的精心安排下，无一不透露着跨时代的艺术魅力。在这组泥塑作品中，秦清平把唢呐艺人表演时的投入与乐观向上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2: 因为他们要扫在那个土里，照在土里，正好了血样的那个泥土了，啊，凑出来以后了，跟他们这个皮肤是非常接近的一个颜色。这个颜色呢，我认为这是纯天然的一个颜色。
0: 粗犷豪放，沉稳厚重，看似信手拈来的作品，在细节处却饱含着匠人对技艺的极致追求，让这些平淡无奇的泥土在工匠手中复活了起来，散发出浓郁的泥土芬芳与地方风情，凝聚着匠人无限的创造力与智慧结晶。

0: 琉璃艺术既有雕塑生动传神的精美造型，又有釉色光滑莹洁的丰富色泽，蕴含着吉祥喜庆的美好寓意。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奔。茅台酱香，赖茅酒。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儿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情，琉璃一说闪光辉，
1: 光彩夺目，熠熠生辉。这些精美的琉璃构件与如鸟嘶阁、如灰丝飞的洞宇飞檐，构成中国古建筑的华美之姿。在高耸的屋脊之上，既不会褪色风化，也不会因吸水增加屋顶负荷和生长苔藓，有着极佳的装饰和隔热效果。
2: 这一件琉璃壁画呢，它是看它上面写的道光15年，距现在已经200年左右，像别人说的那个掉色了掉釉了一点都没有。你看这个线条一刀下去成型的，从一个小的地方能反映人家这位琉璃匠人的熟练程度，可以说几十年一辈子做这个行业。
1: 介休素有琉璃艺术之乡之称，而其中的后土庙更是被誉为琉璃艺术博物馆。无论是位于正脊中位繁复华丽的脊叉，还是错落呼应的螭纹，工匠们在明快的色彩间营造了吉祥美好的意境，姿态栩栩如生，色彩明快曼妙，既有雕塑生动传神的精美造型，又有釉色光滑莹洁的丰富色泽，极富地域化、民间化和个性化特征，蕴含有极为丰富的文化传承与吉祥喜庆的美好寓意。
2: 实际上这个造型是咱们屋脊上面的一个神兽，它来自于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叫蟹子的造型，传统文化主持正义的形象。你看它眼睛好像都瞪出来，眉毛也卷起来了，嘴唇边上那个线条，
3: 对，
2: 那都是后期加上去的。
3: 对对对，
2: 啊，历史上古代琉璃匠人就是用它的线条的粗细和线条的深浅流到那个纹里边以后，它就形成釉的厚与薄的那个对称，无形中它哪一方面都是一种体现了一种这琉璃艺术的美。
1: 周末，刘开宝带着儿子来到大山里寻找适合做泥坯的原料。

0: 为什么要在窑洞里取料呢？因为它那个露天的那个，比如杂质什么的，它就一下就都带，有可能就带进来，带进来以后就影响这个作品的这个美观效果。
1: 泥料的选取与当地气候、窑炉的特性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工匠们根据多年的经验，都有一套各具特色的评判标准，一代代口口相传，成为宝贵的经验积累。
0: 这个接近于矿石的，加工的时候比较难加工一些，可是它比较什么，就是它烧制的时候它的收缩比稍微小一些，裂的可能性小。两比如说做大件的，就是用它，比如说你要是做那个现在人家做的那个手把件伴手礼，你就需要什么，需要在里边选那个特殊细的原料。这块原料适合不适合于用呢？你可以拿两块原料碰一碰，哎，就能知道它软和硬。

0: 在泥坯上勾勒出初步轮廓后，就可以开始坯体的塑形了。刘开宝和徒弟们利用泥料的延展性和可塑性，凭借着多年的经验和丰富的手感，在泥坯上塑造出线条多变的浮雕效果。随着细节的深入，立体的造型也越来越清晰。工匠在泥塑稳定性和造型张力上寻找着最佳平衡点。这些图案延续了传统造型，又将工匠的独特审美意识赋予其中，粗犷豪放，朴实厚重。
1: 一部分是遵照着历史传统的那种去做，一部分呢是创新一些，哪个地方需要高一点，还是哪个地方需要不断地调整，就是为了呢怎么能更能具有那个生命力呀，更逼真一些，创作了出来的那个琉璃艺术才有灵魂的。
0: 主体泥塑完成之后，为了让作品更加传神，工匠们还要用刀具修饰纹理细节，这些自然生长的经脉纹路极其繁杂，工匠需要极大的耐心，专注于细枝末节的刻画，饱含着匠人对技艺的极致追求，也让这些平淡无奇的泥土在工匠手中鲜活了起来，展现着线与形的美感。这时的泥坯还需要漫长的时间自然阴干，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半个月后，刘开宝的另一件作品迎来了塑烧开窑的时刻。
1: 这个因为它是室外建筑琉璃，所以它得接受起大自然的那种天寒地冻，所以说它必须二次烧成。在烧制一次以后，它墙排体的强度也有了，可是它还具备了那个吸水效果，所以说上釉的时候琉璃釉极容易吸收上去。
0: 经过大半年的时间，这些精美的建筑构件在刘开宝多次试烧之后完美出炉，虽然只是完成部分的拼装，已经能够感受到琉璃建筑精美的造型。

0: 完成素烧之后就要准备上釉了。色彩的搭配既是约定俗成，也有即兴创作。工匠们提笔着色，太厚容易掉釉，太薄色彩暗淡，尺度的把握全在日积月累形成的指尖功夫。
1: 这修琉璃大概我们平常用的有5到6种，实际上要细昏的话，还深一点浅一点都有的。
2: 这些颜色用来衬托雕刻的图文，比如说立体效果更美，
1: 什么颜色很美，什么颜色搭配以后更漂亮，这是主要的。
0: 这些建筑构件在琉璃的世界里色彩纷呈，想要精确地将不同颜色的釉料涂抹到相应的位置上，需要工匠一

0: 笔描绘，完成一整套作品通常要数月之久，而后又会呈现出怎样的色彩，只有在开窑的那一刻才能知晓。
1: 在这个过程中，他付出了他灵魂，付出了他生命一样，需要考虑他釉色，他流动性是往哪面流的，自然流出来的那种效果是意想不到的，就像窑变一样，特别的特别的美。
0: 浴火重生，经过半年多的精心制作，幻化出雍容华贵的琉璃釉色，沿着器物造型的起伏变化，流动成自然的色彩渐变，浓淡相宜，温润光洁。一件件饱含工匠心血的琉璃构件，在这一刻鲜活了起来。刘开宝不断开发新作品，将琉璃作品融入现代生活中，并将传统造型制作成一件件文创作品，线条生动，色彩艳丽，古老的纹饰暗含吉祥寓意，色彩的搭配尽显淡雅润泽，让人们可以近距离感受琉璃艺术魅力的同时，焕发出传统技艺新的生命力。

0: 三座曾国大墓周边的中小型墓葬，究竟埋藏着什么秘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七集。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工匠们从未停下过探索的脚步，将双手的温度与毕生的坚守倾注于每一件作品中。蔡炳胜的作品即将参展，秦清平的彩塑历时一年即将完工，刘开宝继续走访村落间的古建筑，探源深耕，为创作汲取养料。一捧泥土在工匠手中呈现出万千姿态，彰显着手工匠人的执着坚守与古老技艺的不灭华彩，是贯穿历史长河留存至今的精神凝结，在奔涌的时代潮流中历久弥新。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这些让人头皮发麻的虫子看似微不足道，却是食物链不可或缺的根基。它们以渺小之躯默默维系着地球生态的运转，守护它们就是守护人类赖以生存的未来。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昆虫是食物链的基础，很多生物以昆虫为食，但鲜为人知的是，它们自身也需要进食。就像草原上的大型动物一样，昆虫中也分食草者、食腐者以及捕食者，它们的觅食行为悄然重塑并丰富了生态环境，为求生而食的本能造就了多种多样的物种奇观。有些我们很喜欢，有些我们很厌恶，还有一些我们完全不了解，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不可或缺的生物，所以请与我们一起共享这场虫族的盛宴。

对于渺小的虫子而言，生存实属不易。这是一个巨兽环伺的危险世界，万物皆可以虫为食，并且要填饱肚子，需要吃掉大量的虫子。

人们很容易低估这些微小生命的重要性，但它们却是食物链的根基。所有生命都在努力生存并繁殖，它们必须时刻小心翼翼，捕食和被捕食的命运彼此交织。海藻和海草的茁壮成长得益于水中的营养物质。甲壳类生物深谙海洋生存之道，虾能从植物的生长中获益，稳坐生态阶梯首层。这里遍地都是美食，然而危机也无处不在。

他的双目可以独立转动，锁定目标，形成精准的立体视觉。锁定目标后，他就悄悄地逼近猎物。何不扩张，制造真空吸力。

虾类从植物获取的养分就此流向海龙鱼体内。然而，能量传递并未终止。对燕鸥来说，这些以虾为食的小生物是唾手可得的食物。它正在为雏鸟们提供送餐服务。当然，没有什么是永生的。当生命消逝，尸体会腐烂重归大地，为植物提供养分，继续食物链的运行。虫类是这一过程的重要推手，营养物质被一层层传递，由虫类开始，又由虫类结束。

为驱动食物链，昆虫与无脊椎动物必须先自给自足，它们中许多会直接从源头进食。我们总将食草巨兽视为非洲大草原的素食代表。然而，在他们的脚下潜伏着数量更庞大的食草军团，只是更难被发现而已。每平方米的土地就可能生活着四

千多只白蚁，其总重量甚至超过同一栖息地的脊椎动物总和。它们以植物和枯木为食，将它们分解转化为营养，并将养分释放回大自然。凭借胃中的共生细菌，白蚁能破解其他物种无法消化的顽固纤维素。为了维系这个关键能力，他们发展出独特的策略。互相吃掉对方的粪便，实现肠道菌群共享。富含氮元素的虫粪有助于肥沃土壤。它们挖出的隧道能使土壤通气并保持湿度，它们的存在使土地更能适应气候变化。虽然草木难以消化，虫类仍然乐此不疲。蚱蜢和蟋蟀是其中的佼佼者。从恐龙时代开始，他们便开启了啃食植物的漫长征程。他们是最早拥有咀嚼能力的草食性昆虫。他们的口气朝下，因此可以一边吃草一边留意危险。它们体内有一种纤维素酶，可以破开植物细胞壁汲取养分。农夫们不太喜欢蚱蜢和蟋蟀，它们的食量太惊人，繁殖太迅速。每只虫子一天能吃掉相当于其体重一半重量的食物，因此能迅速破坏农作物。但这些草场食客自有保命的绝技。它们折叠的后腿如同拉满的弹弓，张力释放时就会把它们弹射出去。一次弹射的距离相当于它们体长的20倍。不过在跳开之前，最好还是先看看四周。并非所有的爬虫都是温顺的素食者，虫虫世界的猎杀时刻在上演。营养物质从猎物传递到捕食者，就像远古人类围猎猛犸象一样，蚂蚁也需要团队合作才能杀死猎物。

斗牛犬蚁的恶步威慑力十足。尾部的毒针更是不容小觑。这是一次凶猛而又全面的进攻。它们的毒液毒性极强，甚至在一些记录在案的人类死亡事件中，这些蚂蚁正是罪魁祸首。然而，一物降一物。

蚁狮是贪婪的蚁灵幼虫，食量巨大。对于忙碌的小蚂蚁来说，沙地就像巨石场，意外随时可能发生。蚁狮知道这一点，它布下陷阱。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等待。沙子的崩塌告诉他，有一个冒失鬼失足跌落了。他已经准备好开

由于沙地松软，猎物几乎无处可逃。在这个名副其实的死亡陷阱，一种爬虫成了另一种爬虫的食物。蚁狮使用了诡计伏击，另一种小爬虫则崇尚直击，它就是狐假。狐假绝非浪得虚名，它的足长且有力，奔跑速度极快，能猛扑向猎物。

0: 如此高效的捕猎，频频给自己加餐，当然是小菜一碟了。有许多同类会加入对食物的争夺。昆虫世界的生存法则相当残酷，竞争无处不在。小爬虫的世界处处暗藏杀机，有的擅长制造陷阱，有的凭借速度取胜。每一种昆虫都有独一无二的生存绝技，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在虫虫的世界中，捕食者比比皆是，有些捕食者还拥有独门绝技。最特别的莫过于蜘蛛丝。这些八条腿的家伙常被误解，其实他们是动物界的顶级工匠和设计师。

最初挤出的凝胶状蛛丝自带粘性，拉伸过程中蛛丝逐渐变硬，不同线体能生产不同特性的丝线。有的坚韧用来搭框架，有的弹性好用来捕猎。蛛网容易因天气、动物或灰尘而损坏，所以蜘蛛每晚都得重建，吐出几十。

一旦建成，他们就拥有了完美的陷阱。粗心的昆虫撞上隐形丝线，就会被粘住。越挣扎，蝉的

感受到蛛丝的震动，蜘蛛立刻冲过去撒网，包裹住目标，使其动弹不得，然后向其体内注入毒液和消化酶。猎物内脏被液化后，蜘蛛就能吸食这杯蛋白质饮料。并不是所有蜘蛛都靠结网来捕食，这种狩猎蜘蛛就喜欢随性发挥，但对虫子来说招招致命。它们的眼睛更大，能获得更立体的视觉感知。它们能瞬间在体内积聚大量体液，产生高压。然后将体液急速压入后肢关节腔，形成爆发性弹跳力。它们一跳的距离可以达到身长的50倍。在跳跃过程中，他们会发射一根像蹦极绳一样的丝质保险绳，在落地前也可以用来减缓坠落速度。说到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无脊椎动物，蜘蛛绝对排名第一。不过这些小家伙的真实面目可比我们脑补的恐怖画面有意思多了。虽然常被误认为昆虫，蜘蛛其实属于蛛形纲，这个大家族里还有好些让人头皮发麻的亲戚。

日猪有时也叫骆驼蜘蛛，它们看起来就像我们最可怕的噩梦，加强版的蜘蛛。但至少对人类来说，它们是完全无害的，它们只对捕食其他爬虫感兴趣。它们有八条腿，不过它们还有一对巨大的触肢。这些精巧的腿使它们成为蛛形纲动物中的猎豹，能以每小时16千米的速度追赶猎物。它们没有毒液，而是用巨螯切割撕碎。

0: 猎物。
1: 蔽日蛛没有化学武器，但他们的表亲却有。蝎子，他们捕食昆虫和其他小生物。这只蝎子与一只螳螂狭路相逢，它的身体结构与蔽日蛛相似，不过前端多了双螯钳，尾部还装备着毒线和尖刺毒针。但这次它的武器管用吗？蝎子棋逢对手，

螳螂是微型世界中最高效的猎手之一，也是最具魅力的动物之一，自带主角光环。它们的复眼构造极其精妙，密集的感光细胞区域看起来就像玻璃珠般的瞳孔，甚至能像监控摄像头一样追踪移动目标。超广视角带来立体视觉，能精准判断猎物的距离和方位。它们兼具非凡的敏捷度与猎杀精度，堪称微型世界的丛林猛虎。但它们身上没有老虎的条纹，取而代之的是树叶一样的颜色和竹节虫般的细腰，完美的与植被背景融为一体。它们的前肢平时折叠成祈祷的姿势，关键时刻却能闪电般弹出刺穿猎物。逮住猎物后，前肢又像餐叉般固定猎物，开始进食。它们颈部的柔韧度远超其他昆虫，180度扭头杀自带死亡凝视效果。哦，它们还可以随时启动飞行模式。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完美的猎手了。

虫子总能让人起鸡皮疙瘩，尤其是当他们扩大业务，不光吃同类，连比自己大的猎物都敢下手。当小海龟破壳而出，真正的噩梦才开始。虽然这辈子都要对抗天敌和环境，但此刻绝对是他们最脆弱的时刻。

他们是如此之小，在他们面前，小爬虫也能秒变怪兽。红幽灵蟹，这些红幽灵蟹虽然只有老鼠大小，却个个身手敏捷，自带屠刀般的巨钳。刚破壳的小海龟懵懂无知，龟壳还没变硬，本能驱使它们冲向大海。

螃蟹的巨钳是致命的，大多数幼龟根本到不了海边。杀手蟹的猎杀已经足够残酷，更骇人的还在后面。这种掘土蜂名副其实，

挖掘工作完成后，立刻锁定新目标。这是他最擅长的事情。

但这次捕猎不是为了填饱肚子，他正在储藏食物。把猎物拖进地窖后，它就会在猎物身体里面产卵，幼虫孵化后就会吃掉这些食物。这些受害者已经算是被从轻发落了。这只毛毛虫落入鸡蜂之手，它的未来将非常可怕。毛毛虫被活埋了，洞口还被封死了。鸡蜂在毛虫体内产卵，幼虫孵化后会从里面把这个囚徒生吞。寄生虫堪称虫子家族里最神奇又最恶心的存在。它们不光对付别的动物，连人类都可能被盯上。寄生虫的进食方式多种多样，但大多数都以吸食血液为主，比如水蛭，天生自带恐怖属性，种类繁多，遍布全球。大部分水蛭生活在水中，但它们也栖息在潮湿的森林里。水蛭利用身体两端的吸盘攀爬至高处，伺机接触可能经过的宿主。细窄的一端是水蛭的口器，三个锯齿状颚片直接锯开宿主的皮肤。先打一针抗凝血剂以保持血液流动，然后它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喝个够了。喝饱后的水蛭会滚落地面，有些倒霉蛋成为了在此静候的鸟类的美餐。

在温暖的月份里，大多数动物都会受到蜱虫的困扰。鹿试图通过泥浴来止痒，但是非洲水牛采取了另一种解决方法。蜱虫虽小，造成的痛苦却很大，它们堪称自然界的吸血鬼刺客。宿主的体温、气味甚至移动都能让蜱虫找到它们的所在，并爬上它们的身体。蜱虫的口气如微型电钻破

0: 一入肉，倒钩结构死死锚定宿主，然后就可以吸血了。牛椋鸟看似是动物界的英雄救星，它们专职捕食蜱虫，常年驻扎在饱受蜱虫困扰的巨兽身上。但其实他们也是吸血鬼家族的一员。他们吃蜱虫肚子里的血，但当宿主伤口渗血时，他们绝不介意让自己喝个饱。尽管如此，帮助宿主清理身上够不着的蜱虫也算是一种基础服务了，至少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他们以腐肉粪便为食，看似令人不适，却默默守护着生态的平衡与洁净。如果没有这群清道夫，地球生态链将彻底崩解。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另一群令人毛骨悚然的小虫专以其他动物为食，但它们温和得多，只在动物死后才开餐。尽管这一过程令人不适，但若没有这支清洁队伍，地球生态系统将难以为继。不是昆虫分解尸体残骸并将养分返还土壤，人类早已生活在遍地是腐肉的世界了。粪便的处理也是如此，如果没有这群英勇的粪便处理者，我们的地球很快就会变成一个便便星球。枪狼是最著名的厕所清洁工，名副其实的便便清道夫。粪便中含有大量未消化的纤维素等植物成分，枪狼通过食用、搬运或掩埋这些物质，促进其中的养分释放。这些粪便对于枪狼来说至关重要，甚至值得为此大打出手。他们将粪便滚成球状运输，并在其中产卵，途中偶尔也会停下来饱餐一顿。

面对这份无人问津的清理工作，他们的效率堪称业界标杆。当然偶会有失手的时候，并非所有昆虫都有令人反感的进食习性，有些虫子看起来完全温和无害，甚至美得惊人。昆虫界不乏嗜糖族类，但蝴蝶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们用形似卷曲吸管的虹吸式口器，小心翼翼地从成熟的果实中吸取糖分，有时也吸取树叶或花粉，但主要还是花蜜。他们在花丛中飞舞，每一口花蜜都是大自然的能量饮料。

美丽的蝴蝶看似人畜无害，但眼见不一定为实。虽然它们以吸取糖分为主，但和许多昆虫一样，它们也会经历不同的生命阶段。它们的幼虫，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毛毛虫，可能是园丁最大的敌人，因为它们会狂吃绿叶。

许多昆虫都会经历这种剧烈的食性转变。石蛾、蜉蝣和石蝇的幼虫生活在水下。幼虫期通常是肉食动物，捕食小型无脊椎动物或吃蜉蝣，但一旦成熟，它们就会爬出水面蜕皮。

蜻蜓和豆娘则与之截然不同，终其一生他们都是致命的猎手。蜻蜓稚虫会在河床上潜伏数年，威胁所有临近的生物。他们的恶就像电影里的异形，可粉碎几乎所有猎物，堪称蝌蚪的终极噩梦。他们将经历一场彻底的变形。

他们从潜伏猎手蜕变为飞行专家，部分种类甚至具备昆虫界顶尖的飞行速度与灵活性。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动物并不像他们的稚虫那样长寿，有的能活一年，有的只能活数周，但它们始终是食肉动物，这对人类来说是天大的好事儿。它们专门捕杀蚊子和其他害虫，捕杀精准度极高，命中率可达90%。

花豹和斑鬣狗两种各有优势的猎食动物，这两者关系并不友好，因为后者经常偷窃前者的猎物，但在共同的目标面前，敌人有时候也能成为朋友。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0: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昆虫的行为和物种多样性是由食物驱动的。而它们多样化的取食策略，正是维系生态系统健康运转的基石。尽管对食物的渴望会让它们深陷险境，龙虾能侦测到水中的油性鱼糜微粒，但这美味的信号正将其引向死亡陷阱。尽管部分节肢动物被纳入人类的食谱，但我们需要在互动和利用之间恪守平衡法则。如果我们不尊重他们的生态价值，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昆虫通过觅食在维持土壤肥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能分解有机废物，使其得以循环利用。

如果失去昆虫，人类的餐桌将空空如也。由于滥用杀虫剂、单一作物种植以及栖息地的丧失，大多数昆虫种群已遭受重创。

0: 我们必须珍视并保护这些小小的生灵。无论他们多么让我们毛骨悚然。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

0: 家。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威图山中巨石上为何会有神秘图案？
1: 这是冒烟石，西路边的用越看越这个多。
0: 悬崖绝壁，考察组经历了怎样的危险？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上个世纪70年代啊，一对考古人员呢在山东省济宁发现了一处明代墓葬，这墓葬当中的陪葬品非常的丰富，其中的一件饰品呢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件饰品呢是由黄金打造，上面镶了大约30多颗宝石，形状各异，色彩瑰丽，其珍贵价值自不用说，但更吸引考古人员目光的是，在这些宝石当中啊，有一颗与众不同，你看，就是这颗，它啊通体绿色，上面有2条明显的白线贯穿其中，看上去和猫的眼睛十分相像，因此呢，它被人们称为是猫眼石。据资料显示啊，在全世界范围内，猫眼石呢都极为罕见。然而在河南省叶县，长久以来呢却一直都有关于猫眼石的传说。据当地人说啊，他们那里的猫眼石啊不仅与猫的眼睛更为相像，而且密密麻麻地分布在一块颜色鲜艳的红色巨石上。那么叶县的猫眼石究竟长什么样呢？它们是否也是一种罕见的宝石呢？
1: 叶县位于河南省，隶属于平顶山市。地理中国考察组随同地质专家前往叶县进行考察。在叶县县城，考察组看到城中有多处古代建筑。向导介绍说，叶县已有2000多年历史，境内绵延的楚长城遗址以及多座兼具屯兵防御功能的古寨，都印证着叶县昔日重要的战略地位。走访调查中，考察组得知，在叶县县城西南约25千米处的刘东华村，曾经有药农捡拾过一些猫眼石，于是一行人跟随向导来到了药农家。
2: 老乡你好。啊。
1: 得知考察组来意，药农刘师傅说，他每个月都会上山采药，偶然间在山中捡到过一些猫眼石。在他的指引下，考察组看到墙根处的几块石头上竟然有一只只的眼睛。
2: 我看咱们这个院子里边这个石头还挺奇特的呀。
3: 它是猫眼石。
2: 哦，猫眼石是吗？为什么叫猫眼石？
3: 因为它像个眼睛。
2: 这像一个猫的眼睛一样。
3: 对。
2: 啊，确实很形象啊。
3: 很像。大的小的都有眼眼。
1: 只见这些石头大小形态几乎一致，红色的石头上有一圈近似圆形的白斑，

0: 像是睁大的眼睛，其中有的白斑上还分布着更小的红色斑点，犹如瞳孔。看着这些石头，考察人员仿佛在和长了眼睛的石头对视，显得奇特而神秘。
1: 您这些石头都是在哪儿捡来的？
2: 不让上一等。
1: 哦，当时是怎么发现他们的？
2: 城管兵有吗？像石墙上都显得有，石头上有，越看离这个多。
0: 耀农告诉考察组，猫眼石所在的位置距离刘东华村虽然只有两三千米，但是路途却颇为艰险，不仅要翻越一些巨石，而且还要进入一条数十米深的沟谷。根据耀农刘师傅的指引，考察组驱车向歪头山行进。随着逐渐远离村落，一片秀丽的山野风光呈现在大家面前。与此同时，道路也越发崎岖。十几分钟后，前面的车突然停了下来。
3: 师傅，咱这车是由于山路不好是爆胎了是吗？
4: 对呀、爆胎了，不大了，是轮胎挂了。
3: 挂了是吧？
4: 嗯，不是，是。
0: 司机告诉考察组，如果继续驾车前行，极有可能出现意外。于是，考察组决定徒步前往歪头山。
3: 把这皮卡那个门开一下。
4: 挂灯。
3: 咱们那个跳了，我在这领一下。
4: 不是，搁这头。
5: 我拿下面没。
3: 我不用了，我出这儿行吗？
4: 搁。
0: 大约半个小时后，向导说歪头山到了。只见不远处有一座山峰，其顶部一侧是垂直绝壁，另一侧则为缓坡。远远望去，整个山体是倾斜的。通过观察，随同考察的地质专家苏德臣找到了歪头山的成因。苏德臣，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常年从事地质科考及科学普及工作。
6: 我们的这个歪头山呢，这个靠近这个悬崖峭壁的这一侧，实际上是被断层切断了。这个岩石呢，下边掏空了以后，上边脆的那些个巨厚的砂岩，一点一点的去崩塌，然后形成了这种不对称的。在某一个角度上看，它一个向西侧歪着的一个叫做歪头山。
0: 沿着陡峭的山势，一行人开始向歪头山高处行进。脚下杂草乱石密布，行走起来非常困难。
3: 对，
0: 不多久，一块突出山体的岩石引起了考察人员的注意。
3: 它那个石头为什么大大小小都包在一起啊？
7: 岩石风化剥蚀以后破碎，被河水带到河床，带到海边。
3: 我看这里边有很多这种小石头啊，它特别圆润，有点像河里的那个鹅卵石。
7: 哎，就是过去的十几亿年以前河里边的鹅卵石，过去的海滩、河滩在地壳作用下抬升变成高山，变成高山以后又经历风化剥蚀，你才看的才把这些个又露出来。
0: 苏老师说，这种石包石景观的出现，意味着歪头山这片区域在地质历史时期曾经是海洋环境。那么，位于同一区域的猫眼石，会不会也与海洋环境有关呢？带着疑问，考察组继续向山中行进。随着逐渐进入歪头山腹地，植被越发茂密。考察组虽然有指南针指引方向，但歪头山面积广袤，猫眼石

0: 哪里呢？就在这时，考察组遇到了一位正在林中忙碌的老人。
1: 老乡你好，
2: 您这是在砍什么呀？
3: 砍竹竿。
2: 哦，砍竹竿。
3: 啊，
2: 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
3: 砸扫帚。
4: 砸扫帚。
3: 啊，
4: 这个树叶。
3: 刚才我想死。
4: 竹叶有用吗？
3: 做茶去火。
4: 竹叶茶。
3: 败火。
4: 竹叶茶。
3: 这败火。竹叶茶。
0: 让考察组感到好奇的是，竹子通常生长在南方，而叶县地处北方，为何会有大范围的竹子生长呢？
4: 就正好是南北气候带，南方的竹子在咱们这个，你看这作物呢，好像是以北方为主，要不进山的话，
2: 对对对，
4: 一进山里边是真正的原始的作物。
2: 哦，
4: 那个平原的那些个呢，它都已经是开发的，
2: 嗯，
4: 这是保留了原始的这个植被生态，
3: 哎，
4: 南方的、北方的，在这个地方聚集。
3: 我们都都有，就是这里有这些的。
2: 哦。
0: 得知考察组在寻找猫眼时，老人说，竹林后面有一条沟谷，谷中有十多个水潭，其中最后一个水潭颜色鲜红，艳如胭脂，当地人称其为胭脂潭。他曾经在胭脂潭附近捡拾到两块猫眼石。得知这个消息，考察组决定前往胭脂潭去碰碰运气。

0: 谷深处，一汪水潭为何色如胭脂？神秘猫眼石是否人为打造？
1: 哎，像这一颗我感觉还真的特别圆啊，好像就是用圆规画出来一样。
0: 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登。
4: 大地需要阳光，
5: 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进入沟谷后，考察组发现这里乱石密布，有的高达数米，犹如巨屋，大家只能相互拉拽才能勉强通过。
1: 你咋爬呀？
2: 不好爬吗？
1: 不好爬，
3: 这高度
4: 啊，那边上边一个人拽着，下边好爬。
3: 是，
4: 你要是从上往下来不好下，
1: 不行，
4: 不好下。
2: 这块这个巨石比咱之前见到要大多了，而且就是每个都相互支撑的落在一起。
4: 这是巨量的这些个大型的巨石，刚刚堆积到这个陡崖底下最集中的一点，几十吨、上百吨，甚至几百吨的这些巨石，然后互相又支撑，支撑起来呢，它下边形成了很多空间，更是上边的流水的一个通道。
5: 啊，真是挺别扭的。
1: 再说说，
5: 等等啊，
2: 大自
5: 然不给力。
0: 翻过密集的巨石，道路逐渐变得开阔起来，植被也越发茂盛。突然，苏德臣老师有了意外发现。
4: 注意看脚下。
2: 哦，
4: 看，这就是他们的。
2: 这个是不是就是咱们当地老乡说的猫眼石？
4: 猫眼石，猫眼石。
2: 哎，像这一颗，我感觉还真的特别圆啊，好像就是用圆规画。

0: 出来一样。
1: 这是非常非常圆的，
2: 看就能看出它的立体，它往下去了，就是从高到低，
0: 嗯、
2: 已经有几毫米的厚度了、
0: 嗯。
2: 我再一会儿把它从中间劈开试一试，
1: 把它切开。看见没？
0: 它下面也是这种颜色。
1: 对，所以原来标准的话是，一个最标准的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圆球。
0: 嗯。
1: 啊，不标准的呢就是椭球。
0: 明白。
1: 咱们平常都是看面上看一个斑，你要把它一切开，
0: 立体
1: 的就出来了、
0: 嗯。
1: 它就是来自于这个岩石。
3: 考察组看到，某岩石被敲开后，其内部也有白色圆斑。专家说，这意味着猫眼石不可能是人为制成，而是大自然的产物。至于它奇特图案的形成原因，还需要对猫眼石集中出现地以及周边地貌环境进行考察，才可能找到答案。沿溪流而上，不多时，一汪色如胭脂的水潭出现在大家面前。而当考察人员将潭水捧在手中，却发现潭水非常清澈，并不是红色。那么胭脂潭为什么看上去会呈现为红色呢？考察人员将水下摄像机放入潭中，只见潭底的岩石色如朱砂。在观察后，苏老师解释说，胭脂潭的潭底和岸边都是红色泥岩，潭水本身清澈透明，因而看上去色如胭脂。考察组在胭脂潭附近进行了仔细搜寻，只是发现了几颗零星的猫眼石，并没有找到猫眼石的集中出现地。专家分析，这些零星的猫眼石很可能是山体坍塌或水流搬运而来，其母岩所在位置极有可能在歪头山海拔更高的地方。那接下来考察组又该去哪里寻找猫眼石呢？疑惑之际，恰好有几位药农来到胭脂潭取水，得知考察组正在寻找猫眼石，他们说不远处有个叫半拉井的崖壁，下到崖壁下方再前行几千米，就会看到一大片红色岩石，上面有密密麻麻的白色斑点，犹如一只只动物的眼睛。药农的描述与之前传说猫眼石密集出现地十分相似，于是考察组根据药农的指引方向赶往半拉井。然而令考察人员没有想到的是，半拉井竟然是一处深达数十米的悬崖绝壁。在没有专业工具的辅助下，考察组根本无法到达崖底。

0: 行岛屿，寻常村落，藏宝石屋隐身其中，抽丝剥茧，石屋真相渐露真容。
1: 它的主要就是要这个石头。
0: 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四。

0: 漂移。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女士，考察组联系了平顶山市的蓝天救援队，双方会合后决定在半拉井实施岩降。
8: 前方队伍注意啊，有青苔的地方不要踩，容易滑倒啊。
7: 行进了大约2个小时后，考察人员终于来到了半拉井的悬崖顶端。稍作休整后，蓝天救援队员开始忙碌起来。

0: 一切准备就绪后，救援队的队长黄磊第一个进行演讲。他不仅担负着测试路线安全的任务，而且还要在沿途将碎石杂草清理干净。
1: 好，现在开始下线，注意安全。

0: 十几分钟后，黄磊顺利返回了崖顶。他告诉队员们，半拉井如同一个直径约十余米的圆筒被切掉了一部分，高度约50米，沿途的崖壁上不时有流水渗出，较为湿滑。最为关键的是，崖壁并不是直上直下，有些地方向内凹陷，形成负角度，很容易导致下降者处于悬空状态，进而导致危险的发生。
1: 97
2: 相互检查安全装备。
1: 都有哪些地方需要检查呢？
2: 就是细节的地方啊。
0: 在救援队的协助下，考察人员开始进行岩浆。黄磊提醒大家，尽量不蹬踩到正在渗水的崖壁，以免脚下打滑撞到岩石上。等下降到崖壁的凹陷处时，由于踩不到崖壁，一名队员失去了重心。
2: 下面要行空。
0: 黄磊眼疾手快，迅速抓住了正在下降的绳索，稳住了队员的重心。随后在他的指导下，队员开始一点一点地向下挪动，有惊无险地通过了崖壁凹陷处。
3: 我们从这个位置往上看啊，这个半拉井的这个形状还是老乡们描述的，还是非常形象的啊。从这个位置它的豁口是开出去的，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半圆形的形状。

0: 这个岩石它被两边的流水侵蚀啊，也是一层一层的。队长，我们有一半了吗？
1: 有一半了。
0: 有一半了是吧？
1: 嗯。
2: 在下降的过程中，考察人员注意到岩壁上有一个向内凹进的洞穴。
0: 我这边看呢，因为有上面不断的流水流下来，特别像一个小的水帘洞一样。
2: 在对周边环境进行考察后，地质专家苏德臣找到了半拉井的形成原因。
3: 我现在呢就已经到了这个半拉井的这个井底，实际上我们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巨型的一个湖穴，这个湖穴的高差正好是50几米。我们
2: 苏老师继续解释说，考察人员之前看到的水帘洞实际上就是这个巨型湖穴的一个形成过程。流水顺着岩层的裂隙不断侵蚀冲刷，裂隙由小变大，由浅变深，形成了一个个水平的小洞穴。这些洞穴在发育到一定程度后，因为重力作用向下坍塌，最终形成眼前的巨型湖穴。虽然半拉井现在并没有积水，但岩缝中几只螃蟹的出现，说明在雨季时这里的水流很可能非常充沛，甚至会形成颇为壮观的瀑布水潭。通过了最为艰险的半拉井，考察组继续前行。翻过一处小山坡后，考察组的眼前出现了一大片绿色草丛，根本看不到猫眼石的踪迹。于是摄影师将航拍机升到了空中，其他人则紧紧盯着屏幕。随着航拍机在四周不断搜寻，一处位于崖壁上的红色岩石出现在了回船的画面中。看来这就是传说中那片猫眼石了。大家加快脚步来到了猫眼石的近前。考察组注意到红色岩石上除了圆形犹如猫眼的白色斑点，还有许多形状不一的白色图案。通过仔细观察，苏教授认定这是一块泥岩。之所以为红色，是因为含有铁元素。
4: 看这个，连平面带立体全都有，它是沿着岩石的微小的裂隙，稍微酸性一点的水，把这个岩石里边的铁带走，然后留下来它的颜色。
2: 随后苏德臣在附近找到了一处纵向切割的岩层。
3: 咱们平常看的那些个圆斑都是沿着这个层面这个方向看的，这个维度看的。现在呢这个地方正好被岩石切割了，切割的这个地方恰巧两个圆斑被切割开了，这样从侧边看是一个圆，是吧？如果我们从平面上看，仍然也是一个圆，叠加起来它就是一个球。
2: 苏老师继续解释说，这块带有铁离子的红色泥岩是在海洋环境中形成的，海水退去抬升到地面，而之前在岩石上看到的圆斑最原始的样子并不是平面的，而是一个球形。在偶然的条件下，岩层中产生了细小的裂隙或是带有小颗粒，在磷氯作用下带有酸性的水便顺着裂隙把岩石中的铁离子带走，久而久之便会形成白斑。

0: 苏老师告诉考察人员，某陨石的形成条件非常苛刻，像这样大面积出现更是极为罕见。大约2亿年前，叶县所在的秦岭大别山一带，许多埋藏于地下几十千米深的岩体开始大面积抬升出露地表。据此，苏德臣老师推测，这一系列旷日持久的构造运动打造的很可能不仅仅是猫眼石。在这片山峦沟谷中，很可能还有许多未知的自然景观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就在考察组返回驻地的路途中，山岭间的一段断壁残垣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1: 战国时期修的出长城，
2: 在春秋战国时期，他那个时候没有砖。所有的城墙都是砖，都是石头和土夯搭起来。
0: 专家说，现如今，叶县境内不仅保存着楚长城遗址，还有众多兼具屯兵防御功能的古寨，这些都印证着楚在叶邑关重要的战略地位。绵延的楚长城屹立至今，千年雅乐也在不断回响。叶县这座千年古邑，不仅演绎出华夏文明的悠远雄浑，它独特的地质地貌也因这里的山水人情有了更多色彩。
3: 虽然叶县的猫眼石啊，并不是大家通常认知的宝石，但在地质专家眼里，它们同样如宝石般珍贵，因为这一块块石头啊，记录的是亿万年的地质变迁，浓缩的是地球演化的历史。现如今啊，叶县当地的相关部门呢，已经开始对歪头山上猫眼石、叠层石等地质奇观进行了保护，希望让这方山水成为人们了解地球的一个窗口。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

0: 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独家运营 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头痛、肾痛、风寒感冒，用京房颗粒四川彩虹制药。

0: 拔智齿可以瘦脸吗？常用牙线会使牙缝变大吗？
1: 他用牙线稳准狠，其实这个是非常有害的。
0: 保护牙齿，你做对了吗？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

0: 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食物只有经过充分咀嚼，才能减轻胃肠负担，更好地被人体消化吸收。因此，保护好牙齿非常重要。生活中，关于护牙的说法五花八门。用漱口水可以代替刷牙，拔智齿可以瘦脸，常用牙线会让牙缝变大，无糖可乐不伤牙。这些流传甚广的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区？本期节目，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王小燕主任医师为您专业解读，带您辨别护牙传言，破解常见误区，掌握科学护牙方法，守护口腔健康。
4: 我们先来看第一条传言，用漱口水可以代替刷牙，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5: 我身边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因为各种工作呀等等的原因，出差的原因，他们都选用漱口水了。据他们说呢，是方便，觉得效果还不错啊，所以我觉得漱口水是完全可以代替刷牙的。
6: 我特别同意连续的看法，牙膏是固体的，漱口水是液体的。你看我们刷牙的时候是用牙刷的外力，但是漱口的时候是借助水流的冲击力，对吧？
5: 而且水流的特点是无孔不入，有点缝什么的，它比
6: 钻进去了。
5: 对了，
7: 这个我完全不一样的观点哈，漱口水怎么可以代替刷牙呢？你想想咱们洗碗是不是，你也是用手洗碗巾，你去擦这个碗，你才能够把污垢刷掉。如果说你都不用牙刷也不用牙膏，就单纯这样咕嘟咕嘟漱一漱，我觉得那是完全不可以的。
8: 用漱口水代替刷牙是不正确的。
4: 为了让你们这个认识的心服口服，接下来我们请出雨涵博士啊，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来，有请二位。
8: 那下面呢，我们就请雨涵博士给大家操作。好，现在呢，我们要往两位男士的牙面上涂一层染料，这个染料呢，能够把我们牙面上的细菌啊，我们叫菌斑，能够很清晰地显示出来，呈现一种红色。
4: 哦，这是一种显示剂。
8: 对，
4: 那红色的部分就是牙菌斑。
8: 是的，我们请二位男士啊，然后用漱口水，按照你们日常的习惯漱一下。
4: 我感觉你这有点滚筒洗衣机那个感觉。就是你们这个漱也没有完全去除这个颜色啊，
9: 是吧？
4: 所以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说，我们漱口水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啊，我们的显示剂就完全去除掉了？
8: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漱口呢，它是可以把我们口腔中的一些食物残渣呀，还有一些容易游离出来的物质给漱出来。但是我们想要就是预防牙周病和预防龋齿，我们想要清除的呢，其实是牙菌斑。牙菌斑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别看它薄薄的一层啊，它呢是一群细菌，我们叫一群微生物组成的一个小的部落啊。最下面的一层细菌呢，就负责呢牢牢地粘在你的牙上，中间的细菌呢，它负责啊，比如说让你的牙齿得龋齿啊，或者是让你的这个堕对得牙周病啊，啊，然后表面还有其他的结构。其实这个牙菌斑呢，它通过这种漱口的这种动作呢，其实是。

0: 很难清除的，必须通过机械性的这种方式才能清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刷牙为主啊，可能辅以其他的一些方式。
1: 嗯，所以刷牙这一步跑不了。
2: 对
1: 啊，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刷一次牙，看一看效果怎么样。
2: 那赶紧刷吧。
1: 嗯，就特别像刷墙的感觉。
2: 嗯，
1: 哎呦，连续，你这感觉泡沫很丰富。嗯、哦呦，可以的，好干净。所以就是这种机械性的刷牙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2: 嗯，
0: 对。我们刚才看到了哈，如果我们单纯只是漱口的话呢，我们牙面上那层红色啊，就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正充分说明了漱口其实是很难去除掉我们牙面上的牙菌斑的啊。两位男士通过非常努力的刷牙以后呢，我们也能够明显的看到他们牙面上的红色哈、啊、显著的减少啊，可以知道通过机械性的清除的方法是清除牙菌斑的最有效的措施。在这儿呢也提醒啊各位朋友哈，如果大家对自己刷牙的方法或者清洁的这个效果啊自己还不太确定的时候，不妨啊也自己可以买一些这些指示器来指导自己的刷牙的方法。
1: 嗯，所以说网上的这些传言呢，用漱口水来代替刷牙
3: 不靠谱，
1: 别想偷懒。
3: 嗯
1: 嗯，好，我们掌声感谢两位，也感谢雨涵博士，谢谢。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每天都很认真的刷牙了，我还需要加上漱口水吗？
0: 啊，其实是这样的，我们目前呢是建议大家至少早晚要刷牙，对吧？但其实呢，我们的牙菌斑它的生长呢非常的快啊，几个小时内就能够重新有新的牙菌斑的附着，
1: 卷土重来。
0: 对，其实我们呢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餐后都刷一次牙是最好的啊。但如果没有条件的话，也建议大家餐后呢要进行漱口，起码把我们口腔内能够通过漱口啊去掉的这个食物残渣呀，还有一些其他的，哎，对，先给它清洁干净。另外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漱口水其实有很多的种类，大多数的漱口水它主要是改善我们口腔的清新，能够提神。另外呢，还有一些功能性的漱口水，它可能是为了预防牙周病啊。这些漱口水呢，其实我们建议呢，如果含有抗菌的成分的话，不要长期的使用啊，因为我们口腔内本身就是一个有菌的环境，里面也有很多健康的细菌，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有益的。
1: 嗯，
0: 我们如果长期使用带有抗菌成分的漱口水的话，它有可能会把我们口腔内的菌群啊让它失衡，也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一些危害啊。所以我们如果要使用这种抗菌的漱口水呢，我们大概使用一两周我们就停一停啊，然后换一个，或者我们用清水啊，或者用茶水啊，或者用盐水都可以。
1: 哦，明白了，所以漱口水也是有它的功能和作用的。
0: 是的，
1: 但是漱口水是不可以代替啊我们刷牙的。
0: 是的，
1: 所以这条传言是错的。我们再来看第二条传言，常用牙线会使牙缝变大，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2: 我就使不太惯牙线，
1: 嗯，
2: 每次弄着不是手轻就是手重了，有时候还能出血。那缝大不大？你看你的牙龈都受损了，慢慢的，它不也就越长越开了吗？
4: 我觉得有道理。不管牙签牙线，你想在俩牙中间老这么，它势必会使牙产生一个缝隙，我觉得是一个必然趋势。
0: 嗯，
2: 没错。
0: 常用牙线会使牙缝变大啊，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
1: 为什么呢？这看着都觉得心疼啊，
0: 对，
1: 害怕把这牙缝变大了。
0: 我觉得首先说一下，我们正常的牙齿它之间它排列是紧密的，
1: 对，
0: 但是它不是粘在一起的。
1: 嗯，
0: 大家说的这个牙缝呢，主要是指我们两个牙它
1: 挨着，
0: 牙冠部挨住的时候，其实它的牙颈部是有牙肉啊，我们叫牙龈充盈的，所以你觉得这个地方没有什么间隙，也没有什么缝。
1: 对，
0: 但是其实牙和牙之间它是存在有一个间隙的，只不过我们感觉不出来。而且我们牙齿在受力的时候，它有一个微动度，都是各自的牙齿按照自己的这个受力的方向在有一定方向上的移动，所以牙肯定不是紧紧的粘在一起的，完全没有缝的，
1: 也不是

0: 完全固定的。
1: 对，但是我们在用牙线把这些牙石啊什么清掉以后，它牙缝然后就显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在用牙线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是不是这个牙缝是我用牙线给做出来的，其实不会的。另外一个呢，牙线也有特殊的要求，并不是我们随便拿一个缝衣线我们就可以去当牙线用。我们的牙线对它的厚薄是有要求的，是适合我们这个生理间隙的。
2: 对，
1: 另外呢，表面我们还会给它涂一层润滑的啊这种物质，让它能够很柔滑的穿过我们的两个牙的接触区，然后进入到我们想要清洁的里面的区域，是这样子的啊。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考验一下大家平时啊是怎么用这个牙线的，是否准确，是否科学呢？好，请四位接受我们的考验吧。
1: 我近距离观察一下大家怎么用的牙线。 好，
3: 好，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拔智齿可以瘦脸吗？常用牙线会使牙缝变大吗？
1: 他用牙线稳准狠，其实这个是非常有害的。
3: 保护牙齿你做对了吗？敬请收看。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我近距离观察一下大家怎么用的牙线。 好，
6: 好，我使用牙线的原则就三个字，稳准，最重要的是狠。于是把这个牙线塞到牙缝里，然后上下左右，恨不得让它旋转起来，多角度进行挖掘。好，这就是我的使用方式。
1: 刚才可以看到关关他在使用牙线的时候他非常的用力啊。第一个呢就是说他的力量太大了，然后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也说到他用在牙线稳准狠啊，他要一下子就要进入到我们想要进入到的间隙，其实这个是非常有害的啊，有害的啊。我们刚才说到两个牙它有紧密的接触啊，我们叫一个接触区，所以首先要让这个牙线通过接触区才能到下面。通过接触区的时候我们不能使用蛮力，一下子往下压的时候，一方面它不容易进去，另外一方面这个力量你不容易控制，牙线进去以后有可能会把牙龈给损伤，可能会出现出血这种现象。
7: 轻轻一弹就进去了，不要给大力嘛。我会习惯在侧着刷一下，但是有血，你看我又劲儿大了。
1: 连续呢他使用的这个牙线的方法呢基本还好啊，因为我观察到可能他的本身的牙的间隙也比较大一些，出血的问题可能他本身牙周已经有一定的炎症了啊，所以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还会出现。
8: 我使的力气也比较大，
6: 看出来了，感觉有种拉锯的那种感觉，锯条。
8: 所以刚才一不小心这一个已经
0: 断了。
1: 李仁他用的这个牙线呢，他呢进入到这个牙间隙以后呢，他上下提拉的幅度很大。其实呢，这种方式并不是特别能够有效的清除你里面的牙菌斑。
0: 好，
7: 我这使牙线就比较简单，就是垂直运动就得了。啊，基本就垂直下去，上来垂直下去上来，有就有，没有就算了。
1: 嗯，您呢，在过牙线的时候，你垂直下很顺利的下过去了，可能跟您这本身这个稍微的牙和牙之间的松紧度有一定的关系啊，它有一些松了，很容易下去。但是对于我们像我们说一般的，它的这个接触很紧密的话，这种下去的方式可能对牙龈的损伤会更大，不容易控制你的力量啊。你这么一下不容易控制力量，我们还是啊，要是贴着，起码如果你觉得很松的话，要贴着一个牙面，慢慢的往下走，这样会更好啊。
7: 柔和一点。
1: 是的。
7: 太粗暴。
0: 好，谢谢王主任。王主任，我们究竟该如何来正确的使用牙线呢？
1: 好，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如果我们是使用的这种我们叫牙线棒啊，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把一小段的牙线固定在啊我们的这个塑料棒上去了。相对来说，我们使用起来会觉得比较简便一点。
0: 是的
1: 啊。同样，我们在过牙线的时候啊，大家要注意，就是说过牙线的时候啊，我们要轻轻地让它过了这个接触区以后，然后它能进入到间隙。进入到间隙以后呢，往后包绕，然后轻轻地刮擦，然后再往前包绕，再轻轻地刮擦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清洁的作用啊。这是这个牙线棒。牙线棒它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它只有这么一段牙线，你要把全口的牙都清理的话，它有时候会比较吃力哈，就这一个这么一小段。然后另外我们也比较常用的是这种的牙线，它是一卷的哈，一卷的。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要给它选择一定的长度，以后根据自己每个人的习惯哈，给它截取合适的一段。一般来说，我们会用这个食指和这个拇指啊，这样画会比较灵活。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先要把这个绕在手指头上啊，绕完了以后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的方式啊，这样的方式啊，它就相当于。这段就是牙线能够工作的这一段的牙线，这段牙线呢，我们不要留过长，如果留过长的话，其实你对力量也很难控制。这样啊，它相对比较短的时候呢，就是它就能够很好的控制你过的力量。这样啊，这样两个都可以反过来用，左右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啊。然后这个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同样是在过间隙的时候，要轻轻的过，大家能感觉到。突破这个接触区以后，它自然就你觉得进入另外一个世界里了啊。然后跟使用牙线棒一样，我们也同样啊，也要是包绕前面的牙，在这个地方刮擦啊，然后或者我们啊，然后再包绕到后面的牙，再给它进行刮擦一下。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清洁完一个牙间隙的话，这个地方会有清洁出来的菌斑，我们可以给它换成新的一段，再清洗下一个间隙。这样的话，你可以一段牙线可以清洁不同的地方啊。像这个呢，我们就可能用几个牙缝，如果菌斑比较多的话，我们可能就要及时更新新的这个牙线棒使用了。
0: 哦，明白了。
5: 清理牙缝中的食物残渣和牙菌斑需要牙线来帮忙，使用时要让牙线轻柔地滑入牙缝，再紧贴牙面上下轻轻刮擦，注意不要用力过猛，以免损伤牙龈。建议每天至少使用一次牙线，尤其是睡前清洁，可有效减少牙菌斑，预防龋齿和牙龈炎，保持口腔健康。
0: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拔智齿可以瘦脸。我先问问大家，智齿长在哪儿都知道不？
8: 知道，一共有四颗智齿，分别是长在后槽牙的后方。那我是很有幸，四颗智齿全部都拔了。那个，因为后面等我长大了才知道，如果当时提早把我下面的这两颗智齿拔掉，可能我下面的牙齿也没有像现在就是这么弯曲，这么变形，因为它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下面牙齿的一个排列。它当时是横着长的，
6: 没错。因为有一些公众人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人家问你最近感觉脸瘦了很多呀，请问是减肥了还是做了一些项目呢？他说没有，我只是拔了智齿。想想如果里边少了那么一块牙，那在外在的轮廓上它肯定就有体现。你看我现在这有智齿，然后没有了，我是觉得是可以的啊。
0: 看你后面轻蔑的眼神。嗯，连续你怎么看？
7: 我觉得拔智齿是不可以显脸瘦的。
0: 嗯，为什么？
7: 因为本人就是亲身经历。
0: 哦，你有智齿吗？
7: 李然是四颗全，我是四颗也都有。

0: 哇，
1: 对，很有幸的是我是右边上下全拔了，你看我这边上下都没有智齿了，这边上下各有一颗智齿，你觉得我的脸这边瘦这边胖吗？大小脸吗？没有
2: 没有啊。
0: 其实拔智齿瘦脸这个大概率是不会瘦脸的啊。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脸的轮廓大小其实是和他的颌骨的外形啊，轮廓和包括它的咀嚼肌的丰满程度，这两者来决定的啊。所以就说如果想瘦脸，如果你是个国字型的脸，说明你的下颌角特别方，
2: 嗯
0: 啊，如果想改变的话，其实是应该做一个下颌角的磨削术，就是把它的骨头的形状改变以后，你的脸就会肯定会变化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有些人他的咀嚼肌特别的肥大，这样的话会显得脸比较丰满，
2: 嗯
0: 啊。如果有些人大家也知道可以打那个瘦脸针呐、啊、什么的，这一类主要就是让这个肌肉不要那么发达，就显得瘦了一些。
2: 嗯，
0: 哦，我们拔智齿呢，一方面也没有把颌骨给它有特别明显的改变，另外也没有对它的肌肉啊有明显的变化。
2: 嗯，
0: 其实拔智齿瘦脸这个大概率是不会瘦脸的。
2: 明白了。好，那智齿到底怎么回事呢？
0: 我们可以看到上下颌哈，我们的牙齿它排列是非常有规律的哈。我们就以中间为一条中线，大家来看的话，我们从中间开始数哈，在我们整个上下颌的这个牙弓最末端的两颗磨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第八颗牙，叫做智齿啊。
2: 那它为什么会长这四颗，而这四颗又可以机动的可以把它拔掉呢？
0: 是这样的，我们的人类在不断的进化的过程当中，大家知道由于我们的生活习惯越来越精致，我们的食物也越来越精致，相对来说我们和我们的祖先比起来呢，我们的颌骨就没有祖先那么发达，意味着呢，我们的牙齿的数目在没有减少的情况下，我们放牙的这个骨量它减少了。
2: 哦，
0: 啊，所以呢，往往这颗牙齿呢，它由于骨量不够的话，所以它往往不能够按照正常的位置萌出，多数会
2: 没地儿呆了。
0: 对，多数会以这种歪着的呀、顶着前面的呀，或者完全长不出来呀、这种形式存在。也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呢，也有部分朋友们他可能就没有智齿了啊，没有智齿了，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是有这颗牙的。
1: 那其实我有个问题一直就想问问牙科专家，我当时拔这颗牙是因为牙髓炎了，挤得发炎了，到现在已经有个七八年了吧，当时因为疼得不行不行的了，所以才上医院给他治疗，给他拔了。那么我这两颗智齿呢，到现在是不疼不痒也不别扭，那您觉得我是不是也要给他拔了去，还是说等他要是再坏了的时候，引起牙科的疾病的时候，我再去借机拔去呢？
0: 是这样的，智齿要不要拔呢？我觉得要看智齿它是怎么长的啊，长在什么位置上的。
2: 哇，
0: 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智齿在萌出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挤着前面牙的，是比较疼痛的啊一个表现。第二种情况呢，它在挤着前面牙萌出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顶到前面牙的牙根，造成前面牙的牙根的硬组织的吸收。第三种情况呢，由于这个地方它很容易堆积食物，它也可能会造成龋坏啊，造成我们的所谓的虫牙，然后造成牙神经发炎。所以就说这个牙根形成的过程其实也是个萌出的过程，它在往前移的过程当中，主要我们担心的是对邻牙有危害。如果呢我们拍了个牙片啊，你看到这颗牙和邻牙还离得很远，它还完全埋在骨头内，其实这个时候又没有临床症状，也未必非要去把它给拔掉。
2: 明白了。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传言，无糖可乐不伤牙，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
1: 因为伤牙的主要就是糖啊，咱们打小辈辈传下来这个观念就是吃糖多了伤牙齿，那么既然是无糖的，那说明它就没有伤牙齿的罪魁祸首糖这个因素。而这个碳酸饮料吧，或者说可乐什么等等的吧，它虽然说也有点酸吧，但是谁会在老在嘴里含着呢？
3: 对呀，
1: 是不是？肯定就是 连可能连牙都碰不着，直接舌头一顺就奔着肚子里头去了，所以它也不会停留时间。

0: 长，几乎不停留，所以它不会伤牙。
1: 这听连续这么一讲，头头是道，我觉得也是哈，它不接触，而且确实咱们跟孩子也强调说你别吃这个，因为这个东西是甜食，这个东西饮料它是糖太多了，如果说要是无糖的碳酸饮料，我就觉得挺同意连续这个观点的，
2: 赞同。
0: 你瞧，
2: 因为什么，因为我喝可乐呀、还不是无糖，有糖的可乐喝得有30年了，
0: 你瞧瞧，
2: 但是我觉得我牙现在
0: 挺好，
2: 整体还行，没有因为喝可乐而造成那牙怎么怎么，所以我认为有糖的可乐都这样，无糖可乐呢更不会伤牙。
0: 对，
3: 我必须要捍卫真理了。首先咱说为啥不接触牙呀，咱喝可乐是拿着漏斗生吞吗？那肯定接触啊。还有我觉得可乐这种碳酸型饮料它伤不伤牙不在于有没有糖，而是在它本身是碳酸饮料，碳酸酸性物质，那接触牙齿肯定具有腐蚀性。我还记得以前我们做化学实验说什么酸类物质加钙类物质就变成碳酸钙，我觉得喝酒了以后可能我们的牙齿就会碳酸化变成碳酸钙了。只要是碳酸类的有没有糖它都伤牙。
4: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么无糖可乐不伤牙是对还是错呢？
5: 这条传言是错误的，
4: 它明明是无糖的饮料。
5: 是这样，就是我们的牙齿呢它是一个硬组织是吧，它里面是矿物质啊，尤其是我们的牙釉质主要是由矿物质组成的。我们的龋坏为什么得虫牙，是因为我们牙面上有细菌，细菌在上面产酸，然后这个时候就把我们的牙给腐蚀了啊，这叫虫牙。但是呢其实我们的牙齿还有另外一大类疾病，我们叫非龋性的牙体硬组织疾病，就是它不是由虫牙造成的我们的牙齿硬组织的损伤。其中有一类呢啊，其实我们就叫做酸蚀症啊。酸蚀症是什么呢？它就是最早以前呢，我们最早发现是在一些工业酸，就是在一些厂矿，当时的比如说劳保它的防护措施不到位的时候，它的牙面会出现异常的脱矿和形态的改变。现在呢，随着我们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发展，目前我们观察到酸蚀症最大的一个诱因啊，或者它最现在反而在青少年中出现的会比较多。很多的文献都报告，其实现在引起青少年酸蚀症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我们食物中的酸，像碳酸饮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4: 所以酸嘛可想而知，
5: 是的，
4: 它会伤害我们的牙齿。那么它是如何来伤害我们的牙齿的呢？我们通过动画请王主任再给我们讲解一下。这是我们的牙齿，
5: 对，我们的牙齿很可爱对吧。当我们的口腔内牙齿长期浸泡在一个酸性的啊含糖的这些环境中的时候呢，那它表面的我们的硬组织的钙磷啊就会脱矿啊，然后腐蚀。如果这种腐蚀的程度加深的话，它就可能会进一步的累积神经啊，造成我们后期可能会牙疼啊，或者牙神经坏死呀 牙上面鼓包啊这些都是可能出现的。
4: 明白了。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雨涵博士一起啊来做一个实验，大家一看呢就明白了。
6: 现在我身前有两瓶碳酸饮料，这右手边呢这个是有糖的，左手边这个是无糖的。现在我们要采用的是将 pH 试纸分别放入这两个饮料当中，然后同时放入其中放半秒左右，然后拿出来等待它上面显色以后，我们和标准比色卡进行一个对照。我右手边的就是这个标准比色卡，我左手边的是分别放入这两瓶饮料当中的这个 pH 试纸。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 pH 试纸显示出的颜色基本上是一致的，基本上是在酸度在4左右，所以它们的酸碱度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4: 哦，原来是这样。好的，我们掌声感谢雨涵博士。所以经过刚才的实验呢，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所以对牙齿的伤害也是一样的对吗？
5: 但其实呢，含糖的啊，有糖的这个碳酸饮料呢，其实它的对牙齿的危害会更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含糖的碳酸饮料呢，它中间的成分啊，一部分是由于这些酸性的物质，它可能会损伤 啊，我们牙体的硬组织。另外一部分呢，它中间的糖分呢，也可以使得我们的智齿的菌斑啊，利用糖代谢残酸，损害我们的牙齿。所以说，含糖碳酸饮料中的糖的成分，还有它的酸性的成分，都会对我们的牙齿造成损害。
4: 嗯，哇，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们在临床中啊看到的一位啊年轻人，大家可以看到他的牙齿上面的牙齿黑褐色啊，这些都已经是实质性的龋坏了。下面的牙齿看到有些发白，对吧？这已经是早期龋坏的也表现了啊。其实理论上我们的这个牙齿的这个唇面啊，我们通过说话呀、唇颊的运动啊、刷牙呀，其实都很容易清洁的啊。那为什么还出现这种的情况？和这位患者他长期大量饮用碳酸饮料，他特别爱喝碳酸饮料，也是年轻人，晚上熬夜啊，就每天至少喝一大桶碳酸饮料这样子的，长期下来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4: 嗯，哎，连续的儿子好像是特别爱喝饮料的，我记得。
0: 对，前一日子还刚换成无糖的呢，今儿一听啊，这无糖也不行，还得想办法。我就想问，那他非得喝，或者说我们现在不能马上把孩子这个控制住的情况下，那我们是不是让他多刷刷牙呀，或者是漱漱口啊？
4: 喝完立即漱口。
0: 哎，有没有这种哎挽救的办法？
7: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疑难病症不用愁，中医良策解烦忧。
8: 激素类的药物只是治标啊，不治本，甚至还是容易反复发作。
9: 在中医的角度上呢，其实它是从根本上来进行治疗。
7: 难缠之症后患多，中医助力巧摆脱。
10: 针对每一个症状呢，都有相对应的对症治疗的中药。
11: 我们针灸改善这个症状，效果非常突出。
7: 巧辨症，驱顽疾，中医良策解困局，敬请收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这无糖也不行，还得想办法。我就想问，那他非得喝，或者说我们现在不能马上把孩子这个控制住的情况下，那我们是不是让他多刷刷牙呀，或者是漱漱口啊？
4: 喝完立即漱口。
0: 哎，有没有这种哎挽救的办法？
5: 啊，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这种碳酸饮料对牙齿的危害，它肯定是一个长期的作用的过程哈，所以呢，也不必就是绝对禁止孩子一点都不能喝，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大的必要，主要家长需要监督的就是，第一要降低频次啊，不要就是总是喝啊，偶尔喝那么一两次应该没问题。第二个时候喝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建议就是说，不要把可乐在嘴巴里，有的小朋友喝的时候喜欢那种感觉，可乐要在嘴里含一会儿那个起泡的那种感觉啊，这种过程要减少，所以我们也建议可以拿吸管喝啊，拿吸管喝，直接它就确实像您最前面提到的，不接触牙齿，它直接啊，然后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这样可能也是一个 折中的办法，
4: 可以避免的
5: 方法，对，折中的办法。另外呢，我们喝完可乐，其实用清水啊，其实用清水给它漱漱口，也是不错的。
4: 哦，好，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个传言：种植牙手术可以一劳永逸，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
2: 嗯，我种植过牙。
4: 哦，
2: 我现在是左边啊，种植三颗，上面一颗，底下两颗。
0: 嗯，
2: 右边又种植一颗。最早的这三颗呢，是2014年种的，到今年9年了。吃东西什么的跟原装的牙啊，感觉是一样的，
4: 还是不错。
2: 所以我觉得种植牙手术以后可以延长挺长时间。
4: 李然怎么了？这是
1: 我一想到种植，我就会想到那个画面，因为我印象中看的那个视频是在这个牙床的这个位置，然后打钢钉下去，然后再把它做成一个牙冠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种植牙它怎么可能一劳永逸呢？我是不认可的。你想咱们自己的牙到80岁能不能够保持到20颗，这都是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尚且我们自己的牙都不能跟随我们一辈子，你又怎么能要求咱们打钢钉，对吧，打到牙床上的这个种植牙能够一劳永逸呢？想想我就浑身就觉得有点不寒而栗的感觉
4: 啊。这个传言是对是错的，王主任？
5: 这条传言是错误的。
4: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请王主任给出科学解释。
5: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很多朋友觉得我种了一个钢牙，它就不会像我们的天然牙得虫牙了，对吧，也不会有其他的问题了，可以一劳永逸。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种植牙呢，只有当我们自己天然牙的牙根无法保留的时候，我们种进去啊，所谓的种进去，我们叫植入一个人工的牙根来替代你的天然的牙根。其实我们牙根啊，天然的牙根在我们的牙槽骨里呆住的时候，周围它是要有骨组织，还有一个很好的结合，不能有炎症。同样，植体在牙槽骨内能够牢固的、稳固的呆着，也同样要求是这样的一个良好的环境，对，不能有炎症啊。所以我们现在随着我们种植牙现在的数量越来越多以外，我们现在也发现出现了我们叫植体周围炎啊，就是我们人工的这个牙根周围它也可以发炎啊，导致我们的植体会将来出现松动啊，出现这种牙龈的红肿啊，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其实呢，我们的种植牙呢，特有的就是我们用一个种植体叫植体啊，来代替我们的天然的牙根啊。只不过呢，目前我们植体的它的形状，并不是说我们磨牙有两个根，我们植体也做成两个根啊，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多数是会做成一个这种有一定的形状啊，表面结构各异的啊，一个这个金属的啊，这种植体。
4: 螺丝钉
5: 不能简单的叫螺丝钉，它可比螺丝钉复杂多了。专门表面的它的这个结构的设计，成分的设计其实
4: 很有
5: 很多的，对，很有讲究啊。
4: 哦，
5: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有一个连接的部位，我们叫基台。最后呢，表面镶一个人工的牙冠啊，这样的话，由于它呢和相邻的牙齿之间它是相互独立的，所以它能够独立行使它的功能啊，所以很多朋友觉得是很好用。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植体就是我们的人工的牙根和天然的牙根缺了什么呢？我们要仔细看的话，就缺了那个红红的那一圈的东西，那个就是我们的牙周膜。就是目前来说，我们植体周围重建一个天然的牙周膜还是挺难的啊，还是挺难的，还是没有攻克的一个难题。所以没有牙周膜有什么不好呢？哈，它就是失去了一个我们叫做本体感受器啊。就说其实我们这个牙周膜呢，就是我们的牙齿，比如说你咬到特别硬的东西的时候，它能感觉到力量大，然后会反馈给你的大脑，让你很快的松开牙齿啊。而我们的这个种植体呢，你有过大的力加在上面的时候呢，它没有这种反馈机制，所以来说呢，我们可能在临床中也会看到很多患者因为合力过大，它上面的牙冠都咬裂了啊，或者怎么样出现这些问题，这是目前我们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
4: 这是一个敏感性
5: 啊，对它的正常的这种反馈的机制啊，目前还建立不起来。
4: 这个种植体我一直都很好奇，它是怎么深入到我们的这个牙床里边去？其实它是种在牙槽骨里边的，是吧？
5: 是在骨头里的。这个种植手术先要预备一个窝儿在牙槽骨里面啊，能够把这个植体给放进去。
4: 打一个
5: 啊，对对，先要做一定的处理啊。
4: 这个手术时间长吗？
5: 一般来说我们的整个从把植体给植入到最后镶上牙冠，它周期还是挺长的啊。我们可能要分几期手术，是吧？第一期先把这个人工的牙根给放进去，我们观察一段时间，看它能不能存活啊，能不能和我们的骨头结合得好。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第二次我们再做一个小的手术，把这个牙冠给镶上。我想这位嘉宾非常有这种体会，是吧？啊。虽

0: 时间拉得长，但是每次的时间都不长啊，对，都还是比较快的啊。
1: 嗯，那这跟传统的镶牙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啊，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就说在种植牙这种技术

0: 中呢，一方面我们对天然牙它表面的牙齿要磨很多，很多牙齿还不得不要杀神经才能做这种修复方式。
1: 就他们好好的，
0: 对，其实是对邻牙的损伤很大。所以现在种植牙技术出现以后呢，我对于我们这种单牙缺失的这种修复，其实是还是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们患者的朋友们的自己这种体验的啊。
2: 啊，王主任有一个问题啊，对那些准备要种植牙，或者像我这样已经种植牙的，又想延长这个种植牙寿命的这些朋友们，提些好的建议。
0: 好。其实呢，种植牙它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哈，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所以呢，即使做了种植牙的这种修复哈，也还要定期去看牙医啊。另外呢，在这种自洁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自己要加强口腔卫生啊，包括我们这个天然牙，还有包括我们种植牙周围的这个牙的菌斑，都要给它清洁到位。另外一方面呢，必要的时候还需要我们专业的人员使用特殊的工具，帮助您去清洁局部的这个情况啊，把这个感染啊，尽可能的把感染性的物质给您去除掉。
1: 好，明白了。哎，今天呢，这个又是收获一箩筐哈。那么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梳理一下今天的传言。漱口水可以代替刷牙，这不对。拔智齿可以瘦脸，也是不对的。常用牙线会使牙缝变大，也不对。种植牙手术可以一劳永逸，不对。无糖可乐不伤牙，这也不对啊。所以我们对于牙齿的健康呢，要刷新自己的观点。那些看起来你以为说的跟真的一样的，其实是不科学的。节目的最后，再一送热烈的掌声，感谢王小燕主任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感谢我们的四位老朋友，谢谢，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下期节目再见啦。
3: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

0: 横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卢庄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水下碧螺春和香嫩的昂刺鱼组合，味道究竟有多鲜？
1: 你把他妈妈都踩死了。
0: 当莲藕遇上生蚝、猪脚，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美味？
2: 这个莲藕真的是整道菜的精华。
0: 清甜的菱角需要怎样高难度的采摘？
2: 其实在里头啊，光是能让它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
0: 本期味道带您探寻藏身水中的蔬菜如何成就美味佳肴。
3: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鲜是中国人对于味道特有的共鸣，代表了中国人对于美味的极致追求。人们常说天下之鲜不过于羊，然而也有一些可以媲美肉鲜的至宝，它们生长在湖水中，藏身在淤泥下。一年中它们并不是时刻都有，而是要在特定的时间用特定的方法获取，才能品尝到它们的鲜甜。有着水下碧螺春之称的纯菜和昂刺鱼搭配，味道究竟有多鲜？
2: 你把它挖了都菜吃。
3: 最可爱的一点还是它那个特别 Q 的那种滑滑腻腻的口感，配上这个鱼的鲜味，简直绝了。
4: 这条比较长。
1: 看似普通的莲藕，在台山人的餐桌上能成就什么样的美味？
4: 这个莲藕真的是整道菜的精华。
1: 清甜的菱角需要怎样高难度的采摘？
4: 其实在里头啊，光是能让它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
5: 好吃吧？
4: 这个味道真的觉得就是很清甜啊，很水润的感觉。
5: 对对对。
1: 本期味道带您一起探寻那些藏匿在水中的至鲜美味。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东山镇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西南部，因为紧邻太湖，丰富的水资源让东山人的餐桌上从来不缺鲜的滋味。听说这里藏着一种本身无味的水生蔬菜，与其他食材的搭配，它的鲜味能瞬间提升。这种水生蔬菜必须通过极限采摘的方式才能获得，想要见到它的真面目，就必须找到一个关键人物。叶玉泉，80后海归，他就是我们东山寻鲜之旅的引路人。他说，我们要找的食材有个别致的称号，叫做水下碧螺春。渔船在狭长的水道里穿梭，茶树和枇杷树在水岸两旁身姿摇曳。进入宽阔水域后，出现了这样一群用极其特殊的姿势漂游在水面上的人。
4: 他们现在这个采的是这个所谓的水下碧螺春是吗？
5: 是啊，你看那姿势。
4: 对啊，这个姿势看起来也真是挺辛苦的哈，一直这样就得趴着。
5: 这是我们这边采这些东西的一个标准姿势。
3: 水下碧螺春究竟是什么金贵食材，竟然要趴在盆子里采摘？此刻小叶找来了李大姐，请她带味道调查员下水体验一番。
6: 别怕，别怕，我给你挡住，你别怕啊！
4: 我不怕。
6: 好嘞，
4: 好，
6: 好嘞。
4: 然后趴着，你看这也专门一个。
6: 我放你走了啊！
4: 哎，大姐真懒，我这放我走了是吗？我趴着了。
6: 别怕，别怕，别怕，
4: 我趴下去是吗？
6: 对，趴下去。
4: 太逗了，我觉得这跟小孩学游泳似的，你知道吗？
6: 趴下去，两个手放在水里滑。
3: 趴在盆里进行采摘，对味道调查员来说绝对是迄今为止难度系数最高的挑战之一。身体全靠一块木板支撑，朝哪里行进全部听从双手指挥，就看味道调查员没完没了地在水塘里瞎打转，简直就有一种迷失在汪洋大海中等待救援的感觉。
4: 大姐，哪个是水下碧螺春？
6: 是这个。
4: 那就跟你这里头这个是一样的，是不是？
6: 对，你看，
4: 对。哇，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个，外面有一层像胶质一样的东西，透明的，好漂亮啊！这个，
6: 它叫纯菜，
4: 纯菜就是草字头一个纯，那个纯是吗？
6: 对。
4: 哦，这就是纯菜，就是还真的像就是水里的茶叶碧螺春呢。
6: 对呀。
3: 纯菜，江南地区的水生蔬菜，这种天生娇贵的植物。对于水质和泥土的要求近乎苛刻，这片生态良好的水域是纯菜得以旺盛生长的天堂。
4: 它一般长在什么位置呢？
6: 它一般长在水底下，那个就是那个叶子的下面。
4: 叶子的下面，
6: 你看这里，这些都是。你看，
4: 那采的时候要注意怎么采法？
6: 手背朝上。
4: 手背朝上。
6: 对。啊，
4: 这样。
6: 把那个大拇指掐住那个纯菜。嗯。它掐住了，下面有个小的节子，你看到没有？
4: 节子，
6: 摸到那个节子就把它掐断。
4: 掐断。
6: 嗯，对。
4: 你把什么？
6: 你把他的妈妈都踩起来。
4: 什么？大姐，你说什么？
6: 你把他妈妈都踩起来。
4: 我把他妈妈。
6: 这是他妈妈。
4: 哪个是他妈妈？
6: 这是他的妈妈。哦。你看。
4: 他妈妈是不能采的是吗？
6: 对，他妈妈老了不能吃了。
3: 原来采纯菜的所有技巧跟采茶叶是一样的，只能采摘一芽一叶，因为那是最嫩的地方。难怪这里的人会把纯菜叫做水下碧螺春。可是就这么一个小芽，它究竟是珍贵在哪儿呢？秘密其实就藏在纯菜的嫩茎和叶子背面，这两个地方满满都是胶质蛋白和氨基酸，并且还含有丰富的锌。
4: 大姐，像你们这么采的话，一天得趴在这儿多久呢？
6: 大概八个小时左右吧。
4: 趴着八个小时啊？
6: 咱那个采纯菜的阿姨们啊，他们真的很辛苦，因为这个活太累了，年纪轻的不愿意学。
4: 不愿意来干这个，也是。你说
6: 因为那个就是现在那个水问题的时候，那个水有的时候会冻的，
4: 会冻
6: 的有点肿。那个在夏天的时候，那个太阳底下，那个从头晒到脚，你看这样趴着，
4: 对，
6: 那个太阳一点也落不掉。
4: 是，
6: 所以这是年纪轻的了嘛，他们不愿意学了。
4: 其实我现在在水下才，就也就十几二十几分钟，但是我觉得我的手已经僵了，而且我想那个手长期泡在里面，大姐有能看看你的手吗？我的天哪，
6: 那你看现在什么样子了？
4: 哎呀，真的是
6: 像个大红萝卜了。
4: 这袖子稍微往上去一点，哇，很明显的就是晒呀，出来这个两个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觉得您能采到几岁？
6: 我觉得我让我说你给我采到七十岁吧，我
4: 采到七十岁啊。
3: 整整趴在盆里八小时的采摘，简直就是对体力的极限挑战。大姐们用信念做最后的坚守。
4: 外面看着没什么，在里面其实你看我这全是水了，手全都湿了。但是我只是在里面这么一小会儿啊，就也就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但是大姐每天从早到晚得八个小时。
7: 你知道每天他们几点钟开始采摘纯菜吗？
4: 几点？
7: 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开始了。
4: 天，真的是
7: 看你这么辛苦，犒劳一下你。这天你采的纯菜，这是等会儿我烧一个美味的纯菜汤。
4: 这明明是我犒劳你，这我采的纯菜吗？
3: 刚刚出水的纯菜鲜嫩无比，为了让味道调查员品尝这个时节最新鲜的味道，小叶决定露两手。
5: 那么你看它透明的那个胶质，这是营养最多的地方。
4: 对，就是外面包裹了一层哈。
3: 纯菜焯水杀青，颜色逐渐由深绿变成青绿，而纯菜晶莹剔透的胶质也绝对不会被高温溶解，那种滑溜溜的质感可以从采摘的指尖保留到入口的瞬间。
5: 纯菜本身是没有味道的，主要以烧汤为主。那么烧汤的话，它以高汤是最好的。
3: 无味使其入，有味使其出，纯菜和昂刺鱼的组合把这样的烹饪哲学诠释得淋漓尽致。怎么样？
4: 等于把鱼里面的那个鲜味都吸收进来了，
5: 是吧？
4: 但是呢，这个纯菜本身那种清香又没有失掉，最可爱的一点还是它那个特别 Q 的那种滑滑腻腻的口感，你知道吗？配上这个鱼的鲜味，简直绝了。哎，其实像做这个纯菜的话，现在咱们东山还多吗？
5: 现在整个东山就我们一家在做加工包装纯菜这个生意嘛。
4: 为什么只有一家？
5: 就是因为它采摘很辛苦，而且又要很多人力去管理，那么慢慢的纯菜的资源又越来越少，现在就剩下我们一家了。
3: 水塘里，大姐们终于结束了一天的采摘，辛苦没有白费，每个人都满载而归。辛劳两代东山人在辛勤劳作中，让太湖纯菜这一口鲜得以延续。

0: 秋天是广东省台山市海晏镇莲藕收获的季节，这个时候来自五湖四海的挖藕人都会聚集在海晏镇，劳作、生存和食物把这群人联系在了一起。
1: 哎，大姐，您在哇？您在挖藕是吧？
2: 对。
1: 来来，我今天来看一下。哦，这么来挖吗？把整个身子淹下来挖吗？看起来挖藕挺难的，我得深呼吸一下再下去。
0: 蒋玉环和丈夫何善军从老家湖南来到海晏镇，从普通的挖藕工作开始做起。为了家人能有个好生活，他们辛苦劳作，努力打拼。如今的他们在海晏镇承包了上千亩藕田，成了当地有名的种藕大户。
1: 那个大姐，这怎么挖呀？
2: 用手挖，来拿点冰。
1: 我怎么知道这有藕呢？
2: 用手摸一下，那是莲藕啊，
1: 摸一下
2: 那个苗，摸下去有莲藕的。
1: 什么是藕的苗呀？是先用脚踩吗？
2: 你那个手不够长的话，可以用脚踩，踩到了，然后你就用那只手下去摸。
1: 哎，我脚好像踩到了。这什么呀？我操，我痛了，
2: 挖断了。
1: 我一直以为它是莲藕，我掏了个大泥巴上。
0: 莲藕躲藏在藕田下面深深的淤泥中，要想得到它可一点儿都不容易。
2: 它在这个这里，你摸到这边越来越小，你就从这根根这里掐断，然后这边就是长了的，你就顺着这条藕，打比方这条藕是这样的，然后你就顺着这条藕这样挖，然后挖挖挖，就把那个泥抛开，然后就把这条藕慢慢的抽出来，挖松了过后就把它抽出来。
1: 等一下，怎么我？管啊，
2: 这个是枝苗来的
1: 啊，这不是它的主，
2: 不是它的主苗，枝苗主的话它还在下面，很大一条，
1: 主的话还在下面。
2: 对，
0: 经验丰富的挖藕人不会乱挖，先判断准确有藕的地方才会动手，同时挖藕要有耐心，用手慢慢摸，先确定好淤泥下整段莲藕的走势和长度，然后逐段清除淤泥，最终才可能成功取出完整的一段莲藕。
1: 你当时一开始种这个藕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卖得这么好？
2: 没有想到，没有想到我那个也会能销售到国外去啦，美国人也吃到我种出来的莲藕啊，那时候根本就没想过这个问题，
1: 所以所有辛苦都值得。
2: 但是上天苦大残忍，能吃苦就能成功，付出的总会有收获的。
0: 味道调查员在藕塘中干了一个多小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挖出几根莲藕，就已经感觉腰酸腿疼，汗流浃背了。而像蒋大姐这样的挖藕人，要在丰收的季节里头顶烈日，身体泡在泥水中连续工作数小时以上，才能获得这些淤泥中的美味。在台山当地，莲藕通常的做法就是煲汤，然而在蒋大姐这里却拿它和生蚝搭配，这两种鲜美味道的食材又将碰撞出什么样的滋味呢？
3: 哇，好多好多好多，原来生蚝是这么翘的，我第一次见。我能试试吗？
4: 可以啊，
3: 我能试试，我找一下。哦，这个好小啊，生蚝宝宝。然后看一下，我翘这个好小啊。那咱们这个取完之后，这些要把它掰下来还是？
4: 把它掰下来，等一下洗干净，清理一下。
3: 台山

0: 的生蚝，你看多肥美啊，一看就很顺滑入口。切好了吗，蒋大姐？
1: 可以了。
0: 行，那咱们就开始做菜了。
2: 爆炒后的猪脚加入藕段和冷水，大火炖煮一个小时，等到猪肉软嫩，藕的清香和猪脚的醇香相互交融，才到了生蚝登场的时刻。
0: 走，哎，哇，大姐这师傅好了，可以加生蚝了。平常我们都是什么黄豆猪脚啊，什么莲藕猪脚，咱们这怎么还加生蚝了？
1: 加生蚝它提鲜的，很好吃的。加进去那个口味不一样嘛，
0: 应该跟传统的那种味道不一样。
1: 对，
0: 哦，可以出锅了。
1: 生蚝焖猪脚焖莲藕，香喷喷的一道菜出锅了。
0: 哦，好香。
2: 蒋大姐说，水塘中的莲浑身是宝，不仅莲藕莲子可以入菜，荷叶也可以用来烹饪。
0: 大荷叶，直接把鸡放进去吗？
1: 这样放进去，
0: 调下味。放点油。那需要腌多久啊？
1: 腌一下就可以了。
0: 那选这个荷叶有什么讲究吗？
1: 它要那个老一点，太嫩了，因为它碰一碰就会烂嘛，那个叶子，就稍微老一点点了。
0: 所以咱们用的就是比较老一点的荷叶，这个啊。
1: 对。
2: 荷叶蒸鸡的制作并不复杂，但却充满了自然的味道。经过40多分钟的漫长等待，荷叶变软，鸡肉的香气与荷叶的清香混合后飘散到空中，就到了出锅的时刻。
0: 鸡蒸好了，我打开放下。哇，这是荷叶大盘鸡的感觉。
1: 香喷喷的。
0: 对。这样就好了，是可以出锅了。
2: 对于辛苦得来的食材，只有倾尽心力让它变得好吃，才不辜负这份收获。经过了4个多小时的处理与烹饪，我们的全藕宴也正式拉开序幕。
0: 经过了一天的劳动，又到了品尝劳动成果的时刻了，非常的激动，因为一整桌都是充满了田园风味的全藕宴，有这个莲藕猪骨汤，有这个莲藕田园小炒，还有用荷叶做的荷叶蒸鸡，还有这个是当地的特色菜。
1: 尝一下，
0: 尝一下，尝，来来来，谢谢大哥大姐今天的招待。我觉得劳动人民真的非常聪明，就是他们会就地取材，荷叶呀、竹筒呀、还有菠萝呀、椰子啊，拿来做容器，可以让食物更加具有大自然的风味。
2: 年年岁岁，丰收的喜悦犹如生活的蜂蜜，滋润着一年的辛苦劳作，驱除着身体的疲惫与劳累。越是辛苦劳累的付出，就越会获得丰富和甘甜的回报。深深的淤泥中埋藏着不仅仅是可口的莲藕，还蕴含着蒋大姐一家和众多藕农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希冀。

0: 在江苏省泰州市也有一个大姐采摘团，他们正忙着将另一种水生蔬菜请上餐桌。这种水生蔬菜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找到了采摘团中的一位大姐宋玉凤。
1: 我现在是乘这个小船，然后到那个采菱角的地方去。
2: 好好，
1: 一起过去。
2: 好的。
0: 坐着小船在幽静的水塘上穿行，划过一片芦苇荡，传来阵阵笑声，菱塘映入眼帘。就在此时，眼前如画的美景被一个洗澡盆打破了。宋玉凤大姐说，想要采菱角必须先征服这个大盆。
3: 大姐们好。这个盆比我想的要大一点哈。采当中是吧？
1: 可以上那里采的中间。
3: 中间啊，
1: 哎，采中间。好，两手扶在两边。
3: 冷冷的没有问题，然后蹲下来。
1: 哎，蹲下。好，
3: 就这

0: 是吧？哎，就这样，
1: 保证你在一个中心的位置哈。
2: 对了，我挺，可以，
1: 可以，顺时就融入你们了，大姐。
0: 挺好，挺好，挺好。
1: 主要是要胆儿大，你知道吗？
3: 也胆大，哎，对对，
1: 就你找准重心就可以了。你找准重心，其实你站起来都可以，我觉得。但是就不要站太久了。
4: 陶哥，你跟踪吗？我们走。
1: 我跟着您走啊。
2: 好，我们走，走，走。
3: 临盆是当地人采摘菱角的唯一工具。
1: 在布满菱角叶的水面上行进，必须做到人盆合一，才能行动自如，保持身体平衡，用双手开路。稍不留神就会有盆翻人落水的危险。
0: 其实，在里头啊，光是能让它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边行走的过程当中呢，你还得眼睛特别的锋利啊，去找到它的那个临盆，
1: 我现在就找到临盆上面有鳞，
0: 就是左手伸下去，然后把托底把那个鳞盘托起来，
1: 右手去采摘，
0: 剩下的这个鳞盘就扔下去，
1: 好，把它扔到水里面，它继续生长。
0: 它还会继续生长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不会破坏哈。
1: 对，菱角是一年生草本水生植物，因为躲藏在菱叶之下，又被称为水中落花生。采摘菱角也要具备好眼力，才能将它们一个一个揪出来。
0: 吃着啊，好，哇，哎，这个有好多哎，
2: 这上面有好多。
0: 但是这个你看它这个大小不太均匀哈，
2: 把大的先摘下来，
0: 好，
2: 像这个小的呢，就让它留在上面，等到下一次的时候再摘它。
0: 这大概过多久还能再长？
2: 过一个星期吧，它就长大了。
0: 就现在这个能剥开吗？
2: 可以的，这个是老的，生吃要挑嫩的，这个哎，这个就可以。
0: 头一次这么吃现摘下来的啊，
2: 对对对，
0: 好吃吧？
5: 这个味道真的觉得就是很清甜啊，很水润的感觉。
2: 对对对，
0: 好吃吧？哦，这个味道真的觉个就是很清甜啊，很水润的感觉。
2: 对对对，
0: 好吃吧？哦，这个味道真的觉得就是很清甜啊，很水润的感觉。
2: 对对对，
0: 好吃吧？哦，这个味道真的觉得就是很清甜啊，很水润的感觉。
2: 对对对，
0: 好吃吧？哦，这个味道真的觉得就是很清甜啊，很水润的感觉。
2: 对对对，
0: 好吃吧？哦，这个味道真的觉得就是很清甜啊，很水润的感觉。
2: 对对对，
0: 好吃吧？哦，这个味道真的觉得就是很清甜啊，很水润的感觉。
2: 对对对，
0: 好吃吧？哦，这个味道真的觉得就是很清甜啊，很水润的感觉。
2: 对对对，
0: 腿发麻，让人坐立不安。可是再看这些年过半百的阿姨，不慌不忙地仔细寻找着藏在水下的菱角，这种无法代替的人工劳作，如果没有他们的辛苦付出，扎根于心的家乡味也只能成为一种记忆了。那么宋玉凤大姐会用这来之不易的菱角烹制出怎样的美味呢？
1: 家里面啊有喜事啊，逢年过节啊，我们都要上的这一道菜就是一个头汤。
2: 头汤
1: 哎，里面就要用到菱角跟这个虾球。
2: 虾球，虾球是也用这个虾做的，是吗？
1: 哎，用虾做的。然后把它剥开，取出来这个肉。把它剁开，剁成那个肉泥。
0: 应季的胡虾和菱角是今天这碗头汤的主角。宋大姐对付小身材的胡虾颇有一套，去掉虾头，从尾部挤出虾肉，这种方法连虾线都能一并去掉。吃虾容易，剥虾难，而没想到更难的还在后面，那又是什么呢？
3: 那这个菱角怎么剥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
1: 从这个菱的上面
3: 这块，
1: 这
3: 抠一下，
1: 然后从这开始转
3: 这块大的，然后先剥开，
1: 剥开，
3: 然后
1: 还从这下去，
3: 从这下去，这儿，然后沿着贴着边转圈。
0: 剥一个菱角容易，但是要剥一盘菱角，你的指甲就该抗议了。新鲜的菱角非常嫩，只能用手工来剥皮，这么费功夫的事情，也就只有妈妈会心甘情愿地为儿女去做。去皮之后露出雪白如玉的果实，当地人叫做菱米，有着清热健脾的功效，而且熟吃比生吃更健康。要想把美味的头汤喝进嘴，性子不能急。此时味道调查员平日里练习的马蹄刀刀法派上了用场，帮宋玉凤大姐分担了剁虾泥的工作。
2: 这个要剁到什么程度算好呢？
1: 越细越好，
2: 越细越好。
1: 对对对，
2: 剁成蓉的那种
1: 状态，对对对，
2: 是吗？
1: 对。
2: 你们平时这个在家也这么做吗？
1: 对呀，做出来吧，麻烦是挺麻烦，但是对家人的一片心意。
2: 一片心意哈，不一样吃起来，
1: 对
2: 不
1: 对？差不多了。
2: 这就可以了是吗？
1: 可以了，可以了。
2: 你看真的是特别细了哈，而且就是你一摸它这个粘性都出来了，都拉丝。

0: 儿的那种状态，是不是？
1: 对，
0: 这就可以了吗？
1: 哎，就可以，
0: 就可以做虾球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好，
2: 在剁好的虾泥中加入葱姜水去腥，放入淀粉增加粘度，加上水，顺时针不停搅拌，直到上劲儿后再放入盐入味，蛋清增加嫩滑的口感。就当我们认为虾球可以入锅汆水，头汤分分钟出锅的时候，被宋玉凤大姐叫停了。
1: 我们需要把它放到油里面，把它炸一下。
0: 啊、哦，炸一下、
1: 对对对，
0: 那这跟其他地方做丸子不太一样啊、
1: 不一样。
0: 这个下丸子，这个油温有没有什么讲究？大概是多少成热？
1: 三成热就可以了。高了，它皮去的，
0: 里面不熟。
1: 低了，它会裂开。
0: 裂开，
1: 对对对，
0: 哦，所以这个很讲究、
1: 这个很讲究的，
0: 然后就直接下去炸了，在里头要炸多久呢？
1: 浮起来就行了，
0: 因为咱们后面还要煮嘛，对吧？
1: 对对对，这样用手这样、大拇指从这从
0: 这，
1: 对了，
0: 这样就比较圆一些哈，
1: 对对对，这样做出来比较好看啊。
2: 软软的虾球在油锅中穿上了一层硬硬的外衣，当一个个虾球飘起来，就可以捞出备用。宋玉凤大姐制作的头汤尤为讲究，以熬好的鱼汤作为底汤，然后下入炸好的虾球，沸腾后再加入菱角、鹌鹑蛋、木耳、笋片和虎虾，这一锅色彩纷呈、口感多样、营养丰富、制作考究的头汤摆在眼前。
1: 哦，是不是粉粉的？甜甜的，
0: 它不是那种粉的让你觉得好像掉渣的那种，它还是这个还是比较脆嫩的那种口感，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一道头汤在宋玉凤大姐四世同堂的厨房新手相传，让水乡古镇的家乡味生生不息，即使游走千里，回家进门后的这口汤让思乡的嘴和心团圆相聚。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纯菜莲藕 菱角，人们对鲜味的追求乐此不疲。小叶用现代化的方式种植和保鲜纯菜，太湖深处的故乡鲜味是鼓舞他的不竭动力。台山市海晏镇的莲藕又到了收获的时节，挖藕人们顶着烈日辛劳采挖，希望将这些美味早日送往全国各地的餐桌。宋玉凤大姐身体力行，继续用传统的方式采摘菱角，这些水生蔬菜在水的滋养下鲜嫩无比，带给人们最极致的味蕾享受。这既是自然的慷慨馈赠，又是人们智慧与劳动的结晶。
4: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花豹和斑鬣狗两种各有优势的猎食动物，花豹身手敏捷，擅长偷袭，斑鬣狗咬合力强，擅长群体捕猎，这两者关系并不友好，因为后者经常偷窃前者的猎物，但在共同的目标面前，敌人有时候也能成为朋友，他们成为黑夜中一对不寻常的联盟。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这是赞比亚的卢安瓜河，一个斑鬣狗家族生活在此。这是托尼，这个家族中地位较低的一名成员。斑鬣狗家族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获得食物的机会是由等级决定的。在族群中，雌性拥有优先进食权。托尼今年两岁，他是一名雄性，这意味着他要最后一个进食。像其他年轻的雄性一样，他很快就会离开族群。现在他终于得到了属于他的一份食物。以后他的处境可能会更糟糕。他曾经目睹过一次残酷的攻击，一只年轻的雄性试图加入他们的族群，雌性拒绝了他，而且几乎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个河谷里，生存之战无处不在。这个斑鬣狗族群的目标是他们的宿敌华豹。斑鬣狗和花豹的关系并不友好，他们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斑鬣狗主动挑衅花豹，其实是一种策略。他们不分昼夜地追踪花豹，最终目的就是要偷走花豹的猎物。托尼的家族不仅仅是清道夫，当他们团结在一起时，就是一支强大的狩猎队伍。对弱者来说尤其如此。

斑鬣狗数量很多，但也需要小心。斑马有踢腿神技。

般猎狗族群没有像狮子或豹子那样的招牌扑杀绝招，但他们是耐力大师，他们会一直耐心追踪和攻击猎物，直到猎物放弃抵抗。鲜肉引发了一场进食狂潮，像往常一样，年长的、地位高的雌性要先进食。托尼饿得要命，但仍然被拒之门外。最后能留给他的，恐怕只有一些残渣。Thank you.

族群成员都去休息了，斑马残骸散发着巨大的诱惑力，将托尼吸引过来。他有点犹豫，因为周围可能会有哨兵在值班。但饥饿战胜了对风险的恐惧。

一个星期过去了，巴猎狗群又获得了新的猎物，但是对托尼来说还是没什么变化。老规矩，雌性斑鬣狗先吃。只有幼崽们被允许加入他们。如果托尼顺从于他们，能分到几口吃的吗？托尼低下头，放低身体，尝试着和他们一起进食。他的姿态完全称得上是卑躬屈膝。但他依然不被接纳，他不再是幼崽，而且还是雄性。他早就应该离开族群了。他只是还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试了一次。

但再次遭到驱逐。占统治地位的雌性斑鬣狗把它赶出了领地，这一次是永久性的。

两天后，托尼已经到了离他之前的家大约60千米的地方。他很饿，而且形单影只，十分脆弱。麻烦来了，一群非洲野狗出现了。野狗群对他展开了围攻。没有其他同伴的帮助，他自己根本无法打赢一群野狗。

唯一的选择就是逃跑。成功逃脱，现在他需要休息一下，养精蓄锐。他来到一个远离野狗群的地方。

其他邻居都对这个新来的家伙感到好奇。托尼一直处于饥饿中，还有一个坏消息，不远处有另一个猎食者发现了他。这是花豹马赫里，他也在躲避野狗，现在他又要担心新的威胁了。托尼没有发现马赫里，所以马赫里拥有战术优势，现在的他们还不知道他俩注定会有交集。最终饥饿驱使托尼继续前进，

他得吃点东西。周围似乎到处都是食物，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有同伴的帮助，想要捕到猎物几乎

他必须要小心，他不能再树立更多的敌人了。猎食者一般不会吃猎物的皮，尤其是风干的皮。但对此时的托尼来说，没有什么是不能吃的。这顿腐肉可以暂时缓解托尼的饥饿感。但白食也不是那么好吃的。托尼明显感觉到不舒服，这是他必须要承受的。毛是斑鬣狗少数无法消化的东西之一，所以托尼必须把它吐出来。吐出来的毛和蹄子、腐肉、草裹在一起，他在呕吐里挑拣可以吃进去的东西。这种糟糕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呢？发现托尼的存在后，花豹马赫里从藏身的树上下来了。他不习惯在自己的地盘进行竞争，他重新做了气味标记，表明这是他的领

马赫里每天都会在领地边缘巡逻和休息，他通常在晚上狩猎。花豹擅长在黑暗中发起经典的伏击式攻击，前行到离猎物足够近的地方，等待机会，然后猛地一扑。但只要有机会就不能放过，哪怕现在是白天。这头瓦氏水灵一直没有发现它，要是距离再近点儿，它就能得手。可惜没有合适的机会，花豹只能放弃。没关系，前面还有其他猎物。

失手了，他不适合冲刺。但没关系，他会在日落之后再回来。

饥饿的托尼还在寻找食物，现在饱餐一顿对他来说是最迫切的事。猎物比比皆是，要是他能抓住其中一只就好了。他太迫切了，来不及隐藏自己的行踪，他必须主动出击，但是希望渺茫。水灵的奔跑速度比斑鬣狗快，但斑鬣狗耐力极强。凭借耐力，托尼可能还有一线希望。水灵被逼到水里，他的到来引起了鳄鱼的注意。鳄鱼不是唯一的麻烦，河马也对托尼的捕猎行动造成了极大的干扰。

夜晚来临，热成像能让我们看清黑夜发生的一切。托尼靠近了一群羚羊，不同于托尼出色的夜视能力，羚羊在黑暗中几乎看不见东西，他们只能依靠听力。现在是狩猎的好时机。一般情况下，斑鬣狗族群的策略是先扰乱羚羊群，然后进行拦截。但是托尼没有同伴，这么做很困难。正在这时，托尼发现了马赫里。这只豹子可能是他的饭票。托尼之前所在的族群有着丰富的与花豹抢食的经验，他敏感地察觉到这头花豹在捕猎。

马赫里的捕猎策略不太一样。他先选择一个目标，然后悄悄前行到离猎物非常近的距离，再迅速发起攻击。马赫里已经做好准备，就等待最后一击。

他真是一位优秀的猎手。托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这是他两周来的第一顿热乎乎的大餐，他全神贯注地进食，根本不在乎旁边还有个老对手。托尼狼吞虎咽地吃着，马赫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他的地盘，他的猎物。现在他们的注意力都在猎物上。

最终只会有一个赢家。在一般情况下，把猎狗群都会把花豹赶走，霸占猎物。但现在马赫里反击了，他赶走了托尼，把猎物带回自己栖身的树上。胜负已分，托尼被素日的手下败将打败了。没有族群同伴的帮助，托尼的欺凌行为是行不通的。马赫里在大快朵颐的同时，托尼在树下等着。又像以前一样，只能等着残羹剩饭。对托尼来说，这又将是一个糟糕的夜晚。

0: 一对宿敌碰面，托尼试图抢夺花豹的猎物，就像之前经常做的那样。但现在没有族群的力量，这一招显然行不通了。饥饿的托尼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和花豹合作。他这个大胆的想法能实现吗？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对马赫里来说，这是个美好的早晨。他吃了一晚上的东西，补充了满满的能量。对树下的托尼来说，就不是那么美好了。

听着马赫里在树上咀嚼和吞咽的声音，期待着能掉下来一些碎肉或是渣子。应该会有吧。总算见着肉了，他几乎等不及了。但是够不着。他在浪费仅存的体力，

托尼等了一天一夜，一无所获。没有任何东西掉下来。晚上，马赫里从树上下来了。托尼依然把希望寄托在马赫里身上。他知道，要想吃上饭，光靠自己是不行的。昨天鲜肉的气味使他更加饥饿。他希望马赫里今晚能再去狩猎。但是马赫里已经吃饱了。马赫里并不惧怕托尼，但是托尼坚持不懈地在马赫里身边来回走动，并发出短促的叫声。他的行为引起了黑斑羚的警觉。马赫里终于明白了托尼的意图，斑鬣狗的叫声让黑斑羚变得躁动不安。

昨晚斑鬣狗和花豹的隐秘出击结合在一起，让捕猎行动大获成功。他们能再次成功吗？值得一试。

不知不觉中，联盟已经结成。托尼去羚羊群中制造恐慌。

马赫里悄悄调整自己的位置。羚羊只

这对奇异的组合再次捕猎成功。这次马赫里没有和托尼争夺战利品，反正他也不是很饿。几个月来，托尼终于在一位宿敌的帮助下填饱了肚子。

对他俩来说，这都是一个美好的夜晚。托尼在他们的食物拉锯战中仍然占上风，但是今晚他的攻击性要小一些，马赫里也没有反抗。

他们本能地安静地吃着。其实一起进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很容易引起其他掠食者的注意。一旦招来其他掠食者，也就意味着食物不饱，所以他们吃得很小心。

就这样，托尼和马赫里建立了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慢慢得到巩固。托尼依靠马赫里打来的猎物生存，同时他也在提高马赫里的捕猎频率和成功率。他定时出现，像闹钟一样准时，催促马赫里去打猎。马赫里总是抗议，而托尼总是无视他的抗议。一夜又一夜，托尼总是重复同样的程序，直到马赫里屈服。

0: 一旦马赫里瞄准了猎物，托尼就大摇大摆地过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当羚羊群应付班猎狗的时候，马赫里就会发起进攻。然后在对方的恐慌中捕到猎物。托尼和马赫里这种看似不太可能的合作机制，实则非常高效。奇怪的黑夜捕猎联盟就此诞生，托尼和马赫里配合的天衣无缝，他们的合作让捕猎变得更轻松，他俩也不用再挨饿。不过这种安宁的日子能持续多久呢？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在温暖的晨光中，他们这种奇妙的关系又增进了一步。他俩都在享用战利品。豹子一般会把食物藏到树上，但现在马赫里在地面上也能坦然进食。

对他们来说，过去的重重压力已经消失，现在的日子很平静。不过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不要发出声音，不要引起外界的注意，不然安宁的日子就会被打破。而且永远不要放松警惕。不过时间一久，他们的警惕性没有那么强了，他们忘了自己不是这一代唯一的掠食者，周围还有无数双眼睛正在观察着，等着给这个不寻常的联盟制造裂痕。

又一个夜晚来临，托尼首先发现了危机。他开始逃跑，是野狗群。他和马赫里现在都很危险。马赫里也拼命逃跑，他逃上树，暂时安全了，但是能撑多久呢？野狗可以在树下围攻好几天，直到化暴饥肠辘辘。这就是野狗群对付竞争对手的方式。

野狗群在四周隐藏起来，开始等待。托尼并没有离开，他对野狗们发起挑战，试图将他们的注意力从马赫里身上移开。现在他冒险发起进攻，他一直在挑衅野狗群。当他们被激怒时，托尼开始逃跑，将野狗群引向远离马赫里的地方。

马赫里的危机解除了，但是托尼受到了野狗们的粗暴对待。回去找马赫里要走很长一段路。不过他并不孤单，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熟悉的气味。他能闻到腐烂尸体的味道，还有别的气味。

0: 查沃国家公园以其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野生动物种群，成为了自然爱好者心中的天堂。我们将从独特的视角来讲述一个有趣的故事。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0: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托尼发现了一个斑鬣狗群，他是应该加入他们，还是赶紧逃走呢？他非常渴望得到一个族群的支持，但是这很危险。任何新加入的成员都需要先得到雌性首领的认可，一旦被拒绝，就可能意味着他会痛苦地死去。来不及逃走了，雌性首领发现了托尼，并朝他走来。族群其他成员负责警戒。这场追逐的游戏十分关键。如果托尼没有得到首领认可，就会被斑鬣狗群咬伤，甚至是咬死。托尼屈服了，这是他唯一的选择。他迎合着几只地位较高的雌性，表示愿意接受族群中最低级的地位，这是他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斑鬣狗们继续进食，托尼仍然只能在远处观望。斑鬣狗群的进食等级是固定的，占统治地位的雌性和他们的幼崽率先进食，所有雄性都在等待轮到自己。托尼是最后一个，但他们没有把他赶走。他得到准许，可以和其他成员一起吃饭，但这并不代表他的地位改变了。只要他足够顺从，就可以保持自己在这个族群中的地位。如果他能把握机会，还会被其中一个雌性选为伴侣。那马赫里呢？对他来说，生活还是一样的，他依然守着自己的地盘。他又用回了单独狩猎时的策略，只是有一点不同，现在他都在地上进食。他是在等着托尼的回归吗？我们不得而知。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7: 时光流转，杨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杨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三座曾国大墓周边的中小型墓葬究竟埋藏着什么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七集。

0: 三座带有墓道的大墓和五个车马坑，以及分布在周边的58座中小型墓葬。
1: 这就是我们的早熟人墓地，
0: 这处春秋时期曾国的高等级贵族墓地，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结构布局？层层防盗，保存完好的基石墓，却又为何频频出现离奇的迹象？
2: 开始的时候感觉很惊喜。
0: 不合规制的器物组合，以及造型奇特的精美玉器，
3: 确实太漂亮了。
0: 143号墓最终能够解开什么谜团？
2: 这个墓主呢，他的身份呢是很高贵的。
0: 先后3次历经7年的考古发掘，史籍中鲜有记载的西周诸侯国，能否再次接续起曾侯世系的缺环？2019年早春3月，湖北随州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的抢救性发掘进入关键阶段。这是异地岗墓群的3次发掘。按照计划，考古队正在紧张地清理3座大墓周边的中小型墓葬和马坑。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就是那个椁石椁板腐烂的痕迹，椁板腐烂的痕迹的，它的宽度呢，大约有10公分宽，我们看着还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呢，从这个，因为这是挤压变形，它腐烂以后呢，就这个椁石啊，它挤压变形，所以说呢，它看到是弯曲的。
0: 此时已经接近椁室的143号墓，仍然可见零星分布的椭圆形石块。
2: 这个墓呢，它是一个它开凿的是红岩坑竖斜墓，但这个墓呢，同时它是一个祭石墓，就是它这我们看这个祭石，这还有石头，就是它当时呢一层一层的排的石头。祭祀呢，就是为了起黄道的作用。
0: 考古人员发现，这座长5米、宽4米的中型墓葬，是一座典型的基石墓。大量存在的基石和层层夯打的坚硬填土，极大地增加了发掘难度。考古人员统计发现，整个墓葬每隔15厘米错层分布的椭圆形基石，总重量超过6吨，而墓底最大的一块甚至超过50千克。由此使它躲过了无数次的盗扰，最终完好的保存至今。没有盗扰且保存完好，这座墓葬的发掘足以让人们充满期待。
2: 我们看这个墓呢，它开凿在那个红砂岩上。我们看这个，看这个痕迹呢，看到没？在非常清晰开凿的痕迹。它当时是应该是用铜凿开的，看铜凿的它那个痕迹长，有20厘米，它的这个宽度呢有4厘米宽，它的深度呢，这个深度有三厘米深。所以当时呢，它是自上而下10厘，都是一点点开凿的。这个工程呢是非常浩大的。我们看这个墓哈。它从那个开口，从墓口呢，到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有3米5的深度。事实上呢，我们下面呢，还有80厘米的深度。从目前看呢，这个墓呢，保存的是非常完好的。但是呢，就是说从它的规模判断呢，它应该是春秋晚期的一个曾国的一个高级贵族。从这目前来判断，它的青铜礼器保存的是非常完整的。
0: 考古人员根据异地岗墓群之前的发掘经验判断，这座墓葬的级别大致相当于大夫级别。如果按照这个规格，那么 这座墓葬应该配备五鼎四簋全套的青铜礼器。六个月前，枣树林墓地考古队对枣树林墓地50,000平方米的范围进行了勘探，又探明了土坑墓葬58座，车马坑5座，其中带有墓道的大墓3座。勘探资料显示，这批墓葬不仅排列有序，而且极少存在打破关系，显然是一处经过规划的高等级曾国贵族墓地。
1: 这就是我们的枣树林墓地。我们今年的发掘计划是先把周围中小型墓葬全部发掘，然后对3个带墓道的大墓还有这5个车马坑再集中力量进行发掘。
0: 考古人员发现，排布在大墓周边的这些中小型墓葬和马坑，它们状况迥异。
4: 南北的中心点是多少？
5: 南北的中心点是1米29。
0: 或离奇费解，充满了疑问，或劫后余生，令人扼腕叹息。而一些出土器物之精美，常常令他们啧啧称奇。发掘现场，惊喜与遗憾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频繁交替。那么，这处高等级曾国墓地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结构布局？3座尚待发掘的大墓到底又埋葬着什么人？这处高等级贵族墓地的发掘将为曾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什么样的重要资料呢？

0: 哎呀，这铜器露头了，看这，这个铜器还是很体型还是很大的体量。看，这哦，这是件铜佛，铜冠佛，这是件铜冠佛。看，哎呀，太好了。
1: 143号墓开始发现青铜器物。
0: 我们现在清理的这是个143号墓，看这个铜器的这一件铜器啊，它的体量很大，它率先露头了。看，刚刚露头，非常好。因为它的体量大，所以说它的最先露头。我们看到这是它的口沿部分，这是它的腹部上在还有一道这个弦纹。看，哦，这还是一个食物器呢，这上面还有那个烟熏的痕迹，还有。这件铜佛很漂亮，真是很漂亮。再看，这一道弦纹，下面这成块的，这是攀刺纹。攀刺纹的，就是有很多的小蛇的形状组成的一株攀刺纹。看，这是个耳，这是耳，也就是它的提手的、左手的、抓手的部分。这是一头鸡石木啊，你看这个石头都掉下来了，掉到它的器物堆里面了。
1: 逐渐清晰的发掘迹象显示，这座墓葬的青铜器物保存状况极为完好。考古人员判断，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其他青铜器物也会很快出现。随着枣树林墓地中小型墓葬发掘的展开，考古人员发现，整个枣树林墓地基石墓的数量并不多见。而这座开凿在红砂岩上的墓葬所使用的基石，竟然全部采自数千米外的云水河的西岸。为什么需要耗费如此大的人力物力修建这样一座墓葬？又为何如此不遗余力的防盗呢？
0: 单凭这件佛还不能推断这个墓的它的全部的器物组合，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深入的发掘清理。只有呢，当我们再往下面再清理，把全部器物这个剥离出来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判断它这个身份和级别。
1: 下一件器物会是什么呢？
0: 哎，喂，好，好，这边应该有个器物，就要快露头了。从它的头呢？头的颜色来看，马上就要露头了。
1: 与曾侯乙墓所在的雷古墩古墓群遥相对望，随州城东的枣树林墓地属于异地岗墓群的一部分。这是一处高出周边地面3米左右的南北走向的岗地，在其西南几千米处，云水及其支流决水交汇流过。考古人员对这处墓群的3次发掘，为全面揭开曾国的历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就在几个月前，在129号墓未经盗扰的一个角落，幸运地出土了一套组合完整的青铜编钟。铭文显示，它的主人是曾侯德。也就是说，129号墓是一座曾侯墓葬，而枣树林墓地是一处曾侯墓地。考古人员发现，在枣树林墓地的这些中小型墓葬中，并不是所有的墓葬都像143号墓那样幸运。170号墓长5米，宽4米，是距离此前发掘的曾侯德墓葬最近的一座中型墓葬。依据规模判断，它们之间极有可能存在着某种关系，甚至有可能是他的夫人墓。然而随着发掘的展开， 结果却并不乐观。
0: 这个是170毫亩。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墓的规模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它现在就是这个墓有很大的盗洞，从棺的东边一直到椁，基本上被盗空了。从目前我们清理的情况来看呢，目前剩余的器物就是这可能是一个顶腿，顶的腿，然后这个是一个顶耳朵。从这个耳朵来看呢，它那个顶规模应该还是蛮大的。这个是应该我们推测啊，可能是一个顶上面的一个环。这个它因为它是直的，纹饰很漂亮，这个我们推测它可能是一个斧。然后这地方还有很多一些铜的碎片。根据这个墓的规模来看呢，它应该属于曾国墓葬来说规模比较大的一座。然后它的南边是去年发掘的曾侯德的墓葬，他们距离比较近，可能存在一定关系。就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这个墓的规模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因为被盗了，所以很可惜。如果说这个墓保存完整的话，对我们揭露一些历史信息还是很重要的。

0: 层夯打，因而现场的清理发掘十分缓慢。
1: 这又是件青铜利器啊！哎呀，太好了！这是铜斧，斧呢是一种石，古代的一种石器，就是陈石器。它与那个青铜酒器是相对应的，这是一件那个青铜的石器，就是古代嘛，不酒器、石器、水器，它组合起来的时候就是一整套的青铜利器。这件方这个铜斧，它是方形的，它下面还有。下面有它这上面的盖儿，这下面它两个是，它是配套的，它是对称的。这上面还有细密的那个攀，很细密的攀绘纹。这件铜斧很完整，保存的比较完整，比较好。它的长大约有三十厘米，宽度有十五厘米的样子，它的纹饰呢比较细腻，是密密麻麻的这个攀绘纹，攀刺纹也叫攀刺纹啊，这很细小。
0: 第三件器物终于出现了。
1: 哎呀，这件铜盘也露出来了，这是件铜盘，这刚刚露口沿露出来了。铜盘呢是水器。那么水器就是古代的时候，它是承接水洗手用的器物。目前这件这栋墓里面呢，椁室里面呢，我们清除了三件大的青铜器，那个一件铜斧、铜罐斧、玉斧也叫玉斧，这件呢是叫铜斧，这个呢是铜盘。那么应该说呢，按照那个规定来说呢，这铜斧它是一对。看这个盘呢、盘一般的上面还有一件翼呢，就是像我们现在那个舀水的瓢。严格的说呢，这下面呢应该还有其他的青铜器配套的。那么随着我们清下去以后呢，基本上都会露出来的。特别是你看这件铜斧，它一般的按照那个古代的礼制来说，它必须是一对两件配套的，它是一套组合，一套完整的组合。
0: 三月的考古工地仍是阴晴不定，一阵大风吹过，天气说变就变。
2: 起风了，在网上看到像这天气非常像要下雨了，真的看到乌云都压下来了，坏了。那我们马上要是给它进行覆盖，不覆盖不行的。好，现在大家把那个上面那个压一下，快压一下，不然一会儿大雨都要来了，大雨都要下下来了。
3: 不行，你那水。
2: 哦，不行，压，搞得压一下。压一下，好。
0: 尽管按照规制判断还应该会有一些器物出现，但考古人员根据发掘的深度推测过后，似乎又隐约掠过了一丝不安。这座墓葬的状况会不会偏离了之前的预判呢？

0: 清风冷雨中159号墓的清理还会发现什么器物留存？寄期望的143号墓的发掘，究竟怎样逆转了此前的预判？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修天。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2019年3月18日，考古人员根据发掘深度，已经判断出143号墓很有可能超出之前的预判，这让考古人员开始感到迷惑。难道说这座保存完好的墓葬还存在什么难以解读的秘密吗？疑云密布的考古工地上，再没有比在清风冷雨中清理一座盗扰严重的墓葬更令考古人员沮丧的了。
1: 这个墓盗得非常严重，这个边墙，这个关内都跟它盗得非常严重。这个地方你看，还有一个铜器没挖了，还有个印子在这个地方。你看，对，这个印子非常清楚，你看。蛮大一件
2: 东西，那么大的墓，按当年来说还是有不少的，盗的真可惜呀。
0: 159号墓，同样毗邻曾侯德墓葬，但其规格较小，属于一座小型墓葬。考古人员研究发现，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已经能够看到有意识的墓葬破坏现象。而盗掘墓葬的行为最早被记录在《吕氏春秋》之中。
3: 来，又是个残片。
2: 又是个残，
3: 收到开。

0: 哦，又是一块扣眼儿，
1: 不是扣眼，扑克，这就是那个扑上面的，你看。这个蛮好，跟那个那一块、嗯、一块上面的铺上面
0: 是一块的，
1: 哎，一块就跟那个是一块、嗯、
2: 考古人员发现，尽管中国历朝历代在历法上均严禁盗墓，但千百年来不断有人铤而走险。趋利的盗墓者不仅破坏了墓葬，对文化的破坏更是毁灭性的。
0: 什么东西、啊、
3: 鱼
0: 在哪儿呢？
3: 一块鱼。
1: 这
0: 哦，拿起来，拿起
4: 来。武装还更可疑
0: 了。哦，还真是一块鱼。
1: 对，可以可以，看着知道一块鱼群，一虎纹，
3: 已经
1: 鱼群。
0: 这么大风啊！
3: 哎呀，
0: 这个很完整，这个鱼。
1: 哎，完整吗？
3: 这个鱼完整的很。哎、
0: 哦，这很。
1: 一堆的山水鱼。
0: 这是个什么图形啊？这是
1: 圆形。
3: 圆形。
0: 圆的。哦。哎呀，漂亮，
3: 漂亮的很呢。
0: 嗯，漂亮。
3: 对，漂亮的很呢。
0: 嗯，灰色的。
3: 嗯。
0: 王师傅，你看一下，灰色的。
1: 清澈瓷，
2: 完好无缺、做工精细的一块玉珏的出现，也算是对考古队员的一种补偿吧。
3: 漂亮很呢。
0: 嗯。
1: 太薄
0: 了，薄啊，
1: 薄，比较薄。
0: 是不是什么玉的？
1: 是个玉，玉珏，
0: 玉珏，
1: 对，一个壶嘛。
3: 这个是一个印儿，一个活壶，就叫玉珏。
0: 嗯，
1: 还可以，这个质量还蛮好的。
3: 这一堆全部都是盗墓贼盗出来的。倒了碎的蒙到里面，他没带走的，这都是壶啊、玉啊、这香炉啊里面的这口哨呀、东西，这环子，对吧？
0: 没了，
1: 嗯，
2: 假如没有发生盗扰，单凭159号墓盗洞中清理出来的这些残片，就足以想见这座小型墓葬陪葬器物的丰富。也许仅仅是某件器物上的几个铭文，就能解开一段历史谜题。然而现在，这种遗憾永远也无法弥补了。

0: 考古人员发现，尽管143号墓的发掘十分缓慢，但它渐次浮现出来的疑问，却很快令他们头痛不已。
1: 好，注意注意注意，这个地方站着不动了，那个地方不动了，不动了。这座墓呢，从目前我们清理的情况来看呢，目前的青铜器呢，只有3件大的青铜礼器，就是这个出现了一些缓藏的现象，比我们刚开始预料的有一点的出入。从目前它出土的器物看呢，这个墓的级别，我们从它的佛的这个它的形制、它的体量的大小，我们看它还是有一定的身份的级别的。但是就是说，它的青铜礼器不够齐全，好像是临时拼凑的样子。按照常理来说呢，它这个壶啊，看盘这么大，壶又这么小，但是那个这个佛还可以，佛还跟它的身份是相匹配的。这个盘也可以，就是这个壶，但是呢，它小了一点。另外呢，它还是一个单数，它应该是成对出现的，像这种壶。而且在目前我们在里面看啊，一般的情况下，在头部还有一对铜壶，但是目前没有见到。这真是还是有点怪。我们在想是什么原因呢？
0: 从密集的大量积石到缺失的青铜礼器。考古人员对于143号墓突然逆转的离奇迹象，百思不得其解。怎样才能更快地对这座墓葬显露出来的迹象做出判定？考古人员只能向下继续清理。巨大的椁室以及严重缺失的青铜礼器，143号墓是否存在不为人知的秘密？考古人员该如何判定这座墓葬的离奇迹象？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

0: 东。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2019年3月25日，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围绕在三座大墓周边的中小型墓葬的发掘清理仍在继续。清风冷雨中，考古人员对于159号墓的保存状况倍感遗憾。而此时，143号墓的疑问也仍然没有答案。然而，考古工地总有令人振奋的发现。虽然184号墓仅仅是位于墓地北侧的一座不太起眼的小型墓葬，但其保存状况却极为完好。
1: 我们现在正在清理发掘区北部的 M184，这个墓出土的目前位置，我们清理这一块的话，看到的器物还比较丰富。现在正在清理的是一个盘的话，我们看到这根钮的话，纹饰的话比较精美，是一个兽纹，铸造的比较精美。上面的这个仪的这个部分的话，口部分的话已经现在露头了，底部的话应该还在下面。盘的话，这个盘口的话现在大部分已经露头了。这边的位置的话是一个陶粒，陶粒的话它是在这个盘的上面，上面有一个部位。
0: 考古人员发现，在这些青铜器上布满了工艺极其精美的纹饰，它们纹理清晰，令人慨叹。
1: 在盘的东部的话，这个是个鱼，鱼口部分的话是被上面的木坑的棘土的话给压塌了，但是从其铸造的纹饰看的话，也比较精美。在鱼的这个东部位置的话，我们看到，发现了并排的一个壶，还有一个鼎。从这个盖鼎上的纹饰看的话，这个纹饰的话也比较丰满。然后的话，这个铸，这个铜的材质的话也比较，也比以往的话来说的话，比较好。这个材质保存，目前为止保存的也比较完美。这个部位的话，目前为止漏了一个口，但是我们可能还要往下清一部分，把这个器物的话具体露出头来。然后的话，这一块的话还要再清理。这边的话，还要往下清一点，看一下有没有车马器这些东西。现在椁的部分的话，现在还正在清理当中，我们期待进一步的有新的发现。

0: 考古人员发现，在143号墓中存在着具有显著曾文化特征的随葬器物。
1: 这是古时的细土细单，嗯，这紧接着这是件，紧接着这件陶器，陶那我们叫岩口瓮，它是加上红陶的岩口瓮。这个岩口瓮它是古代中国独有的一种典型的陶器，只要发现有这种器物的时候，那它就是，古代中国的地盘范围内的，也就是出现这种墓葬里出现这个，那它就是古代中国的一个墓葬，一种墓葬的形式。然后这一件，紧接着这一件呢，看这个漆案，漆案的痕迹非常鲜艳清晰。这个漆案呢，保存的还是比较完好的。它不，从它的形制来看，它是一个长条形的，是一个长方，是一件长方形的。这个漆案它为什么摆到这个地方呢？就是它使，就是这个墓主啊，下葬的时候摆到这个地方。这个漆案上面摆的肯定还有果品之类的祭品用的这些东西，它主要起这个功能。这是一件，应该是一件尸用器，就是他经常他平时他用的生前他用的，然后死后呢又给他下葬了。
0: 富有经验的考古者知道，考古发掘是一个不断纠偏的动态认识过程，对于一些复杂迹象的判断常常需要多次反复才能得出最终答案，这或许也正是考古探索的魅力所在。几天后，对于这个漆案的判断将会彻底改变。
1: 从我们现在这个发掘清理的情况来看，这个143号墓它的果实的情况呢，器物呢基本上都显露出来了。但是呢，它现在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它给我们预期有较大的差别。差别在哪呢？就是说这个墓少了青铜酒器，还有它应该有的鼎也没有发现。但是它的器物的组合呢，看呢摆放的呢也很有一点凌乱，比较凌乱。这种现象还是我们第一次发掘入到这种现象，就是像这个壶，它应该是成对出现的，但是这里呢，我们这里面呢只出现了一件，可能把这个确实是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第一次入到，也可能当时他下葬的时候，突然曾国呀，他当时他的出现了一种什么突然的变故，这种情况只是现在我们一种推测。那么，待我们把那个他的棺，还有这全部这个果实清理完以后呢，那么我们再做下一步的分析。
0: 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底的抢救性发掘进入关键阶段，持续发掘的中小型墓葬究竟还有多少未解的谜团？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八集。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5: 问美团都安排。
1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巨大的果实，比例不协调的青铜陪葬器物，以及严重缺失的青铜礼器，143号墓到底存在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在接下来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又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收获呢？考古人员发现，作为春秋时期曾国的高等级贵族墓葬区，枣树林墓地58座土坑墓的年代相近，布局严谨，墓葬方向大体一致，约为东西方向。考古人员还发现，这些墓葬的随葬品组合也十分清晰。靠近墓地的南部，以青铜鼎釜的组合为主，时代应在春秋晚期前后；而墓地北部则以青铜鼎盂为主，时代应在春秋中期偏晚阶段。
1: 现在我们正在剥离的这件铜釜，它的大部分都慢慢都露出来了，都揭露出来了。铜釜上面还铭文，它的外面的纹饰呢不怎么很清楚，都是看它的盖人的和它底部是否有铭文，有铜器的铭文。如果有铭文的情况下呢，那么这个墓主的很多身份信息啊就包含在里面了。但主要的就是这件铜盘，这个铜盘它的形制比较大。这件铜盘，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它的底部啊都有可能有它的铜器铭文，那么铜器铭文呢也可以反映出这个墓主的他的身份信息在里面。
0: 考古发掘的目的之一就是复现历史的真相，这座2000多年前的墓葬究竟有过什么样的故事？真相只有一个。143号墓能够找到那个唯一的答案吗？而其他中小型墓葬还将有些什么样的发现呢？考古队的发掘仍在继续。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箭要赶班车，把太阳放进实验室。
1: 这么一个人造的小太阳，
2: 在自然当中高度可达60米。
0: 火龙卷能搬进馆，
3: 有100来个知识产权。
0: 没抵押的专利也能换钱。解码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实践，从基础研究到硬核突破，看新纪第三季，看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这是一场曾经不被看好的长跑，也是一场破釜沉舟的豪赌。从前沿技术到最终落地，要跨越的不只是技术壁垒，更是动辄数亿元的资金深渊和数年的时间窗口。作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布局13个大科学装置，量子产业竞争力全国居首，集聚空天信息企业140余家。如何跑赢这场科创马拉松？答案往往藏在那些生死攸关的时刻。这是烈焰二号，一款电循环液体火箭发动机，它用电动泵取代了传统火箭笨重的燃气涡轮泵系统，造价也大幅降低，既给卫星腾出运载空间，又压低了发射成本。项目创始团队正是抱着让火箭发射像航班一样常态的理想，开始了这场冒险。烈焰二号的出现，进一步延伸了合肥空天信息产业链的触角。但在2024年，项目创始团队面临的却是另一番光景。
4: 早期第一笔资金呢，其实是我们团队凑的，凑了一笔钱呢，不是很多，也就100多万吧，大概只有不到50平吧，一个很小的办公室。
0: 商业航天是全球科技竞争和未来产业布局的一条前沿赛道，却也是典型的高门槛。一款新型火箭动力，从原理验证走向工程应用，要跨过数亿元级的资金门槛，经历数年甚至更长的技术积累。
5: 配合。
0: 而航天试验天然伴随失败。一次失利就可能让团队几年的心血回到起点。市场化资本往往不敢碰。电循环液体火箭发动机在国内尚无成熟工程化先例，更是难上加难。
4: 你比如说像很多研发设施就比较昂贵，有的时候要靠刷脸啊去要一些研发资源，对吧？我们早期的实验都不在实验室做，有些呢是在外面租赁别人的场地做，有的是在一些创始团队家里面去做。
0: 那是真正的至暗时刻，不少科创团队都倒在这道坎上。技术路线没错，人也够拼，就差一口气，差一笔钱，熬不过那个冬天。
6: 这个是直线焊接的。
0: 2024年底，一家投资机构对接上了这支潜力团队。
7: 可以理解为是个单品机，
8: 就是没有任何可以被卡。
6: 这个团队曾经是在一些大型的商业航天企业有过从业的经历啊，我认为这个团队经验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它缺的是进一步去实现产业化的啊这个验证的机会和能力。
9: 这是我们火箭的液氧的注浆。
0: 当时闻风而来的投资方不少，
9: 发动机将要装在这个夹克上。
0: 但项目团队清楚，钱只是一方面，他们更需要一个能让技术长大的地方。
4: 我觉得合肥它的这个创业机制和这个科研底蕴都非常好，这是其一。其二呢，合肥市政府和合肥产投在这个空天信息领域呢有一个长远的布局。最早它在卫星下游的运用、卫星的整机、星座等等都已经提前布局了，从只是缺一个火箭公司。在这个时候我们来的话，我们认为在产业链上的配合非常好。净化一号火箭的模型，
0: 正是这种以头带引、不恋强链的超前布局， 让项目团队看到了在合肥发展的确定性，也坚定了他们留下来的决心。资金到位，落地迫在眉睫。合肥产投集团联手合肥市新战区，两个月落实万平方米厂房，建成电循环液体火箭柱箱生产和火箭总装基地。如今，项目团队已从五人扩展到近百人，烈焰二号已经完成两轮全系统试车，2027年首飞在望。能让技术扎下根、长起来的土壤，是这座有3000多年建成史的江淮古城，近40年来一点点攒出来的。40年前，这里的工业账本上写的最多的是棉纺和农机，家底算不上厚实。如今，科创名城已成合肥最醒目的名片。蜕变靠的不是偶然突围，而是一套全生命周期支撑体系。不追短期回报，传奇产业链拼图，让企业找齐配套。
6: 对于一个企业的生长环境来说，它一定是有很多的同类型的企业在一起聚焦，它不是一棵独立的这个灌木，它是一片丛林，大家聚焦在一起，共同去谋篇整个商业航天的整体的发展前景。这里面这一环，只要我整体商业航天的赛道是往前像车轮一样再滚起来，那对这样的企业来说，它一定会能随着这个车轮往前走而去迎来更多发展的机会。
0: 在大众印象里，科学属于孤独的天才，但今天的科创早已不

就没有现代科创，这是科创领域不争的现实。如果说电循环液体火箭发动机团队在商业航天领域的探索是仰望星空，那么田辉团队则在数字经济领域筑牢安全底线。

0: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了核心生产要素。但数据泄露，
1: 你好
0: ，AI 诈骗的风险也日益严峻。
2: 其实泄密的最后一公里就四大难题：偷拍屏幕、录屏幕，然后第二个就是纸张，我们的会议纪要牵涉到我的商业秘密和我工作秘密的，被人拍照复印造成了泄露，这是更很难管的。还有电子文件，我看了这个数据之后，我就下载到本地了，然后数据泄露。
0: 很多数据泄露就源于一些不起眼的习惯，同时要个资料，顺手拍张屏幕发过去，商业秘密可能就传出去了。视频会议结束后，录制文件被随意转发共享，无形中埋下了安全隐患。田辉团队盯着的就是这数据安全的最后一公里。他们的技术能给每一张屏幕、每一页纸质文件、每一段视频嵌入肉眼不可见的隐形水印，哪怕被翻拍、涂抹、截图，也能精准、快速溯源。研发的 AI 诈骗预警系统能毫秒级识别 AI 换脸换声，收好普通人的钱袋子。但这项技术研发投入远超常规，田辉团队一度因为没钱差点断了公关。
2: 当时我们承担了一个重大的课题，这个课题的整体的研发的投入比较大虽然说相关单位也给了我们一定的支持，但是覆盖不了我们的研发技术成本，那需要我自己筹钱去帮这个差池给补足，以实现这个项目的正常进展。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没钱，如果我要去做，我就必须帮其他一些研发的工作可能停掉，帮这个资源挪到这里来。
0: 最开始田辉也想过去银行贷款，可跑了两次就打消了念头。
2: 贷款到归根结底是找你的抵押物，你说你那公司没有资产，你个人有没有房产，你爱人能不能给我签连带责任，他说这样去处理，那就很痛苦啊！明明是个有限责任公司，结果变成无限连带责任。我说我一个知识产权都值多少钱啊？那这种虚拟的，其实他认固定资产。
0: 田辉碰到的麻烦是科创型中小企业的共性困境：轻资产运营，研发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多数还没形成稳定营收，拿不出厂房、设备这类传统银行认可的抵押物。而金融机构很难量化评估技术价值，面对这类实验室潜力股往往格外谨慎。可没有硬抵押物兜底，技术本身的价值真的能被看见吗？探新记稍后继续。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针对科创企业轻资产技术价值难量化而面临的贷款难的问题，合肥市科学技术局牵头推出科技金融创新举措，组织技术、产业、财务等多方专家联合评估，把技术壁垒、团队研发实力、市场空间翻译成银行看得懂的授信依据。由此落地的科创金融专项产品正是这套思路的产物，
1: 它打破了传统授信的这个评价的框架，它是以研发项目的质量作为核心授信的依据。我们重点评估的是这个项目的技术壁垒、研发团队的实力，还有这个市场的前景。
0: 对金融系统而言，这绝非单向让利，政府增信、贴息补贴、风险补偿资金池三重保障，让银行在读懂项目价值的前提下敢贷愿贷。企业解了燃眉之急，金融实现了商业可持续，城市攒下了产业厚度，三方共赢，这套模式才真正走得远。
1: 需要我们针对这个项目的后期一些垫付。
0: 不过刚开始田辉根本不信，毕竟之前碰了不少钉子。
2: 开始我是拒绝的呀，很多银行到最后都看你固定资产，你描述的那个项目让银行都说这个项目我又不懂，所以你还是用固定资产或者签连带责任，到最后都变成这样。
3: 其实我也不想花这无用功夫，所以我很意外科农行的这个项目。
0: 没想到从提交资料到260万元贷款到账，前后不到10天，既没要抵押也没要担保，全靠技术的信用。这笔钱帮助田辉团队度过了最难的那道坎。
2: 我非常感谢他们，因为他这个利息不高，但同时也帮我眼前的事又解决了，而这个项目做出来之后对我公司的竞争力又是一个跃升。
0: 到现在这款科创金融专项产品已经帮了多个像田辉这样的科创团队，以前躺在证书里的专利现在真能变成救急的钱。如果说前沿科创需要资本敢闯，那么传统制造的升级更需要金融兜底。打磨是机械制造必不可少的工序，也是作业环境格外艰苦的环节。招工难，留人难，人工打磨精度难以把控，成了不少铸造企业稳产提质的现实难题。这家企业瞄准这一痛点，研发出打磨机器人。机械臂搭载自研算法，可自主感知铸件表面形态，实时调整打磨轨迹与压力，可适配不同规格铸件打磨场景。同样的铸件叫人工打磨，完成率从70%提至95%，打磞效率可提升2到5倍，还能24小时运转，稳效双升。可就在产线亟待贯通，在首订单进入交付的关键节点，企业的资金链突然绷紧了。
4: 当时资金链断裂的话，我们的两条核心路线都会停滞。第一条呢，就是我们硬件的专用打磨机械臂的研发肯定会中断，那柔性补偿的算法呢，迭代也会被搁置，那我们已经投入几百万的研发成果也没有办法进行落地转化。在我们产线的停工，在手的订单没有办法交付的时候，公司大概率可能会存在停滞或者是倒闭。
0: 就在企业最缺钱的时候，当地的一家金融机构找上了门，工作人员没追着要抵押物，而是扎到车间核实技术，对着台账核对订单真实性。仅用10天就完成200万元纯信用放款。这笔救急贷款到位后，企业的打磨机器人顺利走过量产关口，逐步进入汽车、风电、航空航天等领域的铸造产线，为高端打磨装备的国产化替代提供了可行的本土方案。资金能解的终究是一时之急，对更多企业来说，真正的难题不是没钱买技术，而是找不到能落到生产线上的技术员。不少答案就在高校实验室里，可从实验室到产线始终隔着层窗户纸， 高校专利多围着课题转，鲜少对接一线痛点。不少成果写完论文便束之高阁。企业困在工艺、产能瓶颈里，想找技术破局却无从下手。有这样一种破题思路，就是科技副总制度。选派高校专家下沉企业，让科研人员直面产线真需求。安徽大学的陈教授就是首批科技副总之一，对接一家绝缘子企业。这类产品是电网关节，关乎供电安全。企业做了多年，想在升级上破局，却找不到方向。
5: 您当时没有想过说，哎，我自己建一个我自己的科创团队？
6: 你要从承受力量那边去挖过来，这个一个代价比较高。第二个呢，企业发展一定程度，它属于精细化的领域，越到精细化的时候呢，它这个人才它是毛鳞凤角，
5: 很稀缺
6: 啊。对对对对。
5: 所以就是说，您刚才讲的，就是可能需要挖人才，
6: 对
5: 啊，也考虑到这个人才的这个成本、支出的问题，
6: 而且它稳定性的也是一个问题。你是否能够长期的跟它能够合作下去，而且一定要取得效果。我们说，如果是花在路上了，那这个钱是白花了。
7: 这保压了，
8: 75%。
0: 陈教授的到来，刚好补上了企业一直缺的研发短板。
7: 模拟，然后。
0: 陈教授正在企业自建的实验室为异常实验做准备。
5: 我们现在这边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实验？
7: 我们做的是复合绝缘纸的机械复合实验，就是我们通过在绝缘纸样品上面然后施加，然后这个机械拉力，然后去拉它，然后看它在什么条件下会被破坏。像这种大型的这种实验啊，我们在实验室一般是很难完成的啊，因为它需要很大的场地。
0: 这类大型力学实验在高校实验室里很难开展，场地受限，也缺少这类专业的大型设备。
7: 46了。
0: 而企业刚好有现成的试验条件，两边的优势一结合，刚好补上了各自的短板。有人可能会问，企业明明买了试验设备，技术人员也都经过培训，为什么还要请陈教授来操作？
7: 通过我们检测这些出现破坏的，我们了解然后这个产品它的缺陷在哪里，它有哪些地方性能可以进一步提升。这些呢，对于企业的传统的这样一个研发来说是涉及不到的，是把我们的这样一个这种研发的经验、收集的样品以及一些研发的成果反馈企业，那么企业可以根据我们的这样一个检测的这样一个结果调整他们的工艺和材料，最终然后实现产品质量的进一步提升。在这种极端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面，看它水是不是能渗透入。
0: 为了摸准老化规律，陈教授团队专门收集了上百根在不同环境下运行的旧绝缘子，一点点拆解分析老化机理，最终优化了硅橡胶配方。技术上的迭代究竟能为企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效益呢？探新技稍后继续。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靠着针对性的研发，企业最新迭代的绝原子，常规环境下预期使用寿命延长了5年，同品类迭代款销售额增长近20%。
4: 是一级和二级之间的。
3: 从陪着初创团队闯过资金关的耐心资本，到帮科创企业把专利变成真金白银的研发专项袋、科技新果袋等产品，再到给传统制造补上研发短板的科技副总。这套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赋能体系，与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政府投资基金带头做耐心资本、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的部署高度契合。当制度设计与技术创新同向发力，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便能获得持续生长的底气。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科创领域的鲜活实践。
1: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7: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哎，屏幕前的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就每年的顶尖论文有这么多，但是真正走出实验室落地生活的又有多少呢？
2: 很可惜，这大量的优质科研成果被长期困在实验室里，
1: 而在另一边，企业还在苦等技术。科研和产业之间好像隔了一道次元壁。哎，这个时候科交会就来了。作为国家级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科交会可不玩虚的，只干一件事儿，那就是把科技变产品，把创意变生意，让好技术直接变产业变钱。
3: 那么科交会是怎么把好技术变成好产品呢？
1: 咱们一起去看看。

0: 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奔月就有着无尽向往与美好憧憬。如今，我国早已开启深空探索之路，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在2035年前建成国际月球科研站基本型。但在追梦星辰大海的同时，你有没有想过，未来人类如果要常驻月球的话，那氧气、水源、居所这些生存刚需难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1: 那么这一台呢，就是我们深空探测实验室研制的月壤熔岩电解制氧的产品。它呢，就是通过把月壤在这个地方经过熔融电解，那么获得氧气，我们进行收集。另外同步呢，我们也可以获得硅铝合金作为一种重要的建造材料。硅铝合金就像我们地面的金属一样，可以进行锻造、铸造。
0: 月球表面被月壤所包裹，岩石、碎屑、矿物颗粒等是月壤的主要物质成分。虽然没有气体的氧，但是有非常多的氧化物锁在了月壤中。科学家们通过处理，就可以将这些氧元素转化为可呼吸的氧气分子。那么，如果想在月球上用水，又该怎么解决呢？
1: 这一台呢，是我们实验室研制的月壤水冰提取装置。经过勘察，在月球南极永久阴影区是有水冰的存在。那么我们就是通过这种群蒸式的钻探技术，把这个钻杆深入坚硬的水冰中，通过加热让水汽蒸发冷凝，我们可以获得高纯度的水。这是我们研制的月壤原位 3D 打印系统。那我们在月面上生存，必须对月球基地进行路面的硬化和房屋的建造。这是我们的这个收集太阳能的聚光反射镜，就是利用月球表面的太阳能，那么熔融月壤制成月壤砖。它的月壤砖我们现在打印出来，就跟我们地面上的陶瓷的硬度差不多。
0: 想必大家都发现了，这些基础生存物资科学家们全部计划就地取材，通过月壤来获取。但是这类物资地球储量那可是充足，那为何偏要在荒芜的月球生产，不从地球运送呢？
1: 如果所有这些物资都要从地球上携带，它的成本非常高昂，所以我们在月球基地的建造过程中尽量要就地取材，就是原位利用月球本身有的物质来完成我们的各项活动。
0: 这些探月宝藏科技由安徽合肥的深空探测实验室所研发，未来他们将跟随我们的探月计划飞往月球进行实地测试。像深空探测实验室这样的科研院所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但并非所有的实验室的科研成果都能顺利落地走向市场投入使用。那科交会想要解决的正是科技成果与产业应用脱节、产学研难以深度融合的现实难题。
2: 我们举办科交

0: 会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为了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够见面。
1: 大家都说好的成果放在实验室里头，放在书架上，那么怎么走到货架上，这样这个周期过去是比较长。
0: 我们是希望通过搭建这么一个好的平台来以展促交易，以交易促转化，打通中间转化不畅然后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2: 为了连接科研与企业之间的桥梁，科交会每年都会设置专区，让国内数十所高校集中展示科技成果，并培养专门的技术经纪人现场对接需求，助力高校科技成果从书架走上生产线。就拿采矿来说吧，这是一场与地层对抗的硬仗，深度越深，地压越大，温度越高，岩层越难突破，还要随时应对坍塌透水的风险。传统竖井施工只能靠爆破加井下支护的方式，一天掘进四米就算是高效的，那工人下井作业更是要直面粉尘坍塌等各种看不见的危险，所以打井不下井也成为几代采矿人的梦想。这时我们可能想到一样秘密武器，那就是盾构机。盾构机外号钢铁蚯蚓，
3: 一边啃碎岩层往前钻，
2: 一边同步完成施工修建。日常出行的地铁、穿山隧道，很多都是靠它横向掘进挖出来的。那有没有可能竖向掘进，挖掘深层地底的矿藏呢？北京科技大学联合行业企业合力攻坚，产学研高校联动，拿出了这份亮眼的成果。
4: 这是我们与北科大铁建重工联合研发的一款全球首台钢铁接连号千米硬岩竖井全大面掘进机，就是代表在硬岩的地层里面我们可以钻到千米以下的地层，它主要就是为了我们开采千米以下深部的铁矿、铜矿这些资源。
3: 为什么要往那么深地方挖矿啊？
4: 大家都知道，我们近这100年、200年的，由于原来技术所达不到，所以我们只能挖浅部的资源。但是近些年呢，逐步随着我们技术的进步，浅部的资源逐步减少，所以呢，我们现在必须要向地球深部将1000米以下的资源进军。
2: 这台大家伙就是专门打通地底竖井挖掘深部矿产的硬核利器，设备最底端红色圆盘正是它攻坚破岩的核心刀盘。但想要一路挺进千米地底，前路布满坚硬的岩层与复杂的地质，掘进过程远比想象中艰难。
4: 我这里也可以给你们形容一下啊，就是我们现在掘的这个井筒的直径是8米1，
3: 这个是8米1。
4: 对对，如果我每天掘4米的话，你就可以算一下，一天要几百方的这个土需要运出去。我们设计了一个3级的提渣系统，做了很好的一个解决。还有最大的一个困难是什么？因为它重100吨，重100吨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如何从地面给它拆解到井下，如何精准的定位给它安装，这个我们费了老鼻子力气了。你们看到一个类似于吊盘的，一盘一盘的，这样像高楼一样的，我们采用了8台稳车，这样逐步给它吊装下去。特别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什么？1000米如何保持垂直性，保持这样的精准的定位，我们做了智能化的这个监测的系统，能够实时保证与地面整个通信畅通一体化的这个传感。
2: 靠着一次次深入地底摸索打磨出来的核心技术，
3: 个个是实打实的世界级创新突破。
4: 我们矿井人一辈子的梦想就是实现有这样的一台装备。以前我们普通的采用这个立井钻爆法、冻结法施工，我们一天可能需要3班，每一班都需要8到10个人，通过打眼、装炸药，然后再爆破、再提渣，既辛苦又不安全。因为目前来说的话，人做苦力的劳动已经不需要了，只是做简单的看护的功能。
2: 除了这些实力满满的硬核重器，大量中小创新企业立足民生细分赛道，研发出诸多接地气、高实用价值的创新产品，持续丰富科技创新成果矩阵。
3: 哇，朋友们看到了吗？这就是它的瓤，这就是它的瓜子，它里面就长这样，不是人工给它切的啊。这个不是丝瓜，好神奇的长相。
5: 这个呢是四县的一个特色美食，叫金丝角瓜。这个皮剥开以后啊，里面全是这个瓜丝。
3: 哦，这个可以撕开。
5: 它一天要加工很多，好几十吨。
3: 这个被称为金丝角瓜的神奇南瓜，
2: 是安徽特产，深受食客喜爱，凉拌煲汤吃法多种多样。
6: 您拿这块没碰过，这块没碰过。
2: 可是量大了之后，人工处理起来费时费力，备菜去皮就成了难题。那我们身后的这台冰箱大小的机器就专治金丝角瓜等各种麻烦的食材。
6: 那我们现场就来搅一下这个瓜，把这个瓜皮刮掉。这个红色的就是在瞄准，
5: 对，一个定位，看它能不能削啊。
6: 哦，你看它前后有两个刀口，
5: 对，
6: 非常快速就把这个瓜的外表皮给剥掉了。
5: 因为之前像这个去这个瓜皮啊，用的人工太多了，劳动力成本也很高，所以我们就自主开发这款设备，一小时可以做到500个，一台机器可以代替10个人工。
2: 它的本事可不只用于金丝角瓜、番石榴、凉薯、莲藕、芋头，不管高矮胖瘦还是不规则的形状，它都能适配食材轮廓，照削不误。
5: 在这款设备在全中国啊，34个省直行政区全部都有覆盖，都有用户。国外的话已经出口了70多个国家。
2: 看似不起眼的小巧创新，照样蕴藏着十足的市场潜力。展会现场这样接地气又实用的创新成果还有不少。
7: 从事科幻黑科技的外骨骼现已走入日常，他是如何帮助登山和老年人行走的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外骨骼帮老人轻松出行，机器人深耕按摩零售，还有更多新奇科创好物。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哎，朋友们看一下，上装备了。为什么上装备？因为今天走了一天非常累，据说呢这身装备可以帮我缓解疲惫。哇，单压了。
0: 几年前外骨骼助力装备还是充满未来感的新科技，但如今它早已走出科幻场景，变成走入日常落地实用的成熟产品。
4: 先熟悉一点，我怎么动呢？现在我能随便乱动吗？
5: 可以可以可以，它需要你的腿部，然后稍微提一点力，然后它对对，
4: 就是走两步它就开始
5: 对哦。你的腿抬得越高，它助力的力度越大。
4: 我给你描述一下我的感受，就是前两步呢还是我自己在走，它可能就是学会了我的这个姿势了，它就开始助力了。如果我再走得快点呢，他也就开始带着我走得很快，他能快速的识别我的这个速度、我的步幅、我的动作。
5: 你现在用的这个模式呢是运动模式，主要是针对这种户外爬山、爱好运动的健康人群。我们也有这个老年人模式。
0: 这套贴合人体身形的外骨骼设备，靠着智能感应精准发力，可以帮人分担行走时的身体负担。同时，研发团队采集海量行走数据，让外骨骼能够适配各类人群需求。
5: 我们这个产品是做的一个步态算法，我们带的一个智能 AI 芯片，可以自动识别你的步伐，自动调整这个力度。你的腿抬得越高，它增加力度越大，就是说走路比较困难的，还有这个偏瘫患者，这种都可以康复辅助训练。对。
0: 像这样的中小型科技企业，靠着精准细分赛道、贴合需求的特色服务，尽显科技

0: 创新满满的生机与活力。机器人领域更是迎来了飞速发展。展会现场变身机器人的狂欢天地，数十家企业带着前沿新品机器人集体亮相。
1: 这太灾难了，这个角度。
0: 现在就连放松按摩都有智能帮手上线，这款按摩机器人正在帮我舒缓全身的疲惫。
1: 我能感觉到这个机器人，就这个按摩师啊，他还是挺小心翼翼的，就是他不会那么莽撞，均匀发力，张弛有度。

0: 这就为你安排哦。
1: 在它的系统接收到我想要的这个饮料之后呢，就很准确的到达了指定的位置，然后从货架上面拿起了这个饮料的商品。啊，谢谢谢谢。来来来，解一下燃眉之急，有点渴了。
2: 机器人便利店全新亮相，咖啡饮品零食甜品一应俱全，机器人化身贴心店员，一站式搞定选购取货全流程。
1: 你知道圆周率是多少吗？
0: 我们通常记住前几位就可以。
2: 现场还有机器人助教在线答疑，更有挥毫泼墨的书法机器人大秀才艺。
1: 各位，这边是我写的，人类写的，这边是他写的，机器人写的，两个路子，祝大家福禄双收。

大家看我的身后陆陆续续围过来的观众，还有被围栏隔起来的空白场地，以及大明星即将出场。那接下来接着奏乐接着舞，机器人马上出场。

0: 老师，您介绍一下这个机器人，它刚才为什么能够做这么灵活的动作？
1: 首先我们的机器人呢是全尺寸的机器人，身高呢是1米65啊。我们是模拟人体的结构，总共是有31个自由度。首先我们机器人的一些基本动作呢，因为我们有专业的舞蹈老师。
0: 哦，他也有自己的舞蹈老师？
1: 有，他有专业的舞蹈老师给他设定一些我们常规的一些动作。
0: 他们将来就只会跳舞吗？
1: 跳舞的话只是一个点，现在做的是一些可能是我们常规的一些人的动作，在未来的话可能在一些特殊的一个环境当中，比如说去特定的一个救援呐，他可以做一些动作，可能超越我们这个人，甚至比我们人做得更好。
2: 灵动舞姿只是他的小小本领，从舞台才艺到实用实操，人形机器人正在不断解锁全新本领，未来发展潜力十足。

从探月装备到智能机器人，一项项硬核技术如何打通转化链路，真正完成创新闭环，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高原虫癌困扰，医疗队深入牧区，他们能否拯救被虫蛀的生命？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中国医师节特别策划高原战虫癌。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

0: 风路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从月壤制氧、水冰提取解决人类地外生存终极难题，到千米硬岩竖井掘进机打破浅层资源枯竭的瓶颈，还有金丝角瓜削皮设备，让我们看到再小的需求也拥有撬动全球市场的潜力。我们会发现，这些创新成果的底层逻辑都是在用技术解决真实世界的真实问题。科技创新不是论文专利，而是一整套让好想法变成好产品，让好产品变成好生意的生态系统。只有当技术真正融入生活，服务生活，改善生活，创新才算完成了它的闭环。

0: 旱季如期而至，非洲大陆上的水源日渐枯竭，群体动物间的关系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争夺池塘，两头河马首领展开了激烈争斗，然而内部冲突还未平息，新的危机接踵而至。巢穴之下，一些可爱的小家伙们正在抱团求生。稿猛体长不足半米，却是草原上最团结的猎手。他们会用什么方法逼退凶狠的毒蛇？非洲野犬家族为了哺育新生一代，族群成员倾巢而出，雄性首领将带领年轻的野犬们展开一场精心策划的围猎。在非洲大陆最南端，不同的掠食者正在轮番上演着各自的围猎与绞杀。尖鸟俯冲，鲨鱼追猎，上千只海豚正汇集成超级群体，将沙丁鱼群围困在气泡网中。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非洲野生动物族群。
1: 对世界上许多野生世界的居民来说，成功围绕着一个中心点，那就是家庭。从兄弟到母亲、父亲和族长，没有哪两个家庭是相同的，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团结起来力量大。有些纽带会持续一生，有些则在本质上转瞬即逝。每个团队都有自己的策略，每个成员都将成长为连接他们的链条中至关重要的一节。这是野生世界的动物群体。清晨的空气中弥漫着神秘的气息，随着天亮了，荒野里开始骚动起来。每个家庭都在准备迎接新的一天和新的挑战。对所有这些动物来说，生存从来都是无法保证的，但是在群体的帮助下，他们的生存机会总是更大的。

现在是旱季，为数不多的不会干涸的水体也在缩小，局势非常紧张。水中一族，各路河马帮派正被迫靠得更近。占主导地位的雄河马查看小河马是一件令人紧张的事。虽然河马妈妈显得很顺从，但她坚持自己的立场，以防雄河马改变主意。新生河马的生命向来是不能保证的，他们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比如鳄鱼。为了一顿轻松的晚餐，他们会打破已经岌岌可危的宁静，从水里撤到岸上也不安全。狮子在这些河岸上徘徊，河马宝宝一直都在他们的菜单上。只有不到一半的新生河马能活到一岁。

但是有妈妈在，狮子们不敢靠得太近。他们已经收到警告，不要过来，否则就不客气。

回到主和堂，拥挤的河段意味着紧张局势正在达到高潮。由于可用的水有限，另一头单身汉熊河马试图加入这个河马群的地盘。他试着采取顺从的姿态，但在接受他之前，占主导地位的熊河马要让他明白自己的位置。

短暂的和平降临了。但这只是另一场风暴前的平静。闯进来的熊和马得寸进尺，现在有点太过分了。他的挑战很明确，占主导地位的熊和马给予迎头痛击。对他毫不留情。

入侵者受了重伤，离开了这个河段。在胜利的推动下，占主导地位的熊河马继续他的统治，他是战无不胜的，他要确保每一头河马都知道这一点。

他的河马群拥有这个河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河马群成员之间的纽带开始瓦解。随着水量的减少，由掠食动物带来的死亡威胁让每个成员都感到不安。狮子们就在周围徘徊，想要一顿轻松的晚餐。面对脆弱的幼崽和饱经风霜的母亲，这群狮子看到了一个机会。一感觉到危险，警报就拉响了。河马们慌不择路地逃回安全的水中。母狮们错失机会，他们必须重新制定策略。大家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但是母狮知道河马将不得不离开水出来觅食。夜色可以给他们一些所需的优势。

作为夜行性觅食者，河马有一个短暂的窗口期来寻找足够的食物，维持自己巨大身体之需。但这正是狮子们一直在等待的机会。河马必须勇敢去面对，否则就要冒饿死的危险。

最后他们不能再等了，使上全身的力气冲了上去。狮子走了，但他们没走多远，一头河马妈妈把他的幼崽交给托儿所的其他雌河马照顾。他独自冒险去觅食，狮群看到了他，一头孤独的河马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机会。河马有着巨大的嘴和犬牙，即使是孤军作战，也不是好惹的。

狮子打倒河马的方法是抓、挠、咬，给它造成足够多的伤口，让它最终因失血过多死亡。

0: 千钧一发的时刻，河马设法逃脱了，但他受了重伤。
1: 在野外，野生动物独自生存的风险极高，如果能得到族群的支持，则会变得容易很多。一只流浪的猎狗正试图以臣服的姿态

0: 换取陌生族群的接纳，他能得偿所愿吗？枯叶之下，一位不速之客正逶迤前行，身居要职的高猛哨兵会用什么方式为家族预警毒蛇的攻击？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非洲野生动物族群。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随着黎明破晓，太阳升了起来，河马群处于紧张状态。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那头雌性河马终因伤重而死。这真是一场悲剧，但大自然不会浪费任何东西。很快，鳄鱼就扑到了河马尸体上。在野外，一个动物的死亡就意味着另一个动物的生存。这是非洲最可怕的群居动物之一，猎狗的座右铭。作为凶猛的食腐动物和可怕的掠食者，它们要求独自霸占腐烂的尸体。它们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来保卫它们的食物。它们添丁加口了。这群猎狗吃饱后回到巢穴，在那里它们受到家族最新成员的欢迎。这些雌性猎狗很小，但它们的级别意味着他们的愿望就是对下属的命令。为了得到他的认可，一只地位低下的雄性向年轻的雌性猎狗请安。他抬起自己的腿，这样雌性猎狗就能识别他是谁，以及他的社会地位。

如果不是雌性，日子很难过的。对这只雌性猎狗来说，它的生活完全不同。它养尊处优，受成员的尊敬，知道自己将来要干什么，即坐到猎狗群的最高位置。但是现在，它对肉的味道更感兴趣，为此它完全依赖成年猎狗为它捕食。猎狗群很快再次需要进食了，它们在草原上散开，分头行动。猎狗不经常成群结队的捕猎，但它们确实有独特的发声方式，每种声音都有其含义，有些在5公里外都能听到。角马的残骸只不过是一道开胃菜，主菜是小角马。虽然只有几周大，但它们已经和成年角马跑得一样快了。

这只雄性猎狗没有家人了，当它被踢出自己的家族群时，它失去了耳朵，并混进了另一群雌猎狗群。它愿意接受最低的职位，然后再慢慢地往上爬，但它一直没得到机会。教训，如果你是一只雄性入侵者，你只能有一次机会，当你要再来一次时，就不会完好无损了。与此同时，洞穴里来了一些不速之客，镐猛。他们很好奇但不傻，在成为下午的点心之前，他们迅速撤回了自己的巢穴。新的一天开始了，镐猛群从巢穴中来到地面，沐浴清晨的阳光，为一天的觅食热身。养家糊口要整个家族一起努力，不过大家都心甘情愿分担责任。但是掠食者的威胁总是存在，这不断提醒大家他们是多么的渺小和不堪一击。这些小食肉动物的体重只有1到2公斤，经常沦为蛇、巨蜥和猛禽的盘中餐。对于较大的动物，如猎狗和狮子，镐猛是美味的开胃菜。

一条古腹丝葵，它的毒液是致命的，尤其是对高猛大小的动物。经验丰富的雄性高猛首先探测到了蛇的气味，经常都是它发现这种威胁，这也是它赢得尊重的原因。它认出是什么威胁，这是一种死亡威胁。它发出了增援令，一种警告同伴的警报。他们没有逃跑，而是过来一起对付蛇。进攻是最好的防御。

他们一起把古福斯奎赶跑了。今天团队合作得到了回报，

0: 为了寻找水源和食物，非洲水牛群踏上了迁徙之路。旱季的压力让他们变得躁动不安，而这正是狮群等待已久的机会。饥饿的母狮盯上了队伍中的幼崽，但非洲水牛并非孤军奋战，一场决定生死的冲锋即将爆发。在草原的另一端，庞大的非洲野犬家族也正在为生存奔波，他们用独特的叫声和多变的肢体语言维系着复杂的社交体系。这支紧密协作的家族能赶在新一代幼崽出生前找到安全的新家吗？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非洲野生动物族群。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在整个西树草原上，植物和动物在漫长旱季的压力下开始受到影响。这群水牛必须继续前行，寻找他们能找到的食物。他们很紧张，他们的生活任由大自然摆布。不管是不是旱季，小水牛都需要母乳喂养，直到他们12个月大为止。他们从后面吃奶，这样母亲就可以继续吃草，继续往前走。它们是高度依赖水的动物，在干旱季节水十分匮乏，它们必须走得又远又快去找水。掠食者们总是在寻找机会，

要猎杀水牛，他们必须事先做好计划，等待一个完美的机会。一个可以避免水牛群报复的机会。水牛群十分强大，能杀死一头狮子。

然后他们的恐惧变成了愤怒。没有雄狮的支援，母狮带着他们的幼崽逃走了。紧密团结的水牛群守住了自己的阵地，今天的胜利属于水牛。在非洲所有的动物猎手中，他们是最成功的群体之一。非洲野犬，这个野犬群很大，有近20只。他们一起生活，一起捕猎，完全依赖对方生存。但是他们的整个族群以两个核心成员为中心，这是野犬群的两位首领之一，雄性首领。与其他群居物种不同，他在成为统治者的过程中没有流血冲突，他是继位的。他们是个大家庭，这只雌性是无可争议的雌性首领，他年纪最大，而且除非他体力不支或者死亡，他将是族群里唯一一个能产下幼崽的野犬。现在他又怀孕了，野犬群正在行动，他们在寻找一个新的巢穴。

其实任何巢穴都行，除了一个主据点外，他们还必须有几个备用地点。如果被捕食者发现，封闭的巢穴很快就会变成死亡陷阱。雄性首领不停地嗅着，以确保这个地方没有被什么危险动物作为家园了。很安全，是时候搬进来了。他们必须迅速行动，以避免被发现。或许避免了被捕食者发现，但雄性首领和雌性首领实际上都在其他旁观者、科学家们的监视范围内。他们都被安装了监控项圈。非洲野犬濒临灭绝，他们有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广阔栖息地。对他们进行持续的研究将有助于保护这个处于濒临灭绝边缘的物种。对于雌性首领来说，现在就是要等待了。几个星期过去，一窝新生幼崽受到热烈欢迎，加入了这个大家庭。在他们断奶之前，这个巢穴将是他们的家，他们的庇护所，他们的避难所。

现在，他们的母亲不会离开他们身边，但一旦断奶，幼崽们就会搬出巢穴，野犬群又会恢复他们游走的生活方式。这是幼崽们开始训练的时期，是他们给予亲密无间家族的回报。到他们一岁的时候，他们的体型就会长大很多倍，捕猎的技术也几乎得到完善。就目前而言，他们无法自食其力，他们也很饿，非常容易受到伤害。巢穴入口处有警卫全天候守卫，这些新生野犬的安全与健康超过其他一切事物。

幼崽们已经出生10个星期了。他们已经断奶了，现在他们很想吃肉。该去打猎了。他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猎手之一，成功率为80%，接近狮子的3倍。没有什么比这些彼此合作的野犬的凝聚力更强大的了。

雄性首领领导这次攻击。每一个动作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目的的，那就是试图将他们的目标从群体中分离出来。他们的吠叫和戏谑是试图让猎物迷失方向，这通常能把弱者和强者分开。每头角马都仿佛有一顶带角的头盔，他们也有一个强大群体，角马多，力量大。角马群里没有老弱病残，可以让野犬群作为攻击对象。这一次，80%的成功率毫无意义。他们不得不重新制定战略，并再次尝试。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忠诚度，很少有人质疑，但不如另一个群体——强大的非洲象群。

在自然界里，新生命的降临往往意味着母亲的守护即将开始。一旦幼崽落水，母狮会果断放弃捕猎，闯入鳄鱼出没的深水中营救。然而在遍布危机的非洲大草原，生存本就不易，养育后代的动物母亲们更是举步维艰。独自抚养小花豹的妈妈不得不在捕猎与看护之间做出抉择。群居的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强大的非洲象，它们巨大的身躯就是命令，如果有需要，它们也会到处仗势欺人。干旱环境中有不少水坑散布在四周，供所有动物使用，但大象一来，情况就变了。它们以喜欢水而闻名，而且在旱季它们不喜欢分享。这群大象不能容忍其他动物在身边，

虽然在正常情况下大象是温和的巨人，但在艰难时期，当水资源缺乏时，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用尽全力来获得自己需要的

甚至连族长的幼崽也卷入其中。他发出吹号声，在模仿冲锋。这个小家伙没有他想的那么大。但是有他重量级的护卫作为后盾，你会原谅他的幼稚。象群中所有的雌性都会分担照顾幼崽的责任，并警惕任何威胁。正如他的性格一样，这只狐狼仍然在碰运气。但不会太久。

对于精力充沛的小象来说，这是玩耍的时间。另一群象正在靠近，他们中的一些是族长和他的姐妹们的亲戚，所以在快速打个招呼后，他们继续赶路，没有意识到前面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们。是狮子，他们在寻找肉吃，任何猎物的肉越大越好。狮群里的雄狮刚刚巡逻回来，此时是下午晚些时候，正是他们捕猎的时候。雄狮带领他的家人来到大象群旁，杀死一头成年大象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要找的是幼象，一些幼象还在吃奶，这让他们很容易成为捕猎的目标。

但族长根本没把狮子放在眼里，他要是愤怒地猛冲过去是致命的。大象无论什么时候，也无论什么地点，他们都不会容忍掠食者。当涉及到保护他们的家人时，他们是绝不会退让的。狮子想把幼象从象群中分开，只要族长和其他大象同心协力，这就绝无可能。那狮子就知道是时候放弃了。这个象群真的是太强大了。

在遥远的东方，印度洋的深海中，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中。地球上最大量的生物体迁徙之一才刚刚开始。在沙丁鱼迁徙中，数十亿条小沙丁鱼一路向北，在厄加勒斯浅滩的凉爽水域产卵。对海豚来说，这是一场不可抗拒的盛宴。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小海豚们将学习如何捕鱼，以获得他们第一顿丰盛的晚餐。

沿着海岸的海域里，各个海豚群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开始集结起来。近一千只海豚，而且还有不断加入的，已经长途跋涉数千公里。他们来这里都是为了一件事，即使数量庞大，也没有一只海豚迷路，每只海豚都能分辨出自己家族特有的声音。他们高度复杂的回声定位系统意味着他们不会被拖船的声音所干扰。更多的海豚群加入捕鱼的行列，海豚大军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海豚高高地跃出水面，紧盯着地平线方向的动静。他们在寻找尖鸟，这是表明前方有沙丁鱼的最佳信号。随着越来越多的海豚群联合起来，它们融合成一个超过2000只的超级海豚群。

它们的数量将使它们比其他捕食者更有优势。这些捕食者都聚集在沙丁鱼群周围，当它们锁定目标时，它们加快了冲刺的速度，

海豚群一起工作，一起觅食。他们吹出气泡，并发出咔嗒声，将沙丁鱼围起来，然后将诱饵球从巨大的鱼群中分离出来。有了这种规模的盛宴，这个猎场欢迎所有猎手分享。鲨鱼利用海豚策划出来的觅食的诱饵球，捕食者们之间的协调非常明显。海豚、鲨鱼和尖鸟，它们一种接一种，轮流进入诱饵球捕食。

0: 强强联合，永远的亲情纽带，战略联合，合作协调，这些链条中的环节一环扣一环，这就是野生世界的动物群体。
1: 在自然界里，新生命的降临往往意味着母亲的守护即将开始，一旦幼崽落水，母狮会果断放弃捕猎，闯入鳄鱼出没的深水中营救。然而在遍布危机的非洲大草原，生存本就不易，养育后代的动物母亲们更是举步维艰，独自抚养小花豹的妈妈不得不在捕猎与看护之间做出抉择。群居的虎猛严密协作，一同拉起警戒线，保护小虎猛躲避天敌的追击。在鲨鱼环伺的南非海洋，海豚妈妈们围城护盾，齐心协力带领小海豚脱离险境。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非洲野生动物守护》。
2: 坚守妇科肿瘤领域30多年，面对患者的疑难杂症，他如何迎难而上，为众多患者带来希望和健康？诊室微光，胡晓青。

0: 2025年1月25日，在江西省金溪县的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一台外科手术正在紧张进行中。患者患有子宫内膜癌，负责这台手术的主刀医生是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被同事誉为“胡一刀”的胡小青。通常情况下，像这种难度很大的手术，至少需要2个小时以上才能完成。加之手术过程中，医生发现患者子宫像新生儿的头那么大，并且和周围的组织粘连严重，情况非常复杂。手术台旁的其他医护人员都显露出了紧张的神色，而胡小青医生却是泰然自若，仅用了1个小时就顺利完成了手术。胡小青是江西省妇幼保健院肿瘤科副主任，每年他不仅要在本院完成数百台手术，还会经常去附近的农村义诊，到县医院的手术室里亲自主刀，为患者解除病痛。医者仁心，在胡小青从医的数十年里，他是如何不断提升医术为患者服务的？在这个过程中，他又曾直面过哪些挑战呢？
1: 来这边，放我这放到 C 位。
2: 为了挽救患者，他在手术台上争分夺秒，却突发意外情况。
1: 当时心里这个手了，抖抖抖抖在那发抖。
2: 为了掌握新型仪器的操作，他自制简易装置昼夜练习，其中的奥秘该如何破解？
1: 这个练习了多长时间，我自己也数不清楚。
2: 一台手术顺利完成，他却突然昏倒在手术室，情况危急。
1: 我就倒下来了，那倒下来那就不是，这什么事都不知道了。
2: 他大病初愈，坚持上岗参加义诊。面对棘手难题，能否迎刃而解？
1: 有些妇女她不理解，她的思想也比较保守，她就不愿意起来筛查。
2: 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走进胡小青的世界，感受她医者仁心的温暖与坚守的力量。早上8点，胡小青准时来到病房，她会认真聆听每一位患者的术后反馈，并安抚病人的心情。
3: 现在病原来来的时候漂亮多了，现在。哎、
4: 谢谢你了，谢谢你们大家了。
3: 对对，你回到家了，你还是不要吃的太油腻的东西了。
5: 好，你要素质养的鸡，
3: 可以吃，可以吃。
1: 其实医生，比任何一个，比这个就除了他的父母以外，比任何人都希望自己的病人医治好，真的是这样的。我希望我的每个病人都治的，就是又康复得好，恢复得好，然后这个疾病这个能够一下子治疗好。
2: 胡小青在临床医学的道路上已经奋进前行了30多年，而他学医这个想法的起点则要追溯到他的少年时光。1969年，胡小青出生在江西高安的一个农村家庭，小时候的他体质较弱，经常生病，
1: 自己老是生病头痛，那头痛了，痛了这个剧烈的头痛，然后爸爸妈妈就把我带到这个诊所里去看一下，然后也不知道用了什么药，马上就不痛了。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说我以后能学医就当得好，就是个不会受到这个病痛的折磨。
2: 而胡小青初中时母亲的意外离世，则坚定了她未来投身医学事业的决心。
1: 突然有一天说我妈妈这个生病，而且是因为她平常身体很健康，突然一下就倒了，倒了的话就送到医院去。送到医院去以后，后来就通知我那个小孩刚刚读初中，然后通知说你妈妈走了。那个时候我就很难受，我说什么原因走的呀？那我坚定了我要学医的念头。为什么要学医？我说我要知道我妈妈怎么走的，是什么病走的。所以那个时候从原来很贪玩的这个状态开始就进入了学习的状态。
2: 1986年，胡小青考入江西医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南昌大学江西医学院，主修临床医学专业。很快，胡小青就遇到了求学道路上的第一个重大挑战。作为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人体解剖学是必修课程，这对于从小连过年杀鸡都不敢直视的胡小青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
1: 就是其实我们学医的路程啊，虽然是大家都说的很辛苦，而且也很艰辛，特别是进行这个尸体解剖的时候，那作为一个女孩子来说，应该是蛮恐惧的事情。 你会觉得你那段时间你真的不想吃肉，特别是我们在学校好喜欢做那个排骨，排骨的时候我有一次我就这个同学给我打了饭菜是排骨，我吃了一口就把它吐出来了，因为当时就想的就是这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解剖，这种感觉。但是我坚信，我说我能够这个通过这个解剖了解人体的结构，对我的今后的医学生涯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石。所以我就在解剖这一刻，我是非常认真。
2: 坚定的学医信念让胡小青迅速克服了心理障碍，他不仅适应了解剖学课程，更展现出非凡的学习能力。大学的最后一年，胡小青迎来了医学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临床实习。这意味着他即将真正穿上象征医者使命的白大褂，直面医疗实践的全新挑战。初入临床实习不久，胡小青就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次手术台经历。作为助手，他需要在主刀医生的指导下完成患者伤口手术切口的缝合工作。
1: 老师就开始让我们看了几个，然后就带着我们在身边，这样带着我们，你缝，你把这个伤口缝起来。那当时又激动又高兴，哎呀，老师终于让我缝这个第一针了，那多开心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话是怎么说，但是心里这个手了，哒哒哒在那发抖。因为毕竟没有操，没有在这个人体这个实体上就操作过，就是也很紧张。
2: 尽管胡小青在校期间曾经反复练习过无数次缝合技术，但当他真正面对手术台上鲜活的生命时，一切都与实验室里的练习截然不同。手术室里无影灯的强光，监护仪上数字的跳动，患者平稳的呼吸声，都在提醒着这位年轻的实习医生所肩负的责任。
1: 那清创缝合，那其实对于我们的医生来说，这是最基础的这个操作。这个通过几秒钟这个抖动以后，马上镇静下来，把这个伤口缝合得很好。
2: 有了第一次的操作经验后，胡小青的压力减轻不少。在接下来的实习期间，他出色完成了各项临床任务，赢得了带教老师和患者的一致认可。1991年，大学毕业后的胡小青进入江西省妇幼保健院工作，正式成为了一名临床医生，而他也即将面对一个个艰难的挑战。微创手术兴起，开辟手术新赛道。面对操作方式的转变，他如何迅速掌握全新的操作技能？诊室微光，胡小青。
0: 上个世纪末，微创手术逐渐进入大家视野，开辟了手术的新赛道。与传统开放手术相比，微创手术对医生的技术要求发生了巨大转变。医生需要通过内窥镜系统在显示屏上观察患者体内情况，并运用特殊器械进行精细操作。这种操作方式的转变意味着胡小青必须从最基础的内窥镜操作开始，系统性地掌握一套全新的手术技能。那么胡小青能否迅速掌握这项手术技能，战胜这个挑战呢？
1: 这个开腹手术毕竟这个伤口大，这个恢复也慢了，病得也痛苦啊，腰都挺不起来，这种感觉，而且又不能吃饭，就没有东西不能吃饭，这个感觉，我觉得微创手术那对我的吸引力很大。
2: 为了熟练掌握微创手术的各项操作技巧，胡小青用身边的物件设计了一套简易模拟训练装置。他将一台普通电视机当作显示屏，用一个开有操作孔的纸盒模拟人体腔体。在胡小青看来，只有通过反复练习内窥镜下的器械操作，才能迅速掌握手眼协调的技巧。
1: 那个时候我们练习的时候，那可是说这个心里就是又踏又充实，也很兴奋，但是其实也是蛮苦。为什么呢？一个练这个操作，这个我们原来电视机都是那个时候分辨率不高，全是雪花点，因为这个雪花点这个屏幕你看都看不清，你就睁大眼睛的看。你想想，一个眼睛整个晚上盯着这个屏幕看， 那眼睛肯定是很疲劳，就在不停地流眼泪，这种操作，那实在那个觉得这个累了，然后歇下来，那第二天觉得眼睛恢复好了，又开始。
2: 那段时间，胡小青白天出门诊做手术，下班后就守着这套自制的检疫装置不断练习。
1: 这个练习了多长时间，我自己也数不清楚。有时候想到就觉得也很充实。那段时间，年轻的时候劲头大，就练习这个打结呀、啊，练习这个缝针啊，还练习这个切割呀、啊，都是在这个朦胧的电视机里面就学会的。
2: 经过几个月持之以恒的不断练习，胡小青的微创手术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由他主刀的手术，每一个操作都精准到位，流畅自如。他也从同事和患者那里得到了胡一刀的赞誉。
6: 红斑狼疮危害性大，高尿酸血症逼近青少年，如何应对各种风湿性疑难杂症，为患者健康保驾护航。
7: 诊室微光
6: 卫华
8: 近期播出。
0: 2022年的一天，胡小青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医院，换上手术服，准备迎接新一天的手术安排。手术台上，他全神贯注，手中的器械精准而稳定。一个多小时后，手术终于顺利完成，患者的生命体征也逐渐平稳。可就在此时，胡小青突然发现自己的视线开始模糊，身体更是不受控制地倒在了地上，并随即昏迷了过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时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1: 当时我就他说的过程，我就感觉胸闷，我当时胸闷然后倒，然后胸闷我就叫麻醉师，我说我感觉胸闷，给我量个血压看一下。结果麻醉师就拿听诊器来，我就倒下来了。那倒下来那就不是倒下来，从此以后就倒下来，就什么事都不知道了。
2: 经过紧急检查，胡小青被确诊为主动脉夹层，病情十分危急。刚刚主刀为患者做完手术的胡小青，转瞬间就成为了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在接下来的十几个小时里，多名医生接力奋战，终于将胡小青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1: 救回来以后，他们说我醒来说的第一句话，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意识模糊，是人家告诉我的，就是说醒来第一句话就是，手术做完了没有？下个礼拜手术排了没有？到我这个五天以后真正清醒过来的时候，就是我自己记得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问医生，我说我怎么在这里？他们说，你胡主任，你知道吗？你已经就是在这里抢救了五天五夜了。我说那我什么时候能上班呢？我就问我什么时候上班呢？然后他说你还想上班呢？你看你身上插了多少管子？我一看，还真的身上插满了管子。
2: 在病房住了40多天后，胡小青终于战胜病魔，逐渐恢复健康。然而，此时的胡小青虽身在家中养病，但心早已飞回了医院。他迫不及待地想重返手术台。
1: 我就在家里休息了一个月，我实在待不住了，我就回到岗位上来上班。那个时候，那因为我在就是在家里，因为病人不知道我生病了。他们经常打电话来咨询我，但是我就觉得他们很需要我，我就坚持要回到医院来上班。回到医院上班以后，同事还医院的领导找到我，他说您这样把我们都吓死了，你这个身体状况你不能再出什么问题，你还是离开临床吧。我当时想离开临床等于要了我的命，我觉得我就跟领导说，我宁愿站着死我不要躺着生，我说我还是要到临床岗位上来。所以后来领导也尊重我的意见，还是回到临床岗位。
2: 大病初愈后，胡小青虽心系手术台，但虚弱的体力和尚未完全恢复的精力让他不得不面对现实。恰逢医院组织女性宫颈癌、乳腺癌的两癌筛查义诊活动，他毅然决定将工作重心转向这一领域。这不仅是对自身状态的理性调整，更是他以另一种方式践行医者使命的选择。 然而在胡小青义诊过程中，很快就遇到了阻力。
1: 有些患者他就是不理解，有些妇女他不理解，他思想也比较保守，他就不愿意起来筛查，他觉得这个一辈子我都没有出事，在就是他觉得一辈子我没出过大山，我就在家里，我又没有就是没有接触任何东西，他就不愿意来筛查。
2: 面对这一棘手难题，胡小青和同事们决定深入基层开展上门科普。他们挨家挨户走访，耐心细致地向居民讲解两癌筛查的重要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剖析利害关系，力求让每一位群众都能理解并重视这项关乎生命健康的大事。
1: 做公众的话，然后才就是让一部分人来进行乐意的筛查，他不愿意出来筛查，甚至就在他家里进行筛查，那就是省得他跑那么远，我医生跑到你家里去进行筛查。
2: 经过几次两癌筛查义诊活动，胡小青深刻意识到，仅靠医院坐诊远远无法满足偏远地区妇女的健康需求，这让胡小青更加坚定了义诊的决心。他深刻体会到，将医疗服务送到基层，送到偏远地区，才是真正解决群众看病难的关键。于是他开始主动要求增加自

0: 自己的义诊次数，
1: 每个月基本上有一次去义诊的这个经历。因为义诊的话，我们也希望我们就是通过我们去义诊，然后就是给这个当地的老百姓提供一些我们优质的医疗资源，让他们享受在家门口享受我们的医疗服务。所以我们基本上一有空，我们就带着团队到下面去义诊。
0: 2025年1月，他和他的团队从南昌驱车2个小时赶到金溪县妇幼保健院义诊。
2: 不必以后不必爆发了。
1: 你现在把这个就是就跟上的这个窝都端掉了，你还怕啥呀？
2: 还休息几个月啊？
1: 你起码休息1个月。
2: 1个月。
1: 现在都是做微创，微创的话，你这个不会说那么痛苦，就差不多休息1个月就好了。在义诊过程中，很多特别是我的老患者，他们会经常会这个早早的等到那里，就见面，他们觉得就是一种见到亲人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看他们这个笑容，我觉得我所有的一切我都值了，因为一方面他的病治好了，另一方面他也认可你了。
0: 胡小青在义诊现场忙碌着，耐心地为每一位前来咨询的妇女解答疑问，细致地进行筛查。诊断结束后，他顾不上吃饭，前往手术室为患者进行手术。
1: 要把我放到中间哈，来这边，放到 C 位。手术结束了。
0: 手术结束后，胡小青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一刻，他仿佛回到了最初站在手术台上的那份初心，用双手守护生命，用医术传递希望。无论是义诊现场还是手术室，他始终践行着医者的使命，为每一个生命保驾护航。
1: 从35年，我在临床上也遇到了很多的坎坷，还有很多的不如意的地方，但是我无怨无悔。特别是在救治每一个病人，看到他们康复的时候，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我一直会坚守下去，一直发挥我的光和热，同时发挥传帮接代的作用，把我的知识，把我的技能传递给下一代，也为老百姓，为我们健康的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从青年医生到全国有名的专家，王忠诚的成长伴随着我国神经外科学的发展。将全部精力都放在泌尿外科事业上的吴阶平，却因一个特殊任务转变了身份。面对不同的身份，他将如何应对挑战？敬请收看解码科技史，国之大医。

0: 这是一段珍贵的影像资料，一位年逾70的神经外科医生认真地在查看一位患者的核磁共振影像，对患者脑干部位的肿瘤进行最后一次定位，以保手术万无一失。
1: 这是等压迫的压迫的压迫的淹水哈，
2: 淹水啊，这个地方就是呼吸中枢，
0: 管呼吸，管咳嗽的。已经70多岁的神经外科专家王忠成仍然在为患者实施高难度的手术。
1: 每次手术下就喝杯咖啡，
0: 照例在术前喝杯浓咖啡，这是王忠成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在患者颅内开刀，经常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靠这杯咖啡提神，无论手术时间多长，不吃不喝，他都能坚持。

从27岁 第一次手术，他已经在手术台前度过了50多年。 6个多小时以后，患者大脑中的肿瘤被剥离下来，病人得救了。这是一台脑干手术，脑干这个部位曾经被医学界认为是手术的禁区。王忠成和他的团队经过十几年的攻关，终于突破了这个禁区。 1951年冬天， 26岁的王忠成担任了天津医疗队一个小组的组长， 奔赴中朝边境吉林洮南，作为战地医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北京医学院医学系以优异成绩完成大学学业的王忠成，是全国为数不多

0: 在高等医学院接受过系统专业学习的人才，可真到了战场，现实又是另外一码事。
1: 残酷的战争，伤情的严重，让年轻的王东城大为震惊。我去抗美援朝，我是一个小组的组长，我只懂得外科，神经外科完全是外行了。但是前线下来的战士呢，最容易死亡的、严重的，很大一部分都是脑外伤，可没办法。
0: 面对战场上脑外伤的战士，年轻的王忠诚束手无策。1952年，王忠诚从前线回来后，便写了申请书，报名加入当年5月份天津医科大学附属总医院创建的脑系科，参加了为期7个月的脑系外科短期培训班。 当时在国内还没有神经外科这一概念，脑系科也就是在颅腔和椎管里做手术，这里没有教材，没有教具，没有标本，连病历也非常有限。王忠诚和同事们一边学习一边接病人，摸索着前进。在这样的情况下，总会遇到棘手的突发事件。1952年， 一个星期三的晚上，王忠诚在急诊室值班，几个小时以前，已经连续工作了9个小时的赵以成医生感到头有些发胀，就比往常提前一些时间回家休息。其他年轻医生也纷纷回到宿舍，这里只留下了王忠诚一个人。次日凌晨1点半钟，急诊室外走廊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随着声音越来越近，一位患者被家属急急忙忙抬进了急诊室。患者家属哭着请求王忠诚救命，王忠诚接诊了这位患者，经过诊断，患者的脑膜处长了一个肿瘤，可能会危及生命。脑膜瘤是比较常见的颅内肿瘤，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症状。 肿瘤体积大的时候，会导致颅内压力升高，同时压迫或侵犯周围脑组织、脑神经或者血管，造成相应的症状，比如头痛、恶心、呕吐、偏瘫、失语、脑神经麻痹，严重者可导致呼吸心跳骤停，危及生命。我就有一个病人，有一根血管是弯曲的，好像有
1: 肿瘤压迫一样，所以我就给他开了，结果开开以后没有瘤子，而是一个正常的变异，这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训啊。这个，那么虽然是病人没有这个发生严重的问题，但是他温柔和受了痛苦。
0: 造成这种误判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还缺乏先进的临床诊断技术。 那个时候，新中国普遍使用的临床诊断技术是脑室空气造影，这些技术与西方先进的诊断技术相差了30多年。那个临床诊断被误判的患者虽然最后没有发生严重问题，王忠诚却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因为手术前的误诊，患者遭受了痛苦，这个情况如果不改善， 以后难免还会发生。王忠诚下定决心，一定要攻克诊断难这个问题。他将目光聚焦到当时西方国家已经普遍使用的最先进的诊断技术——脑血管造影术。 脑血管造影术是1927年葡萄牙医学家安东尼奥·埃加斯·莫尼兹发明的。医生向患者的血管内 注入一种用于显像的造影剂，让脑血管清晰地显影在 X光片上， 通过脑血管位置的异常来推测病变的位置。 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正在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
1: 我们国家很困难，啊，那么帝国主义封锁我们，但是我们要研究这个，所以我们自己找病人试，找这个尸体来试。那么试这个针扎的准不准？扎针再用这个照相来验证。
0: 王忠诚和医疗小组需要在血液高速流动过程中顺利完成脑血管造影，所以对注射造影剂时机的把握要非常严格，无论早半秒还是晚半秒都会导致失败。
1: 那时候可是一窍不通啊，那什么呀，首先在穿刺，把穿刺到供应脑子动脉，要穿进去很准，穿进去以后照个相，看看针是不是在血管还是在外边，这么反复练习。
0: 这项技术为复杂的神经外科手术铺平了道路。在临床阶段，王忠诚和他的医疗小组不断地精进手法。1965年，王忠诚出版了著作《脑血管造影术》。这本书根据2522例脑血管造影的分析和总结而写成。《脑血管造影术》这本著作的出版，后来影响几代神经外科专家。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专家张俊廷依然记得当年这本著作带给自己的重大影响。
2: 我们是看着这本书长大的，这本脑血管造影术是通过他们自己的亲身的给病人的照相，然后防护设备又不好，给病人照相受这个射线的同时，他们自己也在吃这线，就是他们的心血。我们刚进科的时候啊，也不是现在就 CT 核磁都没有，也是靠血管造影扎这个脖子，就在这脖子这地儿拿那个铁的那个针头，里边是空的这一根管，直接送到这个颈内动脉里边一扎，扎进去之后把这个针直接送到颈内动脉里边，然后呢看着这个时机推这个显影剂啊，一推然后那个脑子就整个夸在同时的结果上照相，一照相就是现在的好多的这个血管造影的这里边就这种图像就出来这种图像。
0: 这部中国神经外科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让中国神经外科诊断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缩短了至少30年。多年研究凝结的心血就要被整理成专著出版。可就在这时，王忠诚却病倒了，病因是遭受了 X 射线的伤害，免疫力严重低下。
1: 我去搞这个脑血管造影是额外的，有时候放射科根本纤维圈接不出来，那就这样照了。他只供放射科的大夫，要做检查，要做诊断，要治疗，病人多啊，天天有，照一次病人的就等于给我照一次。我给病人照头啊，我就站在病人头旁边给病人往血管里面打药，脑子血管打药，不能离开的，一面打药一面照。这个照啊，会要配合打药的时间，才能照好。做一个病人，他要侧位相、正位相，一共要照至少3片，或者是5片，啊，才能把这个影像显示出来。所以这个量是很大的。
0: 王忠诚和他的同事们在为患者做脑血管造影的时候，每次都会接收和患者同等剂量的 X 射线。在王忠诚过去的影像资料中，记录了他每天晨跑的状态。多年以来，王忠诚在攻克神经外科领域疑难手术的同时，也在跨越着自己生命的极限。王忠诚说，这是治疗自身免疫力下降的最好的药方。就这样，王忠诚一面锻炼身体

0: 提升体质，一面完成着一台又一台精密的手术。一晃十几年过去了，1977年9月的一场手术给他带来了一场新的挑战。患者是一个偏瘫的中年人，经过王忠诚的初步检查，发现患者之所以瘫痪，是因为小脑后下动脉供血不足。小脑后下动脉深藏在小脑后下方，紧接着延髓这个重要的生命中枢，主刀需要在非常深而且狭窄的通道内，将直径不到1毫米的两段血管准确对接，并用针线严丝合缝地缝合在一起。手术稍有差错，万一碰到延髓或者其他组织，就会危及患者的生命。由于对手术极为精细的要求，王忠诚想到了他不久前开始关注的一种全新的手术方式——显微手术。1977年，王忠诚从文献上看到美国和瑞士的医生用显微神经外科手术成功实施了小脑血管吻合术，而20世纪70年代，显微镜在中国还属于稀有的特殊设备。王忠诚想尽办法申请到了显微镜，把这一课题列为自己攻关的项目。
1: 显微手术就要显微镜了，放大7倍到40倍。那么好，1毫米的东西你放大10倍吧，那就清楚多了，看得清楚多了。脑子很精细，里边血管神经啊，有的血管非常细的，这血管都很要紧的，它供应脑子重要结构，有的是比如说供应这个脑干的，那就很要紧了。你如果损伤了这种小血管，那可能瘫痪死亡都是可能。
0: 为了向显微外科领域进军，王忠诚必须要练习自己的双手。练习的方法就是找来很细很细的血管反复练习缝合。那段时间每天上班后，他就端坐在显微镜前，把兔子或者小老鼠的耳朵血管切断再缝合起来，反复练习显微神经外科手术操作方法。下班后他也会想尽办法练习自己的双手，他想到了写毛笔字，每天用胳膊悬空书写毛笔字来练习手的平稳度。仅仅用了156天，他便掌握了这项技术。这次偏瘫手术的成功是显微技术在临床上的一次关键性的胜利，也让王忠诚看到显微手术在神经外科临床应用的重要前景。他放大手术视野，减少手术损伤的重要特点，在临床上得到了成功印证。而这也给无数神经外科患者带来了新的手术希望。这台偏瘫手术之后，王忠诚一方面在国内大力普及这项技术，同时他也开始挑战更为复杂的手术，脑动脉瘤、脑干肿瘤、脊髓髓内肿瘤等许多疑难杂症，前人束手无策，而在显微神经外科时代将会得到解决。脑动脉瘤是脑动脉血管局限膨出，脑血管有些薄弱部位在血流长期冲击下可能形成一个泡，当肿瘤大小和内部压力到一定数值，可能发生爆裂引起出血，甚至危及病人的生命。而王忠诚接待的这位患者脑动脉瘤非常大，在手术前的麻醉阶段更是突发意外情况，命悬一线，主刀大夫王忠诚必须迅速抉择，是放弃还是继续抢救。

以生命为代价出版我国第一部脑血管造影术，使用显微手术成功为患者实施小脑血管吻合术，从青年医生成长到全国有名的专家。王忠诚的成长伴随着我国神经外科学的发展，巨大脑动脉瘤手术、巨大髓内肿瘤等高难度手术，他将如何突破重重难关？解码科技史，国之大医正在播出。

0: 20世纪50年代，为了打破西方封锁，掌握先进的脑血管造影技术，王中成在缺少防护的情况下，无数次暴露在 X 射线中做实验，以健康代价换取医学进步，出版著作《脑血管造影术》。他为神经外科领域闯出一条新的道路。在显微神经外科时代，王中成迎来了更多更为复杂的手术，慕名而来的患者也越来越多，其中就有一位名为赵栓柱的患者，他颅内巨大的脑动脉瘤随时都有可能破裂，危及生命，这将是王中成面临的又一次高难度手术挑战。这就是当年摘除的肿瘤。曾担任王中成助手的医生张俊廷，至今对于当时手术台上王中成承担的压力与风险记忆犹新。
1: 那么大一个动脉瘤，你要开颅，要把它夹闭，这动脉瘤是血管上鼓起一包来。这个脑科的这个动脉啊，这压力是很高的，它和腹腔的动脉什么都不一样。脑科的动脉压力最高的情况下，能够在这个手术台上做这个手术，那个压力能喷到房顶。啊，这么高的压力，所以说你那么大一个动脉瘤，你在那种条件下，是吧？只不过就是有一个显微镜而已，其他的都不具备。那不是单纯有个显微镜就能做手术，你的剪刀啊、你的设备啊、缝线呐、等等这些情况下，你阻断呐、什么这些情况，这都不一样。在那种历史的条件下做那样的手术，真是就是个巨大的挑战了。
0: 经过测量，这个脑动脉瘤体直径长达9厘米，是当时全国神经外科界摘除成功的最大的一颗脑动脉瘤。这例手术的成功立即在国际神经外科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中国神经外科医生王中成飞升国际。这一年他60岁，但是王中成依然不断挑战高难度的手术。

伴随着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核磁共振成像等影像学的发展，可以呈现更为清晰的图像。王忠诚也终于有机会挑战更为复杂的手术。他要挑战的正是在此之前从未有人涉足过的，并且被国际神经外科界公认的手术禁区——在脑干部位做手术。 人脑分为大脑、小脑和脑干。脑干由中脑、脑桥、眼髓三部分组成。脑干隐藏在人的后脑勺内，它只有成人拇指大小，主宰人呼吸、心跳、意识等极为重要的机能。 如果说脑是人的神经中枢，那么脑干就是神经中枢的中枢。在脑干上动刀子，被称作是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每一个细微动作都关系到患者的生死存亡。20世纪90年代，王忠诚接待了一位河北省固安县的少年患者。这位患者叫肖志勋，15岁， 四肢瘫痪，卧床不起。经过王忠诚的初步诊断，这位患者得了脑干肿瘤。做这台手术的时候，王忠诚已经60多岁了。术后第一年，肖志勋便肢体有力，行动自如。多年以后，肖志勋成为了一名厨师。谁也看不出

0: 1994年，肖志勋的手术获得成功，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许多像肖志勋这样的脑干肿瘤患者手术的成功实施，让王忠成突破了大脑中的手术禁区。 1994年， 69岁的王忠成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他依然站在手术台前，和死神抢夺着患者的生命。就在这时，更棘手的挑战来了。1995年， 北京天坛医院收治了一个18岁男孩范勇， 他在一次跑步中偶然发现双腿活动失调，走路不稳，两个胳膊抬举也很困难。
1: 在之后的几个月里，病情加重，一家人四处求医，可得到的都是无法医治的残酷诊断。绝望之中，他们找到了王忠成大夫。盐水上长个瘤子，一直到胸水，胸水脊髓，胸水很长了，这么长了，
0: 都是在里面，都是脊髓里面，盐水里面长的，不是在外表。肿瘤像巨大的毛毛虫一样占据了范勇脊椎椎体，那里是人体中神经分布最复杂的地方。脊柱支撑着人的躯体，脊髓位于脊椎椎管内， 是人和脊椎动物中枢神经系统的一部分。上端连接盐髓，由白质和灰质组成，两侧发出成对的脊神经，分布到四肢、躯体和内脏，是周围神经跟中枢神经联络的通路，也是许多简单反射的中枢。脊髓负责人的感觉、运动和平衡。 髓内长了肿瘤，容易造成偏瘫，颈髓的病变甚至可以造成四肢瘫痪，呼吸困难，死亡率极高。这么大的肿瘤王忠成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而且血供又很丰富，在不损伤脊髓和血管的前提下，要全部摘除肿瘤难度很大，很可能出现高位截瘫。 面对风险，难度都非常大的这台手术，王忠成又是以怎样高超的技术成功完成的呢？5个小时后，手术还在进行，王忠成和当年他的助手张俊廷医生用眼神交流着这台手术的操作细节。所有的这些动作呀，
2: 都是非常细腻的。你像我们做这些情况下，不能有废动作的，有废动作就是时间。像绣女、绣花一样，啊，一点一点的去把它叫雕刻动作，啊，雕刻的工作。每次我形容这种手术的情况下呢，都是把这个病灶形容到钢筋和水泥的关系，因为这个瘤子把这个神经血管都包绕着，你怎么样把瘤子都给它镂空，把这个神经血管都给它，
0: 这个保留得很好，解剖关系都保留得很好，你保留了，这病人就有恢复的可能性。透过外科显微镜，王忠成从肿瘤的上端盐髓向下一点一点地分离，大约分离一半的时候，又从肿瘤下端胸髓慢慢地向上剥离，然后避开了血管，再剥离中间。 只见他稳稳地将一条浅褐色的长达22厘米的肿瘤从患者的脊髓上完整地剥离了下来，患者的生命被成功地挽回。王忠成缓缓地挪动双脚，他这才感到不适，这双脚已经变成了紫色，就像穿了一双紫袜子似的。
1: 有时时间很长啊，7-8个钟头就完全可能， 30个钟头这是非常普通，那么劳动做不许动啊，在你的手术没做好以前啊，不许你晃动，啊，你也不允许你站起来晃动晃动，那不允许的，啊，在病人脱离危险才允许你这么做，所以长期这么坐着不动啊，这个血液循环都有点问题。

0: 你要坐的久了，就腿那边浮肿。
1: 在过去的影像资料中，我们得知那台惊险的手术过去了十几年后，范勇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他的生活平静而幸福，结了婚，而且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被病痛折磨的经历早已成为了过去。很多年过去了，出于对患者手术安全的考虑，70多岁的王忠诚不再亲自做手术了。
0: 能不能做手术啊？有两个问题，一个，你的眼睛行不行？我的视力视野都是好的，你手抖不抖？你一抖，那当然就不能做了。那我那时候还病，也没抖，所以还能做。但是我主要考虑年龄大了，毕竟还得不像年轻时候，有时候还是缝刀，这样对病人有好处。我到现在还不抖，还可以做。
1: 我们从王忠诚的采访中感受到了他对手术台的不舍和眷恋。虽然王忠诚不再亲自手术，但是在手术室里，后辈们依然能够看到他的身影。他在一旁尽心指导，把自己所掌握的各种经验和技术传承给年轻人，拯救更多的生命。当年在我国几乎是一片空白的神经外科，在王忠诚和几代医学工作者的努力下，走上了世界的前沿。以北京天坛医院为代表的机构，已经成为世界神经外科界顶尖的诊疗和科研中心。王忠诚离开后，他的后辈们在探索神经外科事业的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行。作为新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开拓者之一，王忠诚用毕生精力谱写了神经外科艰难的创业史。而在泌尿外科领域，同样也有一位披荆斩棘的开拓者。这里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泌尿外科诊室。中国泌尿外科技术发展的绝大多数第一次都是在这里诞生的。当年泌尿外科还只是外科中的一部分。1949年，一位医生在这里架起3张病床，专门用于接收泌尿外科患者。中国泌尿外科的发展就此起步。这位医生就是新中国泌尿外科的奠基人之一，吴阶平。反对死读书的吴阶平在刚到协和医学院学习时成绩并不优异，直到3年级进入临床实习的他才意识到学医意味着什么。一天，吴阶平以实习医生的身份跟随老师到病房查房。在进入病房的那一刻，他看到了虚弱的病人，投注到他们身上的目光中饱含着强烈的渴求，渴求他们能带来缓解痛苦的良方。接着吴阶平看到几位住院医生沉着敏捷地应对着病人的问题，他的内心既羡慕又心虚。羡慕的是做医生可以帮病人缓解痛苦，心虚的是自己毕业后就要成为一名医生了，可专业知识储备还远远不够。
2: 这时候我就体会到你这个实践知识和思考怎么结合的问题。我觉得实践思考啊，实践知识思考的结合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或者叫入门。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样来去重视实践，很愿意得到知识，大家很清楚，这个解决实际工作的这个能力，实际工作里头问题的能力，只有来自实践。
1: 之后，吴阶平逐渐成熟，他的专业能力和思考能力都开始提升。他也更加明确了自己的目标，那就是努力成为一名好医生。北京协和医学院宣传部原部长刘静曾经多次采访过吴阶平，他告诉我们，吴阶平要做一名

0: 好医生的信念一直都没有改变过。
1: 40年代，抗战争时期，很多年轻人有很多的选择，比如说，有的人去四川、去重庆抗战，有的去延安，等等等等的，还有的医生自己开业。对于他来说，他就选择了做医生，从没有动摇过。
0: 谢元甫是我国泌尿外科的开拓者之一。曾经师从美国现代泌尿外科创始人休阳教授。青年时期的吴杰平因患肾结核而接受肾切除手术。当时与主治医师一起为吴杰平制定手术方案的人正是谢元甫。后来在谢元甫的引领下，吴杰平步入泌尿外科领域。作为一名曾经的肾结核患者，吴杰平对于泌尿外科的兴趣和好奇比其他人更多。芝加哥大学向来重视科学研究工作，科研成绩也很突出，在泌尿外科领域亦是如此。芝加哥大学的哈金斯教授就是把科学和定量化学带进泌尿外科的第一人。面对这种情况，谢元甫教授开始输送大量人才到芝加哥大学学习先进技术。吴杰平正是被选中的优秀学子之一。
2: 去以前我就是当时很清楚，我说我到底要看看美国是怎么回事，我看美国怎么回事，不能说到一个地方去，有很多我的学长他们去了就在那儿，在一个地方去埋头在这个实验室或者埋头在哪个地方，完了写篇论文回来。他对美国并不太了解。我去呢，我要学，可是呢，我要看见美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一看呢，使我恍然大悟。所以尽管到后来，等到最后我要回来，这个老师要让我留下，但是我说我还要回去。我就跟他坦率说，我说我还是要回去，对我的国家做贡献。
0: 1948年12月1日，一架小型客机经历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最终降落在北平西郊机场。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年学者什么都没拿，只身一人匆匆地走下飞机。这个人就是刚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吴杰平。为了顺利回国，吴杰平悄悄地把所有的东西都寄存在美国的同学那里，自己赶回了国内。就在吴杰平回国的第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年吴杰平32岁，他立下3个目标，成立泌尿外科研究所，创办专业杂志，建立学会。他跃跃欲试，曾经想过无数次的事终于可以做了，他要在自己国家大干一番事业。虽说已经架起了泌尿外科的3张病床，但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即便吴杰平的能力再强，也无法仅凭一己之力完成一个专业学科体系的建设。泌尿外科需要更多人才，于是他开始培养住院医、研究生、博士生等泌尿外科领域的专业人才。在学生们的眼中，吴杰平一直以来都是位严师。郭应禄是我国泌尿外科领域的院士，他也是吴杰平的学生。在他的记忆里，吴杰平如父亲一般，既严厉又亲切。
3: 我从56年毕业就跟着吴杰平吴大夫，我自己觉得我这一辈子，受益很大的就是跟了这么一个好老师。
4: 就是对学生，他是把自己的孩一样。比自己的孩子还要求严点，因为他希望你将来出来以后能像他们一样把病人当亲人呢。所以我觉得我们能跟吴老师在一起啊，也是一辈子的幸运。
0: 对学生严格也是对病人负责。吴杰平认为 作为医生一定要认真严谨，只有这样才不负病人所托。这样的态度给郭英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0年，郭英禄在接受东方时空采访时就曾提到过。
3: 那么有一天我记得，就是吴老师查房，带着我们一大帮多人跟着他查，查到一个病人以后，他摸了摸他的阴囊，摸完以后他说：“郭大夫，这是你的病人。”我说：“是。”你给我说说他什么地方有不正常，什么地方你给我把他说说。我说我没查出什么东西，都正常。老师没说是这你不对，老师说你坐这儿，我们检查那个阴囊那地方，坐着，病人站着容易检查，等你坐这儿你查查。我一查我就大红脸，为什么呢？有一个肿块没摸着。然后我老师当着别人什么话没说，我说那我错了，我没查着。然后呢，这个我老师就这个查房结束以后，把我叫到他病房，叫到他办公室，告诉我做一个大夫应该怎么负责，应该什么什么。我就这么一个小例子，但是你一辈子都记着。
0: 在周围人的眼里，吴阶平在临床工作中十分谨慎，总是在所有的情况都掌握清楚后再为病人下诊断。但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病例，他却给出了对于当时来说十分大胆的诊断。

0: 在那一穷二白的年代，吴阶平立志要建设新中国的泌尿外科。然而一位患者的出现，却让极有责任心的他给出了不同寻常的诊断。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解码科技史，国之大医，正在播出。既是患者又是医生，一次患病经历让吴阶平意识到中国泌尿外科水平的低下。学成归国后，他毫不犹豫地投身新中国泌尿外科的建设中。作为与患者有同样经历的医生，吴阶平在临床研究中会如何表现呢？肾结核是结核病高发年代泌尿外科临床上最常见的病症。吴阶平本人就曾亲身经历过肾结核带来的痛苦。但吴阶平患的只是单侧肾结核，在切除一侧肾脏后就可以痊愈。双侧肾结核在当时是没有方法可以进行治疗的，只能摘除双侧肾脏。那这就等于给病人判了死刑，眼睁睁看着一个个病人离去，作为医生却无能为力。这样的滋味让吴阶平很不好受。
1: 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切掉一个肾，只有一个肾，那么我想呢，对他选择泌尿外科以及对他后来研究这个肾结核，我想都是，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判断，我想都是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他有着切身的体会，他知道一个人只要有一个肾，完全可以健康的生存，不影响他的生活质量。所以说呢，他就研究了肾结核对侧肾积水的这样一个科学研究，我想呢是跟他自己的切身体会是分不开的。
0: 为了能够为双侧肾结核患者找到一条出路，吴阶平反复翻看之前有关双侧肾结核的诊断，终于他发现了诊断中的漏洞。他提出了一个想法，无功能的肾尚不能肯定是结核造成的。为进一步研究，他来到了协和医院的病案室，查阅肾结核病人的病历，发现在238个病人中，一侧患肾结核时，另一侧都有一点肾积水。肾积水严重到一定程度时，也会引起肾脏无功能，这给了吴阶平很大的启发。在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一间简陋的病房里，医护人员在张淑媛的床边围了一圈，大家都屏息凝神，注视着吴阶平小心翼翼地把穿刺的针头扎进病人的肾脏位置。

随着针头慢慢往外吸，针筒里出现了透亮的液体。进一步检查后确定是肾积水，医护人员都忍不住兴奋了起来。这为之后的多例双侧肾结核诊断打下了基础。儿茶酚胺症是一种肾上腺疾病，肾上腺位于肾脏之上，左右各一。肾上腺最常见的疾病有肾上腺皮质肿瘤、肾上腺皮质增生或肾上腺髓质肿瘤。由于肾上腺的解剖位置靠近肾脏，吴洁平早已把它纳入了泌尿外科的工作范围之内。1960年的一天，同仁医院的院长刘世豪教授邀请吴洁平会诊，为一名疑似肾上腺髓质肿瘤病人做手术。奇怪的是，虽然两侧肾上腺都很饱满，看着像肿瘤，但实际上并不是肿瘤。于是吴洁平分别在两侧取下一块组织，进行进一步病理分析。经过病理检查后，吴洁平发现这两侧肾上腺增生是以前从未见过的一种病变，一时无法判断。在此之前，吴洁平酷爱阅读各种医学家传记，因此在面对这一病变时，他突然想到之前看过的美国现代神经外科之父柯星的传记中，就曾记录了他发现一种少见的内分泌紊乱病症柯星氏症的经过。这给了吴洁平灵感，肾上腺增生会不会也是人类还没有认识到的新疾病呢？在此之前，医学家并不认为肾上腺有髓质的增生，直到吴洁平的发现证明了这一客观存在。儿茶酚胺症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陌生的，其实它与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症、渐冻症等疾病的发现一样，在医学界的价值是巨大的。在吴洁平个人成就达到顶峰时，我国的泌尿外科也在他的带领下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0: 一个不经意的发现把人类带入了电子信息时代。曾被认为性情多变的龟是怎样在晶体管的世界逆袭成为主角，又是如何推动计算机的发展？ 解码科技史，智慧的龟，近期播出。 在吴洁平的带领下，新中国的泌尿外科领域不再一片空白，对双侧肾结核诊断的纠正更是挽救了无数生命，也让中国泌尿外科在国际上崭露头角。 1962年新年刚过，一架中国飞机降落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 总统府车队呼啸而来，接走了机上的11个人。 媒体纷纷猜测这是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带队的却是一位医生，这个人就是吴洁平。他率领中国医疗小组受邀为印尼总统治病，当时印尼总统苏加诺患了严重的肾结石，有一侧肾功能丧失，西方医学专家建议切除，苏加诺不同意，
1: 于是向中国政府发出请求，请中国的专家前来治疗。我们都是压力很大，那个肾已经没功能了，外国要让他拿掉，不愿意拿，这样才请我们去的。历时5个月的医疗任务圆满完成，吴洁平带领医疗组奏凯而归。在这之后，吴洁平为多国领导人治病， 因此被誉为中国医疗外交大使。因为在医疗任务中出色的表现， 20世纪70年代 吴洁平又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 1972年 吴洁平被任命为周恩来医疗组组长，在这期间吴洁平顶着巨大的压力为周恩来总理进行多次手术。
2: 你们先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就我们就是让他旁观镜看看了烧检查了，你先不要动，你汇报，汇报同意了再做。我说怎么办呢？我就去找邓大姐，我说邓大姐，现在毛主席说了分两步走，那么我们进去看看， 什么也没有，那也无所谓，分两步做，那我知道那个可能性很小的。一看呢，一塌糊涂，没办法了，我们也可以不做了。可是如果看见一块小石头，把它拿出来就好了，那不做吗？他看那个小石头，把它拿出来就算了。哎，我说这句话就有门了。有邓大姐一句话，我说咱们就不管怎么着，拼死拼活也得把这电烧把它烧下来。
3: 后来就做了，真是电视烧下来了，烧下来危险是很大的，也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了。可是有邓大姐这句话呢，我们至少可以躺一阵，说邓大姐说是要有什么可以顺便就办了，两步分，两步分并成一步走。后来毛主席呢发笑话，说两步走一步走好。
2: 吴洁平凭借自己的医术得到了周总理高度的赞扬与信任。等到他最后见我，他管我叫吴大夫，他说这个需要你的人很多，吴大夫你去吧，我这儿没什么事了。在进行这项特殊的医疗任务时，吴洁平如履薄冰，
3: 但后来他却说他一生中最大的幸事就是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他就说总理的这种点拨和这种循循善诱真的让他胜读10年书，这是他的由衷的一种感谢。他身上其实也是这样的，也是对人也是这样的循循善诱。
0: 20世纪80年代前列腺电切技术刚刚引进国内，
3: 在治疗前列腺增生上革新了传统的开腹手术，但是新的技术在最初实践时总是会遇到许多问题。当时协和医院的一位骨科教授因前列腺增生接受了这一手术，手术的过程很成功，但结果却比手术前排尿还要困难。吴杰平得知这一情况后，根据以往的临床经验， 猜测可能是增生的组织并未根除，或是电切后的疤痕造成了新的狭窄，于是他决定为病人再做一次手术。20世纪80年代，影像技术还不发达，医生的判定只能靠临床经验。吴杰平上台以后，打开膀胱，看到果然是他判定的一样，大部分都切掉了，但是有一个根留在那里，所以排尿的时候堵住了后尿道。 这次手术之后放了1周左右的导尿管就排尿完全正常了。20世纪80年代正处于我国泌尿外科全面发展时期，吴杰平对引进新技术一直持积极的态度。除了在临床上指导前列腺电切技术的应用，在他的带领下，他的学生郭英禄还在泌尿外科临床技术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这项贡献我们并不陌生。 人体的泌尿系统主要是由肾脏、膀胱和输尿管组成，整个泌尿系统可以说都是非常脆弱和敏感的，这些地方一旦出现异物，患者就会出现难以承受的疼痛，肾结石、输尿管结石都是如此。结石症的发病率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数据，但是吴杰平的学生郭应禄根据临床经验，
4: 发现结石最容易生长的地方就是人体的肾脏。为什么说结石容易在这个地方讲呢？一个它空间大，一个这地方相对的尿液停留的时间长一些，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膀胱，所以这两个地方是生成的多，但是生

0: 村以后呢，从这儿尿必须得从这儿出来，然后村村以后从这儿走了，那么这块石头停留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结石了。长在这些地方呢叫肾结石，长到这些地方呢叫输尿管结石，长到这地方呢就叫膀胱结石。
1: 1981年，郭应禄到国外考察，他看到国外研发的碎石机对肾结石的治疗颇有效果，打算购买一台回国，但是却意外碰壁。
0: 外国为了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不卖给中国，你有了钱都不卖给你。
1: 无奈之下，郭应禄只能自行设计研制体外碎石机。他与中国科学院声学所的专家联合攻关，研制出了国内第一台体外碎石机，并于1984年正式应用于我国临床进行肾结石治疗。不仅如此，郭应禄还突破了国外一直以来认为的应用禁区，将输尿管部位成功应用体外碎石机进行治疗，并且效果显著。此后，中国的碎石技术开始走向世界，为更多的患者免去了开刀的痛苦。回想当年回国的时候，吴阶平曾经立下3个目标：成立泌尿外科研究所，创办专业杂志，建立学会。在64岁这年，他全都做到了。吴阶平为自己的晚年赋予了新的生命内涵。70岁生日时，他豪迈地说自己年方70，意思是自己刚刚70岁，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直到晚年，吴阶平依然坚持着让每个病患能听懂医嘱这件事。因此，他一直和自己的患者保持书信往来，并把病人在信中经常提到的一些问题做成小卡片，并在上边做出详细的回答，复印许多份。当再有病人写信问及时，就寄给病人一张自制的小卡片，这些小卡片一直寄到2011年。
2: 他经常就在纸上把这个整个的解剖系统啊，整个的他就用图示的形式给患者画出来，所以患者看到他画的图就知道，哦，肾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整个的这个自己的身体的系统，他都给你按照解剖的形式给你画出来，所以患者一看就明白了。
1: 对待病人，吴阶平一直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在《医者仁心》一书中记录了吴阶平口述的关于医生的服务艺术。他说，作为一名医生，既要有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同时还必须取得病人的信任。要取得病人的信任，必须讲求服务艺术。服务艺术是因人而异的，要针对病人的特点。
2: 他就说过，说这个你同样的医术，但是你面对的是不同的患者，他最后你同样的治疗，最后的结果不一定一样，因为这个患者来自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教育背景等等等等，所以你呢不仅是要给他做手术，要给他治病，同样你要去和他谈心，去了解他生活的状态，以及他心里怎么想的，他有什么期望，有什么东西影响他的康复。
1: 在临床上，吴阶平对待每一位病人都尽职尽责。每当人们提及他时，言语间或尊敬，或感谢，亦或钦佩，无论走到哪儿，也总是被人敬仰爱戴，受众人簇拥。但其实晚年时的吴阶平内心却倍感孤独。为了在工作中保持高度自律，吴阶平在大多数的场合都保持谨慎，不能畅所欲言。在他晚年时，他也曾表达过自己没有交心的朋友，这对于他来说也算是一种遗憾。医生们带着悬壶济世的人心，设身处地想病人所想，正是有一大批像吴阶平、王忠诚这样的医者，用毕生精力谱写了新中国的医学史，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手术禁区， 深深地影响着后来者。从艰难起步到冲上蓝天，中国航空工业如何在短时间内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从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入轨，中国航天事业如何一步步发展壮大？追溯中国航空航天的起步之路，解码科技史，筑基苍穹，下期播出。

0: 水下碧螺春和香嫩的昂刺鱼组合，味道究竟有多鲜？
1: 你把他妈妈都踩死！
0: 当莲藕遇上生蚝、猪脚，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美味？
2: 这个莲藕真的是整道菜的精华。
0: 清甜的菱角需要怎样高难度的采摘？
3: 其实，在里头啊，光是能让它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
0: 本期味道带您探寻藏身水中的蔬菜，如何成就美味佳肴。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鲜是中国人对于味道特有的共鸣，代表了中国人对于美味的极致追求。人们常说天下之鲜不过于羊，然而也有一些可以媲美肉鲜的至宝，它们生长在湖水中，藏身在淤泥下。一年中它们并不是时刻都有，而是要在特定的时间用特定的方法获取，才能品尝到它们的鲜甜。有着水下碧螺春之称的纯菜和昂刺鱼搭配，味道究竟有多鲜？
2: 你把它妈妈都踩死。
3: 最可爱的一点还是它那个特别 Q 的那种滑滑腻腻的口感，配上这个鱼的鲜味，简直绝了。
4: 这条比较长。
1: 看似普通的莲藕，在台山人的餐桌上能成就什么样的美味？
4: 这个莲藕真的是整道菜的精华。
1: 清甜的菱角需要怎样高难度的采摘？
4: 其实在里头啊，光是能让它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
2: 好吃吧？
4: 这个味道真的觉得就是很清甜啊，很水润的感觉。
2: 对对对。
1: 本期味道带您一起探寻那些藏匿在水中的至鲜美味。

0: 东山镇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西南部，因为紧邻太湖，丰富的水资源让东山人的餐桌上从来不缺鲜的滋味。听说这里藏着一种本身无味的水生蔬菜，与其他食材的搭配，它的鲜味能瞬间提升。这种水生蔬菜必须通过极限采摘的方式才能获得，想要见到它的真面目，就必须找到一个关键人物。叶玉泉，80后海归，他就是我们东山寻鲜之旅的引路人。他说，我们要找的食材有个别致的称号，叫做水下碧螺春。渔船在狭长的水道里穿梭，茶树和枇杷树在水岸两旁身姿摇曳。进入宽阔水域后，出现了这样一群用极其特殊的姿势漂游在水面上的人。
1: 他们现在这个采的是这个所谓的水下碧螺春是吗？
2: 是啊，你看那姿势
1: 啊。对啊，这个姿势看起来也真是挺辛苦的哈，一直这样就得趴着。
2: 这是我们这边采这些东西的一个标准姿势。
0: 水下碧螺春究竟是什么金贵食材，竟然要趴在盆子里采摘？此刻小叶找来了李大姐，请她带味道调查员下水体验一番。
3: 别怕，别怕，我给你挡住了，别怕啊！
1: 我不怕。
3: 好嘞，
1: 好，
3: 好嘞。
1: 然后趴着，你看这又专门一个人。
3: 我放你走了啊！哎，
1: 大姐真懒，我这放我走了是吗？我趴着了。
3: 别怕，别怕，别怕。
1: 我趴下去是吗？
3: 对，趴下去。
1: 太逗了，我觉得这跟小孩学游泳似的，你知道吗？
3: 趴下去，两个手放在水里滑。
0: 趴在盆里进行采摘，对味道调查员来说绝对是迄今为止难度系数最高的挑战之一。身体全靠一块木板支撑，朝哪里行进全部听从双手指挥，就看味道调查员没完没了的在水塘里瞎打转，简直就有一种迷失在汪洋大海中等待救援的感觉。
1: 大姐，哪个是水下碧螺春？
3: 那是这个嫩嫩的呀，
1: 就跟你这里头这个是一样的，是不是？
3: 对对对，你看，
1: 对呀。哇，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个，外面有一层像胶质一样的东西，透明的，好漂亮啊！这个
3: 它叫纯菜，
1: 纯菜就是草字头一个纯，那个纯是吗？
3: 对对对对对。哦，
1: 这就是纯菜，就是还真的像就是水里的茶叶碧螺春呢。
3: 对呀。
0: 纯菜，江南地区的水生蔬菜，这种天生娇贵的植物。对于水质和泥土的要求近乎苛刻，这片生态良好的水域是纯菜得以旺盛生长的天堂。
1: 它一般长在什么位置呢？
3: 它一般长在水底下，那个就是那个叶子的下面。
1: 叶子的下面啊，
3: 你看这里，这些都是。
1: 你
3: 看，
1: 那采的时候要注意怎么采法？
3: 手背朝上。
1: 手背朝上。
3: 对。啊，
1: 这样。
3: 把那个大拇指掐住那个纯菜。嗯。掐住了，嗯，下面有个小的节子，你看到没有？
1: 节子，嗯，
3: 摸到那个节子，就把它掐断。
1: 掐断。
3: 嗯，对。
1: 哎，你把对了吗？
3: 你把他的妈妈都踩起来。
1: 什么？大姐，你说什么？
3: 你把他妈妈都踩起来。
1: 我把他妈妈。
3: 这是他妈妈。
1: 哪个是他妈妈？
3: 这是他的妈妈。哦，你看。
1: 他妈妈是不能采的是吗？
3: 对，他妈妈老了不能吃了。
0: 原来采纯菜的所有技巧跟采茶叶是一样的，只能采摘一芽一叶，因为那是最嫩的地方。难怪这里的人会把纯菜叫做水下碧螺春。可是就这么一个小芽，它究竟是珍贵在哪儿呢？秘密其实就藏在纯菜的嫩茎和叶子背面，这两个地方满满都是胶质蛋白和氨基酸，并且还含有丰富的锌。
1: 大姐，像你们这么采的话，一天得趴在这儿多久呢？
3: 大概八个小时左右吧。
1: 趴着八个小时啊？
3: 咱那个采纯菜的阿姨们啊，他们真的很辛苦，因为这个活太累了。年纪轻的不愿意学，
1: 不愿意来干这个，也是。你说
3: 因为那个就是现在那个水温低的时候，那个水有的时候会冻的，
1: 会冻
3: 的，有的肿， 那个在夏天的时候，那个太阳底下，那个从头晒到脚，你看这样趴着，
1: 对，
3: 那个太阳一点也漏不掉，
1: 是，
3: 所以这是年纪轻的了嘛，他们不愿意学了。
1: 其实我现在在水下才就也就十几二十几分钟，但是我觉得我的手已经僵了，而且我想那个手长期泡在里面，大姐又能看看你的手吗？我的天哪，
3: 那时候你看像什么样子了？哎
1: 呀，真的是
3: 像个大红萝卜了。
1: 这个袖子稍微往上去一点，哇，很明显的就是晒呀、啊，出来这个两个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觉得您能踩到几岁？
3: 你觉得？我觉得我让我说，你给我踩到七十岁吧，我
1: 踩到七十岁啊。
0: 整整趴在盆里八小时的采摘，简直就是对体力的极限挑战。大姐们用信念做最后的坚守。
1: 外面看着没什么，在里面其实你看我这全是水了，手全都全湿了，但是我只是在里面这么一小会儿啊，就是

0: 就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但是大姐每天从早到晚得8个小时。
1: 你知道每天他们几点钟开始采摘春菜吗？
0: 几点？
1: 每天早上4、5点钟就开始了。
0: 天，真的是
1: 看你这么辛苦，我犒劳一下你。今天你采的春菜，这是等会儿我烧一个美味的春菜汤。
0: 这明明是我犒劳你，这是我采的春菜吗？
2: 刚刚出水的纯菜鲜嫩无比，为了让味道调查员品尝这个时节最新鲜的味道，小叶决定露两手。
3: 那么你看它透明的那个胶质，这是营养最多的地方。
0: 对，就是外面包裹了一层哈。
2: 纯菜焯水杀青，颜色逐渐由深绿变成青绿，而纯菜晶莹剔透的胶质也绝对不会被高温溶解，那种滑溜溜的质感可以从采摘的指尖保留到入口的瞬间。
3: 纯菜本身是没有味道的，主要以烧汤为主。那么烧汤的话，它以高汤是最好的。
2: 无味使其入，有味使其出，纯菜和昂刺鱼的组合把这样的烹饪哲学诠释得淋漓尽致。
1: 怎么样？
0: 等于把鱼里面的那个鲜味都吸收进来了，
3: 是吧？
0: 但是呢，这个纯菜本身那种清香又没有失掉，最可爱的一点还是它那个特别 Q 的那种滑滑腻腻的口感，
3: 溜溜的，
0: 你知道吗？配上这个鱼的鲜味，简直绝了。哎，其实像做这个纯菜的话，现在咱们东山还多吗？
1: 现在整个东山就我们一家在做加工包装纯菜这个生意嘛。
0: 哦，为什么只有一家？
3: 就是因为它采摘很辛苦，而且又要很多人力去管理，那么慢慢的纯菜的资源又越来越少，现在就剩下我们一家了。
2: 水塘里，大姐们终于结束了一天的采摘，辛苦没有白费，每个人都满载而归。辛劳两代东山人在辛勤劳作中，让太湖纯菜这一口鲜得以延续。

0: 秋天是广东省台山市海晏镇莲藕收获的季节，这个时候来自五湖四海的挖藕人都会聚集在海晏镇，劳作、生存和食物把这群人联系在了一起。
1: 今天来看一下哦，这么来挖吗？把整个身子淹下来挖吗？看起来挖我挺难的，我得深呼吸一下再下去。
0: 蒋玉环和丈夫何善军从老家湖南来到海晏镇，从普通的挖藕工作开始做起。为了家人能有个好生活，他们辛苦劳作，努力打拼。如今的他们在海晏镇承包了上千亩藕田，成了当地有名的种藕大户。
1: 那个大姐这怎么挖呀？
2: 用手挖，来撒点工。
1: 我怎么知道这有藕呢？
2: 用手摸一下那只莲藕啊，
1: 摸一下
2: 那个苗，摸下去有莲藕的。
1: 什么是藕的苗呀？是先用脚踩吗？
2: 你那个手不够长的话，可以用脚踩，踩到了，然后你就用那只手下去摸。
1: 哎，我脚好像踩到了。这什么呀？我好痛啊！
2: 磨断了。
1: 我一直以为它是莲藕，我掏了个大泥巴上。
0: 莲藕躲藏在藕田下面深深的淤泥中。要想得到它可一点儿都不容易。
2: 它这只手这里你摸到这边越来越小，你就从这根根这里掐断，然后这边就是长了，你就顺着这条藕，打比方这条藕是这样的，然后你就顺着这条藕这样挖，然后挖挖挖就把那个泥抛开，然后就把这条藕慢慢的抽出来，把松了过后就把它抽出来。
1: 等一下，怎么纹那么短啊？
2: 这个是枝苗来的。
1: 哦，这不是它的主，
2: 不是它的主藕苗。主的话，它还在下面那一条。
1: 主藕的话还在下面。
2: 对。
0: 经验丰富的挖藕人不会乱挖，先判断准确有藕的地方才会动手。同时，挖藕要有耐心，用手慢慢摸，先确定好淤泥下整段莲藕的走势和长度，然后逐段清除淤泥。最终才可能成功取出完整的一段莲藕。
1: 你当时一开始种这个藕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卖得这么好？
2: 没有想到，没有想到我的藕也会能销售到国外去啦、美国人也吃到我种出来的莲藕啊。那时候根本就没想过这个问题，
1: 所以所有辛苦都值得。
2: 但是伤情苦大常见，能吃苦就能成功。付出呢，总会有收获的。
0: 味道调查员在藕塘中干了一个多小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挖出几根莲藕，就已经感觉腰酸腿疼，汗流浃背了。而像蒋大姐这样的挖藕人，要在丰收的季节里头顶烈日，身体泡在泥水中，连续工作数小时以上，才能获得这些淤泥中的美味。在台山当地，莲藕通常的做法就是煲汤，然而在蒋大姐这里却拿它和生蚝搭配，这两种鲜美味道的食材又将碰撞出什么样的滋味呢？
3: 哇，好多好多好多，原来生蚝是这么翘的，我第一次见。我能试试吗？
4: 可以啊。
3: 我能试试，我找一下。哦，这个好小啊，生蚝宝宝。然后看一下，我翘这个好小啊。那咱们这个取完之后，这些要把它掰下来还是？
4: 把它掰下来，等一下从洗干净，清理一下。
3: 台山的生蚝，你看多肥美啊，一看就很顺滑入口。这好了吗，蒋大姐？
4: 可以了。
3: 行，那咱们就开始做菜了。
0: 爆炒后的猪脚加入藕段和冷水，大火炖煮一个小时。等到猪肉软嫩，藕的清香和猪脚的醇香相互交融，才到了生蚝登场的时刻。
3: 走，哎，哇， 大姐这是不是好了？
4: 可以
3: 加生蚝
4: 了。
3: 平常我们都是什么黄豆猪脚啊，什么莲藕猪脚，咱们这怎么还加生蚝了？
4: 加生蚝它提鲜的，很好吃的。加进去那个口味不一样嘛，
3: 应该跟传统的那种味道不一样。
4: 对。
3: 哦，可以出锅了。
4: 生蚝焖猪脚焖莲藕，香喷喷的一道菜出锅了。
3: 哦，好香。
0: 蒋大姐说，水塘中的莲浑身是宝，不仅莲藕莲子可以入菜，荷叶也可以用来烹饪。
3: 大荷叶直接把鸡放进去吗？
4: 放进去
3: 调下味。放点油。那需要腌多久啊？
4: 先腌一下就可以了。
3: 那选这个荷叶有什么讲究吗？
4: 要那个老一点，太嫩了，因为它碰一碰就会烂嘛，那个叶子就稍微老一点点了。
3: 所以咱们用的就是比较老一点的荷叶，这个啊。
4: 对。
0: 荷叶蒸鸡的制作并不复杂，但却充满了自然的味道。经过40多分钟的漫长等待，荷叶变软，鸡肉的香气与荷叶的清香混合后飘散到空中，就到了出锅的时刻。
3: 鸡蒸好了，我打开放下。哇，这是荷叶大盘鸡的感觉，
4: 香喷喷的。
3: 对，来，这样就好了，是可以出锅了。
0: 对于辛苦得来的食材，只有倾尽心力让它变得好吃，才不辜负这份收获。经过了4个多小时的处理与烹饪，我们的全藕宴也正式拉开序幕。
3: 经过了一天的劳动，又到了品尝劳动成果的时刻了，非常的激动，因为一整桌都是充满了田园风味的全藕宴，有这个莲藕猪骨汤，有这个莲藕田园小炒，还有用荷叶做的荷叶蒸鸡，还有这个是当地的特色菜，
4: 尝一下。

0: 尝一下，尝，来来来，谢谢大哥大姐今天的招待。我觉得劳动人民真的非常聪明，就是他们会就地取材荷叶呀、竹筒呀、还有菠萝呀、椰子啊，拿来做容器，可以让食物更加具有大自然的风味。
1: 年年岁岁，丰收的喜悦犹如生活的蜂蜜，滋润着一年的辛苦劳作，驱除着身体的疲惫与劳累。越是辛苦劳累的付出，就越会获得丰富和甘甜的回报。深深的淤泥中埋藏着不仅仅是可口的莲藕，还蕴含着蒋大姐一家和众多藕农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希冀。

0: 在江苏省泰州市也有一个大姐采摘团，他们正忙着将另一种水生蔬菜请上餐桌。这种水生蔬菜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找到了采摘团中的一位大姐宋玉凤。
1: 海菱角，
2: 海菱角，
1: 对。我们现在是乘这个小船，然后到那个采菱角的地方去。
2: 好好，
1: 一起过去。
2: 好的。
0: 坐着小船在幽静的水塘上穿行，划过一片芦苇荡，传来阵阵笑声，灵堂映入眼帘。就在此时，眼前如画的美景被一个洗澡盆打破了。宋玉凤大姐说，想要采菱角必须先征服这个大盆。
3: 大姐们好。这个盆比我想的要大一点哈，采当中是吧？
1: 可以上那里采个中间，
3: 中间啊，
1: 哎，采中间好，两手扶在两边，
3: 冷冷的没有问题，然后蹲下来，
1: 哎，蹲下
3: 好，
1: 就这样是吧？
3: 哎，
1: 就这样，
3: 保证你在一个中心的位置哈。
1: 可以，
3: 顿时就融入你们了，大姐，
1: 挺好，挺好，挺好。
3: 主要是要胆儿大，你知道吗？
1: 要胆大，
3: 不能害怕掉下去。就你找准重心就可以了，你找准重心，其实你站起来都可以，我觉得，但是就不要站太久了。
4: 好，那你跟着我们，我们走，
3: 我跟着您走啊。
0: 菱盆是当地人采摘菱角的唯一工具，在布满菱角叶的水面上行进，必须做到人盆合一才能行动自如，保持身体平衡，用双手开路，稍不留神就会有盆翻人落水的危险。
3: 其实在里头啊，光是能让它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边行走的过程当中呢，你还得眼睛特别的锋利啊，去找到，
1: 去找菱。你看，我现在就找到菱盆上面有菱，
3: 就是左手伸下去，然后把托底，
1: 把它托起来，
3: 菱盘托起来，
1: 右手去采摘，然后
3: 剩下的这个菱盘就扔下去了，
1: 还把它扔到水里面，它继续生长，
3: 它还会继续生长
1: 啊，对对对，
3: 所以其实不会破坏哈。
1: 对，
0: 菱角是一年生草本水生植物，因为躲藏在菱叶之下，又被称为水中落花生。采摘菱角也要具备好眼力，才能将它们一个一个揪出来。
3: 我试试啊，好，哇，哎，这个有好多哎，
1: 这上面有好多。
3: 但是这个你看它这个大小不太均匀哈，
1: 把大的先摘下来。
3: 好，
1: 像这个小的呢，就让它留在上面，等到下一次的时候再摘它。
3: 这大概过多久还能再长？
1: 过一个星期吧，它就长大了。
3: 就现在这个能剥开吗？
1: 可以的，这个是老的，甚至要挑嫩的。这个
3: 哎，
1: 这个就可以。
3: 头一次这么吃，现摘下来的。
1: 对对对，好吃吧？
3: 哦，这个味道真的觉得就是很清甜啊，很水润的感觉。
1: 对对对，
3: 大姐们，你们今天在这采了多久了呀？
4: 早上三点钟。
3: 早上三点钟啊？大姐，您从几岁开始，从多大开始采菱角的？
4: 上学就给自己
3: 了。10岁开始就开始采了。
4: 几岁入了？
3: 我猜您啊，
4: 嗯，
3: 您就50。
4: 50个啊？50在夹子。
3: 50再加20，
4: 对了，
3: 70了。
4: 嗯。
0: 跟阿姨们的沟通基本靠后，采菱的辛苦常人难以体会，在盆里待了一会儿就已经双腿发麻，让人坐立不安。可是再看这些年过半百的阿姨，不慌不忙地仔细寻找着藏在水下的菱角，这种无法代替的人工劳作，如果没有他们的辛苦付出，扎根于心的家乡味也只能成为一种记忆了。那么宋玉凤大姐会用这来之不易的菱角烹制出怎样的美味呢？
1: 家里面啊，有喜事啊，逢年过节啊，我们都要上的这道菜

0: 就是一个头汤。
1: 头汤，
0: 哎，里面就要用到菱角跟这个虾球。
2: 虾球，虾球是也用这个虾做的，是吗？
0: 哎，用虾做的。嗯，然后把它剥开，取出来这个肉，嗯，把它剁开。

0: 去掉，吃虾容易剥虾难，而没想到更难的还在后面，那又是什么呢？
1: 那这个菱角怎么剥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
2: 从这个菱的上面
1: 这块，
2: 这
1: 抠一下，
2: 抠一下，然后从这开始转
1: 这块大的，然后先剥开，
2: 剥开，
1: 然后
2: 还从这下去，
1: 从这下去，这儿，然后沿着贴着边转圈。
0: 剥一个菱角容易，但是要剥一盘菱角，你的指甲就该抗议了。新鲜的菱角非常嫩，只能用手工来剥皮，这么费功夫的事情，也就只有妈妈会心甘情愿地为儿女去做。去皮之后露出雪白如玉的果实，当地人叫做菱米，有着清热健脾的功效，而且熟吃比生吃更健康。要想把美味的头汤喝进嘴，性子不能急。此时味道调查员平日里练习的马蹄刀刀法派上了用场，帮宋玉凤大姐分担了剁虾泥的工作。
1: 这个要剁到什么程度算好呢？
2: 越细越好。
1: 越细越好。
2: 对对对，
1: 剁成蓉的那种状态。
2: 对对对，
1: 是吗？
2: 对
1: 你们平时这个在家也这么做吗？
2: 对呀，做出来吧，麻烦是挺麻烦，但是对家人的一片心意，
1: 一片心意哈，不一样，吃起来
2: 对
1: 不对？
2: 差不多了，
1: 这就可以了是吗？
2: 可以了，可以了。
1: 你看，真的是特别细了哈，而且就是你一摸，它这个粘性都出来了，都是拉丝儿的那种状态，是不是？
2: 对，
1: 这就可以了吗？
2: 就可以
1: 做虾球了，是吧？
2: 对。
1: 好，
0: 在剁好的虾泥中加入葱姜水去腥，放入淀粉增加粘度，加上水，顺时针不停搅拌，直到上劲儿后再放入盐入味，蛋清增加嫩滑的口感。就当我们认为虾球可以入锅汆水，头汤分分钟出锅的时候，被宋玉凤大姐叫停了。
2: 我们需要把它放到油里面，把它炸一下。
1: 炸一下，
2: 对对对，
1: 那这跟其他地方做丸子不太一样啊。
2: 不一样。
1: 这个下丸子，这个油温有没有什么讲究？大概是多少成热？
2: 三成热就可以了。高了它皮去的，
1: 里面不熟。
2: 低了，它会裂开。
1: 裂开，
2: 对，
1: 所以这个很讲究，
2: 这个很讲究的，
1: 然后就直接下去炸了，在里头要炸多久呢？
2: 浮起来就行了，
1: 因为咱们后面还要煮嘛，对吧？
2: 对，
1: 这样
2: 用手这样，大拇指从这从
1: 这，
2: 对了，
1: 那这样就比较圆一些哈，
2: 对，这样做出来比较好看
0: 啊。软软的虾球在油锅中穿上了一层硬硬的外衣，当一个个虾球飘起来，就可以捞出备用。宋玉凤大姐制作的头汤尤为讲究，以熬好的鱼汤作为底汤，然后下入炸好的虾球，沸腾后再加入菱角、鹌鹑蛋、木耳、笋片和虎虾，这一锅色彩纷呈、口感多样、营养丰富、制作考究的头汤摆在眼前。
2: 是不是粉粉的？甜甜的，
1: 它不是那种粉的让你觉得好像掉渣的那种，它还是这个还是比较脆嫩的那种口感，是不是？
2: 对。
0: 一道头汤，在宋玉凤大姐四世同堂的厨房，心手相传，让水乡古镇的家乡味生生不息。即使游走千里，回家进门后的这口汤，让思乡的嘴和心团圆相聚。

纯菜、莲藕、菱角，人们对鲜味的追求乐此不疲。小叶用现代化的方式种植和保鲜纯菜，太湖深处的故乡鲜味是鼓舞它的不竭动力。台山市海晏镇的莲藕又到了收获的时节，挖藕人们顶着烈日辛劳采挖，希望将这些美味早日送往全国各地的餐桌。宋玉凤大姐身体力行，继续用传统的方式采摘菱角，这些水生蔬菜在水的滋养下鲜嫩无比，带给人们最极致的味蕾享受。这既是自然的慷慨馈赠，又是人们智慧与劳动的结晶。

三座曾国大墓周边的中小型墓葬究竟埋藏着什么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七集。

0: 三座带有墓道的大墓和五个车马坑，以及分布在周边的58座中小型墓葬。
1: 这就是我们的枣树林墓地，
0: 这处春秋时期曾国的高等级贵族墓地，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结构布局？层层防盗，保存完好的基石墓，却又为何频频出现离奇的迹象？
2: 开始的时候感觉很惊喜。
0: 不合规制的器物组合，以及造型奇特的精美玉器，
3: 确实太漂亮了。
0: 143号墓最终能够解开什么谜团？
3: 这个墓主呢，他的身份呢是很高贵的。
0: 先后三次历经7年的考古发掘，史籍中鲜有记载的西周诸侯国，能否再次接续起曾侯世系的缺环？
4: 注意点，
5: 好，
4: 慢点，
6: 慢点，
4: 抓紧。
6: 哎呀呀呀！
4: 注意点，
7: 先放远再说。
4: 注意点，注意点，
8: 好好跟谁？
0: 2019年早春3月，湖北随州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的抢救性发掘进入关键阶段。这是异地岗墓群的第三次发掘。按照计划，考古队正在紧张地清理三座大墓周边的中小型墓葬和马坑。
3: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就是那个椁石椁板腐烂的痕迹。椁板腐烂，看到腐烂的痕迹的，它的宽度呢，大约有10公分宽。我们看着还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呢，从这个，因为这是挤压变形，它腐烂以后呢。就这个椁石啊，它挤压变形，所以说呢，它看到是弯曲的。
0: 此时已经接近椁室的143号墓，仍然可见零星分布的椁圆形石块。
3: 这个墓呢，它是一个它开凿的是红岩坑竖斜墓，但这个墓呢，同时它是一个祭石墓，就是它这我们看这个祭石的，这还有石头，就是它当时呢一层一层的排的石头。祭祀的就是为了起黄道的作用。
0: 考古人员发现，这座长

0: 五米、宽四米的中型墓葬，是一座典型的基石墓。大量存在的基石和层层夯打的坚硬填土，极大地增加了发掘难度。考古人员统计发现，整个墓葬每隔15厘米错层分布的椭圆形基石，总重量超过6吨，而墓底最大的一块甚至超过50千克，由此使它躲过了无数次的盗扰，最终完好地保存至今。没有盗扰且保存完好，这座墓葬的发掘足以让人们充满期待。
1: 我们看这个墓呢，它开凿在那个红砂岩上。我们看这个，看这个痕迹呢，看到没？在非常清晰开凿的痕迹。它当时是应该是用铜凿开的，看铜凿的它那个痕迹长有20厘米，它的这个宽度呢有4厘米宽，它的深度呢，这个深度有三厘米深。所以当时呢，它是自上而下使力，都是一点点开凿的。这个工程呢是非常浩大的。我们看这个墓哈，它从那个开口，从墓口呢到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有3米5的深度。事实上呢，我们下面呢还有80厘米的深度。从目前看呢，这个墓呢保存的是非常完好的，非常完好的。但是呢，就是说从它的规模判断呢，它应该是春秋晚期的一个珍贵的一个高级贵族。从这目前来判断，它的青铜礼器保存的是非常完整的。
0: 考古人员根据异地岗墓群之前的发掘经验判断，这座墓葬的级别大致相当于大夫级别。如果按照这个规格，那么这座墓葬应该配备5顶4轨全套的青铜礼器。6个月前，枣树林墓地考古队对枣树林墓地5万平方米的范围进行了勘探，又探明了土坑墓葬58座，车马坑5座，其中带有墓道的大墓3座。勘探资料显示，这批墓葬不仅排列有序，而且极少存在打破关系，显然是一处经过规划的高等级曾国贵族墓地。
2: 这就是我们的枣树林墓地。我们今年的发掘计划是先把周围中小型墓葬全部发掘，然后对3个带墓道的大墓还有这5个车马坑再集中力量进行发掘。
0: 考古人员发现，排布在大墓周边的这些中小型墓葬和马坑，它们状况迥异。
3: 南北的中心点是多少？
4: 南北的中心点是1米29。
0: 或离奇费解，充满了疑问，或劫后余生，令人扼腕叹息。而一些出土器物之精美，常常令他们啧啧称奇。发掘现场，惊喜与遗憾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频繁交替。那么，这处高等级曾国墓地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结构布局？3座尚待发掘的大墓到底又埋葬着什么人？这处高等级贵族墓地的发掘将为曾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什么样的重要资料呢？

0: 哎呀，这铜器露头了，看这，这个铜器还是很体型还是很大的体量。看，这哦，这是件铜佛，铜冠佛，这是件铜冠佛。看，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143号墓开始发现青铜器物。
0: 我们现在清理的这是个143号墓，看这个铜器的，这一件铜器啊，它的体量很大，它率先露头了，看，刚刚露头，非常。

0: 因为他的体量大，所以说他的最先露头。我们看到这是他的口沿，口沿部分，这是他的腹部，腹部上还有一道这个弦纹，看，啊、哦，这还是一个食用器呢，这上面还有那个烟的烟熏的痕迹，还有，这件铜服很漂亮，真是很漂亮。再看，这上这一道弦纹，下面这层块的这是攀刺纹，攀刺纹的，就是有很多的小蛇的形状组成的一组攀刺纹。看这是个耳，这是耳，也就是它的提手的、抓手的部分。这是一头鸡石木啊，你看这个石头都掉下来了，掉到它的气孔堆里面了。
1: 逐渐清晰的发掘迹象显示，这座墓葬的青铜器物保存状况极为完好。考古人员判断，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其他青铜器物也会很快出现。随着枣树林墓地中小型墓葬发掘的展开，考古人员发现整个枣树林墓地基石墓的数量并不多见，而这座开凿在红砂岩上的墓葬所使用的基石，竟然全部采自数千米外的云水河的西岸。为什么需要耗费如此大的人力物力修建这样一座墓葬？又为何如此不遗余力的防盗呢？
0: 单凭这件佛还不能推断这个墓的它的全部的器物组合，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的发掘清理。只有呢，当我们再往下面再清理，把全部器物这个剥离出来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判断它这个身份和级别。
1: 下一件器物会是什么呢？
0: 哎，对，好。好，这边应该有个器物，叫块露头了。从它的头的颜色来看，马上就要露头了。
1: 与曾侯乙墓所在的雷古墩古墓群遥相对望，随州城东的枣树林墓地属于异地岗墓群的一部分。这是一处高出周边地面3米左右的南北走向的岗地。在其西南几千米处，云水及其支流决水交汇流过。考古人员对这处墓群的3次发掘，为全面揭开曾国的历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就在几个月前，在129号墓未经盗扰的一个角落，幸运地出土了一套组合完整的青铜编钟，铭文显示它的主人是曾侯德。也就是说，129号墓是一座曾侯墓葬，而枣树林墓地是一处曾侯墓地。考古人员发现，在枣树林墓地的这些中小型墓葬中，并不是所有的墓葬都像143号墓那样幸运。170号墓长5米，宽4米，是距离此前发掘的曾侯德墓葬最近的一座中型墓葬。依据规模判断，它们之间极有可能存在着某种关系，甚至有可能是他的夫人墓。然而，随着发掘的展开，结果却并不乐观。
2: 这个是170号墓。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墓的规模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它现在就是这个墓有很大的盗洞，从棺的东边一直到椁，基本上被盗空了。从目前我们清理的情况来看呢，目前剩余的器物就是这可能是一个顶腿儿，顶的腿儿，然后这个是一个顶耳朵。从这个耳朵来看呢，它那个顶规模应该还是蛮大的。

这个是应该我们推测啊，可能是一个顶上面的一个环。这个它因为它是直的，纹饰很漂亮，这个我们推测它可能是一个釜。然后这地方还有很多一些铜的碎片。根据这个墓的规模来看呢，它应该属于曾国墓葬来说规模比较大的一座。然后它的南边是去年发掘的曾侯德的墓葬，他们距离比较近，可能存在一定关系。就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这个墓的规模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因为被盗了，所以很可惜。如果说这个墓保存完整的话，对我们揭露一些历史信息还是很重要的。

0: 由于143号墓的墓室填土经过了层层夯打，因而现场的清理发掘十分缓慢。
1: 这又是件青铜礼器啊，哎呀太好了。这是铜斧，斧呢是一种石，古代的一种石器，就是成石器，它与那个青铜酒器是相对应的。这是一件那个青铜的石器，就是古代嘛，不酒器、石器、水器，它走活清代时候就是一整套的青铜礼器。这个铜斧，它是方形的，它下面还有，下面有它这上面的盖儿，就下面它两个是，它是配套的，它是对称的。这上面还有细密的那个攀，很细密的攀绘纹的。这件铜斧很完整，保存的比较完整，比较好。它的长大约有三十厘米，宽度有十五厘米的样子。它的纹饰呢比较细密，是密密麻麻的这个攀绘纹，攀刺纹也叫攀刺纹啊，对，很细小。
0: 第三件器物终于出现了。
1: 哎呀，这件铜盘也露头了，这是件铜盘，这刚刚露口沿露出来了。铜盘呢是水器，用水器就是古代的时候，它是承接水洗手用的器物。目前这件这座墓里面呢，椁室里面呢，我们清除了三件大的青铜器，那个一件铜罐斧，也叫玉斧，这件呢是。叫铜斧，这个呢是铜盘。那么应该说呢，按照那个规定来说呢，这铜斧它是一对。那这个盘呢一般在上面还有一件翼呢，就是像我们现在那个舀水的瓢。严格的说呢，这下面呢应该还有其他的青铜器配套的。那么随着我们清下去以后呢，基本上都会露出来的。特别是件，你看这件铜斧，它一般的按照那个古代的礼制来说，它必须是一对，两件配套的，它是一套组合，一套完整的组合。
0: 三月的考古工地仍是阴晴不定。一阵大风吹过，天气说变就变。
2: 哎呀，起风了！这马上看到像这天气是像要下雨了。那边看到乌云都压下来了，坏了。那我们马上要是给它进行覆盖，不覆盖不行的。啊，现在大家把那个上面那个压一下，快压一下，不知道一会儿大雨都要来了，大雨都要下来了。
3: 不行，给它掀。
2: 哦，不掀，压，搞得压一下。压一下，好。
0: 尽管按照规制判断，还应该会有一些器物出现，但考古人员根据发掘的深度推测过后，似乎又隐约掠过了一丝不安。这座墓葬的状况会不会偏离了之前的预判呢？

冰封冷雨中159号墓的清理还会发现什么器物留存？寄期望的143号墓的发掘究竟怎样逆转了此前的预判？

0: 2019年3月18日，考古人员根据发掘深度，已经判断出143号墓很有可能超出之前的预判，这让考古人员开始感到迷惑。难道说这座保存完好的墓葬还存在什么难以解读的秘密吗？疑云密布的考古工地上，再没有比在清风冷雨中清理一座盗扰严重的墓葬更令考古人员沮丧的了。
1: 这个墓盗得非常严重，这个边墙，这个关内都跟它盗得非常严重。这个地方你看，还有一个铜器没挖了，还有个印子在这个地方。你看，对，这个印子非常清楚的。蛮大一件东西，
2: 那么大的墓，按当年来说还是有不少的，盗得真可惜呀。
0: 159号墓，同样毗邻曾侯德墓葬，但其规格较小，属于一座小型墓葬。考古人员研究发现，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已经能够看到有意识的墓葬破坏现象。而盗掘墓葬的行为最早被记录在《吕氏春秋》之中。
2: 来，
3: 又是个残片。
2: 又是个残片，随便看。

0: 哦，又是一块抠眼儿，
1: 不是抠眼，铺高，这就是那个铺上面的，你看。这个蛮好，跟那个那个那一块、嗯、一块上面的铺上面
0: 是一块的，
1: 哎，一块就跟那个是一块。
2: 考古人员发现，尽管中国历朝历代在历法上均严禁盗墓，但千百年来不断有人铤而走险。趋利的盗墓者不仅破坏了墓葬，对文化的破坏更是毁灭性的。
0: 什么东西？
3: 鱼，鱼
0: 在哪儿呢？
3: 一块玉。
1: 对，
3: 这。
0: 哦，拿起来，拿。
4: 古装还更可以啊！
0: 哦，还真是一块玉。
1: 对，真的，一看就知道，一块玉群，一虎纹，
3: 你就
1: 玉群。
0: 哦，这么大风啊！
3: 哎呀，
0: 这个很完整，这个玉。
1: 哎，完整吗？
3: 这个玉完整的很。
0: 哎、哦，这可以。这是个什么图形啊？
1: 圆形，
3: 圆形，
0: 圆的。哦。哎呀，漂亮！
3: 漂亮的很呢。
0: 嗯，漂亮。
3: 对，漂亮的很呢。
0: 嗯，灰色的。
3: 嗯。
0: 王师傅，你看一下，灰色的。嗯。
1: 清真寺，
2: 完好无缺、做工精细的一块玉珏的出现，也算是对考古队员的一种补偿吧。
3: 现在很冷，
0: 嗯，
1: 不敢洗太多，
0: 很薄啊。

0: 薄，比较薄。
1: 是不是是个玉的？
0: 是个玉，玉珏，
1: 玉珏，
0: 对，一个壶嘛。
2: 这个这一个印儿，一个花花，就叫玉珏。
0: 嗯，还可以，这个质量还蛮好的。
2: 这一堆全部都是盗墓贼盗出来的，盗了碎的，蒙到里面他没带走的。这都是壶啊、玉啊、这香楼啊，里面的这口哨呀、东西，这环子，是吧？
1: 没了，
0: 那。
3: 假如没有发生盗扰，单凭159号墓盗洞中清理出来的这些残片，就足以想见这座小型墓葬陪葬器物的丰富。也许仅仅是某件器物上的几个铭文，就能解开一段历史谜题。然而现在，这种遗憾永远也无法弥补了。

0: 考古人员发现，尽管143号墓的发掘十分缓慢，但它渐次浮现出来的疑问，却很快令他们头痛不已。
1: 好，注意注意注意，这个地方站着不动了，那个地方不动了，不动了。这座墓呢，从目前我们清理的情况来看呢，目前的青铜器呢，只有3件大的青铜礼器，就是这个出现了一些反常的现象，比我们刚开始预料的有一点的出入。从目前它出土的器物看呢，这个墓的级别，我们从它的佛的这个它的形制、它的体量的大小，我们看它还是有一定的身份的级别的。但是就是说，它的青铜礼器不够齐全，好像是临时拼凑的样子。按照常理来说呢，它这个壶啊，看盘这么大，壶又这么小，但是那个这个壶还可以，壶还跟它的身份是相匹配的，这个盘也可以，就是这个壶，但是呢，它小了一点。另外呢，它还是一个单数，它应该是成对出现的，像这种壶。而且在目前我们在里面看啊，一般的情况下，在头部还有一对铜壶，但是目前没有见到。这真是还是有点怪。我们在想是什么原因呢？
0: 从密集的大量积石到缺失的青铜礼器，考古人员对于143号墓突然逆转的离奇迹象，百思不得其解。怎样才能更快地对这座墓葬显露出来的迹象做出判定？考古人员只能向下继续清理。巨大的椁室以及严重缺失的青铜礼器，143号墓是否存在不为人知的秘密？考古人员该如何判定这座墓葬的离奇迹象？

0: 2019年3月25日，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围绕在三座大墓周边的中小型墓葬的发掘清理仍在继续。清风冷雨中，考古人员对于159号墓的保存状况倍感遗憾。而此时，143号墓的疑问也仍然没有答案。然而，考古工地总有令人振奋的发现。虽然184号墓仅仅是位于墓地北侧的一座不太起眼的小型墓葬，但其保存状况却极为完好。
1: 我们现在正在清理发掘区北部的 M184，这个墓出土的目前位置，我们清理这一块的话，看到的器物还比较丰富。现在正在清理的是一个盘的话，我们看到这个钮的话，纹饰的话比较精美，是一个兽纹，铸造的比较精美。上面的这个仪的这个部分的话，口部分的话已经现在露头了，底部的话应该还在下面。盘的话，这个盘口的话现在大部分已经露头了。这边的位置的话是一个陶粒的话，它是在这个盘的上面，上面有一个部位。
0: 考古人员发现，在这些青铜器上布满了工艺极其精美的纹饰，它们纹理清晰，令人慨叹。
1: 在盘的东部的话，这个是个鱼，鱼的鱼口部分的话是被上面的墓坑的基土的话给压塌了，但是从其铸造的纹饰看的话，也比较精美。在鱼的这个东部位置的话，我们看到，发现了并排的一个壶，还有一个鼎。从这个盖顶上的纹饰看的话，这个纹饰的话也比较丰满。然后的话，这个铸，这个铜的材质的话也比以往的话来说的话，比较好。这个材质保存，目前为止保存的也比较完美。这个部位的话，目前为止漏了一个口，但是我们可能还要往下清一部分，把这个器物的话具体露出头来。然后的话，这一块的话还要再清理。这边的话，还要往下清一点，看一下有没有车马器这些东西。现在骨的部分的话，现在还正在清理当中，我们期待进一步的有新的发现。
0: 考古人员发现，在143号墓中存在着具有显著曾文化特征的随葬器物。
2: 这是果实的细图细单，这紧接着这是件，紧接着这件陶器，陶那我们叫羊口瓮，它是加沙红陶的羊口瓮。这个羊口瓮它是古代中国独有的一种典型的陶器，只要发现有这种器物的时候，那它就是古代中国的地盘范围内的，也就是出现这种墓葬里出现这个，那它就是古代中国的一个墓葬，一座墓葬的形制。然后这一件，紧接着这一件呢，看这个器案的痕迹非常鲜艳清晰。这个器案呢，保存的还是比较完好的。它不，从它的形制来看，它是一个长条形的，是一个长方，是一件长方形的。这个器案它为什么摆到这个地方呢？就是那个墓主啊，下葬的时候摆到这个地方。这个器案上面摆的肯定还有果品之类的祭品用的这些东西，它主要起这个功能。这是一件，应该是一件食用，就是食用器，就是他平时用的生前他用的，然后死后呢又给他下葬了。

0: 富有经验的考古者知道，考古发掘是一个不断纠偏的动态认识过程，对于一些复杂迹象的判断常常需要多次反复才能得出最终答案，这或许也正是考古探索的魅力所在。几天后，对于这个奇案的判断将会彻底改变。
1: 从我们现在这个发掘清理的情况来看，这个143号墓它的果实的情况呢，器物的基本上都显露出来了。但是呢它现在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它给我们预期有较大的差别。差别在哪呢？就是说这个墓少了青铜酒器，还有它应该有的鼎也没有发现。但是它的器物的组合呢，看呢摆放的呢也很有一点凌乱，比较凌乱。这种现象还是我们第一次发掘入到这种现象，就是像这个符它应该是成对出现的，但是这里呢，我们这里面呢只出现了一件。可能把这当这个确实是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第一次入到。也可能当时他下葬的时候，经过呀，他当时他的出现了一种什么突然的变故，这种情况之后，现在我们一种推测。那么待我们把那个他的棺还有这前部这个果实清理完以后呢，那么我们再做下一步的分析。
0: 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的抢救性发掘进入关键阶段，持续发掘的中小型墓葬究竟还有多少未解的谜团？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8集。

0: 巨大的果实，比例不协调的青铜陪葬器物，以及严重缺失的青铜礼器，143号墓到底存在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在接下来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又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收获呢？考古人员发现，作为春秋时期曾国的高等级贵族墓葬区，枣树林墓地58座土坑墓的年代相近，布局严谨，墓葬方向大体一致，约为东西方向。考古人员还发现，这些墓葬的随葬品组合也十分清晰。靠近墓地的南部，以青铜鼎釜的组合为主，时代应在春秋晚期前后；而墓地北部则以青铜鼎盂为主，时代应在春秋中期偏晚阶段。
1: 现在我们正在剥离的这件铜釜，它的大部分都慢慢都露出来了，都揭露出来了。铜釜上面还铭文，它的外面的纹饰呢不怎么很清楚，都是看它的盖儿内和它底部是否有铭文，有铜器的铭文。如果有铭文的情况下呢，那么这个墓主的很多身份信息啊就包含在里面了。但主要的就是这件铜盘，它的形制比较大。这件铜盘，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它的底部啊都有可能有它的铜器铭文。那么铜器铭文呢也可以反映出这个墓主的他的身份信息在里面。
0: 考古发掘的目的之一就是复现历史的真相。这座2000多年前的墓葬究竟有过什么样的故事？真相只有一个。143号墓能够找到那个唯一的答案吗？而其他中小型墓葬还将有些什么样的发现呢？考古队的发掘仍在继续。

0: 拔智齿可以瘦脸吗？常用牙线会使牙缝变大吗？
1: 他用牙线稳准狠，其实这个是非常有害的。
0: 保护牙齿，你做对了吗？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食物只有经过充分咀嚼，才能减轻胃肠负担，更好地被人体消化吸收。因此，保护好牙齿非常重要。生活中，关于护牙的说法五花八门。用漱口水可以代替刷牙，拔智齿可以瘦脸，常用牙线会让牙缝变大，无糖可乐不伤牙。这些流传甚广的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区？本期节目，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王小燕主任医师为您专业解读，带您辨别护牙传言，破解常见误区，掌握科学护牙方法，守护口腔健康。
2: 我们先来看第一条传言，用漱口水可以代替刷牙，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3: 我身边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因为各种工作呀等等的原因，出差的原因，他们都选用漱口水了。据他们说呢，是方便，觉得效果还不错啊，所以我觉得漱口水是完全可以代替刷牙的。
4: 我特别同意连续的看法，牙膏是固体的，漱口水是液体的。哎，你看我们刷牙的时候是用牙刷的外力，但是漱口的时候是借助水流的冲击力，对吧？
3: 而且水流的特点是无孔不入，有点缝什么的，它比
4: 钻进去了。
3: 对了，
5: 这个我完全不一样的观点哈，漱口水怎么可以代替刷牙呢？你想想，咱们洗碗是不是？你也是用手洗碗巾，你去擦这个碗，你才能够把污垢刷掉。如果说你都不用牙刷，也不用牙膏，就单纯这样咕嘟咕嘟漱一漱，我觉得那是完全不可以的。
6: 用漱口水代替刷牙是不正确的。
2: 为了让你们这个认识的心服口服，接下来我们请出雨涵博士啊，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来，有请二位。
6: 那下面呢，我们就请雨涵博士给大家操作。好，现在呢，我们要往两位男士的牙面上涂一层染料，这个染料呢，能够把我们牙面上的细菌啊，我们叫菌斑，能够很清晰地显示出来，呈现一种红色。
2: 哦，这是一种显示剂。
6: 对，
2: 那红色的部分就是牙菌斑。
6: 是的，我们请二位男士啊，然后用漱口水，按照你们日常的习惯漱一下。
2: 我感觉你这有点滚筒洗衣机那个感觉。就是你们这个漱也没有完全去除这个颜色啊，
7: 啊，
2: 所以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说我们漱口水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啊，我们的显示剂就完全去除掉了？
6: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漱口呢，它是可以把我们口腔中的一些食物残渣呀，还有一些容易游离出来的物质给漱出来。但是我们想要就是预防牙周病和预防龋齿，我们想要清除的呢，其实是牙菌斑。牙菌斑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别看它薄薄的一层哈，它呢是一群细菌，我们叫一群微生物组成的一个小的部落啊。最下面的一层细菌呢，就负责呢牢牢地粘在你的牙上，中间的细菌呢，它负责啊，比如说让你的牙齿得龋齿啊，或者是让你的这个得牙周病啊，然后表面还有其他的结构。其实这个牙菌斑呢，它通过这种漱口的这种动作呢，其实是很难清除的，必须通过机械性的这种方式才能清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刷牙为主啊，可能辅以其他的一些方式。
2: 所以刷牙这一步跑不了，

0: 对
1: 啊，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刷一次牙，看一看效果怎么样。
0: 那赶紧刷吧。嗯，
1: 就特别像刷墙的感觉。嗯，哎呦，连续，你这感觉泡沫很丰富。哦呦，可以的，好干净。所以就是这种机械性的刷牙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嗯，
2: 对。我们刚才看到了哈，如果我们单纯只是漱口的话呢，我们牙面上那层红色啊，就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正充分说明了漱口其实是很难去除掉我们牙面上的牙菌斑的啊。两位男士通过非常努力的刷牙以后呢，我们也能够明显的看到他们牙面上的红色哈，显著的减少啊，可以知道通过机械性的清除的方法是清除牙菌斑的最有效的措施。在这儿呢，也提醒啊各位朋友哈，如果大家对自己刷牙的方法或者清洁的这个效果啊自己还不太确定的时候，不妨啊也自己可以买一些这些指示剂来指导自己的刷牙的方法。
1: 所以说网上的这些传言呢，用漱口水来代替刷牙
3: 不靠谱，
1: 别想偷懒。好，我们掌声感谢两位，也感谢宇涵博士，谢谢。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每天都很认真的刷牙了，我还需要加上漱口水吗？
2: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目前呢是建议大家至少早晚要刷牙，对吧？但其实呢，我们的牙菌斑它的生长呢非常的快啊，几个小时内就能够重新有新的牙菌斑的附着，
1: 卷土重来。
2: 对，其实我们呢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餐后都刷一次牙是最好的啊。但如果没有条件的话，也建议大家餐后呢要进行漱口，起码把我们口腔内能够通过漱口去掉的这个食物残渣呀，还有一些其他的，对，先给它清洁干净。另外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漱口水其实有很多的种类，大多数的漱口水它主要是改善我们口腔的清新，能够提神。另外呢，还有一些功能性的漱口水，它可能是为了预防牙周病啊。这些漱口水呢，其实我们建议呢，如果含有抗菌的成分的话，不要长期的使用啊，因为我们口腔内本身就是一个有菌的环境，里面也有很多健康的细菌，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有益的。我们如果长期使用带有抗菌成分的漱口水的话，它有可能会把我们口腔内的菌群啊让它失衡，也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一些危害啊。所以我们如果要使用这种抗菌的漱口水呢，我们大概使用一两周我们就停一停啊，然后换一个，或者我们用清水呀，或者用茶水呀，或者用盐水都可以。
1: 哦，明白了。所以漱口水也是有它的功能和作用的。
2: 是的。
1: 但是漱口水是不可以代替啊我们刷牙的。
2: 是的。
1: 所以这条传言是错的。我们再来看第二条传言，常用牙线会使牙缝变大，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0: 我就使不太惯牙线，每次弄着不是手轻就是手重了，有时候还能出血。那缝大不大？你看你的牙龈都受损了，慢慢的，它不也就越长越开了吗？
4: 我觉得有道理。不管牙签牙线，你想在俩牙中间老这么，它势必会使牙产生一个缝隙，我觉得是一个必然趋势。
0: 没错。
2: 常用牙线会使牙缝变大啊，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
1: 为什么呢？这看着都觉得心疼啊，害怕把这牙缝变大了。
2: 我觉得首先说一下，我们正常的牙齿它之间它排列是紧密的，
1: 对，
2: 但是它不是粘在一起的。大家说的这个牙缝呢，主要是指我们两个牙它
1: 挨着，
2: 牙冠部挨住的时候，其实它的牙颈部是有牙肉啊，我们叫牙龈充盈的，所以你觉得这个地方没有什么间隙，也没有什么缝。
1: 对。
2: 但是其实牙和牙之间它是存在有一个间隙的，只不过我们感觉不出来。而且我们牙齿在受力的时候，它有一个微动度，都是各自的牙齿按照自己的这个受力的方向在有一定方向上的移动，所以牙肯定不是紧紧的粘在一起的，完全没有缝的，
1: 也不是完全固定的。
2: 对。但是我们在用牙线把这些牙石啊什么清掉以后，它牙缝然后就显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在用牙线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是不是这个牙缝是我用牙线给做出来的，其实不

0: 会的。另外一个呢，牙线也有特殊的要求，并不是我们随便拿一个缝衣线我们就可以去当牙线用，我们的牙线对它的厚薄是有要求的，是适合我们这个生理间隙的。
1: 对，
0: 另外呢，表面我们还会给它涂一层润滑的啊这种物质，让它能够很柔滑的穿过我们的两个牙的接触区，然后进入到我们想要清洁的里面的区域，是这样子的啊。
1: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考验一下大家平时啊是怎么用这个牙线的，是否准确，是否科学呢？好，请四位接受我们的考验吧。
0: 我近距离观察一下大家怎么用的牙线。好，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拔智齿可以瘦脸吗？常用牙线会使牙缝变大吗？
0: 他用牙线稳准狠，其实这个是非常有害的。
2: 保护牙齿，你做对了吗？敬请收看。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我近距离观察一下大家怎么用的牙线。哈，
3: 我使用牙线的原则就三个字，稳准，最重要的是狠。于是把这个牙线塞到牙缝里，然后上下左右，恨不得让它旋转起来，多角度进行挖掘。好，这就是我的使用方式。
0: 刚才可以看到关关他在使用牙线的时候，他非常的用力啊。第一个呢，就是说他的力量太大了，然后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也说的，他用在牙线稳准狠啊，他要一下子就要进入到我们想要进入到的间隙，其实这个是非常有害的啊，有害的啊。我们刚才说到两个牙它有紧密的接触啊，我们叫一个接触区，所以首先要让这个牙线通过接触区才能到下面。通过接触区的时候，我们不能使用蛮力，一下子往下压的时候，一方面它不容易进去，另外一方面这个力量你不容易控制，牙线进去以后有可能会把牙龈给损伤，可能会出现出血这种现象。
4: 轻轻一弹就进去，不要给大力嘛。我会习惯在侧着刷一下，但是有血，你看我又劲儿大了。
0: 连续呢，他使用的这个牙线的方法呢基本还好啊，因为我观察到可能他的本身的牙的间隙也比较大一些，出血的问题可能他本身牙周已经有一定的炎症了啊，所以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还会出现。
5: 我使的力气也比较大，
3: 看出来了，感觉有种拉锯的那种感觉，锯条。
5: 所以刚才一不小心这一个已经
1: 断了。
0: 李仁他用的这个牙线呢，他呢进入到这个牙间隙以后呢，他上下提拉的幅度很大。其实呢，这种方式并不是特别能够有效的清除你里面的牙菌斑啊。
5: 好，
6: 我这使牙线就比较简单，就是垂直运动就得了。啊，基本就是垂直下去。上来垂直下去，上来有就有，没有就算了。
0: 您呢在过牙线的时候，你垂直下很顺利的下过去了，可能跟您这本身这个稍微的牙和牙之间的松紧度有一定的关系啊，它有一些松了，很容易下去。但是对于我们像我们说一般的，它的这个接触很紧密的话，这种下去的方式可能对牙龈的损伤会更大，不容易控制你的力量啊。你这么一下不容易控制力量，我们还是啊，要是贴着，起码如果你觉得很松的话，要贴着一个牙面，慢慢的往下走，这样会更好啊。
6: 柔和一点。
0: 是的。
6: 太粗暴。
1: 好，谢谢王主任。王主任，我们究竟该如何来正确的使用牙线呢？
0: 好，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如果我们是使用的这种我们叫牙线棒啊，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把一小段的牙线固定在啊我们的这个塑料棒上去了。相对来说，我们使用起来会觉得比较简便一点。
1: 是的
0: 啊。同样，我们在过牙线的时候啊，大家要注意，就是说过牙线的时候啊，我们要轻轻地让它过了这个接触区以后，然后它能进入到间隙。进入到间隙以后呢，往后包绕，然后轻轻地刮擦，然后再往前包绕，再轻轻地刮擦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清洁的作用啊。这是这个牙线棒。牙线棒它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它只有这么一段牙线，你要把全口的牙都清理的话，

他有时候会比较吃力哈，就这一个这么一小段。然后另外我们也比较常用的是这种的牙线，它是一卷的哈，一卷的。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要给它选择。

0: 这样的方式啊，它就相当于这段就是牙线能够工作的这一段的牙线。这段牙线呢，我们不要留过长，如果留过长的话，其实你对力量也很难控制。这样啊，它相对比较短的时候呢，就是它就能够很好的控制你过的力量。这样啊，这样两个都可以反过来用，左右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啊。然后这个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同样是啊，同样是在过间隙的时候要轻轻的过，大家能感觉到突破这个接触区以后，它自然就你觉得进入另外一个世界里了啊。然后跟使用牙线棒一样，我们也同样啊，也要是刮扰前面的牙，在这个地方刮擦啊，然后或者我们啊，然后再包扰到后面的牙，再给它进行观察一下。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清洁完一个牙间隙的话，这个地方会有清洁出来的菌斑，我们可以给它换成新的一段，再清洗下一个间隙。这样的话，你可以一段牙线可以清洁不同的地方啊。像这个呢，我们就可能用几个牙缝，如果菌斑比较多的话，我们可能就要及时更新新的这个牙线棒使用了。
1: 哦，明白了。
2: 清理牙缝中的食物残渣和牙菌斑需要牙线来帮忙，使用时要让牙线轻柔地滑入牙缝，再紧贴牙面上下轻轻刮擦，注意不要用力过猛，以免损伤牙龈。建议每天至少使用一次牙线，尤其是睡前清洁，可有效减少牙菌斑，预防龋齿和牙龈炎，保持口腔健康。
3: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拔智齿可以瘦脸。我先问问大家，智齿长在哪儿都知道不？
4: 是的，一共有四颗智齿，分别是长在后槽牙的后方。那我是很有幸，四颗智齿全部都拔了。那个，因为后面等我长大了才知道，如果当时提早把我下面的这两颗智齿拔掉，可能我下面的牙齿也没有像现在就是这么弯曲，这么变形，因为它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下面牙齿的一个排列。它当时是横着长的，
5: 没错。因为有一些公众人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人家问你最近感觉脸瘦了很多呀，请问是减肥了还是做了一些项目呢？他说没有，我只是拔了智齿。想想如果里边少了那么一块牙，那在外在的轮廓上它肯定就有体现。你看我现在这有智齿，然后没有了，我是觉得是可以的啊。
3: 看你后面轻蔑的眼神。连续你怎么看？
6: 我觉得拔智齿是不可以显脸瘦的。
3: 为什么？
6: 因为本人就是亲身经历。
3: 哦，你有智齿吗？
6: 李然是四颗全，我是四颗也都有。
3: 四颗。
6: 对，很有幸的是，我是右边上下全拔了。哦。你看我这边上下都没有智齿了，这边上下各有一颗智齿。你觉得我的脸这边瘦这边胖吗？大小脸吗？没有。
3: 没有啊。
0: 其实拔智齿瘦脸这个，大概率是不会瘦脸的啊。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脸的轮廓大小其实是和他的颌骨的外形啊，轮廓和包括他的咀嚼肌的丰满程度这两者来决定的啊。所以就说如果想瘦脸，如果你是个国字型的脸，说明你的下颌角特别方。啊，如果想改变的话，其实是应该做一个下颌角的磨削术，就是把它的骨头的形状改变以后，你的脸就会肯定会变化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有些人他的咀嚼肌特别的肥大，这样的话会显得脸比较丰满。啊，如果有些人大家也知道可以打那个瘦脸针啊什么的，这一类主要就是让这个肌肉不要那么发达，就显得瘦了一些。我们拔智齿呢，一方面也没有把颌骨给它有特别明显的改变，另外也没有对它的肌肉啊有明显的变化。其实拔智齿瘦脸这个大概率是不会瘦脸的。
3: 明白了。好，那智齿到底怎么回事呢？
0: 我们可以看到上下颌哈，我们的牙齿它排列是非常有规律的哈。我们就以中间为一条中线，大家来看的话，我们从中间开始数哈，在我们整个上下颌的这个牙弓最末端的两颗磨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第八颗牙，叫做智齿啊。
3: 那它为什么会长这四颗，而这四颗又可以机动的可以把它拔掉呢？
0: 是这样的，我们的人类在不断的进化的过程当中，大家知道由于我们的生活习惯越来越精致，我们的食物也越来越精致。相对来说，我们和我们的祖先比起来呢，我们的颌骨就没有祖先那么发达。 意味着呢，我们的牙齿的

0: 数目，在没有减少的情况下，我们放牙的这个骨量它减少了。
1: 哦，
0: 啊，所以呢，往往这颗牙齿呢，它由于骨量不够的话，所以它往往不能够按照正常的位置萌出，多数会
2: 呆了。
0: 对，多数会以这种歪着的呀、顶着前面的呀，或者完全长不出来呀、这种形式存在。也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呢，也有部分朋友们他可能就没有智齿了啊，没有智齿了。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是有这颗牙的。
3: 那其实我有个问题，一直就想问问牙科专家。我当时拔这颗牙是因为牙髓炎了，挤的发炎了。到现在已经有个七八年了吧，当时因为疼得不行不行的了，所以才上医院给他治疗，给他拔了。那么我这两颗智齿呢，到现在是不疼不痒也不别扭，那您觉得我是不是也要给他拔了去，还是说等他要是再坏了的时候，引起牙科的疾病的时候，我再去借机拔去呢？
0: 是这样的，智齿要不要拔呢？我觉得要看智齿它是怎么长的啊，长在什么位置上的。
1: 哇，
0: 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智齿在萌出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挤着前面牙的，是比较疼痛的啊一个表现。第二种情况呢，它在挤着前面牙萌出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顶到前面牙的牙根，造成前面牙的牙根的硬组织的吸收。第三种情况呢，由于这个地方它很容易堆积食物，它也可能会造成龋坏啊，造成我们的所谓的虫牙，然后造成牙神经发炎。所以就说这个牙根形成的过程其实也是个萌出的过程，它在往前移的过程当中，主要我们担心的是对邻牙有危害。如果呢我们拍了个牙片啊，你看到这颗牙和邻牙还离得很远，它还完全埋在骨头内，其实这个时候又没有临床症状，也未必非要去把它给拔掉。
2: 明白了。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传言，无糖可乐不伤牙，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
3: 因为伤牙的主要就是糖啊，咱们打小辈儿辈儿传下来这个观念就是吃糖多了伤牙齿。那么既然是无糖的，那说明它就没有伤牙齿的罪魁祸首糖这个因素。而这个碳酸饮料吧，或者说可乐什么等等的吧，它虽然说也有点酸吧，但谁会在老在嘴里含着呢？
4: 对
3: 啊，是不是？肯定就是连可能连牙都碰不着，直接舌头一顺就奔着肚子里头去了，所以它也不会停留时间很长，几乎不停留，所以它不会伤牙。
1: 这听连续这么一讲，头头是道，我觉得也是哈，它不接触，而且确实咱们跟孩子也强调说你别吃这个，因为这个东西是甜食，这个东西饮料它是糖太多了。如果说要是无糖的碳酸饮料，我就觉得挺同意连续这个观点的，
4: 赞同。
3: 你行，
4: 因为什么？因为我喝可乐呀、还不是无糖，有糖的可乐喝得有30年了，
3: 你瞧瞧。
4: 但是我觉得我牙现在
3: 挺好，
4: 整体还行，没有因为喝可乐而造成那牙怎么怎么，所以我认为有糖的可乐都这样，无糖可乐呢，更不会伤牙。
3: 对，
5: 我必须要捍卫真理了。首先咱说为啥不接触牙呀，咱喝可乐是拿着漏斗生吞嘛，那肯定接触啊。还有我觉得可乐这种碳酸型饮料，它伤不伤牙不在于有没有糖，而是在它本身是碳酸饮料，碳酸酸性物质，那接触牙齿肯定具有腐蚀性。我还记得以前我们做化学实验说什么酸类物质加钙类物质就变成碳酸钙，我觉得喝酒了以后可能我们的牙齿就会碳酸化变成碳酸钙了。只要是碳酸类的，有没有糖它都伤牙。
2: 哦，明白了明白了。
5: 嗯，
2: 那么无糖可乐不伤牙是对还是错呢？
0: 这条传言是错误的，
2: 它明明是无糖的饮料。
0: 是这样，就是我们的牙齿呢，它是一个硬组织是吧，它里面是矿物质啊，尤其是我们的牙釉质主要是由矿物质组成的。我们的龋坏为什么得虫牙，是因为我们牙面上有细菌，细菌在上面产酸，然后这个时候就把我们的牙给腐蚀了啊，这叫虫牙。但是呢，其实我们的牙齿还有另外一大类疾病，我们叫非龋性的牙体硬组织疾病，就是它不是由虫牙造成的我们的牙齿硬组织的损伤。其中有一类呢啊，其实我们就叫做酸蚀症啊。酸蚀症是什么呢？它就是最早以前呢，我们最早发现是在一些

0: 工业酸，就是在一些厂矿当时的比如说劳保它的防护措施不到位的时候，它的崖面会出现异常的脱矿和形态的改变。现在呢，随着我们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发展，目前我们观察到酸蚀症最大的一个诱因啊，或者它最现在反而在青少年中出现的会比较多。很多的文献都报告，其实现在引起青少年酸蚀症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我们食物中的酸，像碳酸饮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1: 所以酸嘛，可想而知，
0: 是的，
1: 它会伤害我们的牙齿。那么它是如何来伤害我们的牙齿的呢？我们通过动画请王主任再给我们讲解一下。这是我们的牙齿，
0: 对，我们的牙齿很可爱，对吧？当我们的口腔内牙齿长期浸泡在一个酸性的啊含糖的这些环境中的时候呢，那它表面的我们的硬组织的钙磷啊就会脱矿啊，然后腐蚀。如果这种腐蚀的程度加深的话，它就可能会进一步的累积神经啊，造成我们后期可能会牙疼啊，或者牙神经坏死呀， 牙上面鼓包啊，这些都是可能出现的。
1: 明白了。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雨涵博士一起啊来做一个实验，大家一看呢就明白了。
2: 现在我身前有两瓶碳酸饮料，这右手边呢这个是有糖的，左手边这个是无糖的。现在我们要采用的是将 pH 试纸分别放入这两个饮料当中，然后同时放入其中放半秒左右，然后拿出来，等待它上面显色以后，我们和标准比色卡进行一个对照。我右手边的就是这个标准比色卡，我左手边的是分别放入这两瓶饮料当中的这个 pH 试纸。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 pH 试纸显示出的颜色基本上是一致的，基本上是在酸度在4左右，所以它们的酸碱度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1: 哦，原来是这样。好的，我们掌声感谢雨涵博士。所以经过刚才的实验呢，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所以对牙齿的伤害也是一样的，对吗？
0: 但其实呢，含糖的啊，有糖的这个碳酸饮料呢，其实它的对牙齿的危害会更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含糖的碳酸饮料呢，它中间的成分啊，一部分是由于这些酸性的物质，它可能会损伤啊我们牙体的硬组织。另外一部分呢，它中间的糖分呢，也可以使得我们的智齿的菌斑啊，利用糖代谢产酸，损害我们的牙齿。所以说，含糖碳酸饮料中的糖的成分，还有它的酸性的成分，都会对我们的牙齿造成损害。
1: 哇，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在临床中啊看到的一位啊年轻人，大家可以看到他的牙齿上面的牙齿黑褐色啊，这些都已经是实质性的龋坏了。下面的牙齿看到有些发白，对吧？这已经是早期龋坏的一表现了啊。其实理论上我们的这个牙齿的这个唇面啊，我们通过说话呀、唇颊的运动啊、刷牙呀，其实都很容易清洁的啊。那为什么还出现这种的情况？和这位患者他长期大量饮用碳酸饮料，他特别爱喝碳酸饮料，也是年轻人，晚上熬夜啊，就每天至少喝一大桶碳酸饮料这样子的，长期下来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1: 连续的儿子好像是特别爱喝饮料的，我记得。
3: 对，前一日子还刚换成无糖的呢，今儿一听啊，这无糖也不行，还得想办法。我就想问，那他非得喝，或者说我们现在不能马上把孩子这个控制住的情况下，那我们是不是让他多刷刷牙呀，或者是漱漱口啊？
1: 喝完立即漱口。
3: 有没有这种挽救的办法？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疑难病症不用愁，中医良策解烦忧。
5: 激素类的药物只是治标啊，不治本，甚至还是容易反复发作。
6: 在中医的角度上呢，其实它是从根本上来进行治疗。
4: 难缠之症后患多，中医助力巧摆脱。
7: 正好我们针对每一个症状呢，都有相对应的对症治疗的中药。
8: 我们针灸改善这个症状，效果非常突出。
4: 巧辨症，驱顽疾，中医良策解困局，敬请收看。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

0: 精神好。
1: 这无糖也不行，还得想办法。我就想问，那他非得喝，或者说我们现在不能马上把孩子这个控制住的情况下，那我们是不是让他多刷刷牙呀，或者是漱漱口啊，
2: 喝完立即漱口，
1: 哎，有没有这种哎挽救的办法
3: 啊？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这种碳酸饮料对牙齿的危害，它肯定是一个长期的作用的过程哈，所以呢也不必就是绝对禁止孩子一点都不能喝，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啊。主要家长需要监督的就是，第一要降低频次啊，不要就是总是喝啊，偶尔喝那么一两次应该没问题。第二个时候喝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建议就是说，不要把可乐在嘴巴里，有的小朋友喝的时候喜欢那种感觉，可乐要在嘴里含一会儿那个起泡的那种感觉啊，这种过程要减少，所以我们也建议可以拿吸管喝啊，拿吸管喝直接它就确实像您最前面提到的，
2: 漏斗
3: 接触牙齿，它直接啊，然后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这样可能也是一个折中的办法，
2: 可以避免的，
3: 对，折中的办法。另外呢，我们喝完可乐，及时用清水啊，及时用清水给它漱漱口，也是不错的。
2: 哦，好，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个传言：种植牙手术可以一劳永逸，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
4: 嗯，我种植过牙。
2: 哦，
4: 我现在是。左边啊种植三颗，上面一颗，底下两颗，
1: 嗯，
4: 右边又种植一颗。最早的这三颗呢是2014年种的，
2: 嗯，
4: 到今年9年了。吃东西什么的跟原装的牙，
2: 嗯，
4: 感觉是一样的，
2: 还是不错。
4: 所以我觉得种植牙手术以后可以延长挺长时间。
2: 嗯，李然怎么了？这是
5: 我一想到种植，我就会想到那个画面，因为我印象中看的那个视频是在这个牙床的这个位置，然后打钢钉下去，然后再把它做成一个牙冠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种植牙它怎么可能一劳永逸呢？我是不认可的。你想咱们自己的牙到80岁能不能够保持到20颗，这都是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尚且我们自己的牙都不能跟随我们一辈子，你又怎么能要求咱们打钢钉，对吧，打到牙床上的这个种植牙能够一劳永逸呢？想想我就浑身就觉得有点不寒而栗的感觉
2: 啊。这个传言是对是错的，王主任？
3: 这条传言是错误的。
2: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请王主任给出科学解释。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很多朋友觉得我种了一个钢牙，它就不会像我们的天然牙得虫牙了，对吧，也不会有其他的问题了，可以一劳永逸。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种植牙呢，只有当我们自己天然牙的牙根无法保留的时候，我们种进去啊，所谓的种进去，我们叫植入一个人工的牙根来替代你的天然的牙根。其实我们牙根啊，天然的牙根在我们的牙槽骨里待住的时候，周围它是要有骨组织，还有一个很好的结合，不能有炎症。同样，植体在牙槽骨内能够牢固的、稳固的待着，也同样要求是这样的一个良好的环境，对，不能有炎症啊。所以我们现在随着我们种植牙现在的数量越来越多以外，我们现在也发现出现了我们叫植体周围炎啊，就是我们人工的这个牙根周围它也可以发炎啊，导致我们的植体会将来出现松动啊，出现这种牙龈的红肿啊，并不是一劳永逸的。
2: 嗯，
3: 其实呢，我们的种植牙呢，特有的就是我们用一个种植体叫植体啊，来代替我们的天然的牙根啊。只不过呢，目前我们植体的这个形状，并不是说我们磨牙有两个根，我们植体也做成两个根啊，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多数是会做成一个这种有一定的形状啊，表面结构各异的啊，一个这个金属的啊，这种植体。
2: 螺丝钉
3: 不能简单的叫螺丝钉，它可比螺丝钉复杂多了。
2: 哦，
3: 专门表面的它的这个结构的设计、成分的设计，其实
2: 很有
3: 很多的，对，很有讲究啊。
2: 哦，
3: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有一个连接的部位，我们叫基台。最后呢，表面镶一个人工的牙冠啊，这样的话，由于它呢和相邻的牙齿之间它是相互独立的，所以它能够独立行使它的功能啊，所以很多朋友觉得是很好用。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植体，就是我们的人工的牙根和天然的牙根缺了什么呢？我们要仔细看的话，就缺了那个红红的那一圈的东西，那个就是我们的牙

0: 周膜，就是目前来说我们植体周围重建一个天然的牙周膜还是挺难的啊，还是挺难的，还是没有攻克的一个难题。所以没有牙周膜有什么不好呢哈，它就是失去了一个我们叫做本体感受器啊，就说其实我们这个牙周膜呢，就是我们的牙齿，比如说你咬到特别硬的东西的时候，它能感觉到力量大，然后会反馈给你的大脑，让你很快的松开牙齿啊。而我们的这个植体呢，你有过大的力加在上面的时候呢，它没有这种反馈机制，所以来说呢，我们可能在临床中也会看到很多患者因为合力过大，它上面的牙冠都咬裂了啊，或者怎么样出现这些问题，这是目前我们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
1: 这是一个敏感性
0: 啊，对它的正常的这种反馈的机制啊，目前还建立不起来。
1: 这个种植体我一直都很好奇，它是怎么深入到我们的这个牙床里边去？其实它是种在牙槽骨里边的是吧？
0: 是在骨头里的、这个种植手术先要预备一个窝在牙槽骨里面啊，能够把这个植体给放进去，
1: 打一个
0: 啊，对对，先要做一定的处理啊。
1: 这个手术时间长吗？
0: 一般来说我们的整个从把植体给植入到最后镶上牙冠，它周期还是挺长的啊。我们可能要分几期手术，是吧？第一期先把这个人工的牙根给放进去，我们观察一段时间，看它能不能存活啊，能不能和我们的骨头结合得好。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第二次我们再做一个小的手术，把这个牙冠给镶上。我想这位嘉宾非常有这种体会，是吧？啊，虽然时间拉得长，但是每次的时间都不长啊，对，都还是比较快的啊。
1: 那这跟传统的镶牙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啊，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就说在种植牙这种技术出现以前呢，我们如果缺一颗牙的话，我们一般会利用两边的牙，就像架大桥似的，然后我们叫固定桥。但是你要架桥的话，我们必须得把两边的牙给磨小了，然后才能给套上去做这个桥。在这个磨小的过程中呢，一方面我们对天然牙它表面的牙齿要磨很多，很多牙齿还不得不要杀神经才能做这种修复方式。
1: 就他们好好的，
0: 对，其实是对邻牙的损伤很大。所以现在种植牙技术出现以后呢，我对于我们这种单牙缺失的这种修复，其实是还是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们患者的朋友们的自己这种体验的啊。
2: 啊，王主任有一个问题啊，对那些准备要种植牙，或者像我这样已经种植牙的，又想延长这个种植牙寿命的这些朋友们，提些好的建议。
0: 好，其实呢，种植牙它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哈，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所以呢，即使做了种植牙的这种修复哈，也还要定期去看牙医啊。另外呢，在这种自洁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自己要加强口腔卫生啊，包括我们这个天然牙，还有包括我们种植牙周围的这个牙的菌斑，都要给它清洁到位。另外一方面呢，必要的时候还需要我们专业的人员使用特殊的工具，帮助您去清洁局部的这个情况啊，把这个感染啊，尽可能的把感染性的物质给您去除掉。
1: 好，明白了。所以今天呢，这个又是收获一箩筐哈。那么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梳理一下今天的传言，漱口水可以代替刷牙，这不对，拔智齿可以瘦脸也是不对的，常用牙线会使牙缝变大也不对，种植牙手术可以一劳永逸不对，无糖可乐不伤牙这也不对啊。所以我们对于牙齿的健康呢，要刷新自己的观点，那些看起来你以为说的跟真的一样的，其实是不科学的。节目的最后，再一次热烈的掌声感谢王小燕主任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感谢我们的四位老朋友，谢谢，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下期节目再见啦。

为何平民曹刿与鲁庄公的对话能在古文观止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段论战言论背后又体现出曹刿与鲁庄公怎样的君民关系？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曹刿论战》。

0: 在我国古典文学和古文教育的泱泱学海之上，《古文观止》中的每一篇散文犹如一朵朵浪花，溯历史变哲学，成文体变迁。书中所选或为史传名篇之兴衰之理，或为哲思妙笔含处世之道，或为散文典范处文法机理。其中作为《古文观止》中的经典篇目《曹刿论战》，他通过用精炼简短的语句记述平民曹刿与鲁庄公在战前的一段对话，不但揭示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的经典名句。那么忧国忧民的平民曹刿究竟问了鲁庄公怎样的问题，最终从答案中找寻到可以一战的必胜信念的？在兵凶战危的战场上，曹刿又是使用了什么方法面对强大的对手齐国，步步为营，把握战机，最终以弱胜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曹刿论战》。
1: 公元前684年，也就是我国的春秋时期，鲁庄公十年刚开春，一个人在鲁国的宫殿前面跟卫士争执着什么。过了会儿，卫士进去通传，这个人在门口徘徊，过往的路人啊对着这个古怪的人指指点点，这个人也有点愤怒，然后反驳了一句什么啊。过了一会儿，卫士过来了，把这个人带进了宫殿。这个场景但凡学过咱们中学课本里面《曹刿论战》这篇课文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是曹刿，他是要跟鲁庄公讨论即将到来的齐鲁之战。但是为什么齐国要来攻打鲁国呢？又为什么曹刿要以一个平民之身觐见鲁公呢？这些事情啊，在原文里面并没有讲。最早我跟大家一样，也是把它当成一个古代一件小事儿啊来看待的。后来随着我了解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我发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只有理解了这个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你才知道这篇千古铭文为什么写得这么精要。所以啊，咱们就先来了解一下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来的。话说齐国和鲁国那是邻国，这个时候齐国在位的本来是齐襄公，但是前两年齐襄公那是一个昏君加暴君的典型，干了不少混蛋事儿，所以啊，齐国搞得是一塌糊涂。这个时候齐襄公的两个弟弟，一个叫公子纠，一个叫公子小白，他们俩呢感觉在齐国待不下去了啊，这么乱，弄不好什么时候这个哥哥不高兴把咱们俩咔嚓了，那就麻烦了。所以啊，他们俩分别逃往了外国。公子纠呢去了西边的鲁国，公子小白去了南边的莒国。鲁国和齐国那是邻国，我们现在经常说齐鲁文化，齐鲁文化，齐鲁是一起指山东。但是在春秋的时候啊，齐鲁这两个国家的来源非常的不一样。先说齐国，齐国是周朝的开国功臣太公望的封地，太公望就是我们熟知的姜太公。那么鲁国呢，鲁国姓姬，换句话说鲁国是周王室的近支啊，真正的王室的后代。你看啊，把太公望这功臣封在齐国靠海，然后呢把鲁国封在他的西边，是什么意思呢？多少是有点用自己的亲戚来监视功臣的意思，对不对？而且鲁国在西边，周王室也在西边，那么有朝一日万一齐国有什么二心打算攻打周王室的话，鲁国就在中间变成周王室的第一道屏障。所以啊，齐鲁两国的这种恩怨情仇由来已久，哎，两国也通婚也交往，但是呢出什么事儿也容易翻脸成仇。现在公子纠逃到了鲁国，那么他就是准备着

0: 齐国如果出现什么问题，他好随时回到齐国。果不其然，过了不久，齐国就发生了内乱。齐襄公啊，因为这个他的昏庸和残暴嘛，容易激起一些这个内变，他就被别人杀死了。而杀死齐襄公的人呢，不久也被别人杀死了。如此一来，齐国就出现了一个权力的真空。这个时候很明显，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两个人其实都有继承这个国君之位的合法性，所以两个人谁先回到国都临淄，谁就会成为齐国的新君。从路程上来说，莒国离临淄比鲁国离临淄要近得多，所以公子小白这个成为新君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这个时候啊，公子纠下面的一个谋臣叫做管仲，想出了一条毒计。他呢就自己骑马堵在公子小白的必经之路上，等到看到公子小白的车队，然后管仲就一箭射过去，眼瞅着公子小白中箭倒下掉下车，哎，他才回去给公子纠复命，意思说你的这个竞争者已经没了。但是其实啊，公子小白这个人狡猾狡猾的，他是中了箭，但这箭呢是射在他的衣带钩上面，没有射中他的人体，所以他是诈死。公子小白一看管仲走掉了，马上爬起来快马加鞭啊，直奔临淄。而公子纠呢，哎，悠哉悠哉，想着说反正没有人跟我争了，一共走了六天才走到临淄。这样一来，公子小白就率先进入临淄，成为了齐国的新君，是为齐桓公。齐桓公继位之后啊，他心里恨，一恨管仲，二恨公子纠，三恨鲁国，所以呢，他继位不久就兴兵伐鲁，打的鲁国军队是大败亏输。打胜了以后，齐桓公提出了要求，说这个公子纠是我的哥哥，我就不便亲自动手了啊，你们看着办啊，但是管仲呢一定要交给我，不然我就灭了鲁国。鲁国吓坏了，鲁国就真的动手把公子纠给杀掉了，然后呢把管仲交还了齐桓公。齐桓公当然是恨不得把管仲千刀万剐，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位功臣叫做鲍叔牙，鲍叔牙跟管仲是从小的好朋友，我们有个成语叫做管鲍之交。鲍叔牙就劝齐桓公，如果你想要称霸中原，你就必须要任用管仲，因为这个人可是大才。那么齐桓公啊，不愧是未来的春秋首霸，他就同意了啊，压下了仇恨，同意了鲍叔牙的建议，将管仲任命为大夫，管理国政。但是呢，齐桓公这口气还是咽不下去，还是没出早气，所以第二年春，他就也不顾管仲的反对，派兵攻打鲁国，二次伐鲁。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曹刿为什么认为达官贵人不能保卫国家？
0: 就是他们不能够长远的为国家打算，都看了自己的那点一亩三分地呢。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在这种情况下，那鲁国的国君怎么办呢？显然因为去年已经打败过一次了，而且是从国力对比来说，显然是齐大鲁小，齐强鲁弱，鲁国要对战的勇气其实是不够的。我们可以想象啊，因为这个时候鲁庄公继位十年，但是才22岁，一个年轻的国君，必然朝中有很多的大臣会主张干脆投降啊，我们就躺平算了，打不赢嘛。但是我们注意这三个字哈，攻将战，说明鲁庄公是有与齐国正面硬刚一下的决心的，可能也就是这个局势，再加上攻将战的决心，导致了曹刿的请谏。曹刿啊，我们都知道他是鲁国的一介平民，但他这个平民啊，跟我们一般说的这个平民还不太一样，因为曹刿啊，他是周朝王室的子孙，啊，他也是一个贵族后代，可能这个感觉跟刘备差不多。虽然你的祖先上是王室后代，但是呢，你现在已经破落了， 对，曹。

0: 贵就这么一个破落贵族的子孙，但是曹刿呢，至少他是一个叫什么叫国人，他是平民，但他是国人，就是很多体力活底层的活是交给野人干的，而国人呢相当于市民，他对国家有认同感，有责任心，他会为了国家的福祉会尽一份力。这个时候啊，曹刿的乡人就是他的老乡啊，就跟他发生了一点争执。老乡的看法是这样的，肉食者谋之啊，又何见焉啊，就是这事儿是该肉食者干的。什么叫肉食者？肉食者就是吃肉的人啊。我们记得这个颍考叔啊，赴国君的宴，把肉留下来不吃给妈妈，那个时候吃到肉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民间用肉食者来指那些达官贵人，他们才能够常常吃肉，所以肉食者谋是他们该干的事儿，又何见焉，你去参乎什么呀。曹刿回答一句话，他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啊，有肉食者呀比较浅陋啊，见识不行，就是他们不能够长远的为国家打算，都看着自己的那点一亩三分地呢，所以啊就是曹刿就入见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是什么呢，就曹刿他有责任心，同时他又对这些肉食者非常的不屑，所以我估计啊跟当时这些大臣主张投降齐国或者放弃抵抗有关系。从这么简单的他的表情啊，从曹刿的这个说法，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时鲁国的局势是如何的危如累卵啊，这就是春秋笔法左传写的特别好的地方就在这里。
1: 面对乡人的劝诫，曹刿并不同意其只有朝堂权贵才应该挽救国家的观点，相反他认为当时的鲁国权贵缺少对家国的责任与担当，因此面对这种情况，曹刿叩开了鲁国国君的大门。如果说曹刿与乡人的对话体现出他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品德，那么他与鲁庄公的三问三答则更见其深谋远虑，他不问兵力多寡，不议粮草丰薄，唯独追问为何而战的根本，直到鲁庄公给出最终的答案，曹刿和他所代表的群体这一刻才和鲁庄公真正站到了一起。那么从曹刿的层层设问与鲁庄公的步步回答，展现出了春秋时期怎样的社会礼法，而鲁庄公从最初的浅见到最终被曹刿说服，期间又展现出怎样的君主特质呢？
0: 入见以后呢，鲁庄公为什么要见他呢？因为鲁庄公这个时候也需要得到一些支持，不管是外来的支持还是国人的支持，不然的话他也没办法跟齐国打一仗，所以攻江战的结果必须是他要取得支持，而曹刿就代表着这种国人的意见，所以他必须要见曹刿。那曹刿见到鲁庄公之后呢，那就开始灵魂拷问啊，连续问了他三个问题，跟郑伯克端于鄢一样啊，曹刿论战的重点也不在战争过程，而在于论。这时候呢，曹刿问鲁庄公的三个问题就是论的一部分，乃入见。第一个问题就问何以战，这个何以战啊，问得非常的犀利，因为他没有问说我们鲁国有多少兵，有多少将，我们的粮草够不够，没有问这些，他问的是何以战，就是你凭什么去跟齐国打这一仗？事实很明白嘛，齐强鲁弱，齐大鲁小，那么你凭什么打这一仗呢？我们看这个鲁庄公怎么来回应这个问题。他先说啊，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啊，平时我的这些锦衣玉食啊，我从来都不敢独享，我都是分给旁边的人的。对曰，曹刿回答说：“小惠未变。”民服从也，你看你这些分的东西你都是分给左右啊，分给你喜欢的人，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可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个福利，那凭什么国人要跟你一块打仗呢？鲁庄公想也对，那再说一个吧。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夫，神服服也。”鲁庄公说什么？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就是啊，那些，送给神明的，啊，猪啊、羊啊、牛啊，还有那些这个布匹啊、玉器啊，哎，我都不敢谎报，这个很有意思哈。我们现在想想都很难理解，说为什么要谎报？哎，但是当时就是这样，有可能比如说你就献了一个羊啊，你就说我用了是，太牢之礼，我们知道。

太牢是有牛的，少牢是羊，那么我献了个羊啊，我把它说得很夸大等等，这些事情可能都出现过。庄公这话里面呢，反映出什么呢？一方面反映出他的这个实际作为，他是拿这个作为一个优点来夸耀的，背后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国之大事在祀在戎，戎就是打仗，祀呢就是祭祀，你看祀还排在戎的前面，可见这个祭祀在当事人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庄公，我这么说了你应该没话说了吧，我对祖先对神明都那么好，他们会保佑我的。但是这个曹刿说什么？小信未孚，神孚孚也。就是你这个是小的信用，不是大的信用，神不会保佑你的。啊，这里的神呢，有天上的神明，也有鲁国的祖先。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祖先对于后代子孙的要求，那肯定不是说你按时按节的跟我祭奉这个，烧点什么，烧点香啊，送点这个牛羊啊，这个不是这个。我是希望呢，你发愤图强，能够重振鲁国。神明也是一样啊，神明希望你呢能够这个让国富民强，而不是光是祭祀。所以说这个祭祀玉器啊玉帛啊这些呢是小信，不是大信。神明也走不通啊，这个恩泽也走不通。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擒。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我们先看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擒。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小大之欲嘛，就是不管大案小案啊，就是我们判法律上的案件的时候呢，虽不能查，就是我虽然不能够都一一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因为这个不可能，所有的案件呢一定会有漏判的，一定会有不知道案情的，一定会有破不了案的。虽不能查，必以擒。但是呢，我会根据情理去审判，根据情理去处理这个事情。我们如果有兴趣看到这个县衙遗址的话，你会发现有县衙的二堂上面会有一个匾额，上面写着六个字，叫做天理、国法、人情。哎，这是中国法律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执法的时候要考虑到这几个方面啊。第一是天理，就是我们的自然逻辑，比如说类似像杀人偿命啊，这种就属于天理。那国法呢，法律怎么规定的，在这个里面更细一步，比如说为什么会出现凶案，为什么他们之间会有争执，这个其实需要情理来判断啊。比如我们知道所罗门那个故事哈，两个妇人争一个孩子，然后所罗门判断说你们拉扯吧，把他扯成两半，其实他最后判给了那个舍不得拉扯孩子的那个妇人，这就是用情来代替了法。那么从古以来我们判案的时候，其实都是要用人情在里面作为法律的一种调和。因此庄公是这么说的啊，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擒。哎，这次曹刿认可了，他说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啊，这就是为百姓好好干活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可以一战了，他肯定了这一点。大家从这里有没有看到一个什么点？曹刿跟国君在讨论一个什么？在讨论一个利益。比如说你前面说衣食所安弗敢专也，是吧？但是这个呢你是分给你的左右的，跟我们没关系。那你说神明牺牲玉帛弗敢加也，你是面对神明的，那跟我们也没有关系。我们是谁啊？我们是国人，曹刿代表的国人。但是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擒。哎，这给我们每个国人的这个福祉就息息相关了。我们谁能肯定说我不犯案呢，我不犯法呀？但是这个时候国君能不能够用情来治理，来调和这个法律，来审理案件，就变成了他是不是在用心当一个好国君的判断标准。因此这句话获得了曹刿的认可，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接下来是战则请从啊，请让我跟着你去作战。所以你看前面这个呢，它其实是个必要条件，就是你要是个好国君，我才能够跟你去作战。这也防止什么呢？防止你有私心杂念。如果你有私心杂念，如果你是为了自己利益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很可能你就会放弃抵抗，或者是刚愎自用。只有你是为百姓考虑，为国家考虑的时候呢，我跟着你去才有可能劝服你去走一条正确的道路。你看到这里第一段这个曹刿和国君的对话就结束了。曹刿通过逼问国君，层层设问，终于得出了一个他满意的结论，就这个国君啊是值得我们国人效忠的。

0: 那我们才凭借这一点，国军凭借国人的支持，国人凭借国军的仁德，我们两个人结合起来，我们两个群体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跟齐国一战。所以呢，我要去参加这个战争。好，所以这是整个文章的第一部分。
1: 斯邦德莱阳离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面对逃跑的齐国，曹刿为何阻止己方的军队乘胜追击？
0: 齐兵败退以后，曹刿还说啊，大国难测也，可能有埋伏。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一部古文观止，承载文明风骨，汇聚文脉精华。从诸侯纷争里的智谋韬略，到庙堂策论中的远见卓识，从山水雅集的超然旷达，到爱国志士的慷慨悲歌，每一页都是历史的铿锵回响，每一篇皆为精神的永恒坐标。品读千年古韵，传颂不朽华章。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千古华章》，敬请关注。
0: 第二部分开始啊，就出现了。公与之臣战于长勺，公将鼓之，贵曰未可。其人三鼓，贵曰可以。其师败绩，我们先看。公与之臣战于长勺，就是鲁庄公把曹刿安排在自己的车上，然后两个人呢到了长勺这个地方跟齐国交战。整场战争啊，公将鼓之，这个庄公将下令击鼓进攻的时候，曹刿说了一句话，说未可。然后呢，齐人三鼓啊，齐人已经打了三次鼓了，一次鼓，两次鼓，三次鼓，不断的催自己的士兵进攻。以后曹刿说可以啊，可以。结果呢，齐军就被打败了。你说说的那么简单，但其实就是这样，非常简单的一个这个叙事策略，但是非常有效。他说完以后可以，其实败绩。公将持之，就是鲁庄公又要下令去追击啊，对方败了嘛，败了为什么不追击呢？但是曹刿说未可，还是未可。下了车去看这个前面车的车辙，然后呢登上车，靠着前面的车栏远望了一下，然后说可以。随助其师，于是把骑兵赶回他的国家去了，赶走了。这可以说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一次大战。但是这个战争我们看到什么呢？曹刿的战法呀，是先示以弱，坚守不出，等到敌人的锐气消磨的差不多的时候才骤然出击。包括骑兵败退以后，曹刿还说啊，大国难测也，可能有埋伏，那么我要看他的那个车辙是散乱的，他的这个旗是倒伏的，所以我才能够去追逐他。你看这些考虑，我们现在看来是再正常不过了，因为孙子说嘛，兵者诡道也，兵不就是打策略的吗？对吧？打仗就是打策略，那曹刿这样做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是大家注意，在春秋时期，曹刿这样做其实是不合礼法的。为什么呀？这要说到啊，春秋时期这个诸国的关系，基本上诸国之间不是同族就是姻亲。比如说鲁庄公的母亲，她就是齐僖公的女儿，齐襄公的妹妹。所以在春秋诸国之间最初的战争当中，它是一个带有一点象征性的，对吧？像这个齐鲁之战，它是一场表兄弟之间的战争，它可能是为了争地盘，也可能是为了斗义气，但是没必要你死我活。而且我们知道周朝是个非常讲礼节的一个朝代，所以战争有战争的礼节，双方列兵是吧，列阵而战，然后呢鸣鼓而攻，大家击鼓的时候双方都开始派兵出去打，谁打赢谁打输就看你的这个人数多少，将士勇猛与否了，不太讲这种计谋。但这个事情到了春秋开始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最典型的一个事例就是后来有位叫做宋襄公的。宋襄公呢一心称霸，但是他和楚国打仗的时候，对手渡河的时候他不下令攻击，对手阵脚不稳的时候他还不下令攻击，一直要等到对方把这个阵脚列好了，然后堂堂正正的两方打仗，结果打输了。宋襄公成为了千古的笑柄。

是呢，也有人说他这种做法是周朝贵族精神的最后的闪光，因为我们看到老年的兵士，我们不去擒拿他，对方没有立好阵之前，我们不去进攻他，这不是一种很好的礼节吗？啊，但是这个事情效果是不好的。宋楚就是宋襄公打的这场宋楚洪水之战，比起长勺之战来说，其实晚了46年。那宋襄公尚且如此，鲁国对齐国的时候，其实大家是默认他就应该是阵里而战，鸣鼓而攻的。但是恰恰曹刿做的并不是这样。这种避其锋芒、攻其疲惫的战术，在当时可以说是有点离经叛道。我们想啊，如果曹刿不是一介平民，曹刿如果是一个世袭的贵族大臣，那么估计他那个时候呢就不敢这么做。如果鲁庄公不是一个年轻的热血青年，那么他也可能不敢这么做，那这场战争就远远不是这样了。所以呢，君臣二人都是敢于挑战世俗规范的，才能够获得这场战役的胜利。曹刿在这里面啊，其实是反映了一种他的叫远谋。左传里面出现曹刿这个名字只有两次，一次呢就是这次庄公十年的长勺之战，另外一次呢是在13年以后。那年什么事儿呢？那年是齐国第一次开放了他们的祭祀，允许别国的诸侯去观看啊，去旁观。那么当然鲁庄公就想去，这个时候啊曹刿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夫礼所以正民也，礼这个东西，礼制这个东西，就是用来矫正这个民众的行为的。我们设计出来它并不是说是给神明看的，或者说它是用来自我满足的，不是，它是用来矫正民众的行为的。所以先王规定啊，诸侯15年祀王，一乡朝也，就是5年当中有4年你必须派使臣去朝见这个周王，然后有1年呢你要自己去朝见周王，这是礼制，就是为了让整个这个国家能够通过这种形式能够凝聚到一起。但是你现在要去看齐国的祭祀，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诸侯之间可以互相看祭祀的，非常的不合法度。而国君的一举一动都是会被历史记下来的，那么当你做的事情不合法度的时候，你记载下来，那将来怎么去面对民众，怎么去训导民众呢？后世子孙又会怎么看你呢？这是曹刿的担心。看上去啊，好像曹刿比起13年前要更加的迂腐，更加胆小了，但其实不是。因为曹刿这里讲的还是远谋，所以13年前13年后曹刿讲的是一件事，就是国君必须要赢得民众的信任，对国君的忠诚从来不是没有条件的，不言自明的。这是非常超前的一个观念，因为到了战国的时候，孟子又才开始说这个话了，君怎么对臣，臣就怎么对君，谈不上什么愚忠愚孝，我们是对等的一个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这个话到了后来很难被统治者接受，为什么？因为这段话太伤人了，对于这个君王统治者的权威是很大的挑战啊！我必须要表现的怎么怎么知人知义啊，讲究礼节，要有仁德，你们才会拥护我吗？那才显然不是他们要的，他们要的是不管我怎么样，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对吧？啊，我们知道这个周朝是由各个国家一起合并而成的，它是一个宗法时代，宗法时代里面其实会演发出一种关系，就是我们上集说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要有自己的本分，每个人要做到自己的标准，这样才有可能达成一个稳定的结果。所以这里曹刿就是说，你要自己先做好，你才能够正人，你要正人，民众才会拥戴你。所以曹刿的这段话啊，比孟子早多了，是彻底的一个远谋，为鲁国在谋划一个千秋万世的合理的未来。只可惜啊，35岁的鲁庄公不再是以前那个年轻人了，他太有自信了，他拒绝了曹刿的劝谏，就还是去齐国观看了他们的祭祀。9年之后，鲁庄公去世了，他的两个弟弟各自支持庄公的两个儿子当国君，鲁国打成了一团，重演了当年齐襄公去世后齐国的乱象。
我们不知道曹刿这个时候是否

0: 还活在世间，如果还活着的话，那他回想起22年前他直闯宫禁去叩见庄公的这个情形，大臣问他何以战，想必他也会感到深深的悲哀和无奈吧。我们这篇啊选入《古文观止》的《曹刿论战》，一共只有222个字，在讲述了一场战争，两个主角曹刿和鲁庄公，还有一些配角啊，这个包括那个说什么肉食者谋之，又和谏焉的姜人，而且阐明了很多治国和战争的道理。这篇文章用词之精炼，层次之丰富，可以说已到了增之一字则太长，减之一字则太短这种境界了。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篇文章它的写法上的妙处是什么。
1: 长勺之战中，曹刿以避其锋芒、攻其疲惫的战术，成就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千古名场面。在齐国军队撤退的过程中，又凭借对敌军车辙印的敏锐观察，乘胜追击，最终锁定胜局。在《左传》里，无论是曹刿平民请战的传奇设定，还是故事前半段层层递进的精妙结构，亦或是后半段倒叙解读的悬疑笔法，《曹刿论战》都向我们展现出其字字精到、结构巧妙的叙事高明之处。那么，打破常规赢得胜利的曹刿，为何能站在春秋那个时代的浪尖之上？《曹刿论战》这篇文章的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巧思与布局呢？请继续收看《曹刿论战》。
0: 这篇文章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从十年春齐师伐我到战则请从，曹刿他是一介平民，他是怎么获得了这个长勺之战的临时总参谋长的位置的呢？全段除了开头都是对话，曹刿和乡人的对话，曹刿对鲁庄公的追问，鲁庄公的化解，可以说是一层比一层更加紧张。在这么短的一段叙述当中，可以说曹刿是连闯了五关。他回应乡人的质疑是第一关，请见鲁庄公是第二关，问何以战是第三关，连续否定庄公的两个回答是第四关，第五关才是肯定了庄公的第三个答案，并得出结论可以一战。这五关应该说每一关都比前面一关的难度要高，但前面一关又是下一关的基础。我们看文章的时候，紧张度那是一关高似一关。你可以试一下，如果你把其中一关拿掉，那么整个事情的推演逻辑就不成立了，曹刿论战这个事情就完全废掉。所以可以说每一个层次一层一层递进是没有一句废话的，特别精到。但是到了第二部分，左传的叙述方式就变了。前面啊，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叙述，就只是说曹刿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曹刿虽然是个无名小卒，但他的思想和行为是非常符合这个时候儒家的主流仁的价值观的。他劝君王要仁义，比如仁义的话我们会拥戴你，这个东西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只是在这里没有顾及那个乡人说的人情世故，说这个事儿应该是肉食者来谋划，跟你没关系， 他不管这个事儿，我觉得对的我就去做。所以啊，他的语言和行为在这第一部分里面无需解释。但是到第二部分不一样了，第二部分呢是曹刿具体指挥怎么作战的问题。前面说了，曹刿使的是兵者诡道啊，用的是诡道来作战。这个诡道，我们先不说他在伦理意义上是不是符合主流啊，是不是这个正确啊，先不说这个。诡道本身就是像个悬疑小说一样，他不可能是一眼看穿的。而这个时候兵凶战危啊，战争那么激烈的时候，你不可能停下来解释的。所以左传的写法就很像悬疑小说，先把这个案情摆出来，结果摆出来，过程摆出来，但是呢它的解释我们要放到后面去。你看整个第三段，他一共就说了四句话，两个未可，两个可以，事就完了，就打败了，其实就败绩了。然后鲁国就追着齐国的军队一直跑一直跑，逐出国境之外，这很神的，对吧？就是感觉曹刿像神仙一样，就像那个诸葛亮的锦囊一样甩出来马上

就马上就赢了这仗。但是到底是为什么呢？哎，这个要等到战后，然后曹刿来向鲁庄公解释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段话在全文里面是曹刿讲的最长的一段话，而且带有总结规律的性质，比如说像夫战勇气也，或者说夫大国难测也，这就不只是针对齐鲁长勺之战了，可以说任何战争我们都可以用

0: 而是要等到敌军气势衰竭的时候，再以生力军极其疲弱。同时呢，因为你在用兵的时候使用了诡道，所以你要防止对方也在使用诡道。你看骑兵败了，但是他有没有可能是佯败呢？所以必须要观察一些细节。因为如果是他的车辙不乱，如果他的旗号不倒，那么他可能是佯败。但如果他车辙混乱，车辙散乱，而旗号倒伏的话，那就不可能是佯败。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你很容易把佯败变成真败。所以曹刿判断说可以追他们。这就是曹刿的战争智慧，这两个关键，所以就能够打败齐军。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个及时雨，一个呼保义，两个绰号背后的忠义之争，如何改变了宋江的一生？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一集《呼保义宋江》。一部古文观止，承载文明风骨，汇聚文脉精华。从诸侯纷争里的智谋韬略，到庙堂策论中的远见卓识，从山水雅集的超然旷达，到爱国志士的慷慨悲歌，每一页都是历史的铿锵回响，每一篇皆为精神的永恒坐标。品读千年古韵，传颂不朽华章。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千古华章》，敬请关注。
0: 解释出来以后呢，大家都明白了。但是大家回头想一想，在当时，曹刿就是一个一介平民，刚刚才跟鲁庄公对完话，现在等于是他来决定整个战争的走向。曹刿固然是可贵的，那鲁庄公是不是也很难得呢？他等于是放任这样一个相识未久的平民来决定两国的国运。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说不但写出了曹刿的睿智，同时也写出了鲁庄公的宽容。一篇文章写两个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没有任何的形容词，但是可以把两个人的性格写得这么鲜明，这才叫做千古名文。从这篇文章的写法，我们就知道，不管是古文也好，还是说这种广义的文章也好，其实写得好的标准不在于辞藻华丽，也不在于这个变化多端，而是要贴合。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时候，曾经反复向同学们强调，写作的一个要义就是叫做贴到人物写，就是你的笔必须要贴到人物去写，不能说我以为啊要怎么样，或者说我觉得应该怎么样，就把人物随意的改变。所以他曾经评价汪曾祺，他学生汪曾祺的一篇小说叫做你这是两个聪明老客打架啊，你这不是在这个真正的对话。我们从生活中吸取的智慧必须要回到文本当中去，啊，必须要把这个处理得非常好。所以我们看这个《曹刿传》这篇文章，这个《左传》作者的笔啊，就像跟着曹刿和庄公一样，景、松、祥、略，无不处理得恰到好处。这一篇文章，事实、情绪、道理兼具，而且都非常的妥帖，又这么的短小精悍，所以真不愧是千古名文。好的，这就是今天我们全部的解读，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太多书教人如何成长，而这本书展示成长真实的模样。麦田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存在于每个人的青春里。守望麦田，守望每一颗孤独的心。读书与您分享麦田里的守望者。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的这部小说，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文学中成长小说中的经典。它写尽了成长中的迷惘与孤独，抚慰着每一颗年轻而又躁动的心，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是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由孙仲旭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举奠定了塞林格的文坛地位，而书里的主人公16岁的大男孩霍尔顿立刻就成为了全世界年轻人的精神偶像。长风衣、红猎帽，他们模仿着他的装扮走在校园里，甚至连远在日本的村上春树都说，在他的学生时代，没有读过《麦田里的守望者》那是不敢与同龄人交流的。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读一读《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一读霍尔顿这位迷惘年轻人的真实青春。霍尔顿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差等生，他5门功课中4门不及格，后来又被学校开除了，但他对这件事儿却毫不在乎。他觉得学校里到处都是装模作样的人，学习只是为了找个好工作。书中这样写道，人生是场比赛，你得遵守比赛规则，老师这样规劝他。可是霍尔顿认为，如果你参加的那方全是些厉害的角色，那就是场比赛，没错，我承认。可如果你参加的是另一方，里面一个厉害角色也没有，还谈何比赛？什么也不是，比什么赛？您看，面对成年人告诉他的比赛与规则，年轻人霍尔顿直接拒绝上场。于是他带上身上所有的零花钱，开始了在纽约的2-3日的游荡。而其中他遇到了很多十分荒唐的人和事。仔细读这本书，我们会发现他并非表面上的那种对一切都毫不在意。那么真正令霍尔顿在乎的事究竟有哪些呢？我们来先看第一个他在乎的事儿，

0: 是鸭子问题。书中提到，我家在纽约，我在琢磨中央公园靠南边那个湖，我琢磨等我到家时它会不会全结了冰，结了冰的话那些鸭子又会去哪儿。在游荡的一路上，霍尔顿都在想着这个问题，鸭子去了哪儿，是让人用卡车送去了动物园，还是飞走了？那么您会问，他为什么这么关心一群鸭子呢？其实失去畅游之所的鸭子正是霍尔顿自己的化身。他问出租车司机这个问题，司机一脸看神经病的表情，直接回问他，你搞什么名堂，在开玩笑吗？另一个呢，跟他聊起了湖面结冰之后的鱼，没有得到答案，霍尔顿决定自己去中央公园寻找答案。除了鸭子之外，妹妹菲比也是常常牵动霍尔顿的心。在去公园的路上，他不小心打碎了给菲比买的唱片，这张唱片是他觉得自己听过最棒的唱片，很难找，可是碎了，这让他感觉太难受了，差点大哭起来。当他告诉菲比唱片碎了的事情之后，您猜菲比怎么回答他的？碎片给我，他说，我要保存。他从我手里把碎片全拿过去，放进床头柜的抽屉。他可爱的要命。您看，如果说破碎的唱片象征着霍尔顿那颗被击碎的少年之心，那么菲比就是帮助他守望纯真的人。妹妹菲比常常是语出惊人，她对霍尔顿的问题往往一针见血。比如霍尔顿向她倾诉自己的迷茫时，菲比就说道，你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喜欢。但霍尔顿说，不，我喜欢跟你聊天，我还喜欢艾里。艾里呀，是霍尔顿的弟弟，比他小两岁，是一个会在手套上写满诗歌的捕球手。霍尔顿清楚地记得，他因白血病死于1946年7月18日。弟弟艾里是红色头发，因此霍尔顿总是戴着一顶红色的猎帽。艾里被埋葬在墓地里，但霍尔顿选择不再去墓地，因为有两次，霍尔顿清楚地记得，是两次，他们去的时候下雨了，所有人都迅速跑回车里，然后去了一个不错的地方吃饭，只剩下艾里待在那儿。霍尔顿受不了这样的场景。至于送花吗，霍尔顿觉得这全是胡闹，谁死了还想要花？没有人。其实我想您跟我一样，读完这些情节之后就会发现，霍尔顿是一个非常坚决要同虚情假意做对抗的年轻人。他关心公园里的鸭子，关心墓地里的弟弟因为摔坏了送给妹妹的礼物而大哭。他简单，他又复杂。在三天的游荡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让霍尔顿陷入了迷茫，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说到这儿啊，我想你也会体会到这种心理状态，不只是霍尔顿有，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曾经经历过的青少年时代所有过的，对吗？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刻，那样的质问、怀疑和逃避。麦田里的守望者之所以让人感到温暖，是因为在霍尔顿的故事里，您会发现自己原来并不是一个人。一代代读者接力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这部历久弥新的成长经典，它的魅力究竟在哪儿呢？我们来听听作家、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葛静他的想法。
1: 应该说这部作品呢，反映出了青少年在一个特定的成长

0: 时期他要经历的那种迷茫啊、痛楚啊、艰难啊、蜕变啊等等。主人公呢始终在坚守着他内心的那种真实、那种纯净。表面上呢，我们会觉得他就是人们心目当中的那种坏孩子，但是当读者跟随我们的作者走进主人公内心的时候，其实你会感受到那份独属于少年的勇气还有真挚，其实是扑面而来的，也是非常令人动容的。这样的表达呢，应该讲非常独特，也非常的鲜活，能够直抵我们读者的内心深处。它不仅能够引起很多正在成长时期的那些少年读者的一种强烈的情感共鸣，实际上呢，它会让每一个曾经经历过青春蜕变的成年人都再次追忆起那份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一种初心。
1: 这片麦田就是心灵中的纯真之处，跑向悬崖边的孩子就是即将与世界相遇的年轻人。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或者曾经是霍尔顿，在青春里迷惘着，孤独着，不管遇到什么都始终守望着心里的那片麦田。好，感谢分享，再会。
2: 朋友圈的层次决定你的人生高度。通过一个人的朋友圈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品性和水准，放在今天仍然不会过时。

朋友圈的层次啊，决定你的人生高度。这是一句显得有些扎心的话，古人呢其实早就认识到了。通过一个人的朋友圈，哎，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品性和水准。管子就曾经讲，叫做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怎样才能够提升朋友圈的层级呢？战国时期啊，群雄并起，魏文侯啊任用李悝、吴起等人，锐意变法，使得人才蓬勃而出，魏国的国力得到了飞速的提升。当时呢，魏国的国相出现了空缺，魏文侯啊就去问大臣李克，也是当时很著名的谋士。魏文侯就讲：“先生呐，您曾经讲，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现在是乱世啊，魏国又缺相国，所以啊，您得给我出出个主意啊。目前呢，就人选来讲，其实不是魏晨啊，就是翟璜，这个二选一嘛。这两个人，您觉得哪一个更适合一点呢？”李克说呢：“大王，其实您不必问我，你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心中就有答案了。观察什么呢？就是要观察你要用的这个人的五个方面，叫做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有这五条，你就可以判断一个人。所以说呢，就您没必要听我的意见。”魏文侯听完之后啊，思考一番，也笑着对李克说：“感谢先生提醒，我心里有数。”李克回家的路上刚好碰到魏文侯说的当事人之一翟璜。翟璜一看到李克就凑过来问说：“先生啊，听说今天君王找您去，要问问相国的人选是还是不是？”李克说：“是的。”哎，那最后的人选是谁呢？翟璜就很感兴趣的这么来问：“我想应该是魏晨吧。”李克沉吟一下就这么来回答。翟璜一听就很愤愤不平：“为什么是魏晨啊？我比他差在哪了？君王担忧黄河以西的领土，我给他推荐了吴起；君王担忧邺城的治理，

0: 我给他推荐了西门豹。君王想讨伐中山国，我给他推荐了岳阳。就比如说先生您也是我推荐给君王的呀，您治理中山业绩也是一流的，然后再才得以进入中书嘛。另外一个来讲，太子没有好的师傅，我专门给君王又推荐了屈侯傅。李克安静地听翟璜啊说完，对他讲呢，魏晨啊有千宗的俸禄，但是他只要十分之一，十分之九都分散出去，因此呢他就获得了广泛的名声和人脉。他给君王推荐了蒲芷夏、田子方、段干木，他推荐这三位呢，君王啊都把他们当作老师。您推荐的这五位包括我本人，君王虽然重用，但其实呢是把我们当成臣子来对待的。就这一点就看出您和他在格局上的差别，也就是说呢在朋友圈存在层级的差别。李克说的观察人才的五个方面，其实呢就是古代朋友圈的层级识别法。从一个人的进退、朋友圈、推荐其他人选的眼光、做事的底线、贫穷时候的操守，就基本可以判断出这个人的格局、境界、人脉以及能力。放在今天其实啊仍然不会过时。所以让我们面对朋友圈的时候，我们大概会陷入更多的深思。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事为镜，可以知人情。人事的得失啊，就是境界。说起唐太宗，就不得不提他的三面镜子：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1: 以古为镜，
0: 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他说魏征啊是他的人境，其实呢人事的得失啊就是境界。唐太宗之所以能够开创贞观之治，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他特别善于改正错误。唐太宗手下有一员大将叫做薛万彻，太宗非常赏识他，就把自己的妹妹丹阳公主就嫁给了他。薛万彻这一下就变成了太宗的妹夫，夫妻俩婚后感情也非常的不错。但是有一次呢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两个人啊闹起了矛盾。这个事情说起来跟唐太宗有关系，怎么说呢，跟唐太宗话多有关系。薛万彻虽然武艺高强，军功赫赫，但是呢他没啥文化，为人比较憨直。太宗有一次就跟身边的人闲聊，就说呢，说这个薛万彻呀，你看起来是土里土气的，比较粗俗呢。大家一听呢也就哈哈大笑啊，本来啊这个没太当回事。但这个话很快就传到了公主的耳朵里，公主她是要面子的，听到唐太宗这么说呢，公主就很不开心，于是就有一些啊厌弃自己的丈夫，竟然几个月呢不跟薛万彻一起啊出席活动，家里的夫妻生活也开始生分起来，搞得薛万彻摸不着头脑。这个事情很快就被唐太宗知道了，太宗哈哈大笑，就想着解决嘛，那就在宫廷之中设宴，请大臣们带着夫人前来喝酒。薛万彻和公主当然也出席了，在酒宴之上大家说说笑笑非常开心。唐太宗就借着酒醉对薛万彻说，我听说你力气很大呀，我呢从参军以来不光是骑射厉害，我的力气也是蛮大的哟。说这样吧，我们来比试一下怎么样？皇帝都这么讲了，你还能怎么样？薛万彻就下场来陪皇帝玩呗。太宗就跟大家讲，既然是比赛，那就得有奖品。如果是薛驸马赢了，我这有随身佩戴的宝刀送给他。于是呢，两个人就拿着一根马槊啊进行较量。薛万彻本来想着不能赢皇帝，你懂的是吧？但是呢皇帝他更加不想赢啊，薛万彻还没怎么发力，太宗就输了。于是就把手边的佩刀啊送给了薛万彻，大家山呼海啸，对薛万彻十分的羡慕。公主一看自己的丈夫

夫赢了皇帝，关键是皇帝单独挑选自己丈夫进行比赛，这是何等的信任，当时就感觉脸面非常的有光彩。酒宴结束以后呢，本来薛万彻啊是要骑马的，公主说什么还骑马干啥呀，来一起坐车回家，你看这多好。所以自此以后呢，两人的感情就更加的甜蜜了。一场可能的风波就被唐太宗啊靠着一场比赛不知不觉就给化解了。薛万彻夫妻这点事儿，你说算大事还是算小事呢？小事。但是这个小事是因为是唐太宗引起的，太宗这没事调侃人家做的对不对呢，要是深究起来当然不对了，他本来是简单的开玩笑，没想到七弄八弄就变得有些认真了，有没有可能引发蝴蝶效应呢？也不是没可能，所谓大事其实无非是无数的小事积累而成的。但是怎么去说呢，这事既然是开玩笑引起的，你就不能用特别正式的，只能用非正式的手段去解决，借着游戏来表扬一下薛万彻，体现出对薛万彻的这种信任，这事就解决了。所以我看太宗这个处理可以称作示敬，以示为敬可以知人情。

0: 每逢假日，各大热门景区往往会迎来客流高峰，给景区的停车客流管控带来诸多难题。随着科技的持续发展，景区的智能设施将成为人们的得力助手，不仅为游客带来舒适的旅行体验，也为景区管理带来前所未有的快捷与高效。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大家好，我是郭申玉。春暖花开啊，自驾出游是不少人休闲旅行的首选，但是啊，热门景区停车难、找车难的问题却让大家十分头疼。今天呢，我来到了乌镇景区，听说啊，这里建设了一个智慧停车场，能够为游客提供便捷高效的停车体验。走，我们一起去看看。智慧停车是现代交通文旅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停车场入口的电子屏可显示剩余车位。进入停车场后，车位墙柱采用不同颜色顶灯指示车位空余情况，红灯代表此区域车位已满，绿灯则代表此区域有空余车位，游客只需要观察指示灯即可轻松找到空余停车位。现在我身边的是智慧停车场的找车终端，游客返程时可以借助它通过多种方式查询车辆位置信息。智慧停车场内的摄像机可以准确识别车牌号码，将车辆停放位置反馈到找车终端，人们在找车时只需要在终端输入自己的车牌号码，终端就可以快速查询到车辆停放位置，并结合当前位置生成到车辆停放位置最近的路径示意，帮游客快速找到自己的爱车。这样一来啊，停车难、找车难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怎么样，是不是非常方便呢？借助智能设备实现的智慧化管理是如今各大景区提升游客体验的重要举措。如果说智慧停车是景区送给游客的见面礼，那么智慧园区管理系统则是另一份大礼。每逢假日，景区人山人海的盛况不仅会影响人们的游玩体验，还可能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那么景区管理人员是如何快速疏导客流，确保游客安全的呢？让我们走进景区的调度中心一探究竟。
1: 好大一块屏幕啊。
2: 对。
0: 一进入景区调度中心，我的目光就被眼前

0: 人的大屏吸引了。工作人员告诉我，这就是他们的秘密武器——智慧园区管理系统。
1: 像我们这套系统的话呢，是搭载了云图管理系统、热力系统和这些智能化的设备组合到了一起，然后通过紧贴的这些人工智能摄像头，把现在现场的信息实时的传输汇总到这里。
0: 景区内的各个景点和街巷安装了约5900台智能摄像机，它们通过面部图像感应智能采集人流量信息。园区智能管理系统经过智能分析，得出区域内的人流量数据供管理人员参考，最终由管理人员调派园区工作人员到达客流量大的地点，协助疏导客流。同时，根据这些信息，管理人员还可以精准调配车、船等资源，将较多的交通资源调配至人流量饱和的景点，进一步达到疏导景点客流的效果，消除人流量大带来的安全隐患。从智慧停车到智慧园区管理系统，现代文旅管理的智能转变正在重塑景区的运营模式。目前全国的智慧景区数量在持续增长，未来将会提升景区的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为人们带来更加便捷、智能和高效的旅游体验。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3: 我现在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大运河森林公园，在这片精心呵护的土地上，科技与自然和谐共生，创造出了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智能体验。就像我身边这个充满魔力的科普基地，您只需轻轻一碰，这些剪影牌就会带您领略知识的魅力。然而，这里的科技可远不止于此。现在就跟我一起来体验这里的神奇之处吧。哇，这还能练瑜伽呢。智慧园林不仅为老年人提供了贴心的智能健身设施，年轻人也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高科技健身方式。在北京市通州区园林绿化局的精心治理下，野生动物种群和数量也在逐年攀升。
4: 欢迎来到大运河森林公园，我是这里的科普专家绿头鸭。
3: 游客使用园区内的生态鱼池观测设备，就可以通过 AR 界面与虚拟的生态环境互动，不仅能增强游客的观赏体验，还起到了生态科普的作用。
5: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请注意，为了您的安全，请远离水边危险区域，在指定区域内欣赏景区美景，以免发生危险。
3: 哎，这个监控系统怎么还会报警呢？走，我们去监控室看看。原来公园内巧妙地部署了视频监控设备，它们静静地守护在水域之畔，实时监测水位，洞察水域周围的一举一动，仿佛划定了一条隐形的警戒线，一旦有人意外越过这个安全线，系统就会立即启动预警机制，迅速通知管理人员。智能监控系统就像一位永不疲倦的警察，实现全天候、全年无休的无人监测，一旦发现水域有异常情况，它就会立即报警，将危险扼杀在萌芽状态。除此之外，智能监控系统还能做些什么呢？北京市通州区园林绿化局持续强化科技赋能，积极打造城市健康绿色空间。一个健康的林场是城市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维护这片绿色的宝库，最关键的任务之一就是防虫。从选择抗病性强的树种，到实施定期的巡查和维护，从采用生物防治技术引入天敌来平衡生态系统，到运用现代化的智能监控系统 实时监测林场的健康

0: 状况，用科技的力量守护每一片林海。这些智能系统不仅能够通过高清摄像头捕捉到每一片叶子的细节，还能通过数据分析预测到病虫害的潜在风险，从而实现早期预警和精准治理。这样的高科技手段无疑为林场的健康成长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智能监控系统不仅有高清摄像头能辅助人工监测，还能根据实时收集的数据和训练好的模型对树木病虫害进行预测。当系统检测到病虫害风险时，可以及时发出预警，提醒相关人员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1: 这里的每一片林地都有自己的身份证，您只需要扫描林地上的二维码，就能瞬间查到所属林地的信息和养护项目，不仅能够了解树木知识，还能让每一项工作都有迹可循。
0: 科技赋能林场管理，智能监控系统如同守护神一般，时刻警惕着任何可能危害森林健康的因素，而数据分析技术则像是一位智慧的园丁，精准地指导着每一项养护工作，确保了林木的茁壮成长。这些高科技手段的应用不仅提升了管理效率，更让这片绿色的家园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2: 花豹和斑鬣狗两种各有优势的猎食动物，花豹身手敏捷，擅长偷袭，斑鬣狗咬合力强，擅长群体捕猎。这两者关系并不友好，因为后者经常偷窃前者的猎物，但在共同的目标面前，敌人有时候也能成为朋友。他们成为黑夜中一对不寻常的联盟。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这是赞比亚的卢安瓜河，一个斑鬣狗家族生活在此。这是托尼，这个家族中地位较低的一名成员。斑鬣狗家族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获得食物的机会是由等级决定的。在族群中，雌性拥有优先进食权。托尼今年两岁，他是一名雄性，这意味着他要最后一个进食。像其他年轻的雄性一样，他很快就会离开族群。现在他终于得到了属于他的一份食物。以后他的处境可能会更糟糕。他曾经目睹过一次残酷的攻击，一只年轻的雄性试图加入他们的族群，雌性拒绝了他，而且几乎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个河谷里，生存之战无处不在。这个斑鬣狗族群的目标是他们的宿敌花豹。斑鬣狗和花豹的关系并不友好，他们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斑鬣狗主动挑衅花豹，其实是一种策略。

他们不分昼夜地追踪花豹，最终目的就是要偷走花豹的猎物。托尼的家族不仅仅是清道夫，当他们团结在一起时，就是一支强大的狩猎队伍。对弱者来说尤其如此。

斑鬣狗数量众多，但也需要小心。斑马有踢腿神技，

般猎狗族群没有像狮子或豹子那样的招牌扑杀绝招，但他们是耐力大师，他们会一直耐心追踪和攻击猎物，直到猎物放弃抵抗。鲜肉引发了一场进食狂潮，像往常一样，年长的、地位高的雌性要先进食。托尼饿得要命，但仍然被拒之门外。最后能留给他的，恐怕只有一些残渣。

族群成员都去休息了，斑马残骸散发着巨大的诱惑力，将托尼吸引过来。他有点犹豫，因为周围可能会有哨兵在值班。但饥饿战胜了对风险的恐惧。

幸运的是，族群成员们都吃得很饱，没有理会他。当你饿着肚子的时候，时间会过得很慢。

一个星期过去了，把猎狗群又获得了新的猎物，但是对托尼来说还是没什么变化。老规矩，雌性把猎狗先吃。只有幼崽们被允许加入他们。如果托尼顺从于他们，能分到几口吃的吗？托尼低下头，放低身体，尝试着和他们一起进食。他的姿态完全称得上是卑躬屈膝。但他依然不被接纳，他不再是幼崽，而且还是雄性。他早就应该离开族群了。他只是还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试了一次。

但再次遭到驱逐。占统治地位的雌性斑鬣狗把它赶出了领地，这一次是永久性的。

两天后，托尼已经到了离他之前的家大约60千米的地方。他很饿，而且形单影只，十分脆弱。麻烦来了，一群非洲野狗出现了。野狗群对他展开了围攻。没有其他同伴的帮助，他自己根本无法打赢一群野狗。他唯一的选择就是逃跑。成功逃脱，现在他需要休息一下，养精蓄锐。他来到一个远离野狗群的地方。

其他邻居都对这个新来的家伙感到好奇。托尼一直处于饥饿中，还有一个坏消息，不远处有另一个猎食者发现了他。这是花豹马赫里，他也在躲避野狗，现在他又要担心新的威胁了。托尼没有发现马赫里，所以马赫里拥有战术优势，现在的他们还不知道他俩注定会有交集。最终饥饿驱使托尼继续前进，他得吃点东西。周围似乎到处都是食物，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有同伴的帮助，想要捕到猎物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必须要小心，他不能再树立更多的敌人了。猎食者一般不会吃猎物的皮，尤其是风干的皮。但对此时的托尼来说，没有什么是不能吃的。这顿腐肉可以暂时缓解托尼的饥饿感。但白食也不是那么好吃的。托尼明显感觉到不舒服，这是他必须要承受的。毛是斑鬣狗少数无法消化的东西之一，所以托尼必须把它吐出来。吐出来的毛和蹄子、腐肉、草裹在一起。他在呕吐里挑拣可以吃进去的东西。这种糟糕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呢？发现托尼的存在后，花豹马赫里从藏身的树上下来了。他不习惯在自己的地盘进行竞争，他重新做了气味标记，表明这是他的领地。

马赫里每天都会在领地边缘巡逻和休息，他通常在晚上狩猎。花豹擅长在黑暗中发起经典的伏击式攻击，前行到离猎物足够近的地方，等待机会，然后猛地一扑。但只要有机会就不能放过，哪怕现在是白天。这头瓦氏水灵一直没有发现它，要是距离再近点儿，它就能得手。可惜没有合适的机会，花豹只能放弃。没关系，前面还有其他猎物。

失手了，他不适合冲刺。但没关系，他会在日落之后再回来。饥饿的托尼还在寻找食物，现在饱餐一顿对他来说是最迫切的事。猎物比比皆是，要是他能抓住其中一只就好了。他太迫切了，来不及隐藏自己的行踪，他必须主动出击，但是希望渺茫。水灵的奔跑速度比斑鬣狗快，但斑鬣狗耐力极强。凭借耐力，托尼可能还有一线希望。水灵被逼到水里，他的到来引起了鳄鱼的注意。鳄鱼不是唯一的麻烦，河马也对托尼的捕猎行动造成了极大的干扰。

托尼可以抓住他了。失手了，到嘴的猎物被抢走了。

托尼靠近了一群羚羊。不同于托尼出色的夜视能力，羚羊

办，这么做很困难。正在这时，托尼发现了马赫里。这只豹子可能是他的饭票。托尼之前所在的族群有着丰富的与花豹抢食的经验，他敏感地察觉到这头花豹在捕猎。

马赫里的捕猎策略不太一样。他先选择一个目标，然后悄悄前行到离猎物非常近的距离，再迅速发起攻击。马赫里已经做好准备，就等待最后一击。

就在这时，托尼突然出现，羚羊受到惊扰，马赫里被迫提前出手。他真是一位优秀的猎手。托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这是他两周来的第一顿热乎乎的大餐，他全神贯注地进食，根本不在乎旁边还有个老对手。托尼狼吞虎咽地吃着，马赫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他的地盘，他的猎物。现在他们的注意力都在猎物上，

最终只会有一个赢家。在一般情况下，把猎狗群都会把花豹赶走，霸占猎物。但现在马赫里反击了，他赶走了托尼，把猎物带回自己栖身的树上。胜负已分，托尼被素日的手下败将打败了。没有族群同伴的帮助，托尼的欺凌行为是行不通的。马赫里在大快朵颐的同时，托尼在树下等着。又像以前一样，只能等着残羹剩饭。对托尼来说，这又将是一个糟糕的夜晚。

0: 一对宿敌碰面，托尼试图抢夺花豹的猎物，就像之前经常做的那样。但现在没有族群的力量，这一招显然行不通了。饥饿的托尼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和花豹合作。他这个大胆的想法能实现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对马赫里来说，这是个美好的早晨。他吃了一晚上的东西，补充了满满的能量。对树下的托尼来说，就不是那么美好了。他听着马赫里在树上咀嚼和吞咽的声音，期待着能掉下来一些碎肉或是渣子。应该会有吧。总算见着肉了，他几乎等不及了。但是够不着。他在浪费仅存的体力。

托尼等了一天一夜，一无所获。没有任何东西掉下来。晚上，马赫里从树上下来了。托尼依然把希望寄托在马赫里身上。他知道，要想吃上饭，光靠自己是不行的。昨天鲜肉的气味使他更加饥饿。他希望马赫里今晚能再去狩猎。但是马赫里已经吃饱了。马赫里并不惧怕托尼，但是托尼坚持不懈地在马赫里身边来回走动，并发出短促的叫声。他的行为引起了黑斑羚的警觉。马赫里终于明白了。

昨晚班猎狗和花豹的隐秘出击结合在一起，让捕猎行动大获成功。他们能再次成功吗？值得一试。

这对奇异的组合再次捕猎成功。这次马赫里没有和托尼争夺战利品，反正他也不是很饿。几个月来，托尼终于在一位宿敌的帮助下填饱了肚子。

对他俩来说，这都是一个美好的夜晚。托尼在他们的食物拉锯战中仍然占上风，但是今晚他的攻击性要小一些，马赫里也没有反抗。

他们本能地安静地吃着。其实一起进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很容易引起其他掠食者的注意。一旦招来其他掠食者，也就意味着食物不饱，所以他们吃得很小心。

就这样，托尼和马赫里建立了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慢慢得到巩固。托尼依靠马赫里打来的猎物生存，同时他也在提高

克里的捕猎频率和成功率。他定时出现，像闹钟一样准时，催促马赫里去打猎。马赫里总是抗议，而托尼总是无视他的抗议。一夜又一夜，托尼总是重复同样的程序，直到马赫里屈服。

0: 一旦马赫里瞄准了猎物，托尼就大摇大摆地过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当羚羊群应付斑鬣狗的时候，马赫里就会发起进攻。然后在对方的恐慌中捕到猎物。托尼和马赫里这种看似不太可能的合作机制，实则非常高效。奇怪的黑夜捕猎联盟就此诞生，托尼和马赫里配合的天衣无缝，他们的合作让捕猎变得更轻松，他俩也不用再挨饿。不过这种安宁的日子能持续多久呢？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在温暖的晨光中，他们这种奇妙的关系又增进了一步。他俩都在享用战利品。豹子一般会把食物藏到树上，但现在马赫里在地面上也能坦然进食。

对他们来说，过去的重重压力已经消失，现在的日子很平静。不过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不要发出声音，不要引起外界的注意，不然安宁的日子就会被打破。而且永远不要放松警惕。不过时间一久，他们的警惕性没有那么强了，他们忘了自己不是这一代唯一的掠食者，周围还有无数双眼睛正在观察着，等着给这个不寻常的联盟制造裂痕。

又一个夜晚来临，托尼首先发现了危机，他开始逃跑，是野狗群，他和马赫里现在都很危险。马赫里也拼命逃跑，他逃上树，暂时安全了，但是能撑多久呢？野狗可以在树下围攻好几天，直到化宝饥肠辘辘。这就是野狗群对付竞争对手的方式。

野狗群在四周隐藏起来，开始等待。托尼并没有离开，他对野狗们发起挑战，试图将他们的注意力从马赫里身上移开。现在他冒险发起进攻，他一直在挑衅野狗群。当他们被激怒时，托尼开始逃跑，将野狗群引向远离马赫里的地方。

马赫里的危机解除了，但是托尼受到了野狗们的粗暴对待。回去找马赫里要走很长一段路，不过他并不孤单，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熟悉的气味。他能闻到腐烂尸体的味道，还有别的气味。

0: 查沃国家公园以其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野生动物种群，成为了自然爱好者心中的天堂。我们将从独特的视角来讲述一个有趣的故事。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托尼发现了一个斑鬣狗群，他是应该加入他们，还是赶紧逃走呢？他非常渴望得到一个族群的支持，但是这很危险。

任何新加入的成员都需要先得到雌性首领的认可，一旦被拒绝，就可能意味着他会痛苦地死去。来不及逃走了，雌性首领发现了托尼，并朝他走来，族群其他成员负责警戒。这场追逐的游戏十分关键，如果托尼没有得到首领认可，就会被斑鬣狗群咬伤，甚至是咬死。托尼屈服了，这是他唯一的选择。他迎合着几只地位较高的雌性，表示愿意接受族群中最低级的地位，这是他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斑鬣狗们继续进食，托尼仍然只能在远处观望。斑鬣狗群的进食等级是固定的，占统治地位的雌性和他们的幼崽率先进食，所有雄性都在等待轮到自己。托尼是最后一个，但他们没有把他赶走，他得到准许，可以和其他成员一起吃饭，但这并不代表他的地位改变了。只要他足够顺从，就可以保持自己在这个族群中的地位。如果他能把握机会，还会被其中一个雌性选为伴侣。那马赫里呢？对他来说，生活还是一样的，他依然守着自己的地盘，他又用回了单独狩猎时的策略，只是有一点不同，现在他都在地上进食。他是在等着托尼的回归吗？我们不得而知。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3: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4: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5: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6: 法是治国之重器。
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8: 红斑狼疮危害性大，高尿酸血症逼近青少年，如何辨证施治，应对各种风湿性疑难杂症，为患者健康保驾护航。
9: 诊室微光，魏华。

0: 和无痰、皮肤干燥等多种症状，而最为奇怪的是，他几乎不会哭，也就是很多时候流不出眼泪。这些症状让患者多年以来饱受折磨，可是他去了很多科室，医生都很难根据他的症状给出诊断。最后，他找到了风湿免疫科的魏华，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魏华初步诊断为干燥综合征，一种以免疫系统异常为特征的风湿性疾病。 从业30多年来，魏华接诊过很多患有疑难杂症的病人，他们往往在多个科室乃至多家医院之间兜兜转转，却始终未被明确告知究竟得了什么病，直至来到魏华这里，才最终被确诊。那么，对于一些比较罕见的风湿性疾病，魏华究竟是如何直面挑战、精准施治的呢？在给病人诊治的过程中，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
1: 风湿免疫科创立之初，他如何应对人手不够的局面？
2: 我是24小时，他只24小时。我后来跟他们戏称，我说我那个二人转，转了8个月。
1: 锁骨莫名肿胀，是否隐藏鲜为人知的病因？
2: 这个地方肿，确实比较疑难。
1: 面对疑难杂症，魏华能否应对挑战，找到病因？
2: 确实是一个罕见病。
1: 我们怀疑它是个SARS综合征，系统性红斑狼疮为何会让它倍感压力？
2: 在30年前，治疗的手段非常少，这种病真的是死亡率非常的高。
1: 遭遇重大挑战，他如何与时间赛跑，让青少年远离风湿免疫疾病？
2: 有很多的小朋友也有这个高尿酸血症。
1: 面对各种风湿性疑难杂症，魏华究竟如何抽丝剥茧？ 辨明病因，进行有效控制。这里是位于江苏省扬州市的苏北人民医院，正在接诊的这位女医生，就是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魏华。
3: 它是既能减轻你的症状，而且还能保护你的关节。这个药它没有那个作用。
1: 所以他们两个不是一类药，你如果说你关节疼了，你能不能吃它？你可以吃，但你不能说是我仅仅是为了把疼缓解了，那我关节破坏了。所以提这个建议的肯定不是风湿科大夫，
3: 不是，
2: 对，
1: 有魏华诊治过的患者普遍反映，找魏医生看病就像聊家常，心理压力一下子减轻不少。在苏北人民医院。
2: 魏华身兼风湿免疫科主任、痛风诊疗中心主任等数个职务，研究和诊疗范围涵盖多个领域。从93年大学毕业就开始进入这个专业，我09年来的这个单位，原来我们叫血液风湿科。那我们和血液科分出来是10年的时候，当刚分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个科室里面满打满算只有4个人，一个是老的专家，还有一个呢是在外面读博的同事。 科里面其实日常工作就是我和另外一个同事，我们两个人又要门诊，又要病房，还要值班。医院里面24小时都要有人在的，我们两个人就24小时的转，就是我值24小时，他值24小时。我后来跟他们戏称，我说我那个二人转，转了8个月。
1: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从最初艰难起步到目前拥有15名医生，魏华陪伴着他一路走来。
4: 参与并见证了他的创始和发展壮大。现如今，尽管早已摆脱了二人转的困境，但他却由于业务范围广、技术精湛而更加忙碌。
5: 魏主任星期一到星期五工作的安排很满，而且在病房的那个星期下午又是大查房，然后星期三下午还有一个多学科门诊，每周四下午有个病例讨论会，晚上有时候还线上给大家就是还要再讲讲课。
1: 然后周末的时候，有时候还会去外地再学习。我们医院里面，大家一遇到什么，哎，说是在我们这个专业里面诊断不清楚，大家对这个病比较复杂的时候，他们很多人现在就会想到说，哎呦，去风湿科去看看吧。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关节炎、痛风之类的名词并不陌生，但是如果被问及对风湿病到底了解多少时， 恐怕没有几个人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那么，风湿病究竟是怎样的一类疾病呢？
2: 风湿病呢， 主要还是和炎症和免疫带接的一大类的疾病。

0: 概念最广的时候，凡是涉及到骨关节及其周围软组织的疾病，统称为风湿性疾病，像强直性脊柱炎、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有呢，就像代谢相关的，就是像痛风、高尿酸血症，这个也归我们管。
1: 正是由于风湿免疫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复杂多样，涵盖了很多种相关疾病，因而卫华时常会遇到一些复杂奇怪的病症。正在住院的这位女患者病史较长，表现出牙齿损坏、干咳无痰、皮肤干燥等多种症状。由于病情复杂，属于疑难病症，其他科室都难以给出准确判断。当患者来到风湿免疫科就诊时，卫华及其团队抽丝剥茧地研究病因，审慎判断，最终确诊他患的是干燥综合征并发的间质性肺炎。
0: 你家里面有没有人得风湿病的？
2: 没有。
0: 你眼睛干吗？
2: 眼睛平常干的时候，然后就喜欢摸摸，控制不了自己就是要摸一摸。
0: 有眼泪呢？
2: 想到伤心的事就有眼泪，不想伤心的事就
0: 想到伤心的事还是能有点眼泪的。
2: 有眼泪
0: 那还不错呢。
1: 卫华说，在医学上有些流泪困难也是一种疾病，不容小觑。这位病人回应还有点眼泪，表明他的泪腺尚能分泌泪液，受损不算严重，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会有好转。
0: 还有点咳？
3: 还有点咳。
0: 有痰吗？
2: 有一点点痰。
0: 什么痰啊？
2: 白色的痰。
0: 拉布拉斯那个痰？
2: 有一点。
1: 从能否较为正常的流泪到咳嗽，卫华看似询问了一些细枝末节，其实这都是判断患者恢复程度以调整治疗方案的重要依据。一天下来，找卫华看病的患者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类似这位女患者的疑难杂症并不罕见。2025年1月22日，卫华又接诊了一名锁骨不适的患者。
0: 病人锁骨这个地方有点膨大，那锁骨膨大，你说一般人愿意去哪儿看？他肯定首先看的是骨科。
1: 这名患者起先挂的就是骨科，然而当骨科医生认真检查后，建议他到风湿免疫科做进一步诊断。
0: 我们科的病，很多的病是别人所不认识的，但是他可能到了这个专业里面，大家就觉得，哎，他并不是一个很疑难，因为你见过了，自然你就可以把它诊断出来了。这个地方肿，那来我们风湿科你就对了，那他很可能呢就是我们科的一种病。其实这种病呢确实是一个罕见病，我们怀疑它是个 SAPHO 综合征 SAPHO。
1: 这种综合征的英文部分由滑膜炎、痤疮、脓疱病、骨肥厚以及骨髓炎五类疾病的英文首字母组合而成，它们是与皮肤、骨头以及关节都密切相关的慢性疾病。就像前面提到的两位患者一样，从业以来，卫华诊治的病人往往不是某个器官发生了单一病变，而是多种疾病的综合显现，确诊难度很大。这其中就包括被称为女性隐形杀手的疾病——系统性红斑狼疮。针对青少年的一次血尿酸测试，获取了怎样的惊人数据？如何多措并举，防治结合，呵护孩子们的身体健康，诊室微光，卫华。
4: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

0: 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虽然已相隔多年，但直到今天，魏华依然记忆犹新。那是在2015年初，在扬州某商场做营业员的一位小姑娘，由于关节经常疼痛，于是到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就诊。医生对她仔细检查后，开出了化验单。可是这个小姑娘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去化验，而是找了一家小诊所，还自行购买了一些不明药物。服药后，这疼痛症状暂时得到了缓解。然而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差不多一个月之后，当她正在上班时，却突发癫痫，倒在了商场里，随即被人们送到了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那这小姑娘究竟得了什么病？魏华又能否找到病因，并化解危机呢？
1: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和神经内科专家对小姑娘的病情进行了联合会诊，最终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并发中枢神经系统病变，俗称狼疮脑病。
2: 红斑狼疮这个病什么人容易得？青年女性、育龄期的女性、漂亮的小姑娘们容易得啊。那这些孩子后期面临的就是什么？他们成长面临的就是求学、这个工作、结婚生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一个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阶段。
1: 那位女患者恰好处于这个年龄段，起初关节疼痛的先兆并没有引起她的足够重视，直至病情突然加重引发癫痫，幸好送医及时，避免了生命危险。魏华经常接诊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他以自己工作的初期与近年来诊治的这类疾病进行了一个对比。
2: 30年前的时候呢，这种病特别重，一个是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手段早期诊断，所以发现诊断这种疾病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偏晚了。还有就是这种病呢，很多需要吃激素，吃的激素我脸胖了，我身上胖了啊，不好看了，尤其是这个爱美的年龄的女孩子，她就不愿意好好的和医生配合，她们面临结婚和生育。当时这种病呢治疗的手段非常少，所以在30年前这种病真的是死亡率非常的高。
1: 庆幸的是2015年的那位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小姑娘，经魏华等医生精心治疗后，病情得以有效控制，并很快好转。劫后余生，她再也不敢掉以轻心，转而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并定期到风湿免疫科复查。在过往的10多年里，她不仅病情稳定，而且顺利地结婚生子，正常工作。
2: 现在第一是我们有了很好的手段，所以我们能在早期发现红斑狼疮的病人，医生们对这个病的认识也不断提高了，我们知道哎，他有可能是这个病，我们就早点给他查呀。再有我们治疗的手段也是越来越多了，有了新的免疫抑制剂、生物制剂，治疗手段越来越多，愈后越来越好，绝大部分的病人都能够正常的上学、工作、结婚、生孩子。
1: 2024年1月，苏北人民医院开发区分院正式启用，两者之间相距大约半小时的车程，魏华被安排每周抽出一天到分院接诊。这令工作日程原本就满满当当的魏华更加忙碌，而且他无论身在何处都是科室里年轻人的主心骨。
2: 他出院几天了？
3: 出院12天。
2: 他是又甲流了还是怎么了？
3: 还没查呢吗？也有可能是甲流了，他中间有过发热。他现在激素正好减到7颗了，现在还是给他挂起来呢，还是说就让他先吃7颗？
2: 他今天体温怎么样？
3: 这2天体温都好了。
2: 他如果要是症状没有特别重的话，就先不要加量，你就先维持他先有剂量吧。
3: 好。
1: 从业以来，魏华无论是在接诊查房，还是在外地开会学习，时时处处他都心系患者。最近几年他又多了桩心事儿，这便是广大青少年的健康问题。

0: 从电工新手到盾构施工技术能手，面对极具挑战性的工程，他如何苦练技能，在复杂地层连破难关，通隧道？隧道筑梦人，唐维湘上集近期播出。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立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立白。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2018年，魏华在与同行交流时注意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青少年中，小胖墩儿和瘦弱的小豆芽越来越多，而体检结果显示，其中有不少孩子的血尿酸检测数值偏高，这引起了魏华的极大关注，因为血尿酸水平如果不加以控制，将很可能对孩子们的健康以及未来的工作生活产生不利影响。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作为一名医生，魏华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必须以超前意识与时间赛跑，尽早地呵护他们的身体健康。于是他利用工作之余，前往附近的中小学走访，并快速启动了对青少年高尿酸血症的抽样检测。
10: 高尿酸血症和我们饮食确实有一定的关系，这种高油高脂高嘌呤，还有就是缺乏锻炼也有关系，导致发病率逐年升高。
11: 2018年的时候，我们就选了一个学校，给11、12岁、12、13岁的孩子们测血尿酸。按儿童的这种数据算哈，大概有将近30%的小孩血尿酸都偏高。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给老师、家长、学生们做一些科普。
12: 2025年1月23日下午，虽然学校都已放寒假，但是扬州市梅岭小学西区校的一部分学生，还是迫不及待地返回了学校。热切盼望着魏华医生来给他们做科普。
13: 今天呢，给你们讲一讲呢，青少年的高尿酸血症。有很多的小朋友也有这个高尿酸血症，所以呢，小朋友和大朋友都要重视高尿酸血症，因为一旦发生了以后，就会有很多的危害。第一个危害就是痛风，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饮食管理。我们吃对了喝对了就不得高尿酸血症了。我们可以喝什么呢？其实我们可以喝白开水、牛奶、酸奶、奶茶、果汁，这些东西都不要多喝。
12: 从2018年至今，魏华带领同事以及自己的学生组建起专门团队，持续关注青少年高尿酸血症。在对本地的中小学生进行科普的同时，还开展了这方面的专题研究。
11: 因为对这些孩子来说呢，高尿酸血症有一些嘛，我们通过生活干预他可能就控制下来了，但毕竟还有一些他已经超出了预期的，他是需要用一些药物来干预的。我们就在做一些中药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这个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一些中药，就是可以当食品来吃的这样的一些中药，来控制青少年的高尿酸血症。希望现在的孩子健健康康的成长，他们也要为国家健康工作50年呢，所以得把他们的基础打好。
12: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患者病痛，呵护青少年身体健康，魏华全身心地扑在了事业上。2024年冬天，魏华远在山西老家的母亲

0: 不慎摔倒，导致腿部骨折，他心急如焚，却因工作而无法长时间请假回家照料，于是只好把老人接到苏北人民医院的老年公寓，挤出零星时间来陪伴母亲。尽管面临家庭与事业的平衡难题，桂华却始终无怨无悔。
1: 今天我是给一个病人把这个处理得很好，病人很满意，那么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小满足。那明天呢，哎，把一个大家都不认识的病我给诊断出来了，我也是一个小满足。所以做医生这个工作不断的会有这种满足感、自豪感、成就感，虽然说都很小。以前我们开一个全国年会，风湿科医生集中起来几百个啊，但我们现在风湿科医生大概有上万了。这个专业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范畴，特别需要人才的加入，还有待继续发展。

0: 唐代医学家孙思邈为何说上医医胃病？作为一代名医，孙思邈又有着怎样的养生理念？
1: 精气神是人的宝贝，过犹不及皆为害。
0: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妙手仁心药王孙思邈下。

0: 在中国古人的认知里，什么是胃病？一个高明的医生又是如何发现继而做到医胃病的？跟着书本去旅行，妙手仁心药王孙思邈下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唐代医学家孙思邈的《千金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书中写道：上医医胃病之病，中医医郁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那么什么是胃病？高明的医生又为何医胃病呢？为了解开这些疑惑，陕西省铜川一中的同学们组成书本旅行团，开启了探索中医智慧的旅行。陕西省铜川市是孙思邈的故乡，晚年时孙思邈隐居于故乡附近的药王山。旅行的第一站，书本旅行团就来到了药王山脚下，这里有一座孙思邈纪念馆。
1: 五禽戏就是最早的健身操。
2: 奇怪，
1: 这个叫
2: 鸟飞。
3: 这个在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药枕，田种物为中药佩兰，《本草纲目》中就有药枕的记载。通过药枕，病人可以在入睡时闻着药物的气息、气味来治病。
0: 书本旅行团游览其中，发现中国的养生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有了养生意识，汉代时发展到第一个高峰。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药枕、华佗发明的五禽戏，都反映出这一时期人们对养生和长寿的追求。

0: 唐代时，由于皇帝的推崇，养生文化再次受到重视。
1: 防风堂，令人白发还黑风。
2: 养生明，
3: 这个就是养生。
4: 养性篇，多怒则伤。
1: 温脾汤。
5: 哎，你们看上面那个治胃病，养生先养德。
4: 上医医胃病之病，中医医
6: 郁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
7: 那胃病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0: 书本旅行团又想起《千金方》中写的，又曰上医听声，中医察色，下医诊脉。大家更加疑惑，为此书本旅行团再次邀请到陕西中医药大学的教授张景明。
4: 胃病和郁病是不是一个意思呀？
8: 胃病，胃就是没有的意思，
5: 还没有发生。
8: 我
5: 都
8: 是未来，就是将来的意思，对吧？胃病，那就是将来可能会发生这个疾病。我给你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4: 好啊，
8: 比如说，爸爸妈妈有高血压，一般来讲，孩子可能会出现高血压，因为高血压它本身有个遗传的倾向。对吧？
4: 对，
8: 那我们今天怎么办？不要等到将来出现了高血压我们再治疗，这就迟了。那我们现在就要对他进行健康管理啊，要求他生活上如何做，我们告诉他一些方法，这样防止他将来发生这个疾病，这就叫治胃。
3: 治胃病。
5: 那郁病？
3: 郁病，
4: 郁病是不是？
8: 郁病就是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症状。
7: 那养生是什么意思？
8: 什么叫养生？
7: 对，
8: 它是个道家的术语，叫摄生。我们是要法天相地参日月，效法天地自然界的变化，一年四季，是不是？
7: 对，
8: 一日四时，它的阴阳在不断的变化。人是自然界当中的人，所以人要迎合自然界的规律。
5: 像是提倡天人合一。
8: 对，天人合一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把人置身到自然界当中，和自然界合合起来，按照自然界的规律去规范我们的衣食住行，这样达到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目的，这个叫做养生。所以养生这个词它是个大圈，你们学过集合？
4: 学过。
8: 养生就是这么一个大圈，
4: 胃病在里面，
8: 是胃病在这个大圈里边，它是一个饱含的关系。哦，
0: 医胃病的理论最早见于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书中写道：“服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有渴而穿井，斗而助锥，不亦晚乎？”意思是说，当疾病和战乱已经发生后，这个时候去治理就犹如渴了再去挖井，好似战斗开始了才去铸造兵器一样，已经为时晚矣。最好的方法是防患于未然，提前防治可能发生的疾病。在《黄帝内经》防重于治的理论基础上，孙思邈在自己的著作《千金方》中明确提出了上医医胃病之病。那么对于未来还没有发生的疾病，应该如何去发现它们呢？张教授带领书本旅行团穿过纪念馆，来到孙思邈中医堂。
8: 既然要治胃病，那我们就得发现它。那它怎么发现？这一定是有方法的。所以孙思邈在他的千金方当中，他讲了这么一句话，叫做上医听声，中医察色，下医诊脉。啊，就是三个不同层次的医生，最高级别的医生，我听你说话，听你的声音，我就能把你的毛病找见。啊，再次一点的医生呢，我看你的面色，我就可以发现你的疾病。最差一点的医生，来，我摸摸脉。啊，这是上医、中医、下医的区别啊。所以他这三种方法呢，也恰恰就是我们中医当中诊疗疾病的四个方法，叫望、闻、问、切。那有的人可能就是声音很低，气短，那么通过他的声音，我

0: 可以判定出来，这个人是宗气不足。要么就是说呢，他本身有着一种潜在性的疾病，只是他自己还没发现。茶色也是这样的，茶色看哪儿的色？面色，
1: 面色，
0: 脸色好看，有光泽度，这叫气色和血色，明白？
2: 明白。
0: 所以我们看一个人的面色，完全可以判。

0: 症，可惜蔡桓公不以为意，直到自己病入膏肓才后悔晚矣。书本旅行团在纪念馆中参观，一路来到了养生展厅，这里的展柜中陈列着三个香炉，香炉都是金属材质，器身上镂雕着莲花纹、忍冬纹等吉祥文案。这些香炉和医胃病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1: 大家看这几个香炉，哎，尤其旁边那两个香炉，它们下边都有五条腿
2: 啊，对，
1: 所以把它们叫做五祖香炉。这个香炉你们见过没？在家里边见过没？
3: 没有。
1: 那我这样来问你们吧，比如说你今儿晚上做作业，做到11点了，头蒙不蒙？
2: 蒙。
3: 思路不清晰了，
1: 是不是？有点打瞌睡。
3: 对。
1: 你觉得用什么办法可以说？现在也不让你睡觉，作业还没做完。
2: 凉水洗下脸，风油精。
3: 吃点东西，
1: 吃点东西，缓一缓。你得叫做情绪的调控。如果要是我，我一定点了一根香。
3: 香，
2: 点了一根香。
1: 对，比如说用檀香、用沉香做的这一支香，放到我的案子旁边，去闻它，啊，所以香薰炉最早的作用，第一，
2: 提神，
1: 它可以清新空气；二一个呢，它可以杀菌消毒。很多老百姓到现在都在用，说到冬天了，感冒多了，在家里边熬上一锅醋。爷爷奶奶这样用过没？
3: 有。
1: 爷爷奶奶这样做过，爸爸妈妈不一定做过，到你们这一代身上可能就忘了。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一定要继承。
0: 中国古人的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香炉和香料的影子。宋代词人李清照的词《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中的瑞脑便是一种叫龙脑香的名贵香料，而金兽则指的是动物造型的香炉。在中医学研究中，焚香不仅可以灭菌杀毒、驱逐蚊虫，还能够起到调节神经、舒缓心情、提高免疫力，从而实现预防疾病、医胃病的作用。焚香之外，品茗也是中国古人生活中必不可少之事。那么，喝茶这件事与医胃病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一组精美的唐代茶具跟前。
1: 我们是为了预防某一个疾病，就是治胃病，或者我就是为了养生保健，那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药物饮片，可能用一种药物饮片或者两种药物饮片，哎，我把它弄成汤汤水水，我一喝就可以。那你可以做粥喝，炖汤喝，你还可以怎么办？
2: 泡茶。
1: 哎，泡茶，茶文化，茶文化，这是中华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就用茶具，把中药饮片放到茶杯里边，用开水去冲去泡，当茶去喝。
0: 中国古人饮茶的历史由来已久，孙思邈在《千金方》中说茶可以令人有力、悦志。此外，饭后以茶水漱口，既可清除牙齿中的食物残渣，又能坚固牙齿，预防口腔疾病的发生。在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中，贾府就有饭后以茶漱口的习惯。无论焚香还是饮茶，书本旅行团发现古人在生活细节上非常注重疾病的预防。那么，对于医胃病这件事，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我们人有三宝，它讲的是精气神。在古代养生家的心目当中，精气神是人的宝贝，所以精气神也把它叫做养生三宝。我们看孙思邈怎么说的：贪欲无穷亡却精，用心不已走元神，劳形散尽中和气。看那上面是不是精神气？
3: 对，嗯。
1: 其实在我们的很多成语当中，这三个词用的很多。神清
4: 气爽，
1: 双目炯炯有神，神采飞扬，
2: 神采奕奕。
1: 核心的叫神，说这个人很神奇，这个人很有神，对吧？那么要想有神，

0: 他一定得吃饱。我们要想有精神，一定要吃饱。通俗的讲，谁是神的粮食？
1: 饭。
0: 当然是饭。饭里边有化生出很多东西，它化生的是七和静，所以七和静是神的物质基础，所以叫做精充神足，气充神足。
2: 相传有一首《卫生歌》是孙思邈创作而成的，歌中文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歌中写道：贪欲无穷王却精，用心不已失元神，劳形散尽中和气，更仗何能保此身。这几句讲的便是精气神之间的关系，只有养足了精气神，人体才能保持健康，预防疾病的发生。那么如何保养精气神呢？
0: 为什么在养生上治胃病上先谈饮食？大家去思考，
3: 人必须要吃饭啊。
0: 对，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对吧？
1: 对。
0: 所以孙思邈给我们讲了饮食的食
1: 色，
0: 就是吃饭喝水，那就是寒温要适宜，不能吃
1: 太凉的，
0: 当然也不能吃太热的东西。
3: 对，
0: 太热的东西下去对消化道有刺激，太凉的东西一进入到人体的体内，它会伤人的阳气。所以中国的文化是一个综合文化，锅忧不及皆为害，没有不行，多了
3: 也
0: 不行，适度为宜。所以整个孙思邈给我们讲的养生的食色，都在给我们讲一个度。
2: 孙思邈认为，饮食规律、清淡饮食、均衡膳食，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有助于健康长寿。吃多了高粱厚味，反而容易生病。千金方写道：“不欲急饥而食，食不可过饱。”告诉大家不要暴饮暴食。孙思邈还指出，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食疗来养生。铜川位于内陆地区，古时候常有人因缺碘患甲状腺病，孙思邈就曾提出让当地百姓多吃阳叶，补充碘的摄入。那么在孙思邈的千金方中，还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医胃病的论述呢？书本旅行团来到千金方的典籍展厅，这里展示了各个朝代不同版本的千金方著作。
0: 啊，我们在这个馆子当中呢，来看千金方它的重要的影响。啊，千金方这本书问世以后，很快就传到日本去了，同时它对东南亚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那么其中当然也就包括了我们所说的养生的治胃病的一些思想，影响到了我们今天。我们今天经常这样讲，比如说你们晚上要睡觉，能不能睡到窗户下边？
3: 不能。
0: 能不能吹着空调吹？
1: 不能。
0: 不行。他讲的这很多的理论，尤其是养生的理论，从哪来的呀？
1: 都是
0: 法天相地参日月，那就是从自然界当中悟出来的道理。我们人是自然界的一个人，那我们应该和自然界合起来，共同的愉快的生活，这就是天人合一啊！
3: 天人合一
0: 啊！所以中医当中一个核心的理念，那就叫做
1: 天人合一。
0: 明白了？
1: 明白了。
0: 所以保护自然界，爱护自然界，从我做起，让我们和整个自然
3: 和谐共生。
4: 华佗为何能被称为神医？他的医术到底有哪些神奇之处？一代医圣张仲景是如何创作出《伤寒杂病论》这部传世之作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妙手仁心，神医与医圣。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